0: 鲍大人，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去开封府问个清楚明白？下官也想去，不过此去势必要追究责任。下官碍于包大人的身份，不敢造次，故而请相爷前来盐商，同时禀退其他人，以免赵大人此举多余了。这是重要公事，何须有如此多的顾忌？ 包大人一向执法守法，又岂能蓄意刁难？相爷有所不知，那公孙策早已离开了开封府。啊，此事老夫虽不知原因为何，也早有耳闻。不过，他既然是由开封府派来兵部调阅文书，那向包大人去追究也是理所当然。
1: 相爷，倘若那包大人对兵籍名册之事一无所知呢？
0: 依法论法，就该由兵部行文刑部，对公孙策展开全面通缉。啊，老夫相信包大人绝无异议。
1: 相爷，当初兵部配合开封府调查叶森通敌叛国一案之时，由于试设军机，下官请开封府开具切结。 加盖开封府官房大印，并由包大人亲笔签字为凭。
0: 你是说包大人？
1: 正是。倘若找不到公孙策，追不回兵籍名册，那包大人无疑会成为此案的共犯。
0: 好，老夫明白了。老夫就陪你去一趟开封府，一同去见包大人。
2: 老相爷和赵翔一起来找包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两个人脸色都很沉重，一定是朝廷出了什么大事，而且和兵部有关系。
3: 大人把我们都支开，而且又叫我们关上厅门。嗯，一定是出了大事了。他们来请包大人出主意。
2: 好了，别瞎猜了。等他们走了之后，如果有需要，大人自然会告诉我们。展大哥。
4: 你怎么从来都不会对这种事情感到好奇啊？没什么好好奇的，在开封府待久了，什么状况都可能发生。哎，
2: 两位大哥，等他们走了之后，一定要立刻来通知我，
3: 我可不像展大哥那样什么都不关心，千万别忘了。
4: 兵部认为，是公孙先生拿走了兵籍名册。
0: 调阅名册的签条与主簿史宏的证词证明，的确是被他所取走。
5: 包大人，老夫和赵大人虽然都觉得不太可能，可是事实俱在，也只能公事公办了。包拯明白。不过，如今公孙先生已不在开封府，即便要对他查问，恐怕也无法顺利进行。
0: 不知兵部如今作何决定？
1: 下官想先请问包大人，对于公孙先生取走名册一事，是否知情？
5: 不，本府毫不知情。
1: 那么依包大人推断，他是否会将名册存放于府衙之中呢？
5: 赵大人多此一问了。依照兵部的看法。
0: 显然是公孙先生蓄意取走名册，而后离开京城。他又岂会将名册留在府衙？这，
5: 包大人，相爷，包拯虽然对于公孙先生涉案一事不以为然，却也不会让兵部为难。稍后，包拯会陪同赵大人一同前往公孙先生原来住处搜查便是。
0: 多谢包大人成全。不过查过之后，
5: 本府自会以开封府名义封门，在寻得公孙先生之前，不准任何人擅入，
0: 以免遭到有心之人栽赃诬陷。
1: 包大人切莫误会。
0: 包大人，
5: 相爷，赵大人，并非我别有所指，但此事太过匪夷所思。

0: 所谓公孙先生取走兵籍名册一说，无异于指控他有盗取军机、图谋叛国之嫌，这与公孙先生的过往言行截然不符。赵大人，若依本府之见，赵大人是否也该在兵部内部彻查？
1: 怎么，包大人认为名册是被兵部的内贼所取走？
0: 既无凭证，本府岂能信口断言？然而赵大人虽由叶森手中接过兵部侍郎一职，据本府所知，并未将原有人员全数撤换，不知是否如此？
1: 的确如此，有些事务官僚一时难以完全更换，下官回兵部之后自会多加注意。不过有一事下官要提醒包大人。
0: 相爷，不劳相爷费心。赵大人可是要提醒本府关于保密窃劫之事。
1: 正是如此，包大人，朝廷立法如此，还望包大人多多担待。
0: 不，国法之前何来担待一说？本府料想赵大人必然以知会刑部，对公孙先生发下海捕公文全面通缉，在期限之内本府还不至于受到牵累列为共犯，那么何不等期限届满之时再说？
2: 包大人委屈了。
0: 相爷，依法论法本当如此，包拯丝毫不觉委屈。

0: 郑先生的房间被贴上封条，真让人心里都不舒服。
1: 只有这样才能保存物证，证明公孙先生并没有犯下他们所说的罪行。

0: 铁蛋儿，哎，丁大爷，
1: 劈柴呢？
0: 丁大爷，要不然你看我在干什么？
1: 对对对对，你瞧我问的，多笨呐！丁大爷，你想试试吗？不，这个我不行，打算盘记记账，那才是我该干的啊。现在中午没病人，我到处逛。铁蛋儿。
0: 你说咱们那个九老爷真的是掌柜的亲戚啊？
1: 当然，掌柜的不会没事乱认亲戚的。哎，
0: 你是第一个发现他的，你没感觉到有问题吗？
1: 有什么问题啊？丁大爷，你要是真没事干，为什么不找个地方打个盹儿？下午病人还多着呢，还得忙呢。

0: 大人不会相信兵部的说辞吧？本府当然不相信，想必展护卫也不会信。问题是，朝廷在通缉公孙先生，他们误以为是我们在找他。万一他还是避而不见呢？
1: 大人，大人，大人，爱虎听说公孙先生被通缉，气得跑去兵部了。
0: 大人，我去看看。

0: 给翻个面。
1: 你好大的口气。
0: 哼，不信你们就试试看。
1: 拿下。
2: 住手。
1: 大人，
3: 他是大名鼎鼎的小虾爱虎，就算你们一起上也拿不下他。爱虎，我兵部可是军事重地，如今你持械擅闯，可是杀头之罪。
0: 哼，我要是怕的话就不会来。赵翔，废话少说，我要你给我一个交代。
3: 你要我交代什么？
0: 你为什么要诬赖公孙先生？为什么让刑部通缉他？
3: 我没有诬陷他，通缉公孙策乃是朝廷的律法，包大人都没有意见，你又何必强行出头？
0: 哼，我是个江湖人，朝廷的律法对我无效。
3: 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不管你是什么人，都该受到我大宋律法的约束，就单凭你这一句话，就该将你拘捕，依法治罪。
0: 哼，那还要看你们谁能拿得住我。
3: 爱虎，你也不必太过狂傲自负，他们虽然不行，可是还是会有人能够将你擒住。
0: 哼，你是说你自己？
3: 怎么，你不相信？
0: 哼，听说你练了点武功，不过只恐怕也是花拳绣腿，端不上台面。我劝你最好不要给自己找难堪。
3: 那你不妨试试。你们把兵器全都收起来，不要让外人说我们兵部仗着人多以众欺寡。都退下。
4: 是。
3: 我正要领教一下小侠爱虎的断刀。
0: 那是你自找的，别怪我。

赵大人，手下留情啊！

0: 展护卫，你果然是好剑法。以一个非江湖人来说，赵大人的武功的确让人意外。赵大人，何必要逼我动手呢？难得见识南侠展昭的身手，这实在忍不住让我想要一试。得罪之处，请多多见谅。好说。至于爱虎嘛，
1: 赵翔。
0: 你如果还想打下去的话，我奉陪。
2: 爱虎，
0: 爱虎一时冲动，还请赵大人不要计较。
3: 展护卫，持械擅闯兵部乃是重罪，不过他既然在包大人身边效力，又有展护卫说情，我不追究就是了。
1: 赵翔，
2: 爱虎闭嘴。
4: 站住！
0: 放他走。是。
2: 失礼之处，展昭日后再前来请罪。
0: 无妨，我看展护卫还是赶快去追上爱虎，以免他又生出别的事端来。
2: 多谢赵大人。
5: 为何放爱虎离去？

0: 奇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俗话说，膳食均衡，百病不生。多吃五谷杂粮，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全身舒服，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一下子啊就定住了十足，每天早上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人体缺乏各种必需的多元营养，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亚健康状态。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桑葚药食同源，含有人体所需的锌、铁、钙、锰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核桃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亚油酸、亚麻酸、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中老年人的营养宝库》。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的美誉；黑豆药食同源，燕麦含有大量天然膳食纤维，饱腹感强；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富含甜菜碱、枸杞多糖、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等。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

0: 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三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八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药食同源的滋补佳品，吃一碗补八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从头到脚啊都舒服。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的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多年呢、我这肠胃啊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

0: 随时随地布的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八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5: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3: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八种杂粮吗？
5: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八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6: 啊，那我就放心了。我前几天刚去过超市，顺便买了一点黑米、黑豆，花了70呢。里面这满满的一大盒，才是八种食材，才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袋的优惠活动。
5: 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3: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食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

0: 的特惠活动。
1: 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 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
2: 这么多年呢，我这肠胃啊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就订购了10组。
0: 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 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 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 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一二十袋，太实惠了。 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呀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
1: 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 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

0: 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这是佘太君代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上一次杨延昭说要推荐穆桂英挂帅，朕没有答应，接着他就病了。甄义轩百官上殿，咱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嗯。
1: 圣上驾到。

0: 众爱卿平身吧。
1: 谢受诏。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吗？佘太君带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众爱卿有什么看法呀？
2: 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
3: 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 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2: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重兵将不服。哼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以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4: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她为帅。她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
2: 当然是为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4: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

0: 性看来，这非常别扭。
1: 什么别扭不别扭？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0: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

0: 宁愿丧地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1: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彦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
2: 老太君，奶奶、婶娘、
3: 桂英啊，
2: 奶奶，快快快，上座。哎，
3: 好好好，
2: 婶娘，快坐。哎，
4: 哟，你在读《孙子兵法》
3: 啊？好啊，
4: 你最近怎么样啊？
2: 这个说来也奇怪了，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以前吃的还多了呢。看来是老天助我呀。
4: 好啊，都得过这一关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
2: 哎，
4: 不急不急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这丫头，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
2: 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
5: 奶奶，
2: 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是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啊，干了不少奇事呢。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4: 言之有理。

0: 傅国英乃北汉名将穆宇之女，她从小跟父亲学过孙子兵法，而且她还喜欢诗词歌赋。
1: 那玩意儿跟排兵布阵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学习高深的人理解兵法跟文化低的不是一个境界，排兵布阵也有天壤之别。 而且他懂得道家学理。王青龙，先上说，与他作战的时候，都觉得他的出兵出人意料。
2: 哈，一个女流之辈，和元帅您对阵，他的气势怎么能和您相比？嘿，
0: 本帅不这么认为。
2: 王青龙说，他曾经战胜过佘太君、杨延昭和杨宗保，可他们三个人都是宋军的佼佼者。我萧天佐是战胜过杨延昭，可佘太君、杨延昭、杨宗保三个人连起来对付我，我要想取胜可没那么容易了。
1: 哼，元帅，这么说，穆桂英不是平庸之辈啊？
3: 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真是重臣的非议所致，使圣上犹豫不决。
4: 要不，而再上本启奏。
3: 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
4: 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呐。虽然说。

0: 贵应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嗯，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这样下去，玉辽前景不妙啊！哎，
1: 正因为如此。
2: 娘才忧心忡忡啊！嗯，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
3: 娘，你快说。嗯。啊？最近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 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呀。我们从东侧。
4: 穆桂英接旨。啊？
2: 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接旨吧，谢圣上。
5: 佘太君拜见穆元帅。啊！别！您这样，孙媳我担待不起。
1: 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奶奶，
2: 我这个
1: 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
2: 请吧，请穆元帅。穆元帅，我们妯娌坚决听从元帅吩咐。是，穆元帅，
6: 穆元帅。

0: 元帅，我现在就把萧天佐和他的天门阵跟你说一说。爹爹，请讲。这萧天佐击败赵元帅有三次胜我，靠的是阵法。他和萧天佑自恃是黑白两蛟龙，乾坤在握，天佑其成，以两仪生四象之理，针对我宋军用兵之道。 独创了天门阵，把乾艮坎阵、坤兑离巽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终归之于先天混极。这个天门阵高深诡异，神秘莫测，并将入其内如入迷津，只觉得杀机重重，危机四伏，故而。
1: 没有取胜之理呀！你若与其对阵，切记要扬己之长，万万不可照搬兵书，循规蹈矩啊！
2: 儿媳知晓了。
3: 报，杨将军、王将军派副将前来问候。
2: 是那个姓潘的吧？
3: 正是。
4: 奶奶，这个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2: 哎，宗宝。 爹爹，奶奶，当下这个时候啊，还是以粮草为重啊。嗯，
5: 言之有理，家中有隔夜粮，心中不发慌吗？
0: 好，那就让他前厅等候。
3: 是，来，奶奶。

0: 杨元帅，佘太君。
1: 啊，将军请坐。
0: 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
2: 啊，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风寒已侵入肺腑了。
0: 哎，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监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
2: 好，多谢王监军了。你回去跟他说燕昭感激之至。另外，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三关？
0: 王监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
2: 好，回去跟王监军说，说我杨延昭和太君非常感谢他。
0: 末将一定把话带到。
2: 嗯，
0: 告辞。
1: 嗯，好。
0: 哈，马都尉，
3: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0: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
3: 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0: 啊，知道知道。不过，杨元帅刚刚中风啊。
3: 穆元帅是有些本事。
0: 嗯。的确名不虚传，
3: 可她再有本事，她也是个女人呐。况且她怀有身孕，
0: 怀有身孕，
3: 可不是吗？她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哎，将军，怀孕之事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啊。
0: 哎，知道知道。哎，这个，这是点牛肉干，疗补你无米之炊呀。
3: 简直是雪中送炭呐。
0: 嗨，谁让咱俩是老乡呢？
3: 谢谢将军。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圣上拜穆桂英为帅，必然公告于天下。本监军怎么没有接到任命他的通告
0: 啊？这么说，穆桂英挂帅有假？
4: 肯定。本千军在朝中几十年，连这的朝规都不懂，岂不成了白痴？
5: 那天波府也太胆大妄为了。
4: 这是佘太君的鬼主意。
5: 监军，如将此事禀报圣上，圣上必然会问罪佘太君。
4: 不可不可，本监军身为粮草押运官，这么做会引起圣上的猜忌啊。
5: 恩师，那您说怎么办？
4: 你马上再回汴梁，把此事告诉与我相好的诸臣，他们一旦知道此事，朝中便闹翻喽。
5: 遵命。
4: 等等。
0: 嗯，
4: 另外把穆桂英怀孕的事
5: 也告诉他们，
4: 切不可渲染，
0: 轻描淡写，酒后茶余。
4: 你走之前呢，设法让你那个同乡知道穆桂英挂帅是假。
5: 好，放心吧，监军大人。
4: 拜托了，潘大人。

0: 拜托了，潘大人。
1: 不，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恩师，
0: 你我大业在此一举，潘将军重任在身呐。
1: 告辞。
2: 八贤王爷，老臣有一事请教，听说圣上已拜穆桂英为帅，您可知道？
3: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穆桂英已经行使元帅之职，可我们还不知晓。看来此事王爷也不知道。按常理，推举元帅应该是由众大臣商议推举。可是众大臣哪个也闻所未闻，此事有点蹊跷。圣上驾到！
4: 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5: 众位请平身，
6: 谢圣上。刚才听诸位议论热烈啊，都在议论些什么呀？圣上，臣等听说穆桂英已挂帅的消息，不过臣等没有接到圣上的旨意，都觉得此事有点蹊跷。你说什么？穆桂英挂帅了？
7: 正是，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
6: 圣上，微臣也是，不可能。朕还没有扳指呢，他穆桂英就是十个脑袋，他也不敢自称元帅。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
7: 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
6: 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
7: 这消息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意在扰乱我军。
6: 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传旨，派专人查清楚。
8: 奴才遵命。
6: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杨延昭为帅，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9: 此去派人探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八贤王，你觉得这事儿是真是假呀？
10: 臣以为肯定是造谣惑众。
9: 家传圣旨，按大宋律当斩，无风不起浪啊。
6: 想必这些人说这些话也绝不是没有顾忌。圣上，您想，御僚若要取胜，首先是君臣无猜，而辽军和奸佞最希望的就是君臣猜忌，所以臣料到这是辽军或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圣上，没有必要理睬。
9: 好，
11: 萧天佐竟然能把单一的阵法组成108阵的天门阵，其中必有规律。别闹了啊！你先别闹了，你别闹了，我正思考呢，别闹了啊！思考什么呢？这关键的问题是啊。
12: 单一的阵法怎么变成108阵？108阵是吧？哎，你干什么呀？108阵！别闹了，别闹了啊！放下我，求你了，闹着喊！我不，别闹了，你都不怕伤着你孩子呀？我不。
11: 哎呀，
12: 自从你当了元帅，整天对我吆三喝四，我这心里头绝对不得劲儿。
11: 谁对你吆三喝四了？听话啊！
12: 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11: 哎呀，你干嘛？
12: 我正式证实，你是我的妻子。我正式证实，我是咱孩子的爹，心里才能平静。你傻你，你当然是孩子的爹啦。哎，好了，你让我看看孩子有没有长大。哎呀，让我听听孩子的声音。你没事吧你？快扶你起来吧。我自己能起来。
11: 真没事儿啊！
12: 你干什么呀？你这人真没劲。

0: 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成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
1: 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
0: 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
2: 抵抗辽军，这个应该不会有假。这不一定，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许多人都说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还很难说呀。哎，
3: 走！哎，让开！让开！都走规范点儿。
4: 元帅，元帅，
5: 元帅，
4: 你看，我军现在士气正盛，我们何时进攻宋军？
5: 是啊，元帅，我军现在士气正旺，正是打败宋军的时候。
4: 本帅对穆桂英有一定的了解，
5: 实话告诉你们，我正想用兵试探，可现在情况有变。
4: 怎么？
5: 穆桂英为帅，你们听说了吗？可汪清龙给本帅来信说。 宋皇没有拜穆桂英为帅，也就是说，杨延昭举荐穆桂英，宋皇并没有准奏。本帅以为这是佘赛花的计谋，有可能宋军将士不知内情，穆桂英本身也蒙在鼓里。佘太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稳定军心，让穆桂英与我们拼杀。他想得很周到，不错。之前的两军局势。
4: 他们是很被动，可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要沉得住气。
6: 元帅，这是为何？
4: 佘太君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我们与他拼杀。我们不能让他打到这个目的。穆桂英私自挂帅，在朝廷里传得沸沸扬扬，宋军将士也有猜测，也有疑惑，连宋皇对杨家也有提防之心。如果我们现在进攻，
6: 正中佘太君之计，
7: 宋皇对杨家的提防之心也会打消。那元帅的意思是？哼，
6: 我们再等等，等宋皇疑心更重，宋军将士乱作一团，我们再进攻，那样我们定能将他们全部歼灭。嗯，佘太君，
7: 坐下说。
6: 佘太君啊。
8: 我虽对萧天佐不甚了解，但还是想与之交战。不知己知彼，一胜一负乃兵法之计呀！啊，佘太君说的极是。可是桂英啊也想过，就靠这几日对萧天佐的了解，恐怕不够。更何况，我们剩的粮草已经不多了。老身已派人去催促了。
9: 据我所知呢，这拉粮草的兵马还在德州呢。这德州离此地还有数百里呢。所以啊，我
8: 想在交战中试探着了解对方。
9: 停口令，杀！杀！杀！
8: 懒懒洋洋，练一百练。
9: 停停停！歇会儿吧。休息。
8: 八妹，你看这，我们还是禀告元帅吧。走走。要是，元帅，娘，姑姑亲娘有何事？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
10: 不肯回答，我向马都尉和于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8: 对，
10: 二位请坐。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

0: 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

0: 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

0: 给自己。
1: 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3: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2: 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去

0: 元帅，娘。姑姑亲娘有何事？
1: 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2: 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0: 对，二位请坐。
3: 拜见元帅。
4: 拜见元帅。
0: 二位将军有何事？
3: 孟良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当报不当报？
0: 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
3: 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
4: 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其结果他们心有疑虑。
5: 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对那些蛊惑人心之人该一律严惩。大敌当前，就怕相互之间猜忌，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桂英
0: 在。
5: 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

0: 的，就以你的才智谋略，一仗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好去好回。
1: 孙媳遵命。
2: 朝廷众大臣已乱作一团，皇上虽未上朝，但王监军知道他已万分气愤。哎，这是极好的征兆。
3: 那现在是该禀报萧元帅的时候了。
2: 为时尚早，王监军还需知道三官将士人心浮动到了什么程度。
3: 对，那王监军的意思是让末将向我的同乡马都尉去打探打探。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去太过明显，还是派个人去。
4: 来，再吃点啊。
5: 这都说圣上没拜穆桂英为帅，
6: 谁说不是呢？
5: 是啊，
7: 穆桂英本来就是个草寇，圣上怎么能拜他为帅呢？
8: 对呀，前些日子辽军几番向我们攻击，现在穆桂英挂帅了，辽军又没有了动静，会不会他跟萧天佐有勾结呀？
5: 是啊，
7: 哎呀，
5: 我看谁。
9: 小姐，吃饭吧，再不吃啊，饭都该凉了。小姐，就吃一口。
4: 怎么了？
10: 气死我了！
4: 谁惹着你了？
10: 手下几个士兵胡说八道，说圣上并未拜你为帅，我把他们几个绑在立柱上，饿他们一个晚上。
4: 你干什么你？这爱兵如子，那是兵法上的要求，也是一个将军该做的事儿。你怎么可以随意处罚他们呀？
10: 他们蛊惑人心，你不知道，人心多么浮躁。
4: 浮躁需要解决，但不能这么做。行了，你赶快给他们松绑，并赔礼道歉。
10: 你是不是当元帅，你发命令发上瘾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4: 哎呀，我知道你为我好，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做。去吧，我命令你即刻就去。站住！办完此事，再为别的事儿。听见了吗？你没听见啊？啊？生气了？一会儿把他们放了之后呢，去爹爹的屋子，把圣上拜帅的圣旨给我拿过来。不可告诉别人哦。
11: 臣受命前来。哦，
12: 黄兴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之死，她一直记恨着我们赵家，加上杨宗保的事儿，又加上了她对朕的不满，所以她才假传圣旨啊。朕派去的人回来说，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这正是佘太君的意思，他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
13: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
12: 嗯，
13: 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她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
12: 嗯，
13: 现在臣有点明白了。
12: 嗯，
13: 佘太君 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
12: 嗯，
13: 是因为

0: 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当斩。他佘太君为何这样？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
1: 桂英，
2: 拿了。彩云，放下帐帘，在外守候。
3: 是。

0: 原来我以为桂英挂了帅，萧天佐会举兵来犯，没想到他竟然按兵不动。
1: 此乃老身意料之中，果不其然，又出了内奸。这内奸让我们陷入了困境。
0: 要不儿再捧起帅印？
1: 不，这样会打草惊蛇。
0: 可是您知道，现在城中军心不稳，人心浮动。若是此刻萧天佐率军来攻，我们很有可能失守啊。
1: 事情万般危急，可我们不能自乱呐。
0: 这样下去，局面更难控制啊。
1: 要不老身马上回朝面见圣上，臣民厉害，催圣上早做决断。
0: 娘，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

0: 白风啊，
1: 在
0: 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1: 遵命。叫
2: 撤
3: 撤
2: 撤
3: 撤
2: 撤。
4: 议论来议论去，你们都不赞成让穆桂英挂帅，可又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你们这不是为难朕吗？
5: 报！启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4: 佘太君，快宣。
5: 遵命。宣佘太君觐见。

0: 佘太君。
1: 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
0: 哎，免礼免礼。好，看座。
1: 谢圣上。
0: 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
1: 圣上圣明，杨延昭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
0: 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
1: 啊，好。圣上，老身四天四夜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一是

0: 来请罪，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
1: 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
2: 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
0: 小瞧？
2: 对，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
0: 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谈兵，无地放矢，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
3: 这

0: 老身假传圣旨，举穆桂英为帅，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呐、啊。可他萧天佐却按兵不动，等待我军中自乱，以便他萧天佐攻克三关，挥师南下。
1: 这
0: 老身深知假传圣旨是死罪，圣上如何处置老身，老身已全然置之度外。出征御辽是大宋头等之大事，眼下当务之急是请圣上准奏穆桂英为帅。
2: 老太君，局势尽管十万火急，但拜穆桂英为帅确实不妥。
0: 为何不妥？
2: 刚才两位大臣已经说明了缘由，本人不必再说。我要说的是，穆桂英没有表现出他特别的才能，圣上如何敢将天大的重任交给他？
0: 圣上和诸位知晓我杨家将武功盖世，老身也和我儿六郎久经沙场，立过战功，但也有战败之过。而我孙儿杨宗保也算是文武双全了吧，可也被那穆桂英三次活捉，可想而知穆桂英是何等的奇人奇才，大败田壮士就是一例啊。不瞒圣上，老身还让宗保做了个手脚。
3: 手脚？什么手脚？
0: 老身让宗保在穆桂英的茶里头放了蒙汗药。
3: 蒙汗药？
0: 对呀，蒙汗药，不料被那丫头识破，还偷偷的吐了出去。次日比武，他竟按时到场，还装出了喝了蒙汗药以后刚刚醒来一般，摇摇晃晃走上了比武台。
3: 那他怎么有力量打败田壮士呢？
0: 田壮士此时看他神情恍惚，便掉以轻心了，而穆桂英前一夜就把醉拳琢磨得烂熟于心了，既可以以柔克刚，又能借力打力。
3: 原来如此啊，真想不到穆桂英这丫头修炼到如此境界呀。
0: 这丫头用兵布阵也同样是高超无比呀、啊，神出鬼没，变化多样。她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不墨守成规，不按常理出牌。当对方摸清了她的路数的时候，她反过来又用常规。他之所以让人琢磨不透，就是往往把常规的事情变成了不常规，不常规又变成了常规。古今的变化在他手里可谓

0: 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啊。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风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
1: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啊，
2: 圣上分析的极准。
0: 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
1: 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
0: 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颜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圣上，俗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将士怀疑，对命令犹豫不决，这局面如何是好？
3: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快说。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
4: 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
5: 遵命。
4: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3: 忘不了。酒后茶余，轻描淡写。
4: 不。浓炫重染，活灵活现。
1: 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
6: 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
7: 是啊，
8: 这是
0: 双方交战，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不过只要圣上下令由穆桂英为帅，便一通百通啊。
7: 老太君这么说，我等无法接受。我等觉得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
0: 任人唯亲？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啊，且不说她穆桂英是女流之辈，是我的孙媳，她更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啊！老身为大宋舍家舍夫舍儿舍女，如今老身又要舍后，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怎可谓任人唯亲呢、啊？
6: 圣上，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可是她已怀有身孕，如何担当元帅之职？

0: 就是她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刚刚好转又要分娩，这元帅之印如何敢交给他？
1: 元帅之职关系

身体极好，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0: 萧元帅，王建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潘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带本帅谢谢王建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建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
0: 潘冲一定转达。

0: 韩将军，你精明干练，前途无量，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
1: 我潘冲此生足矣。嗯，
0: 范将军，你我相见恨晚，却肝胆相照。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2: 谢萧元帅。
0: 元帅，留步，后会有期。
1: 元帅，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3: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嗯，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萧元帅，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4: 你说的好，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带末将下去。
5: 擒住他，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右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
6: 穆元帅，五郎和宗保说的不无道理，敌寡应该主动出击。
7: 他们兵马虽少， 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
6: 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他们个个神行彪悍，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

0: 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1: 宗宝说的不错，
0: 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3: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4: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4: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4: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五折。
4: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4: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没错。
4: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

0: 加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
8: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

0: 动车。
1: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

0: 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

0: 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1: 谢萧元帅。
0: 元帅，留步。后会有期。
1: 元帅，宋军现在人心惶惶。
0: 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1: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0: 萧元帅，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1: 你说的好，本帅想办法。 让他们出来！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带末将下去擒住他。穆元帅。
2: 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右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穆元帅，五郎和宗保说的不无道理，敌寡应该主动出击。他们兵马虽少，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 你们好好看看，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他们个个神行彪悍，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3: 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一旦双方混战在一起，远处辽军杀过来，恐怕到那个时候想退到城中，可没那么容易了。
4: 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
0: 宋军，
2: 带小鬼。
3: 他必吃，
4: 木星在。
3: 他如果再不出来，你还是让他回家养孩子去吧。
4: 好，木星说。木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你也害怕的话，你就快把帅衣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萧元帅，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呢。
5: 谢谢萧元帅关心了。

0: 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三岁的小孩都瞒不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1: 元帅，这骂人也骂了，喉咙都喊哑了，他不出来呀。
2: 哈比赤，那就让兄弟们先玩玩吧。
1: 好事，弟兄们，过来玩玩。
3: 来，
1: 快快快玩吧。
4: 元帅，我杨五郎出门先砍杀一番。
5: 元帅，我们也去。
6: 对，穆元帅，我们冲杀一下再折回来，可以杀杀他们的士气。
7: 你们都太小瞧他们了。
8: 好，好，
7: 好。哎，你们看啊，好像表面是轻松的，其实内疚，只要一交战，必被缠住。
4: 将士们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咱们？
7: 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
6: 穆元帅，
7: 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
6: 遵命。
7: 好。哎呀，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木果，木果，
6: 对，
7: 你不是老说你摔跤如何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
6: 嗯，有点悬，
7: 好好学着点吧。
6: 好。
7: 钱呢？
9: 穆元帅，你有胆量就带兵出城，与本帅较量一番；没有胆量就把帅爷给扔了。
7: 萧元帅，本帅本打算率兵出阵的，可你那兵马实在是太少了。我若与你对阵，那岂不落下个以多胜少、以强欺弱的恶名啊？
9: 穆元帅，你可知道，兵在精而不在多，以我的精兵，定能和你们杀个一二。有胆量你就出来和我比拼一下。
7: 萧元帅，我知道你小子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你就收起你的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萧元帅，

0: 点吧。
1: 哎，你这挡住我欣赏你们的交际了啊！你啥意思？

0: 元帅，穆桂英没有伤大，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
1: 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
2: 他的老拉出乎本帅的意料。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
0: 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
2: 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战也得战。
3: 对，攻城！攻城！攻城！攻城！攻城！
2: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
4: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
2: 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
1: 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
0: 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
5: 桂英啊。
6: 哎，
7: 穆元帅。
6: 各位将军不必多礼，爹上座。
5: 啊，
6: 坐，爹坐。
5: 好。
6: 爹，身体可好些？
5: 哎，都怪我考虑不周，才使我军陷入如此被动局面呢。
6: 嗨，爹，您多心了。那萧天佐也是个人杰呀。
5: 萧天佐善于用兵，已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6: 嗯，
5: 桂英啊，
6: 哎，
5: 你知道萧天佐近几日想干什么吗？
6: 攻城。
5: 对，攻城。可是你更应该知道眼下的形势。辽兵士气正盛，而我军则人心惶惶，这便如何能够抵挡住辽军的进攻啊？虽说我军也在死守，可能不能抵挡住进攻，爹这心里头没有把握啊。
8: 只要我们在城上多准备一些木头、石块和弓箭，准能抵挡住。
5: 我看过前几日丢失城池的战报，现在辽军的进攻，除了以车撞门之外，还抛石块、用火药，尤其是他们对盾牌进行了大的改进。这种盾牌重量既轻，又能从三面防护住兵士的身体，以减少伤亡，这就不大好对付喽。
6: 我认为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对付辽军，赶紧准备木石跟弓箭。
7: 穆元帅，老太君说过，辽军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再用老法会不会太过被动？
6: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
7: 可是这样很可能失城。

0: 请各位不必担忧，这萧天佐的心法呀，对别的将领可能管用，对我们未必呀。劳烦各位赶紧准备吧，爹告辞了。
1: 宋元帅，
2: 你看
3: 怎么办呢？这
4: 还愣着干什么？都快去准备啊！是
5: 是
0: 是，
5: 走了，爹，
2: 走
3: 走。
6: 欧格燕肯定会知道我们近日攻城，他一定会做些防备。
7: 元帅，我们曾攻下过两座城池，我们有经验，他们再怎么做准备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
8: 对呀，元帅，只要我们四面攻击，宋军肯定抵挡不住，只要有一组人冲上去，他们会土崩瓦解，我们将其一举歼灭。
6: 另外几座城池因为相互猜忌，所以被拿下，天波府却是一个家族。俗话说，打火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我们全面进攻，不但不易攻下，还会分散精力。我们四面围城，从一面出击，把最精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城上的兵力却是分散的，这样我们就在局部占了优势。当然，除了主攻，另外三面并非虚设，要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向主攻方向调兵时，就迅速攻城，这样穆桂英就顾不过来了。
7: 监军，汴梁密见。

0: 蛇太君已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力荐穆桂英为帅。啊！你可知道蛇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十有八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要不然。
1: 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恩师，那你说怎么办？哎，嗯。
2: 来，快快快快快！
3: 往边上放啊！
2: 快点，
3: 那边
2: 快！
4: 快点！快，杨将军，
3: 快！
4: 杨将军，
3: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杨将军，杨将军，注意安全啊！杨将军，好，哎，
2: 小心！
3: 这儿忙着呢，
2: 现在就回去，快走吧！
3: 快点，快，小心！
4: 来这边。
2: 桂英，不，回来啦。穆元帅，干嘛这么翘呀？都叫声分了。
3: 啊不，元帅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2: 干嘛呀你？来，
3: 有事就说，我还得到城墙上去监督人家搬石头，还有树桩呢。
2: 叫你坐你就坐，没事儿。哼，我今天呀，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吃吃饭。
3: 来，
4: 桂英，你干嘛呀？辽军过两天可就要攻城了，所有的士兵都在备战。你作为元帅，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闲心呢？哼，
2: 他们干他们的，那是他们的本分。我是元帅呀，我就该歇着。哼，前些日子对你生疏了，我给你赔礼了啊。
4: 你是不是疯了？我疯了？哼，我看我也是疯了。我是真疯了。你不是想看看肚子里的孩子吗？来看吧。哎哎，
2: 你干嘛呀你？
3: 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不到。

0: 城楼上去视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跟你胡闹，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
0: 怎么不担心了？这关系到大宋和百姓的命运。
1: 宗宝，你这可有点草木皆兵了。
0: 我没草木皆兵，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小女人。
1: 你说我什么？你大胆，你敢跟元帅这么说话呀？
0: 穆桂英，这要不是在战场上，你看我不扇你。
1: 你敢？还扇我？长这么大都没人敢扇过我。不吃饭了，我自己吃。

0: 现在三关十万火急，任穆桂英为帅，你该考虑了。
1: 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
0: 若不任他为帅，众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不利于抵御辽军呐。
1: 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
0: 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一旦三关被破，后果不堪设想啊。
2: 娘，皇上和大臣反对桂英挂帅，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行，就是推荐宗保挂帅。宗保有咱们天波府的人辅佐，其实力朝廷无人能及，我相信让宗保挂帅，皇上可能会同意，那大臣也不会反对。
3: 可是他的才能不及桂英啊，他的路数和他爹是如出一辙，拜他为帅不甚合理。
2: 娘，宗保有桂英辅佐，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娘，宗保挂帅既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退辽啊。
3: 你呀，太过聪明了，老身知道你希望让宗保光宗耀祖，不错，可能圣上同意，大臣们也可能赞同，可在前线未必能取得战果呀。
2: 没那么严重吧，有您还有严昭威慑着他，我相信宗保会对桂英言听计从的。
3: 可是将帅们他们怎么想？他们不服气宗保，又如何能拼命厮杀
2: 啊？皇兄请。
0: 好，您的腿不方便，别起来了。本王怎么劝说，圣上也不做决断，本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3: 这个结果老身早料到了。
0: 看来大宋真可能倾覆啊。
3: 不是可能，是一定。如果不拜穆桂英为帅，用不了十日必将成为事实。八王爷，你是圣上的堂兄啊，你都劝不了，咱们就等着辽军进城吧。啊，老身说这话，八王爷不认为是耸人听闻吧？

0: 圣上，啊，八贤王来又是来劝朕的吧？封穆桂英的确是不妥呀，他一个女人又身怀六甲，朕于心不忍呐。前方战事万分紧急，圣上还优柔寡断，难道不怕辽军攻克汴梁，占领中原吗？
1: 前方战事

0: 是很紧急，但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谈虎色变吧？别忘了，我还有10万大军在三关之上呢。<笑>
1: 其他城池，不是在几天内全部攻破，数万大军被歼吗？<笑>
0: 你肯定是受了佘太君的蛊惑来跟朕谈这些话的。
1: 臣不是未成年的孩子。 那么容易受人操纵。嗯，佘太君从前方归来，前方战事比您预料的要严峻得多。嗯，他向臣说明了情况，臣才来再次劝您。哼，
0: 不可能！朕就不信，我大宋的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溃不成军。
1: 臣也万万没有想到。 太宗建立的伟业将会在圣上的手上，难道臣说错了吗？您继皇位后，问臣该如何处理与武将的关系？臣说，既要控制好兵权，又要适当给武将一定的权利。而您对兵权控制的言而有言，武将的权力也削了又削。<笑>
0: 难道你不以为朕是为了防止？
1: 历史上那些兵变的悲剧，在今天再重演一次吗？可您做得太过了。当然，不光您，还有太祖和太宗。太祖圣上夺得了天下，来个杯酒释兵权；太宗圣上又沿袭了太祖圣上的做法。您继位后，更是有过之而不及。 重文抑武，国人尚武之风渐弱，有本事的武将越来越少，可担当大人的帅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才造成今天武力衰败、无人挂帅的局面。圣上，

0: 黄渤，还生气呢？父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渤还得多劝。黄渤可不能意气之下不管不顾了。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黄渤，疏影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
1: 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渤，我哥的前线可好？啊，菲儿的表现大出黄渤的意料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 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扫个码直接领回家。
2: 还送4个按摩头，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锯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 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步伐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 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

0: 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0: 5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

0: 摸头，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

0: 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

0: 馒头熬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黄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渤还得多劝。黄渤可不能一气之下不管不顾了。
1: 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
0: 黄渤，疏影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渤，我哥在前线可好？啊，
1: 菲儿的表现大出黄渤的意料啊！随杨元帅同萧天佐作战，每每都和宗保冲锋陷阵。虽说杨元帅战败，可菲儿却受到了众人一致夸赞。太君回来告诉本王，本王高兴得不能自已呀！哎呀，哎，你来不光是打探你哥的吧？
0: 我
1: 是来打听宗保，是不是啊？啊？
0: 他还好吗？
1: 好，不愧为先锋将官，他一马当先，有万夫不挡之勇。黄渤，知道你为他担心，可有菲儿和那些婶婶护卫左右，不会有事的。哎呀，可惜你俩命中无缘，黄渤也为你们惋惜呀。
0: 黄渤，桂英比我出色，他和宗保缔结连理，乃是天意。只是不知为什么，疏影这心里总是放不下他。
1: 哟，郡主。
2: 姑姑。
3: 皇兄。公主也在啊。啊，
1: 疏影向本王打听宗保的情况。啊，
3: 疏影真是个好姑娘。
1: 是。郡主，请坐。哎。郡主来有何事啊？
3: 既然疏影也在这儿，我也不避讳了。桂英挂帅，皇上不允，大臣反对，我倒是有个主意，想请教一下皇兄。
1: 请说。
3: 既然困难重重，不如推荐宗保。我想推荐宗保，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我知道宗保的才能不及桂英，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而且有桂英辅佐，宗保一定能战胜萧天佐。
1: 哎呀，军中大事由元帅决策，两人商量效果未必好。
3: 可是桂英挂帅困难重重，这个时候让宗保执掌帅印也不失明智之举呀。皇兄

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向圣上推荐宗保；如果觉得不妥，就全当黄美没说。

0: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望子成龙可以理解，可郡主的建议给黄伯出了难题呀。
1: 黄伯有何打算？难道真的向父皇提议？黄伯觉得宗保他的才能与桂英比如何？
0: 当然不如。
1: 既然这样，就不必向父皇提议。
0: 哎呀，可是现在穆桂英挂帅难度很大，他挂不成帅，其他人还不如宗保呢。
1: 黄伯不是说辅佐效果不好吗？
0: 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只要用心，没有干不成的事儿。黄伯，您看这样行不行？先把手
0: 一紧。哎呀，到底该谁挂帅？本王以为还应该看天意。圣上之前提过，实在没有办法，就以求签来决定挂帅之人。他深信云居寺智慧大师的指点。
2: 八王爷，佛祖并非真能保佑大宋啊。
3: 皇妹也觉得事在人为，挂帅这么大的事靠抽签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
0: 可圣上拿不准主意，众大臣又议论纷纷，本王也不知道谁的建议好啊。
3: 既然皇兄建议问签，那皇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2: 八王爷，真要去云居寺吗？

0: 圣上，臣向您请罪了。皇兄不必了，不必了。朕知道你为咱们赵家操心了。哎，昨夜臣一直未能入睡。哦，思来想去，臣体会到圣上的不易。
1: 知道就好啊。
0: 既然圣上还下不了决心，不妨尽快去云居寺。哎，嗯。您知道太祖太宗在的时候，每当出战都去云居寺求签，而且极准。太祖的时候，我军与萧天佑交战，云居寺的慧智大师说，太祖尽可放心。结果，我军大胜。 太宗在的时候，我军又与辽军作战，慧智大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太宗不信，结果宋军大败，杨继业撞杯而死。
1: 杨延昭出征之前，朕已经去过庙里了，也求过签了。慧智大师说，一定要找到降龙墓。哎，
0: 降龙墓找到了。
1: 可杨延昭又辞了帅，
0: 到底谁能挂帅？圣上，不妨再去一趟。
2: 圣上，老衲已等候多时了。
1: 大师何以知道朕今日到此啊？

0: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1: 杨延昭出征前，朕来求过签，大师说朕需得到降龙木，如今朕得到降龙木了，却不知所措了。
0: 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大算，
1: 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
2: 这事儿关系着大宋的命运，要不圣上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
0: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1: 神木之上双龙巡，南飞中原驻天门。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原是神木女主人。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
0: 顺其自然，便能水到渠成。
2: 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得已经很明白了，欲破辽军，必须降龙木。挂帅之人，就是降龙木的女主人，穆柯寨的穆桂英。
1: 谢慧智大师。哎，慧智大师，那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哎，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
0: 圣上要留心的，唯有信任二字。
1: 信任？朕该信任谁啊？
0: 大是大非。
1: 哎呀，大师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请您明示。
0: 圣上不必担心，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
1: 贵人？谁是贵人啊？

0: 报圣上，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都贴有蛊惑人心的字报，末将已将这些字报带来了。
1: 呈上来。颜延昭为了控制兵权，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
2: 无稽之谈，
1: 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正合了宫里面大臣的话，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
2: 城中情况如何？
0: 城中谣言四起，居民议论纷纷，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城中人心惶惶。
1: 速回皇宫。
0: 是。

0: 娘。
1: 为何如此惊慌啊？
0: 你坐下。娘，出事了。你们下去吧。娘，桂英挂帅，不但圣上大臣反对，现在连百姓都群起而攻之，如果我们强行而为之，是不是不太明智啊？现在唯一可行的就是推荐宗保了，您怎么还犹豫呀？
1: 老身在想，百姓如何得知桂英挂帅的消息？没猜错的话，乃奸臣所为。越是这样，老身越要推举穆桂英。
0: 娘，如果咱们这样做的话，不但起不到作用，还会惹怒圣上。您三思啊。

0: 圣上，您可知道自爆和谣言是何人所为啊？
1: 嗯，
0: 臣没有猜错的话，是亲辽内奸干的。
1: 嗯，
0: 他们的目的就是想阻止穆桂英挂帅。
1: 哦，朕知道了。可是城中的百姓们反对，朕也不能封他为帅了。
0: 圣上，可是
1: 你想过没有，城中百姓的想法就是我大宋百姓的想法呀。
0: 可是穆桂英是目前最合适的人选。
1: 记着，民心不可欺呀。
2: 娘，娘，你看这个。
3: 真好看啊。
2: 奶奶，奶奶，八王爷刚刚让人捎来信，说穆桂英挂帅乃是天意。八王爷和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智大师说只有穆桂英才能救大宋。
3: 大师说了些什么呀？
2: 上一回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智大师啊写了两句诗。
4: 你烧火的丫头还这么酸门假醋的。
2: 那两句诗是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
4: 排风，这两句诗我们都知道，我们想知道这回说了什么。
2: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3: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快快备马。
2: 遵命。
5: 哎呀，哎呀，大队长，这是大事。
6: 圣上驾到。
7: 吾王万岁
8: 万岁
7: 万岁
8: 万万岁。
1: 众爱卿平身。
7: 谢圣上。
1: 城中之事想必诸位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朕今天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
5: 哎呀，哎呀，大队长，这到底怎么
6: 办？圣上。
3: 老身拜见圣上。
1: 太君免礼。
3: 谢圣上。
6: 圣上，城中出现的自爆代表了民生，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微臣以为说得深刻而合乎情理。大家想一想，自古到今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也就是说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拜穆桂英为帅着实荒唐。
9: 是是是，
6: 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微臣不解，众大臣也不解呀。
3: 老身也是女流，当年老身率军千万，绝不让须眉。那时你等在何处啊？
10: 老太君，您别忘了，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并不是以您为帅。
3: 不是老身挂帅，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是凭自身的本事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圣上啊，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为何就不能让女人执掌帅印呢？
6: 圣上，谁说大宋找不出挂帅之人？能臣武将比比皆是，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
3: 既然人才济济，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
10: 不能因为杨延昭三拜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大宋还有能人，不过我们尚未推出。
11: 圣上，本将军就是不服这小小女子穆桂英，按我的资历和能力都优过这山村丫头，如果本将军挂帅，一定比他强十倍甚至几十倍。
3: 老身问你，拿你的武功韬略跟宗保相比如何呀？
11: 本将军与杨宗保的武功不相上下，只不过杨宗保

0: 是杨元帅之子，所以才抢得了这御辽先锋之职。
1: 将军说的话言过其实了，老身没记错的话，前不久你跟宗保比过武，宗保一枪把你挑落马下，可有此事啊？你又和宗保在演兵台上推演阵法，宗保轻易就把你给击败，你连宗保都不如，还看不起穆桂英，岂不是太高看自己了？
2: 圣上，老太君光说他孙喜厉害，又强词夺理，本将军就不服他。如果推荐他为帅，大宋真是无难人了。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他能和萧天佐抗衡，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
1: 徐将军勇气可嘉呀，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阵法。他那天门阵一共有108个阵法，阵阵变幻无穷，你想破解他的阵法，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请问徐将军，你懂得阴阳之术吗？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笑话！
3: 少老太君，你不必激怒我等。你说你的这个孙媳妇穆桂英可以担当元帅，我们都不服。圣上，我们想和穆桂英比试比试文韬武略，请圣上出题，我们一试高低。
4: 对，
5: 请圣上出题吧。
6: 不是，
1: 当下我军和辽军犬牙交错，前方战士10万祸及，哪儿还有时间找来穆桂英和各位比试啊？来不及了，前方战士不等人呐，请圣上明察呀，圣上。

0: 圣上，别看群臣围攻佘太君，但臣认为佘太君言之有理。他从前方回来，知己知彼，圣上当早做决断。
1: 朕从云居寺回来，曾有过封穆桂英挂帅的念头，但群臣百姓情绪激动，朕就打消这个念头了。
0: 圣上，
1: 朕相信佛祖，但你想想，佛祖从来就没有真正保佑过大宋，但是群臣和百姓却能动摇我大宋的根基。是，朕也承认穆桂英天资聪颖，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
0: 可是
1: 朕知道皇兄想说什么，我们选个将才为帅可能使我们雪上加霜，但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假如穆桂英挂帅失算，那么群情激愤，我们便会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大宋江山岌岌可危啊。
0: 可是大宋真的无人呐。
1: 是啊，所以朕不能提穆桂英挂帅。
2: 圣上，天意不可违呀！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当务之急

0: 是要选出新的元帅。
1: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在选出新元帅前，圣上该下圣旨澄清魏拜穆桂英为帅的事实，以平息汴梁骚乱。
2: 圣上，两位大臣说的极是，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有可能引起城内动乱，如不速速平息内忧外患，将不可收拾。
3: 朕这就拟旨澄清。来，你来拟。
4: 是。
5: 娘，城中现在已经越来越乱，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让穆桂英交出帅印，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
4: 这个局面老身早已经想到了，策划阴谋的奸臣真可谓凶险歹毒歹毒。
5: 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这如何是好啊？
4: 你们二人速速前去，把汴梁所有殡仪殿的白帐白花全都买空。
5: 啊，这，
4: 快快去呀！
6: 啊，是
5: 是。
7: 哎，你看大家怎么挂着牌子了？
8: 是睡着了吗？
7: 啊，这
8: 是
7: 什么事儿？
8: 冻死了！
7: 是，哎，他们家谁死了？这是
9: 挂证了啊！
7: 这是不是谁战死了？
9: 再高点儿！
10: 这天波府怎么挂起白帐？
11: 会是谁？
10: 是不是杨延昭或者杨宗保战死了？不会吧？
12: 像是杨宗保挂帅兵权。
10: 哎，听说杨家死人了
13: 啊！
10: 大家都过来好了，过来，听我说啊，如果杨家人战死了，那辽军打到汴梁就用不了几日了，
14: 那怎么办呢？
15: 这怎么办？
10: 走，咱们去问个究竟。
16: 圣上，宫外请愿的人走了不少。
3: 走了不少？
16: 是，圣上。
3: 他们怎么轻易就走了呢？是不是叫人去了？
16: 奴才派人去跟踪，他们去了天波府。
3: 啊，
8: 对呀，是
3: 去了天波府。
0: 去天波府干什么呀？
16: 他们说在天波府外挂满了白帐。
0: 挂满了白帐。
10: 哎呀，这是
11: 看看
10: 怎么挂白帐呢？
11: 是啊，
10: 你看这，看那
11: 杨家人关系到汴梁和咱们的命运，这事咱们可得弄清楚。
10: 是啊，是啊。
8: 哎呀，是不是谁战死了？哎，
10: 是老太君出来，老太君，
8: 这会是谁呀？
10: 老太君，小人们本不该多问，但是这白帐是为谁挂的？
11: 是不是哪位将军又驾鹤西归了？
10: 杨家人真的没有为国捐躯的？
4: 这是事先为我杨家挂的。
10: 事先？老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4: 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可老身认为，除了穆桂英，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呢。如果让其他人为帅，国军必然兵败，汴梁肯定被迫。
10: 啊！这怎么办呢？
4: 天波府的人都会战死啊！老身呐，怕来不及处理后事，就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
10: 啊，原来是这样。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11: 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光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10: 就是啊，
11: 就是啊，
10: 是啊。
4: 穆桂英在前线。
17: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

0: 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

0: 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8: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7: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8: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9: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7: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9: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0: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11: 我的腿脚啊不方便，

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航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

0: 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6: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这心里啊是特别的疼。

0: 能量。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6: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7: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7: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小丽。我们来看新闻。外交部21号举行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8号称，已就美国在日本九州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召回日方，强调相关部署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完全承认二战成果，停止再军事化。中方近期也就此召回日方表达了关切。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有关情况。
1: 日方引入该系统是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此举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威胁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损害周边国家正当安全利益。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警惕，亚洲多国民众发声反对。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近日召会日方，重申严正立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安全部门前主管李祥宙近日将出版新书《妄政》。他在书中针对两岸与台湾安全战略表示，所谓美国一定会来，不能再是台湾安全战略的基石。

0: 据了解，李祥胄曾在马英九任内担任台安全部门主管，也曾担任过台所谓驻丹麦代表，从军从政已有50年岁月。他在新书自序中写道，离开公职后，朋友建议他写下这些年的见闻与思绪。他起初犹豫再三，一个退伍军人，一个前公职人员，是否有资格对台湾的前途指指点点。最终促使他提笔的是一种深沉的不安与不忍。不安的是当前台海局势之险峻已非过去任何时期可比，不忍的是看见年轻世代对未来失去信心，看见岛内社会在内耗中蹉跎岁月，看见许多本可避免的错误一再重演。李祥胄在新书中提到，美国一定会来这句话台湾说了70年，不少人将其视作理所应当无需质疑的现实，但它从来不是事实，它只是一个我们被要求需要相信的故事。李祥胄指出，台湾社会讨论两岸议题往往局限于两种论调，一种鼓吹所谓台独分裂主张，另一种单纯呼吁维持和平，避免刺激对方。但是这两种声音都回避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果战争真的来了，台湾打算怎么办？不是口号，不是立场，不是选票考量，是真实的，那一天到来，台湾怎么办？台媒评论认为，李祥胄的这番话戳穿了民进党当局长期宣扬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幻想，把自身命运寄托于外部势力承诺，无异于将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别人的所谓善意之上。这既不是真正的安全保障，更是在把台湾推向危险的境地。
1: 对于美国是否会持续对台提供军售与所谓军援，台湾民众是怎么看的？台湾联合报的最新调查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没有信心。
0: 针对美方搁置对台军售，多项先前向美方军购的武器仍延宕交货，但同时间，民进党当局又通过了史上最高7800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采购特别条例的情况。调查发现，台湾民众对于美国是否会持续对台提供军售与所谓军援看法分歧，47%表示没有信心，高于有信心的44%。
2: 对于武器，不是过期的。就是有问题的，要不然就是没到的，几千亿每年这样变这么高，就算明年更高，那民众会怎么觉得这个军购会让人家有信心呢？
0: 另外有64%的台湾民众主张台湾地区在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不要向任何一方倾斜。在人工智能等科技产业上，56%的台湾民众认为在中国大陆和美国的科技竞争中应维持等距。在两岸关系方面，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88%的台湾民众主张两岸必须维持沟通管道，即便在民进党支持者中也有75%认同此观点，超过60%民意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与观光往来。
1: 台湾联合报的这份民调中，47%台湾民众对美对台军售没信心，超过60%民众支持两岸扩大交流。联合报的分析文章指出，这样的调查结果凸显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抗中路线在岛内不被认同。赖清德上任后，利用各种手段大打所谓抗中保台牌，台陆委会和内务部门更倾全力警告岛内民众所谓赴陆危险，但却挡不住今年上半年近200万人次登陆，67%的民众支持两岸观光扩大往来。岛内主流民意支持两岸扩大交往，说明了赖清德当局狂卖芒果干无效。今年上半年，两岸1143亿元新台币的贸易额较去年增加30%，也不受赖当局狂推所谓飞鸿供应链的影响。这个现实正是赖当局不敢轻易撕毁 ECFA， 也就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根本原因。台湾民众相信，越密切的民间往来，越能降低两岸兵戎相见的概率。然而，这样的逻辑和赖当局强调的所谓台湾安全韧性思维是相悖的，更不利于民进党用所谓保台选票来造势。赖当局的目的啊，就是要打着健康有序交流的幌子，维持四断非断的假象。另外，这次调查有高达47%的民众对美对台军售没信心，这就是某种形式的以美论。一边是对以武谋独的怀疑加深，一边是对交流促和的强烈期待，两组数据放在一起形成了鲜明对照。民进党当局这套所谓抗中亲美备战的路

0: 路线和基层民意相悖，政治操弄可以喧嚣一时，却挡不住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和平发展、走亲走近，才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最大福祉。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该国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一边重申了一中政策，一边却声称不妨碍与台湾地区开展经济文化及所谓功能性合作。此举被外界认为是菲方打所谓台湾牌的最新试探，颇为投机。
1: 据菲律宾《每日问讯者报》9月21号报道，菲律宾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称，菲律宾承认一个中国政策，这一政策始终一致明确，没有改变。但话锋一转，菲外交部随即宣称，一个中国政策并不妨碍菲律宾同台湾地区开展经济文化及所谓功能性合作。声明还援引总统马克思此前的说法，称菲律宾与台湾地区距离较近，有着长期商业往来。
2: Those arrangements and partnerships that we have with them continue. However, this is very much in the context of our One China policy.
1: 据了解，民进党当局近期图谋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增设所谓办事处。目前，台当局已在马尼拉设有所谓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宿务办事处若设立，将成为其在菲律宾的第二个类似机构。民进党当局还提出所谓台菲经济走廊，试图将其与吕宋经济走廊衔接。对于这一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16号明确表示，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中方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菲关系的事情。然而，已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19号却对此大放厥词，宣称菲方如何执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关中国的事。
3: 对，现在特奥多罗他事实上他已经很多行为都是他个人的行为了。
4: 对，
3: 那所以现在菲律宾一些这些媒体就认为，其实这个特奥多罗就是拿中国大陆哈，来当做第一个向美国啊怎么样来宣誓效忠的一个手段。另外一方面，他也激起菲律宾内部的民族主义，为他自己啊。那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然后来走上竞选总统之路。
1: 值得关注的是，非外交部在此次声明中特意强调，该机构才是菲律宾政府处理外交政策的权威声音。
0: 日前，在出席台湾文化会议时，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与台文化部门主管李远接连登场，指责台立法机构删除台文化部门预算，并贴上文化杀手、乞丐等含沙射影的标签，制造舆论施压。不过，岛内舆论认为，以丐帮来比喻文化，李远自陷矛盾。
5: 两年来，文化部的预算遭到立法院大幅删减或者是冻结，是令人非常错愕啊。
6: 我们一定要有能力来抗拒这样的文化的杀手。
7: 说起来实在蛮悲哀的，因为文化部的这个关键词应该很多，怎么会变成预算被删？
1: 针对台立法机构删除冻结部分台文化部门预算，台文化部门主管李远卖惨，以乞丐形容所谓文化人。在长达18分钟的致辞总结中，有12分钟在讲预算被删。对于这场充满浓浓政治味的台湾文化会议，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表示，卓荣泰不应将台立法机构正常监督简化为打击文化，更不应以所谓文化杀手标签煽动对立。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李彦秀批评，当台文化部门穷到只剩下预算及情绪勒索，这才是台湾文化政策最大的悲哀。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陈青龙斥责，台文化部门预算原编列296亿元新台币，即使扣除三读删减约10亿元新台币，仍有大约286亿元新台币，还高于前年度279亿元新台币的法定预算，这是哪门子杀手？台湾联合报发文称，卓荣泰和李远的致辞都聚焦在预算遭砍。李远说，当你讲文化人是乞丐时，其实说错话应该道歉，却忘了所谓大罢免时期是自己拿碗出来要饭，加深文化乞丐的外界印象。 此外，据台湾媒体报道，台行政机构提出的2027年度文化预算规模达659亿元新台币，中国国民党

0: 民代赖世葆表示，未来国民党会严格把关，防止台文化部门借由补助特定人士而流入侧翼网军的现象。
1: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此前多次不附属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条例，创下政治恶例，被台立法机构冻结9到12月份的薪资。不过赖清德竟然加注批示，称人事经费属于法定经费，台立法机构不宜删减冻结。此举被解读为试图以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批示凌驾台立法机构三读决议，为卓荣泰照常发放薪水铺路。
0: 据报道，赖清德公布今年度总预算时，针对台立法机构冻结卓荣泰9到12月份薪水，加注批示人事费属法定经费，台立法机构不宜煽动，遭解读是要架空台立法机构决议，照常给卓荣泰发放薪水。赖清德办公室已将批示致函五大机构。今年8月，台立法机构表决通过国民党籍民代翁晓玲提案冻结卓荣泰相关薪资。该提案源于卓荣泰一连串施政争议，问题由风波爆发后迟迟不道歉引发民怨，拒不附属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民生法案，南部水患期间发表没钱看灾争议言论，种种行为招致各界批评。
2: 像这样子的一个不适任尸位素餐的院长，我觉得冻结薪水还只是这个对他客气了没有删减他全部的薪水。
0: 然而赖清德却对卓荣泰力保到底，台行政机构紧随批示口径，要求台主计单位研究处置台立法机构违法删除冻结政务人员薪资的问题，台主计单位也予以配合。赖清德再次漠视台立法机构决议的做法，进一步加深了蓝绿对立。党内舆论指出，赖清德此番批示凸显当局抗拒监督、漠视议事规则的一贯姿态。台立法机构依法对行政部门负责人薪资、部门预算开展审查监督，民进党当局却拒绝接受监督，刻意制造对立，充分暴露治理乱象。
1: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湾知名餐饮品牌胡须章董事长张永昌的儿子张耀生近日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大同区后援会成立大会，并祝蒋万安连任，竟遭绿营侧翼青鸟攻击，并扬言抵制。蓝营民意代表炮轰大罢免既视感回来了。蒋万安21号用行动力挺胡须章，并在社交平台脸书贴出午餐照片。
6: 据报道，对于张耀生遭青鸟出征并扬言抵制，蒋万安21号上午受访时反击说，有人负责到处出征，我就负责吃卤肉饭。
7: 今天如果有人因为支持蒋万安就要被出征，这是撕裂社会，制造仇恨，我相信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是不会认同的。
6: 到了当天中午，他用实际行动力挺，并在社交媒体脸书贴出午餐照，写下今天午餐胡须章。蒋万安的发文也吸引大批网友响应，很多网民留言说吃起来。对此，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表示，青鸟侧翼为了沈博阳去攻击胡须章，这件事情只要沈博阳出来约束就可以平息了，没想到竟然对沈博阳来说这么难。
8: 那么为什么沈博阳不去节制自己的支持者呢？这样的行为跟去年大罢免如出一辙，莫名其妙动不动就去骚扰店家。
6: 除本次事件外，王宏威细数近期的类似情况，还包括韩国女艺人李多惠拍摄台北市政府宣传片与蒋万安同框被青鸟出征。另外，岛内大学新生发文分享宿舍照片，环境优质，沈博阳竞选总部主委吴思瑶宣传相关政策是自己推动，该学生仅回复我没有想要我的贴文有政治谢谢，就遭青鸟攻击。反观不久前，绿营民代林楚英公开指控台北捷运月台上一位民众是所谓大陆间谍，结果警方证实该民众只是在学习投资理财课程。王宏威讽刺滥伤无辜但绝不道歉，这就是绿营侧翼一贯的作风。
5: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

0: 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德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定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
10: 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

0: 在纽约拉开帷幕，佩泽西·奇扬预计将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暗示，他对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或持开放态度。由于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减弱，国际油价新一周交易开始后走弱，21号盘中跌幅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有分析认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量在提升，整个中东地区的原油运输量已回到伊朗战事爆发前约80%的水平。若无重大局势升级，伊朗在该海峡的关键筹码可能已经丧失。不过，该地区安全形势依然充满变动，并容易突然升级。石油市场受到多个近期驱动因素的影响。由于沙特阿拉伯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有望在数日内部分恢复运行等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最近4个交易日连续下跌。沙特能源部此前说，东西输油管道在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遭到多次袭击，管道被预防性关闭。
1: 好的，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共同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表示，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7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该组织表示，目前正在向流离失所者提供紧急援助，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支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多地发生山体滑坡和道路积水，目前有多人受伤和失踪。在千叶县秀浦市，2起山体滑坡均导致人员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也出现山体滑坡，造成多人失联。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千叶县佐仓市一栋房屋因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千叶县还有20栋房屋因进水等原因受损。
1: 好的，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是小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

0: 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刊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薛姑娘，公子回来了吗？还没有。
1: 她就是你妹妹，
2: 是。看她的背影，衣着华丽，生活看来很不错。为父在长安城也算是名门望族，只要为报。

0: 对小琪好一辈子，让他过上好的生活，那我也算是心满意足了。我猜，他一定跟小琪说我死了，所以我也没办法跟他面对面说上几句话。但只要看到他无恙，我这个做哥哥的也算无憾了。
1: 你真是个好哥哥，就像我对戴湛一样。
2: 我答应了大王，还有王后，要带你回西凉，还有什么心愿没完成？
3: 没有。
2: 回西凉吧。请。
4: 娘子，你看什么呢？
3: 刚刚那些人穿着好奇怪呀、啊，好像不是中原人士哎。
4: 嘿，娘子，你管他是谁呢？这是我家卫府，他们来看气派了。进去吧。
5: 老爷、夫人，
6: 二少爷在家吗？
5: 没有。
7: 那小琪呢？
8: 刚才薛姑娘进去了。
4: 走吧，娘子。

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咱们算两清。 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他们走了，我就去陪他们吧。反正辉儿哥看见我，他也不会高兴的。

0: 小琪，小琪，小琪，你在做什么？小琪，你在喝什么呀？毒药！啊！你为什么要喝毒药？啊！
1: 我们家已经没有一个人了，我活在这个世上。
2: 小琪，小兰，快去叫大夫！
3: 是二姑爷，
2: 快扶她上床，快快，小心点！
4: 宝弟，刚才不是说王宝钏在武家坡吗？怎么会找不到呢？
2: 如果告诉我大哥，说宝钏宁可改嫁也不嫁我，我怎么说岂不是更没面子？
4: 宝弟，你倒是说话呀！他到底在哪儿啊？大哥，今生我可能跟王宝钏真的无缘。听说薛平贵死后，他就跟那些乞丐离开长安城。 不知去向。
2: 什么？不知去向？

0: 你这听谁说的？
1: 是小莲。
2: 小莲在武家坡。好啊，这死丫头，难怪我这几天见不到她。

0: 他人呢？你先别着急，幸好我进去的时候他刚喝下毒药，我立马就请大夫前来替他把毒药给逼吐出来。不过大夫说还是有中毒的迹象，他现在昏睡在你房里。
1: 爹说过，只要是相府的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居然敢去找王宝钏！看我把你抓回来以后怎么治你！
2: 小琪，你为什么选择自杀？

0: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我成全你，因为毕竟我不是你喜欢的女孩子。可是，辉儿哥，我也要告诉你，我真的爱过你。 是，我和我大哥不是亲兄妹，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我也一直和他相依为命。可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的一颗心都在你的身上。你高兴，我比你还高兴；你痛苦的时候。 我也很痛苦，你就是我余生的依靠。如今这依靠没了，我终于觉得我是该离开了。我知道，我没办法跟那个王宝钏比。
1: 是相府的三千金、三小姐，我只是一个镖师的女儿，论相貌、论家世，我没有一项比得上她。如果你这么爱她，那就好好的待她。我不愿意跟别人去分享你，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2: 小七，你为什么这么傻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喜欢你，我爱你吗？ 你为什么做这种傻事？

0: 你这在做什么？我要把它捧在手心里面，我把它还给你。
1: 小七，你为什么要这么杀我？你为什么自杀呢？
0: 不要问，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1: 我不允许，我不许你再做傻事情。小七，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
2: 我爱你，你别哄我，你别骗我，我经不起再次受伤了。
1: 我没骗你，我没有哄你。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快乐。从小，我就是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不缺。我大哥和我大嫂一直很宠我，所以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可是我大哥，他就是要我去王宝钏。

0: 我只好听大哥的。自从认识你，跟你相处以后，我才觉得，其实我不听大哥的话，我就可以更自在，我可以自在的爱我所爱的人。你说的真心，都是真心话吗？我没有骗你。
1: 当向野要我去寻找王宝钏的时候，我真的很犹豫，我真的很抗拒。可是我哥硬要我去找，我没办法，所以我回来想跟你商量。可是看到你，在祭拜你大哥。
0: 我气，我恨，我心想，我那么喜欢你，那么爱你，可是你心里爱的却是薛平贵。是，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对你也慢慢产生了爱意。我看了你的心。
1: 小七，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我现在知道了，你对我凶是喜欢我，是爱我。可是如果你不要我了，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你别难过，啊，你放心，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
0: 别离开我好吗？
1: 不会的。

0: 小姐，你醒了，小姐，小姐，小姐，你醒了，小姐，小姐，小姐，来，来，小姐，小姐，我的头好痛，
1: 小姐，你已经昏睡了好几天了，我每天帮你灌药、灌米汤，可是你都没醒。
0: 害我，以为你，别哭了。不管昏迷了多久，不管我多虚弱，我都会为我复仇。
1: 我的孩子呢，小姐？ 我的孩子，你先别激动，你先听我说。这大夫说，你因为胎位不正，再加上你没有吃安胎药，就这样东奔西跑的，所以你的小孩子。

0: 在世上唯一的滚肉，唯一的妓女。本来平贵死了，我是想跟平贵一起走的，就是为了这个孩子，我才忍辱偷生。现在孩子不在了，我再活在世上也没意思。
1: 小姐，小姐，你不要这样，你不能做丧尸啊！你如果要做丧尸，小莲陪你一起去。小姐，小姐，我知道你孩子没了，你很难过，但是小莲跟你一样难过，一样舍不得。你想想，还有很多人都那么爱你，像夫人、大小姐、大姑爷，还有葛大哥、葛亲姐他们，大家都这么的关心你。所以你不能做傻事啊，小姐。
2: 二嫂，
0: 我听到你这么难过，我也很伤心，很难过。我知道孩子没了，我也是气得垂天盾地的。可是又能怎么办呢？
1: 小姐，来，小心啊！
3: 弟媳妇，魏豹那一帮人真是太坏了，竟然趁你们不在的时候把你们住的窑洞啊砸得乱七八糟的。我跟张伟这两天也尽量在帮你们恢复原状了。
4: 儿子，我们这几天辛辛苦苦，就是为了想帮你恢复住的地方，希望你能继续住在这儿。
0: 孩子也没了，我留下来还有何意义？
1: 儿嫂，我可以陪你啊！我本来也很想嫁人的，可是我看你这个样子，我怕了。算了，不要嫁了，我陪你，我们相依为命好了，好不好？
0: 我的包袱呢？
1: 我的包袱呢？
5: 等一下，我去拿，小姐。
0: 我一知道我怀孕，只要有时间，我就为孩子做衣服。我以为怀胎十月，直到孩子出生的这段时间，我能做上10套、20套，甚至更多的衣服给他。可现在孩子不能穿了，为什么？
1: 我拿给你。小姐，你别难过，
0: 还有这些布，为了给孩子做衣服，我去碰撞跟他们要他们不要的布，现在还

0: 小孩子没了，你们没看见宝钏很伤心吗？你怎么永远在不对的地方说不该说的话？你什么时候学的会呀？
1: 二嫂。二嫂，虽然孩子现在没了，可那毕竟是你和二哥爱的结晶。我们就把这些衣服全部拿去葬在二哥的坟墓旁边吧。

0: 这会不会是魏豹那个坏蛋做的呢？不会吧，大哥，说不定真是那个坏蛋魏豹干的。他可能看到了二哥的墓，当时气不过，所以就把墓碑给砸了。
1: 可是贵哥人都死了，他还来破坏坟墓，
2: 这魏豹简直不是人！
0: 就是啊，我回去一定要跟我们家夫人讲这个事情。
3: 别再惹是生非了，只要魏豹不再来找我，我就破了吧。 我也不再计较。
1: 大哥，赶快把贵哥的墓碑立好吧。

0: 弟媳妇儿，我跟张伟挖挖凿凿弄了这么一个地方，墓碑也准备好了，可是不知道写什么名字啊。
1: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也不认识字，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写。
2: 小姐，我想我们就写薛公贫贵之子，这样行吗？
3: 孩子还没出生，名字也没取好，行或不行都没有关系。
4: 二嫂，那我们就把这孩子的衣服跟他爹一起埋在这个地方吧。

我们这个小生命还没来得及出生，都没看到这个花花世界，也没来得及看到他的母亲、小姨、伯伯、叔叔。

0: 小姐，别再难过了，我们把衣服埋了，从头开始吧。
1: 把衣服埋了，也就表示在这世上没有我留恋的事情。平贵，等着我，我会跟你去的。
2: 小姐。

你不要再留恋，你就安心的走吧，啊，乖啊。嗯，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
1: 哇，好香啊！
2: 我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
4: 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5: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4: 小馋包。
2: 吃吧，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8: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9: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0: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9: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 费。
9: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0: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8: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8: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6: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8: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6: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2-3分钟就做好了，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不粘内 佩戴，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

0: 明炖排骨，
1: 就是
2: 虾仁蒸蛋，
0: 真丰盛，真丰盛。
2: 还有蒸南瓜，
0: 不错不错。
3: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2: 小馋猫，
0: 吃吧吃吧。
2: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0: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2: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5: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
7: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8: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5: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9: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0: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9: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
9: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0: 好，马上给你发货。
5: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8: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1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8: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5: 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8: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1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8: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5: 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4: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1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4: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们真好。
1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14: 很久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1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1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好，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
1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雪狼，
1: 你这是干什么？
0: 雪狼。

0: 是啊，二嫂，就俗话说人死不能复生，二哥已经不在了，你就别想了。不是，平贵真的没死，他真的回来了。你们看，这块布是我在墓边找到的，你们认不出来吗？这块和我一直留在身边的那块布是一模一样的。可是，这乌漆抹黑的。
1: 我们真的没办法跟那个断袍联想到一块儿啊！
2: 是啊，二嫂，就凭这一块烧焦的东西，怎么能证明二哥还活着呢？
0: 因为这件事只有我跟平贵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而且我相信平贵一直把这个断袍留在他身边，那又怎么可能会在这儿出现呢？啊！
1: 二嫂，如果二哥真的还活着的话，那他干嘛到现在还不来找我们？还有那个墓碑，他为什么要自己砸了呢？

0: 但是我一看到推倒的墓和这个烧焦的断袍，我就可以肯定地说，一定是平贵做的，一定是平贵，平贵，
1: 小姐，
0: 平贵，平贵，
1: 小姐，
0: 平贵，
1: 他真的已经
0: 平贵，
2: 二嫂，二嫂，二嫂，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说的，贵哥他可能没有死啊。因为毕竟你们做过夫妻嘛，对不对？你做妻子那种直觉是最准的。如果你说你的丈夫没有死，那就可能真的没死，贵哥还活着。
0: 平贵，你听见了吗？小青也说，
1: 小姐，
0: 他相信你没死。
1: 大姑爷，大姑爷说，
0: 平贵，平贵，你出来啊！
2: 我告诉你们，
0: 你出来见见我嘛，我相信你没死。
2: 我怕他小孩没了，
0: 我相信你
2: 活不下去啊！如果他觉得贵哥还活着的话，起码他还有一丝丝的希望，能坚强的活下去啊！所以我们就支持他吧，相信贵哥还活着，好不好？
3: 不是啊，
0: 平贵，
3: 可是这样你不是骗宝钏吗？
0: 平贵，你出来啊！你别再
4: 躲了。大哥，我倒宁愿骗二嫂，
0: 平贵你没死，
4: 也不希望二嫂像现在这个样子。
0: 你出来吧，你快出来吧！
1: 其实我觉得张老说的有道理。如果让我们家小姐觉得姑爷还活着，这样她就不会做傻事了。
0: 你快出来
2: 吧。好了好了好了，大哥，你给我个面子吧，我们给二嫂个信心，就让她相信贵哥还没死，好不好？
0: 你别躲着我。
3: 好好好好好。
1: 贵哥，贵哥你在哪儿啊？
5: 贵哥，你在哪儿啊？
1: 贵哥，
5: 二哥。
0: 知道你没死，只要知道你没死，我就有勇气活下去。我会等着你回来，不管一个月、一年，甚至五年、十年，我都会等着你。

0: 我相信贵哥他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你就不要再拿着这个再想了。
1: 对啊，小姐就别想了，你现在看看你这个窑洞，葛大哥还有张伟他们呢帮你重新整理过了，你看你满不满意啊？
2: 这儿是我跟平贵共同生活过的地方，这里充满了很多回忆和我对他的誓言，就算再破再旧，我都要在这里生活，等他回来。哎，
0: 二嫂，你这样不行的，你这样拿个东西也想，走到哪里也想，你时时刻刻都在想，这样继续下去，你身体一定会熬不住的。嗯，
2: 平贵，如果你真回来了却没有找到我，那你又去了什么地方？你到底在哪里？我又能在哪里找到你？
1: 小姐，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还有啊，你看看这里的东西都这么的破旧，那我不如回去跟大小姐说，叫他们重新帮你买一些，这样
2: 不。经过这次事件，我更不想要享福的任何东西。我不想要任何人可怜我、同情我。就算你碰到了夫人，也别告诉她我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流产了。我不要他们来看我。嗯。
1: 可是小姐，老夫人……
2: 你就告诉她，就说我离开长安，去别的地方住了。
1: 可是万一老夫人她问起我……
0: 哎呦，好了，小莲，你就听二嫂的话嘛。哎，说真的，这个都要怪他爹，没事叫魏豹来抢什么亲嘛，害得二嫂流产。这样说起来，都是他自己害死他自己的外孙，这种人呐，一定会有报应的。
2: 算了，不提了，咱们还要生活。
0: 哦。

0: 开饭喽！二嫂别坐了，吃饭。哇，二嫂，恭喜你哦！最近你的气色越来越好了，多吃点菜。
1: 是啊，小姐，你要多吃一点，这样身体才会好呢。
0: 谢谢你们这样照顾我。
1: 哦，对了，小姐，冬天快来了，我待会儿吃完饭呢，就上街帮你去买点衣服。
0: 小莲，啊，你身上有多少钱呢？你怎么能一直帮我买东西啊？其实，这阵子的医药费都是你在出，我真的于心不忍。
1: 小姐，其实那些钱是大小姐给我的，她说那是她的私房钱，是大姑爷给她的，不是相府的钱，所以你不用担心。
0: 我不是担心，我自己任性，怎么能让大姐这么操心呢？
1: 小姐，大小姐这么疼爱你，你是知道的，如果能花点钱帮到你，那大小姐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娘和大姐对我真好。
1: 快点吃吧。
2: 二嫂，小青，你们在吃饭啊？
0: 张伟。
2: 二嫂，我今天啊出去多要了点钱，前面经过糕点铺的时候，我特意买了两块糕点，你和小青尝尝吧。
0: 我们正准备吃饭呢，你留着自己吃吧。
1: 对啊，
0: 你吃吧。
2: 二嫂，我在外面吃过一个了，这个你们尝尝，我特意买给你们吃的。
0: 可是我……好了好了，二嫂，这是张伟的一片心意嘛，那待会儿呢吃完饭之后就你一块儿，那我跟小莲就一人一半好了啊。好吧，谢谢你。
1: 小姐吃饭吧。
0: 来，吃吧吃吧。
1: 一起吃啊。啊
2: 啊，你跟我出去一下。
0: 快点啊。
1: 这是什么？
2: 这是我今天去街上特意给你买的糕点。
1: 你怎么特地帮我买这个啊？
2: 是啊，我知道你当着我二嫂的面肯定不好意思吃，就你不吃的话我心里又不舒服，所以呢就特意给你留了一份。哎，你拿着吧。
1: 不用了，谢谢，你吃吧。
2: 不是，这是特意给你买的，你吃吧。来，拿着，你快点吃啊。这
1: 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你自己吃啊。
2: 不行，怎么说也是我的一番心意啊。哎呀，你就吃吧。来，
1: 哎呀，还是跟你吃吧。
2: 哎呀，还是你吃。
1: 我谢谢啊。
2: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别光看着不吃啊，要不然这样吧，我来喂你啊，来吧，来，怎么样，好吃吗？要不要再咬一口？怎么了？怎么了？先喝点水。
1: 对不起啊，我噎倒了，不好意思。
2: 这要说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才对。我平时见了这种好吃的，都是囫囵就吞进去的。我没想到你是女孩子，一口吃不了这么多。
1: 没事的，没关系。
2: 你要是没事的话，把这半块也吃了吧。
1: 啊，
2: 来。
1: 谢谢啊。那这个给你吧。
2: 等你吃完那半块，这块还给你吃。
1: 啊？不用，没关系，我有这块就可以了。这块你吃吧。
2: 不行啊，我都说过了，这个是我特意给你买的，我不能吃。
3: 干什么？

0: 大哥，
1: 葛大哥，
2: 拿来。快。
3: 你一口我一口，你喂他，他喂你，看得我都急了。你少在那边给我装啊！我告诉你，你去买糕点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以为你要买给宝川的，哎，结果你买了两份，我以为你要自己偷藏一份呢，原来一份是买给小莲的。
1: 我，葛大哥，我没有叫。
3: 没事没事，小莲呢？看到没？人家小莲心疼你，他给你，你就吃了吧。
0: 我真的可以吃吗？
3: 哎呀，傻小子，你就吃呗。不过刚才你喂他，那不如小兰你也喂他吧。
1: 啊，我喂他。
3: 啊。

0: 我说小莲呐，我们家这个傻小子喜欢你，你知不知道？啊！嗯，葛大哥，你真会开玩笑，我只是个丫鬟，怎么？丫鬟怎么了？哎，你是相府的丫鬟呐，那身份可比我们这些穷乞丐高多了。嗯，这小子。 从你来的那一天，我就看到他的眼睛不管你走到哪儿，他那眼睛盯着你转。怎么不可能？不可能的。哎，怎么不可能啊？我跟你说，大哥说的可都是实话。我从第一次看到你，我的双眼就没有离开过你。你给我过来。
1: 啊！你傻呀！能这么自己说自己的吗？我说小莲呐，那你觉得张伟这个人怎么样？如果你喜欢他呢？大哥，我去跟宝山说，让你们两个……
2: 葛大哥，不可以啊！我不行的。小莲。
1: 你难道不喜欢我吗？小莲，你跟我说真话，你要是不喜欢张伟啊，你放心，他绝对不会缠着你，我立马叫他跟你断绝关系。哦，不是的，葛大哥，我……
2: 那又是什么呢？
1: 哎呀，葛大哥，我刚才也跟你说过了，我只不过是相府的一个丫鬟。
2: 从小就卖身到相府，我没有权利选择。我不管你卖身卖了多少钱，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的话，我会为你努力的去赚钱的。不管多少钱，我都要帮你赎身。
1: 真的吗？
0: 是真的，我会为了你拼命的。哎，小莲，你看，张伟确实是喜欢你。
1: 只是，
0: 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呀？小莲，你倒是快说句话呀！
2: 哎呀，
0: 你这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这种事怎么说得出口啊？不过我看他这个眼神呢，他八成是愿意了。真的。 那太好了，小莲，你干什么啊你？讨厌，我不理你了。哎，小莲，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明明好好的，我只是抱了他一下，他怎么就说不理我了？哎呦，我的天哪，你个傻小子！ 人家一个姑娘家害臊嘛，更何况大哥我在，你要人家说什么？他说不来了，那就是要你赶快去。

0: 真的是这个意思啊？嗯，
1: 去呀、啊！
2: 好的，大哥，那我去了啊。
3: 小莲，等等我。
4: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0: 参见西凉王王后。起来吧。
1: 谢大王王后。凌霄，此去长安一切处理的还完善吗？
2: 回大王，此次长安议和，那大唐皇上并没有怪我们兴兵犯唐。
3: 已经同意议和，而且我们每年进贡的物品也不必增加。还好，还好啊！
4: 薛平贵，你果然信守诺言，和凌霄一起回来了。
0: 承蒙凌霄将军照顾，平贵感激万分。薛平贵。
5: 你家人找到了没有啊？没有。好了，现在事情圆满解决，那本后也就放心了。那么，你们下去休息吧。
6: 谢西凉王。
5: 哎，慢着！
0: 戴湛，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5: 父王。 母后，表哥这次议和成功，薛平贵他也信守诺言，回到了我们大梁。那，你们之前答应女儿的事情，
0: 什么事情啊？
5: 启禀大王王后，公主想嫁人了。
0: 哎呀，好啊！对，本王与朝中大臣也商议过此事，朝中大臣对薛平贵并无反对意见，只是薛平贵必须入我大梁，成为我大梁子民，否则本王无法让代战公主下嫁于你。
2: 这。
4: 是啊，薛平贵，你要娶我大梁公主，就必须入我大梁。反正你现在在大唐已无亲人，归顺哪儿不都是一样的吗？

0: 什么都依你了，就这一点你依我不行吗？
1: 公主对平贵的好意，平贵铭记在心。如果要我归顺西凉，我有三个条件。
2: 那你说吧。
1: 第一，虽然平贵归顺西凉，可是平贵还是大唐人士。
3: 不错，做人不能忘本，这一点本后可以答应。
0: 你看我母后多开明，还有什么快说呀。
1: 第二就是
4: 恳请西凉王以后莫再兴兵犯唐。
2: 好，大唐皇帝与本王称兄道弟是由来已久，此次兴兵我军也无太大伤亡，只是劳民伤财。好，本王就同意你这一点。
0: 谢父王，快点，第三呢？
1: 新兵劳民伤财呀。
5: 是啊是啊。
1: 要是日后平贵找到亲人，平贵希望接他们过来同住。
0: 这当然没问题了，这一点之前我就已经答应过你了。如果你真的找到亲人，

0: 我命他们来大梁。大王、王后，刚才公主跟薛平贵言之有理，凌霄在此，
1: 恳请大王、王后
0: 成全代战公主。
2: 如今薛平贵已经如约回来，也证明了他对公主的真心，所以请大王王后准了吧。凌霄丽娜所奏有理，本王准其所奏。
3: 朝中大臣还有反对意见吗？这是好事啊！这没怎么热闹的。
2: 好，本王再次宣布，
4: 大梁召薛平贵为驸马。
2: 为代战公主举行婚礼。

0: 林萧，既然公主驸马准备成亲，那么本后觉得不如在同日由本后做主。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

0: 极客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线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

0: 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

0: 上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王就同意你这一点。
1: 信父王，快点，第三的。
2: 新兵劳民伤财呀、啊！
3: 是啊，是啊。
4: 要是日后平贵找到亲人，平贵希望接他们过来同住。
1: 这当然没问题了，这一点之前我就已经答应过你了。如果你真的找到亲人，我欢迎他们来大梁。
5: 大王，王后，刚才公主跟薛平贵言之有理，凌霄在此，
4: 恳请大王王后
5: 成全代战公主。
6: 如今薛平贵已经如约回来，也证明了他对公主的真心，所以请大王王后准了吧。
0: 凌霄丽娜所奏有理，本王准其所奏。朝中大臣还有反对意见吗？
7: 是啊，是啊，是啊。

0: 本王再次宣布，
1: 大梁召薛平贵为驸马，
0: 为代战公主举行婚礼。是。

0: 凌霄，既然公主驸马准备成亲，那么本后觉得不如在同日由本后做主，你娶丽娜为妻，你们两对同日成亲如何呀？
1: 丽娜，还不快叩谢皇后？
2: 快！
3: 谢大王皇后。
4: 他说喜欢我呢，跑了半天也没看到他跟上来，他是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呢？他是不是
5: 谁？
6: 小心啊！
4: 张伟，你
6: 是我，
4: 讨厌，人家是个女孩子还没出嫁呢，你就
6: 说我讨厌，其实就是喜欢我的意思，对不对？我还知道，你说不让我追过来，就是想让我追过来。
4: 你胡说！
6: 我还知道啊，这女孩子一旦说胡说，就代表我说的是真心话。小莲，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那我们两个就……
4: 等一下，我很感谢你这段时间这么照顾我，可是我只是个丫鬟，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而且如果我们家小姐她坚信姑爷还活着，那我也相信姑爷总有一天会回来的。等到姑爷回来的那一天，我会答应你。
6: 真的吗？太好了，小莲，太好了！
7: 躲起来！我
6: 怎么了？
4: 我们家二姑爷
6: 啊，那不就是那个超级大坏蛋魏虎吗？他怎么来了？
4: 这
6: 坏了！看他走的这个方向，不会是去找二嫂的吧？
4: 哎呀，那怎么办呢？
6: 不如这样，我们赶紧回去通知二嫂，然后带二嫂离开这儿，走。
4: 等一下，不行啊！我们家小姐现在身体这么虚弱，怎么可以再这样劳累奔波呢？这样她肯定会受不了的。这样吧，我呢出去跟二姑爷说，我们家小姐已经离开了，让她不要再纠缠小姐了啊。
6: 可是我们才刚刚在一起啊！哎呀，
4: 张伟，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一定得回相府去。而且我可以告诉老夫人小姐发生的事情，看看老夫人有没有办法帮帮小姐呢。啊，
6: 小莲，我舍不得你啊。
4: 张伟，我们现在不能考虑自己的事情，现在一定要以小姐为重，你赶快走吧，走啊，顺便告诉小姐我有空会再来看她的，快走。
6: 那小莲你要保重啊，
4: 走吧，快走。
6: 小莲你要小心啊。

0: 小林，你在这干什么？
1: 小林见过二姑爷。
0: 说，三姨妹人在哪儿？
1: 她已经离开了。我听人家说，她跟她的朋友好像去了外地。
0: 既然三姨妹不在这儿，那你在这干什么？
1: 我是这样想的，看看我们家小姐她会不会回来这里，所以我就留下来等她了。
0: 是这样。
2: 小林，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你居然敢骗我，私自离开相府。来人，
1: 二姑爷，
2: 给我带回去。
1: 我不要，不要，不要，二姑爷。

小玲，你一定要保重，我会等着你的。如果二嫂会等到二哥，那我一定会等到你的。

奈天地。

0: 什么？
1: 我在想，我本来只是一介小民，甚至连乞丐都当过，没想到现在居然会成为这西凉的驸马，真的是像做了一场梦。
0: 别想这么多了，到了今天你还不明白吗？我是真的喜欢你。我曾经告诉过父王母后，只要能嫁给你，

0: 意放弃公主的头衔，还有这一切的荣华富贵。
1: 对了，公主，平贵又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青睐？
0: 可能这真的就是缘分。从我第一次入中原遇见了你，我们在长安相处的那段日子，我就知道我是真的爱上了你。

0: 怎么了？是不是又在想你的亲人？
1: 他跟我同甘共苦，我也跟他说过我会衣锦还乡，他也跟我说过一定会等我回来，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回去偏偏遇不上他。

0: 别想了，如果你真的那么想找他，等我们完婚了，我就派人去中原帮你一起找。
1: 不用找了，他性格坚定，要是真的离开就绝对不会再回去。
0: 真的不找了，那万一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了呢？
1: 那这件事就说明了，要是真的见不到的话，那就是无缘。
0: 好了，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不想这些不开心的，好不好？
1: 好，我答应你。

0: 平贵，既然你已经答应了父王母后归顺我大梁，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可以做到。
1: 公主请说。
0: 我希望你可以快一点学会我们大梁的礼节，入乡随俗，好好的安心跟我一起过日子。
1: 难得公主你宽宏大量，一如往昔，平贵，一切都依公主的。

天都亮了，你怎么还不回来？气死我了！丽香怎么还不回来？不管怎么说，今天都是新婚之夜，天都快亮了，这新郎怎么可以把新娘子一个人丢在房间里呢？这成何体统啊！

酒，拿酒来，我喝酒。酒，上酒。来人，上酒。

谢谢你。谢什么呀？咱们都已经是夫妻了。你们都退下吧。是。凌霄，你这是怎么了？今天一天都见你不开心。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0: 霄，我知道你喜欢戴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可是凌霄，我从头至尾喜欢的都是你啊。如今戴湛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你就应该忘记他不是吗？
1: 我怎么忘记他？我每天在皇宫里都能看到他。
0: 可是一见到他就应该想他吗？你别忘了他已经嫁给了薛平贵。
1: 你不用提醒我，我知道。
0: 我没有提醒你，我只是告诉你事实。
1: 好了，丽娜，你一夜没休息，一起睡吧。
0: 睡？那你呢？
1: 我还有朋友在等我，我要继续喝酒。
0: 哎，凌霄，今天是我们的大喜之日，你把我一个人丢在房间，你却跑去和朋友喝酒。
1: 我说过了，我有事儿，别拦着我。
2: 参见父王母后。

你竟然敢暗下我心头之恨！二小姐，别打了！你想跑？看你往哪儿跑！ 这是做什么？大姐，你这就不知道了？这死丫头居然吃里扒外，跑去武家坡照顾王宝钏，还带着他逃走，还为报去扑了个空。迎春，小莲她去武家坡照顾宝钏是我同意的，是你同意的？大姐，到底是爹大还是你大？你知不知道爹为了这件事情非常震怒？他要我好好教训这个丫鬟。

云川，大姐来了，你还要动手吗？你跟我动手，云川。

0: 大姐夫，我不是故意要打你，我是要打那丫鬟。大姐夫，
1: 老哥，
0: 老哥，你仗着岳父疼你，竟着我为非作歹。你看你把小莲打的，今天居然敢打你大姐。
1: 小莲，
0: 大姐夫，
1: 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我是要打那丫鬟。
0: 不用说了，今天我就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1: 救命啊！救命啊！不是跑，
0: 干什么？替你教训一下这个心狠的女人。
2: 苏龙，我告诉你，今天你敢动我老婆，我就跟你没完。
0: 好啊，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不是？好，那咱们就试试看。
1: 魏虎，你要不要紧呢？
0: 你敢打魏虎，我跟你势不两立，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嗯，就凭你，
2: 龙哥，别理他们，快看小莲。小莲怎么样？来，小莲，看把你打的。
3: 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姑爷。
1: 幸好你们来救我，要不然我就被他打死了。他就会做戏。
0: 王迎春，你说你的心肠有多狠毒？你看你把小莲打得奄奄一息。
1: 大姐夫，你们不要被他骗了，他最会做戏了。要是我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他还有那么多废话。你。
0: 哎呦，为什么那么吵闹啊？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啊？
2: 娘，
1: 小莲，
0: 谁把小莲打成这个样子啊？
1: 娘，
2: 苏龙他打我，还打魏虎呢。
0: 苏龙，
4: 岳母，迎春，他不仅打了小莲。
1: 连我娘子都打，迎春，你为什么要打小莲呢？
5: 娘，爹交代过，相府里任何一个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小莲这贱丫头，居然偷偷跑去帮王宝钏，你说我不应该打她吗？小莲去武家坡照顾宝钏，那是我允许的。怎么了？这个家务还做不了主了吗？轮得到你在这撒野，还敢打你大姐？
0: 娘，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的，是大姐扑上去护着小莲，我不小心才打到她的。
1: 好了，自家姐妹闹成这个样子，成何体统啊！
5: 你们呐，真让我伤心啊！
1: 娘，对不起，都是女儿无能，没有管教好迎春。
5: 娘，我也是听爹的命令才会去打小莲的。
1: 好了，我还没死。我告诉你们，从今往后谁要再敢动小莲，不管是哪个女儿，我都不认。
4: 岳母，别气坏了身子。
0: 走吧，咱们走。
1: 小菊，快去请大夫。
0: 是。
1: 小莲去我房间。走，
0: 小心。
1: 好可怜的孩子，慢点啊，慢点，来。
4: 苏龙，怎样，还想比试吗？大姐夫，你别生气，不就是为了一个丫头吗？没必要伤了自己人。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妻子，如果我想打银川的话，一鞭子就能要了他的命。啊，那是那是，所以小弟才在这里谢姐夫手下留情啊。
1: 好，魏虎，我请你以后好好的管教你的妻子，在这相府里，除了岳父岳母，还有金川担待。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6: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

0: 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没错。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等行的了，带着罐头一看都是恰中此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8: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9: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 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10: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

0: 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啊，
1: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吃就行，
3: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3: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中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

0: 不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

0: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苏龙，
1: 怎么还想比试吗？
0: 大姐夫，你别生气，不就是为了一个丫鬟吗？没必要伤了自己人的和气。如果我想打银川的话，一鞭子就能要了他的性命。啊，那是那是，所以小弟才在这里谢姐夫手下留情。
1: 好，魏虎，我请你以后好好的管教你的妻子，在这相府里面，除了岳父岳母。 还有金川丹丹，我不想他们姐妹因为任何事情而伤了和气。如果刚才我有什么做的对不起你们夫妻俩的，还请海涵。
2: 您客气了，慢走慢走慢走。
3: 不送。
2: 娘子啊，别生气别生气啊，娘子。哎
3: 你要不要紧呢？没事没事没事。
2: 哎呦，你怎么这么没有用？你娘子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你还对人低声下气的？哎呦，娘子，小兰，下去。是二姑爷。哎呀，娘子啊，刚才你也看到了，苏龙的武功不会在我之下。
3: 再说大姐的相府的地位，我们两个跟他们斗起来，不见得会有胜算的。
2: 哼，就凭他苏龙，他算什么？也不想想自己的出身，居然敢管我的事情，还敢拿鞭子来抽我。
3: 哎，好，好了，娘子，娘子不生气了啊。哎，刚才我也看到了，刚才大姐夫只不过是拿鞭子吓唬吓唬你。
2: 我是被吓唬大的吗？我不管，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3: 那好，相公答应你，咱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到时候相公我……
4: 你怎么了？还疼吗？哎呦，
3: 真的好痛啊！帮我揉揉。
4: 哦，
3: 你这么揉，还真不疼了。
4: 讨厌！
3: 真的很疼啊！哎呦，
4: 谢谢小菊，不必客气了。
5: 哎呀，这个银川。

0: 下手真够狠的，小莲，让你受委屈了。没关系，小莲，没关系的。刚才大夫说了，幸好都是些皮外伤。谢谢你，大小姐，大姑爷，我不要起来，坐下，坐下。
1: 夫人，我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跟你说。什么事啊？那个卫豹，他跑去纠缠小姐，要抢小姐。小姐为了要躲他，所以怎么了？你快说，快说呀！他肚子里的孩子。
0: 没了啊！你说，宝钏肚子里的孩子没了？啊，
2: 小莲，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0: 是真的，大小姐，
1: 这怎么会这样？
0: 苏龙，
1: 哎呦，天哪！这是造的什么孽呀？
0: 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你说，如今这孩子又没了，这宝钏可怎么活呀？是啊，就是因为宝钏有了孩子，才让小莲去照顾她。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3: 不行，我要去看宝钏。
4: 娘，
3: 我要去看宝钏。
5: 岳母，
3: 老夫人，现在还不能去。
0: 小旭知道这件事情是岳父让卫豹去的，所以现在去恐怕会适得其反。沈王宇，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他竟然害死了自己的亲外孙呢，这太过分了。娘，你也别太难过了，保重身体啊。
1: 小莲，你要好好养身体。过几天我们一起去看小姐。小心，可是老夫人、大小姐、魏宝，他纠缠了三小姐，所以三小姐他们暂时离开了武家坡，不在那儿。你们去了也没有用啊。
0: 小莲呐，那你就好好的先。

0: 凌霄，我帮你准备了夜宵。凌霄，
1: 你真在这，
0: 凌霄，
1: 啊，你来了。
0: 你在看什么呢？这么入神，连我叫你都不知道。
1: 只是一些兵书而已。
0: 兵书。
1: 这大唐啊，果然是有很多好东西。之前我看过他们的《孙子兵法》，真是觉得受用无穷啊。哎，上次我和平贵去长安的时候，我让他帮我找了很多的好书，现在有空翻一翻，确实是不错。
0: 可是咱们又不打仗，看什么兵书啊？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看一些如何与人竞争、如何力争上游的书。
1: 竞争，力争上游。丽娜，你是不是觉得我文韬武略不够，还不能力争上游啊？
0: 不是啊，我是想说，依照咱们大梁的历法，外人是不能够继承王位的。
1: 哎，丽娜，你怎么又说起这件事情了？
0: 说说又怎么了？我听我爹说，大王最近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要未雨绸缪嘛。
1: 丽娜，我大梁自有律法管着，再说就算是王位要继承，这不也没有外人吗？
0: 怎么没有外人？那薛平贵不就是外人？
1: 丽娜，平贵现在是当朝驸马，哪是什么外人？就算有人觉得他是外人，那么继承王位的不是还有代战公主吗？
0: 可是我们大梁有史以来就没有女人登过基。
1: 丽娜，你别忘了，那大唐还出了一个女皇帝呢，叫武则天。
0: 那只是例外。再说了，只要有野心，女人都能当皇帝，何况男人。
1: 丽娜，你这句话话中有话，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让你去争取大王的位置。
1: 丽娜，你怎么总劝我做一些有悖我大梁律法的事情？
0: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的亲姑姑，我也是大王表弟的女儿，怎么说咱们也是有王室血统的，所以我希望你去争取这个机会。

0: 你个老糊涂啊！你活活把自己的亲外孙给葬送掉了，你知道吗？
1: 你说什么？是啊，爹，你让我为宝去骚扰宝钏，宝钏为了躲避未报，动了胎气，孩子没保住。宝钏怀孕了？这怎么会这么巧？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0: 你说呢？ 你是怎么当爹的？你还想当外公啊？平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他就指望着这个孩子跟他相依为命了。可如今这孩子没了，你让宝钏怎么活呀？娘，
2: 这事儿怪不得爹。
0: 尹川，你说什么呢？
2: 娘，爹原本是好意，他是想那薛平贵死了，这宝钏要是能嫁给魏豹，宝钏也有个依靠啊。再说，我也觉得那孩子没了对宝钏才是好。尹川，
0: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2: 娘，我是实话实说。再说，这魏豹要是娶了宝钏之后，他想要几个孩子都不成问题呀。
3: 是啊，岳父，银川说的也对啊，我们大家也不知道宝钏怀孕了。再说，她怀的是薛平贵的孽种，是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好可惜的？
4: 魏虎，不准你说这种话，太没有人情义气了。
3: 大姐夫，我说的话你不爱听的多了去了。可是这件事情是经过分析的事情。
4: 难道我又错了吗？你，魏虎，你也不想一想，当初在战场上，如果没有平贵，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吗？
2: 结果你升官了，是不是？啊，没大没小了，目空一切了，是不是？是啊，魏虎，你别忘了，你升官，可是仰仗着平贵啊。
0: 大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2: 要是没有薛平贵，我家魏虎早就把西凉打得落花流水。哼，
4: 无稽之谈。
2: 大姐夫，我们夫妻俩说的话都是无稽之谈，你说的话就是金言玉语吗？银川，
4: 你给我住口！现在家里已经乱成了这样，你还跟我们夫妻两个斗吗？
2: 大姐，我哪敢跟你斗啊！不过你们口口声声一直责怪魏虎跟魏豹。 换成是我，我倒要说，这王宝钏怎么这么贱？放着荣华富贵不要，偏偏要做个乞丐寡妇。你，
0: 银川。

0: 宝钏受的是三从四德，你们害得她流产，还要她改嫁，
1: 够了，统统闭嘴！
0: 怎么着，宝钏流产跟我王云有关吗？要我王云负责吗？相爷，你就是说嘛，谁知道她有身孕了？再说，这位包药是肯娶她，也算是她的福气了。
2: 云川。
1: 一巴掌都打不醒你吗？还要你多嘴？够了，你给我回房间去，不要在这胡说。
0: 我不回去，我要你还我外孙，你还我外孙，还我外孙！
1: 你息怒啊，
0: 这事儿也不能怪爹啊。
1: 是啊，我其实也很爱宝钏的，所以才让魏豹来娶宝钏。我是想把宝钏接回到咱们自己相府，难道是我错了吗？你可以跟我说呀。
0: 我去劝宝钏呢。
1: 够了，我知道，我不管做什么都得不到宝钏的谅解，也得不到你们的感激。既然这样，从今往后，你们在我面前就不要再提王宝钏三个字了。哼，
0: 爹，
1: 孕妇，孕妇，
0: 爹。哎呀。

0: 么辛苦干什么？
1: 我操练兵马其实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抵御外侮。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2: 只要我们足够强大，那么别人又怎么敢欺负我们呢？
0: 你真的很优秀，我就是不明白大唐怎么会没有人赏识你呢？
1: 那都是因为大唐没有人赏识我，我才会留在西凉。
0: 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原来你留在西凉不是为了我。
1: 好了，我在说笑呢。
0: 其实我父王年岁已大，只因为当初我母后没有产下男婴，他们伤透了脑筋，所以才想让我嫁给凌霄，可以让他继承王位。
1: 凌霄确实是个好人才，以他的才智和胸怀足以继承王位。
0: 怎么，难道你不想继承吗？
1: 我是中原人士，要让我继承王位，朝中必有很多人不服。
0: 但是基于我的私心，我还是希望由你继承，朝中还是有很多人拥护我的，只要我开口，他们一定不会不服。
1: 没错，朝中有人拥护你，当然很多人也一定拥护凌霄。到那个时候朝中一定分裂，到时候
2: 那些叛乱者就会趁虚而入。
0: 为了不让大梁分裂，你就甘愿退让？
1: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父王现在不是健健康康的吗？咱们出去走走吧。
0: 这么说来，我们很久没有一起骑马了。朱露，
3: 是
0: 命人去准备驸马的红鬃烈马，还有我的赤兔驹，我们可以一起。
1: 哎，怎么了？
3: 公主，公主，
1: 你先坐。
3: 公主，
1: 快穿太医。
3: 是。
1: 来人，我们先回去吧。来，慢点。

0: 夫人，小莲来了。
1: 小莲拜见夫人、大姑爷、大小姐。
2: 小莲啊，你身体好些了吗？
1: 我的伤都好了，谢谢夫人的关心。
3: 这银川也真是的，一鞭子下来，这小莲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不疼了吧？
1: 不疼了，谢谢大小姐。

0: 岳母，我看孝林这妖患不错，不如就让他跟在您的身边，以免有人在欺负他。
1: 小莲留在我身边是没有问题啊，可是我担心宝钏的身体。宝钏的身体并不好，小莲呐，我先前听你说宝钏已经离开武家坡了，她去了什么地方了你知道吗？
2: 夫人，对不起，小姐不让我告诉你们她住在哪里。不过夫人你放心，我离开小姐的时候小姐身体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夫人你别担心了。
1: 你说宝钏的个性那么犟，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3: 娘，你也真的别再担心了。发生了这么多事，宝钏一时半会儿不想见咱们，也是难免的嘛。
0: 我认为啊，三姨妹心里一定还惦记着岳夫人为报去做的那件事情，所以暂时不想跟咱们相府有任何关联。
1: 那就是说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宝钏了。
3: 娘，你也别太担心了，这母子连心一定会再见到的，别担心了。
2: 是啊夫人，小姐还说过三姑爷他没有死，如果三姑爷回来的话，到时候他会带着三姑爷一起来看您的。
1: 哎，真是痴人说梦啊，你说这人死了还能复生啊？
3: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可小莲跟我说，宝钏说平贵他回来过。我
0: 小莲也跟我说过这个平贵跟三姨妹断袍的事情，如果三姨妹说的是真的，那么平贵应该还没有死，他一定还活着。可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呢？

0: 薛平贵这孩子真的很优秀。嗯，
1: 王后，你觉得呢？是啊，他和戴湛自从成婚以来，我也发现这个人的确不错。嗯，
0: 可是，
1: 大王，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这么拱手让人，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呢。王后。 传给凌霄，那不也是外人吗？这凌霄怎么算是外人呢？凌霄可是我的亲外甥啊！其实，在本王眼里看来，凌霄和平贵都非常的优秀。只是我非常的尊重你的意见。你想将来王位传给他们？
0: 何人呢？大王，我想你还是把王位传给凌霄吧。你真是这么认为？是啊，这薛平贵，他毕竟是中原人士，我还是信不过他。
1: 是戴湛的夫君，话是不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戴湛和他成婚才多久？薛平贵到我们大梁也没多长时间，他对我们大梁的风土人情并不是十分的了解。虽然说当初戴湛嫁给平贵，朝中大臣并无人反对，可是现在。 如果说你要把王位传给薛平贵的话，我相信，朝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不会赞成的。

0: 什么事了呢？哇，真是把我吓坏了，我还禀报了大王和王后呢。
1: 哎呀，就你多嘴，干嘛去禀告父王母后？不会要把他们两个老人家吓坏了？小心我扒了你的皮呀、啊！
0: 哎呀，人家是关心你嘛。
2: 大王王后驾到。
3: 儿臣参见父王母后。
4: 好了好了，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大礼了，来来快坐下。再说这不是大殿，是你的寝宫啊。
3: 是
5: 是啊，乃瞻，你到底犯了什么病，把父王和母后给吓坏了？
0: 女儿禀告大王王后，公主有身孕了。
5: 啊！太医，没有诊断错吧？
6: 回禀大王，公主确实是，而且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5: 好，快下去领赏吧。
6: 谢大王。
7: 母后，都怪儿臣没有看好公主，你就别责怪她了。
5: 哎，王后怎么会怪她呢？她高兴还来不及呢。平贵啊，现在代战有孕，以后你啊一定要好好的陪着她。
7: 嗯
5: 啊，本来父王要找你一块去打猎，那就下次吧。
7: 好的。
4: 啊，对了，平贵，你可得好好照顾公主。这孩子平时野得很，没事就喜欢乱蹦乱跳。从现在开始到生产，你不准他骑马，不准他到野外，知道吗？
7: 知道了。啊，知道。
0: 哎呦，母后，你这哪里是照顾孕妇啊？你根本就是在关犯人嘛！
4: 这孩子怎么胡说八道呢？这母后啊，都是为了你好，母后要抱孙子啦。
3: 大王，
4: 恭喜你呀、啊，要抱孙子啦。
5: 哎，王后，你怎么知道她生的不是孙女呢？啊！
1: 你说什么？代战怀孕了？
0: 嗯，
1: 下去吧。
3: 是。
1: 糟了，代战要是生了个男孩，那依大王和王后的个性，就算代战没继承王位，他们也会立薛平贵为储君，那我的凌霄岂不是？
7: 李娜，
1: 怎么是你啊？吓死我了！
7: 你怎么了你啊？刚才我叫了你两三声都没有反应，想什么想那么入神呢？
1: 没有，一回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
7: 嗨，自己的府上通报什么呀？啊，走，来坐。
1: 你知道吗？代战怀孕了。
7: 怀孕了？真的？
1: 嗯。
7: 啊，真没想到啊，代战这么快就怀孕了。哎，对了，丽娜，准备些礼物，我们前去恭喜他们。
1: 恭喜什么呀？代战要是生了儿子，那大王很可能把王位传给薛平贵。
7: 哎，丽娜，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关你什么事？你想太多了。不告诉你，现在朝中的大臣为了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了，已经分成了两派。
1: 他们怎么说？
7: 其中一派说，那公主既然嫁给了驸马，
8: 大王之位
7: 就应该传给驸马。
9: 后
8: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

0: 爱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2: 吴总好，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2: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是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1: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
2: 啊。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2: 对，
3: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直招会员？
3: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1: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3: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
2: 啊，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3: 没错。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3: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背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背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3: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全部都是宝，就吃百草完全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0: 那第二，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3: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1: 怪不得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3: 对，
1: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3: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1: 是。
3: 但是呢，咱们养倍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1: 哇塞，
3: 太棒了！
1: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
3: 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

0: 出厂价2.9元，这是扬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扬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扬贝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儿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2: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啊，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4: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赢，
5: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5: 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4: 是的，不挑人群。
5: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了养贝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贝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贝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贝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4: 哇塞，
3: 太棒了！
4: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卫视。
4: 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3: 嗯，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5: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8: 营养就跟上来了。
1: 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2: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4: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5: 养。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5: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9: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来坐。
1: 你知道吗？戴湛怀孕了。
0: 怀孕了？真的？
1: 嗯。
0: 啊，真没想到啊，戴湛这么快就怀孕了。哎，对了，丽娜，准备些礼物，我们前去恭喜他们。
1: 恭喜什么呀？戴湛要是生了儿子，那大王很可能把王位传给宣平贵。
0: 哎，丽娜，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关你什么事？你想太多了。我告诉你，

0: 现在朝中的大臣为了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了，已经分成了两派。
1: 他们怎么说？
0: 其中一派说，那公主既然嫁给了驸马，
2: 大王之位
0: 就应该传给驸马。
1: 你看我说对了吧？那另一派呢？另一派是不是拥护你做储君？
0: 嗯，
1: 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过，我认为有七成的人希望你继承王位。
0: 哎，什么王位不王位的，我凌霄根本就不在乎。丽娜，现在戴珍都已经怀孕了，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个自己的小孩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的肚子要争点气了？
0: 我的意思啊，是我也得争点气了。
1: 从成亲到现在，我感觉到你对我是真心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帮你得到储君的位置。
3: 王大丞相。
4: 夫人，你这是怎么了？
3: 我请问你，我现在在相府是个什么地位？
4: 夫人呐，你今天说话火药味十足，你怎么跟我这样说话？
3: 这下你高兴了吧？你一心一意要铲除薛平贵，现在连他们的孩子都被你弄死了， 你如愿以偿了吧？
4: 夫人呐，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过，这不是我的本意。
3: 你现在嫌弃人家，可想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们不也是战战兢兢一路走到今天吗？如今你嫌贫爱富了，你这是忘本了。
4: 我没有忘本，但是薛平贵他不是贫寒，他是个乞丐。夫人呐，你替我想想，我如今身为一朝的宰相，怎么能要像他这样的乞丐当女婿呢？
3: 薛平贵就没有上进吗？他还替你降服了红鬃烈马呀！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我要为我的外孙讨回公道。
4: 好了，夫人，既然你不认老夫，那你现在就给我离开相府。
3: 你赶我走？你这是恼羞成怒啊！
4: 你
1: 娘。
5: 玉父，您少说两句。
1: 你就消消气吧。爹，女儿一向懂事听话，可这次女儿不得不说您了，您真的做错了。宝钏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您这么逼她，她能不逃走吗？现在宝钏已经流产了，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您这当爹的，您能安心得了吗？
5: 是啊，岳父，这件事情还得三思。小婿认为，
4: 好了，怪我，我知道你们都在怪我。是啊，严格的说，好像是我害了宝钏流产，但是出发点我也是为了宝钏好啊，我也是爱她的呀。
1: 爹，
5: 岳父，
4: 好了好了好了，既然你们都认为是我错了，那你们就怪我好了。
1: 爹，哎
5: 呀，岳父，
1: 爹，
3: 好了，不要叫他。如今官做大了，脾气也见长了。唉，一想到我那可怜的女儿，我这心就痛了。我可怜的宝钏啊，我可怜的宝钏。
1: 丽娜，快快过来陪我聊聊天，我正好无聊呢。丽娜，自从成了亲，我们两个好姐妹都没有好好的聊过天。告诉我，表哥他对你好不好？
6: 梅驸马爷对你好。
1: 你看你当初啊，是你自己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
6: 现在说这样

0: 什么话？那你告诉我，他哪儿对你不好？我替你去教训他。
1: 我跟你开玩笑的。其实呢，凌霄他对我很好，他是一个无微不至的好丈夫。
0: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对了，戴湛，我听说你怀孕了。
0: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就是拼命的想吐。本来以为是得了什么病，后来太医诊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我是有喜了。
1: 你看你这才刚怀孕，人都瘦了一圈儿。
0: 我也没办法，但是怎么吃也吃不下，完全没有胃口。
1: 哎，你过来。小心一点儿。
0: 这是什么？
1: 我记得我帮驸马爷做过莲子汤，他特别爱喝，所以这次呢，我又学他们中原人做了他们爱喝的八宝粥，来尝一尝。
0: 中原人爱喝的八宝粥，嗯，好新奇的玩意儿啊！嗯，闻起来好香啊。甜而不腻，真好吃。
1: 如果你喜欢吃啊，我每天都做给你吃。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可把这一蒸全都吃完了。
1: 你要是能吃完呀，你就把它全都吃光。待会儿我再去帮驸马做一蒸就是了。
0: 还是你这个姐妹对我最好了。
1: 你喝吧，我再去做一蒸。
0: 嗯。
2: 公主，
0: 驸马呢？
2: 驸马去操练兵士了。我听他们说，驸马操练的防守的多，攻击的少。
0: 驸马他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人，他这么做，我很赞成。
2: 可是，王后好像不是很高兴。
0: 母后她不高兴。
2: 嗯。
0: 为什么？
2: 因为王后觉得一直防守是处于挨打的地位，所以呢，她希望驸马可以操练攻击的队形。
0: 母后也真是的，驸马都已经这么努力了，半句鼓励的话都没有。
2: 嗯。公主，这是什么啊？
0: 这个啊，是中原人。
2: 啊，公主。你怎么了？你先坐一下。来人呢，传太医。
0: 哎，不用那么麻烦，我只是有点肚子疼，可能过一下就好了。
2: 公主，
0: 肚子好痛，
1: 怎么会这样啊？
2: 快传太医，快传

0: 驸马爷，公主怎么了？驸马爷，公主无缘无故肚子疼，太医刚刚看过了。
1: 太医，参见驸马。公主怎么会这样？
0: 公主有小产的迹象。
1: 啊，小产？那孩子呢？
0: 你先别急，刚才公主已经服了微臣的安胎药，现在应该没事了。
1: 公主做了些什么？怎么会有小产的迹象？
0: 公主哪儿都没去。
1: 只吃了八宝粥。刚才公主吃了多少？应该不多。驸马爷，据微臣猜测，公主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薏仁，所以才会有小产的迹象的。幸亏她吃的不多，我已经帮她安胎了。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驸马爷，以后要小心，千万别让公主再吃薏仁了。
0: 知道了，微臣告退了，辛苦了。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忽然一阵肚子好痛。哎
0: 呀，太医说了，你刚刚吃的八宝粥里面加了太多的薏仁，会引起小产的。
1: 小产？那我都已经吃了，孩子。
0: 没事没事，幸好吃的不是太多，才能保住胎儿。
1: 那就好。
0: 哦对了，你怎么会突然叫八宝粥吃的？
1: 不是啊，这个是丽娜刚才送来的，还说这是你们中原最爱吃的八宝粥，所以才炖了拿给我吃。
0: 丽娜一向跟公主感情很好，怎么会拿薏仁去害她呢？
1: 品贵。
0: 啊？
1: 怎么了？
0: 啊，没什么，的确是我们中原人最爱吃的八宝粥。你啊，还是要注意一点，下次不要这么鲁莽了。
1: 嗯，知道了，这一次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朱露，这件事情就不要告诉父王母后了，别让他们担心。
2: 是，我知道了。
3: 丽娜，丽娜，
2: 凌霄，你回来了。
3: 说，是不是你做的手脚？
2: 我做手脚？我做什么手脚？
3: 你是不是想害代战流产？
2: 我为什么要害代战流产？代战流产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代战不是喝了你送去的八宝粥吗？
2: 这八宝粥我除了送给代战，我还送给了大王和王后。为什么只有代战吃了有事？我又没有在里面下毒，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呀？你怎么了？代战一不舒服你就怪到我头上。
3: 丽娜，我不是。
2: 你不是什么？你分明就是。我们成亲这么久，难道你心里面还有代战？
3: 丽娜，不许胡说。我是听说代战吃了你送去的八宝粥，他差点流产。我只是问你一声，如果不是你做的，那就算我错怪了你。
2: 分明就是，原来你的心里面还有代战。我告诉你，薛平贵才是她的丈夫，连她的丈夫都没有来质问我，为什么我的丈夫倒来质问她的妻子？
3: 李娜，
2: 好，既然你把这件事情都怪在我的头上，那我以后就不跟他往来了。
3: 丽娜，怎么可以这样呢？啊，因为这件事情你就不跟代战往来了？
2: 你要我怎么跟他往来啊？为了救情人，你居然对我兴师问罪，对我大喊大叫，还怪我是杀人凶手，你要我怎么跟他做姐妹啊？
3: 丽娜，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2: 是，我是不可理喻，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好一点？你为什么心里还有代战？
3: 丽娜，不许胡说！我告诉你，
4: 我曾经跟大王跟王后发过誓，
3: 我这一辈子都会守护在代战的身边保护他。你听清楚了，我们之间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2: 我凌霄，既然你心中仍有代战，而我更不想让薛平贵当上西凉王，我会想办法铲除他们。

0: 杖。朱露，快点
1: 儿！公主，
0: 你忍着点，马上就要生了，
1: 加把劲儿！
0: 快了，公主，加把劲儿！
1: 公主，
0: 加把劲儿啊！生了，
1: 公主，
0: 快点，快点，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啊，加把劲儿啊！
2: 生了！
0: 恭喜公主，是个王子。
3: 在这儿，我来看看。
0: 哦，哎呦，哎呦，好可爱！大王，你看看。哎
3: 呀，快看，快看看！哎呦，多可爱呀、啊！你看看，哎呦，眼睛瞪得那么大。
2: 哦，你辛苦了。
3: 哎呦，干什么呀？看着我呀！啊，哎呦，太可爱了。哦。哎呀，真是的。

0: 主，喝水。
1: 哎呀，怀胎十月，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辛苦你了，大战。
0: 不辛苦，不过我们已经有小二了。我希望这一次啊，是个女孩，能像我。
1: 如果是个女的，一定会像你一样，冰雪聪明。
0: 啊，下雪了！啊。

0: 又下雪了。傲川，既然你已经改嫁，那我就祝你幸福。
1: 公主，你冷吗？

0: 今生注定我们无缘，希望来世我们再续前缘。
1: 公主，
0: 怎么了？
1: 公主，看来公主是要临盆了，我去准备准备。
0: 哦，快！怎么样？是不是很疼啊？啊？
2: 没关系，只要你在我身边，再痛我也不觉得痛。啊，可以为我爱的人生孩子，我觉得很幸福。品贵。

0: 些年连年干旱，庄稼都欠收，我们根本要不到钱。
1: 哎，是啊，这个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最近连阿狗大牛他们都没有把钱带回来。
0: 你这么一说我都想起来了，不止大牛阿狗，大饼、瘦猴、赖子他们也都没回来，连武家坡也不回去了。
1: 他们呢？他们说武家坡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就留在了长安城，这两天方便要钱。可是都那么久了，还是没有看到他们人。
0: 没规矩，没礼貌。张伟，你去把他们几个都找回来，让他们到破庙来见我，我要好好的问一问。
1: 哎，好，那我去了。老大，
0: 怎么样？找到人没有？
1: 大牛阿狗他们已经回来了。
0: 好，这几个王八蛋，这几天要了多少钱也不拿回来，也不回武家坡了，我得好好教训他们。
1: 老大，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说你要用帮规处置他们。你看，回来了。
2: 老大，
3: 老大。
0: 好啊，你们俩啊，翅膀硬了，会飞了是吧？这几天拿了钱也不回家了，怎么回事？说。
1: 就是啊，你们快说清楚，要不然老大用帮规处置你们。
3: 老大，我们也没办法。
2: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的。
0: 没办法，逼不得已。怎么回事？说。
4: 他们不说，我来说。
3: 帮主，
0: 你们叫他什么？帮主？
4: 我告诉你，葛大，在这长安城里面，你们乞讨了这么多年，霸占了这里这么长时间，现在长安城里东南西北所有乞丐都加入了大毛帮，现在可就剩你一个帮了。
0: 哼。大猫嘛，哎，长这么大了，你不记得被平贵修理得很惨啊？哎呀，想当年不过是个小萝卜头，到我这儿我还不要呢。
1: 就是，你个臭猫死肥猫啊！那么大胆子，敢来这里撒野啊？啊！
0: 要我的地盘，别想！
1: 哎呀！老大，老大，你没事吧？
4: 拉起来！
1: 你要干什么？老大，
4: 我苦练了多年功夫，就为了打败薛云贵，可惜他战死西凉了，现在没人给你撑腰了吧？从此以后，长安城里只有我大毛帮一个帮，其他的人给我滚出长安城！
0: 别想，你放屁！
4: 政委、葛大，你们还是乖乖的站在我这边，不然的话就甭想在这混了。
1: 呸！我才不会像大牛阿狗一样，我要和我大哥共进退。
0: 听到没？我们不会屈服的。

0: 大哥！
1: Hehehe

0: 儿臣参见父王母后。
1: 起来起来
2: 起来起来，
1: 快过来，
2: 去吧，过来过来，到这儿来。
1: 哎呦，
2: 来来来
1: 来来来，
2: 哎呀，
1: 哎呀，真可爱。
2: 母后啊，现在本王只要能够看到孙子，就啥事儿都不想做了。
1: 你呀，朝中那么多事情，怎么能不做呢？
2: 朝中之事啊，由凌霄去做，本王现在憨姨弄孙就够了。
3: 父王，其实女儿觉得朝中的事情也可以交给驸马去管呀。
1: 啊，
3: 父王，平贵他每天操练军事，可朝中的事情都是凌霄在负责，毕竟他是我的驸马，我觉得父王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试试。
2: 啊，本王也有这个想法。
1: 大王，我觉得这不合适。平贵每天要陪公主还有孩子，而且还要忙着操练军事，已经够他忙的了。我想批奏折的事呢，就让凌霄去做吧。
4: 一道风味美食，一勺别致营养，这就是令人垂涎欲滴的咱家味道蛋黄酱。
5: 沙沙的好吃，真是太好吃了，还有一种特别的海鲜香味。吃馒头时啊，咬上几勺，哎呀，这个馒头的味道啊就是不一样，这胃口啊瞬间大开。
6: 这人老了，整天不知道吃啥好，看啥都没胃口。自从有了咱家味道蛋黄酱，这食欲啊一下子打开了。面包片夹着吃，煮面条、蒸米饭是拌着吃，好吃有营养，关键还不贵，真好。
7: 像用海鸭蛋啊做的这个蛋黄酱，对我们来说啊太贵，不舍得买。这没想到啊，这次的价格很亲民，我买了两箱，既美味又开胃，很好吃。现在啊，一天三顿饭我都离不开它。
8: 自从买了蛋黄酱，我拿着馒头蘸着吃，米饭拌着吃，越吃越想吃，一次能吃两碗米饭。
4: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味道蛋黄酱新品上市，馒头蘸着吃，喝粥就着吃，拌米饭吃，拌面条吃，炒海鲜吃，面包饼干夹着吃，既美味又开胃，既营养还不贵。原价33元一瓶，今天8瓶只要99元，前200名再送2瓶免费吃。您没听错，99元带走整整10瓶，好吃你留下，高端食材好营养，为你一日三餐开胃加油。郑重承诺，不好吃退，赶快抓紧时间订购吧。
9: 说起营养好食材，咱们想到海鸭蛋，尤其是经过传统工艺腌制以后，蛋黄流油，吃起来沙沙的，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加上营养多样而且丰富，可称得上是走亲访友的高端好礼。
10: 在同样的禽蛋制品当中，不少家庭对海鸭蛋的定位是认为它虽然不是海鲜，但是营养和口感又胜似海鲜。因为海鸭生活在沿海滩涂的湖树林里，平时以海里的小鱼、小虾、小蟹、海螺等天然饵料为食，所以海鸭蛋的蛋黄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富有海鲜的营养和鲜香，这也是它看起来呈天然橙红色的原因。同时还含有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钙、铁、硒等营养。
9: 所以呀，海鸭蛋，尤其是海鸭蛋。

0: 这样的蛋黄就更营养、更珍贵。
1: 当然了，为了方便大家都能吃到美味又营养的海鸭蛋蛋黄，我们厂新推出了一款开盖即食的蛋黄酱，就是用腌制好的香的流。

0: 都蘸着吃，河粥就着吃，拌米饭吃，拌面条吃，炒海鲜吃，面包饼干夹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管咋吃都非常好吃，让胃口打开，多吃饭。
1: 看，挖一勺放在面包片上夹着吃，嗯，太好吃了，嗯，真的好香啊！再来一口。太香了，朋友们，你也别眼馋了，现在赶快拿起电话，抢购还不算晚。如果呀，你也喜欢蘸酱吃、拌面吃，那就赶快拨打电话抢先体验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味道蛋黄酱新品上市，馒头蘸着吃，喝粥就着吃，拌米饭吃，拌面条吃，炒海鲜吃，面包饼干夹着吃，既美味又开胃，既营养还不贵。原价33元一瓶，今天8瓶只要99元，前200名再送2瓶免费吃。您没听错，99元带走整整10瓶，好吃你留下，高端食材好营养，为你一日三餐开胃加油。郑重承诺，不好吃退，赶快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早餐店一个鸡蛋也得1块钱，何况这蛋黄酱是用海鸭蛋的蛋黄做的，成本也要几十万，现在10瓶才99块钱，100块钱都用不完，真的很划算。
4: 99块钱买10瓶咱家味道蛋黄酱，全家人1天3顿饭都离不开蛋黄酱，因为太好吃了，所以1瓶啊2天就吃完了。趁着现在活动有优惠啊，我直接又买了一箱。
1: 海鸭蛋营养美味，这是大家公认的，但大家也很清楚，海鸭蛋很贵，海鸭蛋蛋黄做的蛋黄酱那就更贵了。但是现在99块带走10瓶，1瓶也就划9.9块，这么便宜，咱们厂家能赚钱吗？
0: 说实话，现在是咱们的蛋黄酱新品上市推广期，其实啊，有些观众还是非常理解我们的，平时买过海鸭蛋知道不便宜，一枚要2-3块钱，像咱们这一瓶的蛋黄酱需要海鸭蛋的蛋黄，单纯鸭蛋的成本再加上各种人工费、加工费、物料费等等，这一瓶到消费者手里需要33块钱，10瓶330块钱。但是现在我们新品上市做推广，把这个钱省下来补贴消费者，99块钱直接带走10瓶，收到货以后免费试吃2瓶，如果好吃了满意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替我们多做个宣传，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有没有什么限制呢？
0: 从330降到99，我们也就限量200单吧，再多了那可就不行了，只有200单。
1: 好吃又营养的海鸭蛋蛋黄酱，现在打电话订购，99块钱直接带走10瓶，今天只限200单，请赶快拨打电话进行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味道蛋黄酱新品上市，馒头蘸着吃，喝粥就着吃，拌米饭吃，拌面条吃，炒海鲜吃，面包饼干夹着吃，既美味又开胃，既营养还不贵。原价33元一瓶，今天8瓶只要99元，前200名再送2瓶免费吃。您没听错，99元带走整整10瓶，好吃你留下，高端食材好营养，为你一日三餐开胃加油。郑重承诺，不好吃退，赶快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早上啊，我不想炒菜，我就熬点稀饭，我就着这个蛋黄酱吃，这好吃啊，还营养。这天热了，中午在厨房做饭呢太遭罪，热，我就蒸点米饭，煮点面条，用这个蛋黄酱啊拌着吃，这营养美味啊还好吃，关键是啊还省事儿。
1: 说实话，这款咱家味道蛋黄酱在中老年人朋友圈非常流行，也非常火爆，都说好吃营养还开胃，那具体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0: 首先呀，是食材的挑选，只有新鲜食材才能做出好味道。咱家味道蛋黄酱选用的是海鸭的蛋黄，因为口感更好。第二是配料的选择，常言说红花还得绿叶配，虽然蛋黄很鲜很营养，但是如何锁鲜锁住营养很关键，所以配料优先选择了植物蛋白、黑芝麻以及草本香辛料，确保每吃一口蛋黄酱都是享受。第三是传统秘制工艺，挑选先用温开水清洗，再用高度白酒杀菌消毒，然后用红树林细腻的海泥、海盐和水调成泥浆，用草木灰完全包裹住鸭蛋后放缸里静止20到30天， 取出来清洗掉表面。

0: 泥浆再次经过杀菌、蒸煮，去除里面香的流油，吃着面纱的蛋黄，再根据秘制工艺添加所先增味的黑芝麻、香辛料等，才用现代研磨制酱工艺做成一瓶瓶美味又营养的蛋黄酱。
1: 真没有想到，生产一瓶蛋黄酱要经过这么复杂的过程，才能走进大家的餐桌。好美味，好产品本身应该很贵，但今天厂家给咱们体验价，整整10瓶带回家，只要99块钱。大家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咱家味道蛋黄酱便宜又美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高端的食材，体验的价格。早餐来一勺，打开味蕾更开胃。
3: 午饭配着吃，晚饭来一勺，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营养。馒头蘸着吃，喝粥就着吃，拌米饭吃，拌面条吃，炒海鲜吃，面包饼干夹着吃，既美味又开胃，既营养还不贵。前200名打进电话，整整10瓶带回家，只要99块钱。
4: 如果你不想做饭，又不想吃饭，你就应该打个电话，把蛋黄酱带回家。
5: 毕竟现在还便宜，每天拌饭吃，保你一吃就忘不掉，吃了还想吃。这个蛋黄酱啊，营养丰富，反正啊，我是天天吃。
6: 自从有了咱家味道蛋黄酱，我可以不吃肉，不吃山珍海味，但是啊，必须得吃蛋黄酱。它不吃海鲜，又胜似海鲜，鲜香美味又营养。我这一天不吃啊，就会后悔。
5: 33元一瓶，
7: 今天8瓶，只要99元。前200名再送2瓶免费吃，您没听错，99元带走整整10瓶。好吃，你留下。高端食材，好营养，为你一日三餐开胃加油。郑重承诺，不好吃退，赶快抓紧时间订购吧。沙沙的好吃，真是太好吃了。还有一种特别的海鲜香味，吃馒头时啊，咬上几勺，哎呀，这个馒头的味道啊，就是不一样，这胃口啊瞬间大开。
8: 这人老了，整天不知道吃啥好，看啥都没胃口。 自从有了咱家味道蛋黄酱，这10月啊一下子打开了，面包片夹着吃，煮面条蒸米饭时拌着吃，好吃又营养，关键还不贵，真好。
5: 想用海鸭蛋啊做的这个蛋黄酱，对我们来说啊太贵，不舍得买。这没想到啊，这次的价格很亲民，我买了2箱，既美味又开胃，很好吃。
1: 现在啊，一天3顿饭我都离不开它。自从买了蛋黄酱，我拿着馒头蘸着吃，米饭拌着吃，越吃越想吃，一次能吃2碗米饭。一道风味美食，一勺别致营养，这就是令人垂涎欲滴的咱家味道——蛋黄酱。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味道蛋黄酱新品上市，馒头蘸着吃，喝粥就着吃，拌米饭吃，拌面条吃，炒海鲜吃，面包饼干夹着吃，既美味又开胃，既营养还不贵。原价33元一瓶，今天8瓶只要99元。前200名再送2瓶免费吃，您没听错，99元带走整整10瓶，好吃你留下。高端食材好营养。
0: 营养为你一日三餐开胃加油，郑重承诺，不好吃退，赶快抓紧时间订购吧。海鸭蛋营养美味，这是大家公认的，但大家也很清楚，海鸭蛋很贵，海鸭蛋蛋黄做的蛋黄酱那就更贵了。但是现在99块带走10瓶，一瓶也就花9.9块，这么便宜，咱们厂家能赚钱吗？说实话。
9: 现在是咱们的蛋黄酱新品上市推广期，其实啊，有些观众还是非常理解我们的。平时买过海鸭蛋，知道不便宜，一枚要2-3块钱。像咱们这一瓶的蛋黄酱，需要海鸭蛋的蛋黄，单纯鸭蛋的成本，再加上各种人工费、加工费、物料费等等，这一瓶到消费者手里需要33块钱，10瓶330块钱。但是。

0: 现在我们新品上市做推广，把这个钱省下来补贴消费者，99块钱直接带走10瓶，收到货以后免费试吃2瓶，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替我们多做个宣传，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有没有什么限制呢？
0: 从330降到99，我们也就限量200单吧，再多了那可就不行了，只有200单。
1: 好吃又营养的海鸭蛋蛋黄酱，现在打电话订购，99块钱直接带走10瓶，今天只限200单，请赶快拨打电话进行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味道蛋黄酱新品上市，馒头蘸着吃，喝粥就着吃，拌米饭吃，拌面条吃，炒海鲜吃，面包饼干夹着吃，既美味又开胃，既营养还不贵，原价33元一瓶，今天8瓶只要99元，前200名再送2瓶免费吃，您没听错，99元带走整整10瓶，好吃你留下，高端食材好营养，为你一日三餐开胃加油，郑重承诺，不好吃退，赶快抓紧时间订购吧。
1: 说实话，这款咱家味道蛋黄酱在中老年人朋友圈非常流行，也非常火爆，都说好吃营养还开胃，那具体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0: 首先呀，是食材的挑选，只有新鲜食材才能做出好味道。咱家味道蛋黄酱选用的是海鸭的蛋黄，因为口感更好。第二是配料的选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常言说，红花还得绿叶配。虽然蛋黄很鲜很营养，但是如何锁鲜锁住营养很关键，所以配料优先选择了植物蛋白、黑芝麻以及草本香辛料，确保每吃一口蛋黄酱都是享受。第三是传统秘制工艺，挑选先用温开水清洗，再用高度白酒杀菌消毒，然后用红树林细腻的海泥、海盐和水调成泥浆，用草木灰完全包裹住鸭蛋后，放缸里静置20到30天，取出来清洗掉表面泥浆，再次经过杀菌蒸煮，取出里面香的流油，吃着面纱的蛋黄，再根据秘制工艺添加锁鲜增味的黑芝麻、香辛料等，采用现代研磨制酱工艺，做成一瓶瓶美味又营养的蛋黄酱。
1: 哇，真没有想到生产一瓶蛋黄酱要经过这么复杂的过程才能走进大家的餐桌，好美味好产品本身应该很贵，但今天厂家给咱们体验价，整整10瓶带回家只要99块钱，大家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如果你不想做饭又不想吃饭，你就应该打个电话把蛋黄酱带回家，毕竟现在还便宜，每天拌饭吃，保你一吃就忘不掉，吃了还想吃。
4: 这个蛋黄酱啊，营养丰富，反正啊，我是天天吃。
5: 自从有了咱家味道蛋黄酱，我可以不吃肉，不吃山珍海味，但是啊，必须得吃蛋黄酱。它不是海鲜，又胜似海鲜，鲜香美味又营养。我这一天不吃啊，就会后悔。
6: 奶奶，这蛋黄酱太好吃了，吃完了你再给我买一点。
5: 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味道蛋黄酱新品上市，馒头蘸着吃，喝粥就着吃，拌米饭吃，拌面条吃，炒海鲜吃，面包饼干夹着吃，既美味又开胃，既营养还不贵，原价33元一瓶，今天8瓶只要99元，前200名再送2瓶免费吃，您没听错，99元带走整整10瓶，好吃你留下，高端食材好营养，为你一日三餐开胃加油，郑重承诺，不好吃退，赶快抓紧时间订购吧。
0: 首先呀，是食材的挑选，只有新鲜食材才能做出好味道。第二是配料的选择，常言说红花还得绿叶配，虽然蛋黄很鲜很营养，但是如何锁鲜锁住营养很关键，所以配料优先选择了植物蛋白、黑芝麻以及草本香辛料，确保每吃一口蛋黄酱都是享受。第三是传统秘制工艺，挑选先用温开水清洗，再用高度白酒杀菌消毒，然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用红树林细腻的海泥、海盐和水调成泥浆，用草木灰完全包裹住鸭蛋后，放缸里静置20到30天，取出来清洗掉表面泥浆，再次经过杀菌蒸煮，取出里面香的流油，吃着面纱的蛋黄，再根据秘制工艺添加锁鲜增味的黑芝麻、香辛料等，

0: 还用现代研磨制酱工艺，做成一瓶瓶美味又营养的蛋黄酱。哇，真没有想到，生产一瓶蛋黄酱要经过这么复杂的过程才能走进大家的餐桌。好美味，好产品本身应该很贵，但今天厂家给咱们体验价，整整10瓶带回家，只要99块钱。大家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如果你不想做饭，又不想吃饭，你就应该打个电话，把蛋黄酱带回家。毕竟现在还便宜，每天拌饭吃，保你一吃就忘不掉，吃了还想吃。
2: 这个蛋黄酱啊，营养丰富。自从有了咱家味道蛋黄酱，我可以不吃肉，不吃山珍海味，但是啊，必须得吃蛋黄酱。它不吃海鲜，又胜似海鲜，鲜香美味又营养。
3: 我这一天不吃啊，就会后悔。奶奶，这蛋黄酱太好吃了，吃完了你再给我买一点。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味道蛋黄酱新品上市，馒头蘸着吃，喝粥就着吃，拌米饭吃，拌面条吃，炒海鲜吃，面包饼干夹着吃，既美味又开胃，既营养还不贵。 原价$33一瓶，今天8瓶只要99元，前200名再送2瓶免费吃。您没听错，99元带走整整10瓶，好吃你留下，高端食材好营养，为你一日三餐开胃加油。郑重承诺，不好吃退，赶快抓紧时间订购吧。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7: 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 腰杆没。

0: 进，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老大，老大，我苦练了多年功夫，就为了打败薛云贵，可惜他战死西凉了。现在没人给你撑腰了吧？从此以后，长城里只有我大魔王一个王，其他的人给我滚出长城！
1: 别想，你放屁！
0: 政委、葛大，你们还是乖乖的站在我这边，不然的话就甭想在这混了。
2: 呸！
1: 我才不会像大牛阿狗一样。 我要和我大哥共进退，
0: 听到没？我们不屈服的，给我拉车！
3: 大哥，大哥！

0: 儿臣参见父王母后。
1: 啊，起来起来
2: 起来起来，
1: 快过来，
2: 去吧，过来过来，到这儿来。
1: 哎呦，
2: 来来来，

0: 来来来，
1: 哎呀，
0: 哎呀，真可爱。
1: 王后啊，现在本王只要能够看到孙子，就啥事儿都不想做了。
0: 你呀，朝中那么多事情，怎么能不做呢？哎，
1: 朝中之事啊，由凌霄去做，本王现在含饴弄孙就够了。
2: 父王，其实女儿觉得朝中的事情也可以交给驸马去管呀。
0: 啊，
2: 父王，平贵他每天操练军事，可朝中的事情都是凌霄在负责，毕竟他是我的驸马，我觉得父王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试试。
1: 啊，本王也有这个想法。
0: 大王，我觉得这不合适。平贵每天要陪公主还有孩子，而且还要忙着操练军事，已经够他忙的了。我想批奏折的事呢，就让凌霄去做吧。毕竟凌霄常年在朝，他要懂得多一些。
2: 哎呀，母后，我当然知道表哥他比较有经验，可是平贵他也是文武双全，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他机会试一试嘛，这样才有比较，谁更好。
1: 凌霄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过本王觉得让驸马试试看倒也无妨。
0: 可是大王，我觉得还不到时候。
1: 哎，王后，既然公主提出来了，那就让驸马试试看吧。
3: 父王，朝中的事情还是凌霄将军他比较熟悉，就让他去做吧。
1: 凌霄现在已经干够了，不过本王觉得让你去试试看倒也无妨。
2: 你看，父王都已经答应了，你还不赶快谢恩？谢父王。

0: 亲王。
1: 丽娜，怎么回事？今天这么不高兴？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让你这么不开心？
2: 你可知道，你批阅奏章的事情就做到今天为止？
1: 哦，好啊，我正好批阅奏章批累了。
3: 既然大王
1: 要拿回去批，那我还求之不得呢。
2: 才不是呢，他要交给薛平贵。
1: 交给薛平贵没什么不好啊，那薛平贵身为驸马，批阅奏章那也是应该的嘛。
2: 好，他批阅奏章，那你呢？
1: 刚好我可以去做一做我想做的事情。前一阵子那平贵操练兵马，现在刚好我可以去验收他的成果。大家同朝为臣，事情分着做也是应该的嘛。
2: 什么应该的？根本就不应该。如果让薛平贵批阅奏章，那将来……
1: 哎，丽娜，你想太多了。
3: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1: 我们照办就好。
2: 才不是大王的意思，是代战他要求的。
1: 即使代战要求的，那也对啊。薛平贵是她丈夫，她为自己丈夫争取，不也是应该的吗？
2: 好，代战能够为她丈夫争取，那我也可以为我的丈夫打算。
1: 丽娜，你想干什么呀？
2: 争权。
1: 争权？你要争什么权呢？
2: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姑姑。刚才我听到，王后为了薛平贵批阅奏章的事情有些迟疑，咱们可以趁此机会游说她。
1: 哎，这不行。
3: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1: 你就不要再去麻烦姑姑了。
2: 凌霄，

0: 可是咱们大梁第一勇士，又有着王室血统，我觉得由你来担任此职位是最合适的。
1: 李娜，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
0: 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一个没用的丈夫？
1: 我怎么没用了？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我告诉你，
2: 我大梁呢，
1: 不管是谁掌权，只要
2: 百姓安居乐业，
1: 我凌霄就任。
0: 我不管，戴湛可以仗着她是西凉王的女儿就肆无忌惮地要求东要求西，那我也可以找姑姑要求。
1: 哎，李娜，李娜。

0: 小青，嗯，怎么了？嗯，
1: 最近大哥跟张伟要回来的钱越来越少了，少到只能够买点青菜，连块肉都买不起了。
0: 这有什么关系呢？不就是粗茶淡饭，只要能吃得饱，吃什么都无所谓。
1: 二嫂，这些年我看你的脸色越来越黄，看得我都好心疼啊，都怪我跟大哥没把你照顾好。
0: 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一直觉得我给你们添麻烦。我想这两年可能到处干旱，所以大家收成少。没事，我也可以去挖一些芋头树树，咱们凑合着吃也没问题。嗯，
1: 还有啊，最近你的手绢也没买多少，我想啊也只能凑合着了。还有啊，等大哥跟张伟回来，我一定要好好的说说他们，叫他们努力去要一点钱才能买肉嘛。
0: 跟他们没关系，你别再责怪他们了，他们已经很辛苦了。
2: 大哥你慢点。
1: 大哥，
0: 大哥，张伟，
1: 大哥，大哥，怎么瘦成这样啊？
0: 先坐下吧，来。
1: 是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
0: 快坐下，
1: 大哥。
3: 大猫他们来抢地盘，把我们两个给打伤了。
1: 什么？大猫抢地盘？
2: 不止抢我们的地盘，他还威胁阿狗和大牛他们，加入了他们的大猫帮，再也不允许我们去城里要饭了。我也是气不过就跟他们动手，结果我跟大哥就被打成了这样。
0: 小青，先别说这么多，他们伤得这么严重，先去拿药帮他们医治吧。
1: 他们现在人在哪儿？
3: 在破庙里，破庙也给他们占了。
1: 太过分了。二嫂，麻烦你伤药就在我摇动的床头，你拿给大哥跟张伟吃，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
0: 小青，小青，别去。小青，小青，
3: 小青真是不听话呀，大猫现在的功夫不比以前了，打不过他的。
2: 你就不要担心了，既然小青都去了，我倒是真希望他能狠狠地收拾收拾那只臭猫死肥猫。你帮我们出这口怨气。
0: 别说这么多了，我去拿药帮你们擦擦。
2: 你还好吧？哎
3: 呀，你碰我就不好，你碰我就不好。哎呀，哎呀，你怎么样？
2: 啊？我还好，我还好。
4: 就这么一点钱，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你们下午再讨这么点钱，就都给我滚出去！听到没有？
1: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打伤我大哥和张伟！我今天是来找你报仇的。
4: 原来是葛青啊，你大哥保密的挺厉害啊，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女的，不如嫁给我做一个帮主夫人。那葛大就
1: 我还嫌脏。

0: 完全废了吗？哎，我这右腿恐怕也是断了。哎，忍着点儿，一个大男人，我忍一忍。
1: 大哥，这以后你伸一条腿，我伸一条腿。 咱们三个拐杖凑合在一块儿，不就三条腿了吗？
0: 你还真够说话，什么时候了？我们两个都残废了，乱说什么呀你！哎，谢谢二嫂。
2: 大哥，张伟都伤成这样了，你就别骂他了。哎，张伟，那是帮你熬的药，你先喝下吧。嗯，你们还是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吧。
0: 小青，
1: 小青，大哥，
0: 小青，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1: 你怎么伤成这样啊你？哎呀，你就是不听话，跟你说你打不过大宝吧，伤成这样，
0: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小青，我扶你去床那边休息。啊，
1: 慢点。
0: 二嫂，我不能再疼了。再这样继续躺下去的话，我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2: 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你要多躺一趟，多休息吗？二嫂，这几天我都睡在你的床上，你都睡在地上，那怎么行呢？那地上寒气这么重，你身体会受不了的。不会的，我在上面垫的布不会有事的。
0: 倒是你的身体一定要快快好起来。来，还有一口药，快把它喝了吧。哦。二嫂，你这样每天照顾我，那我大哥跟张伟呢？他们两个的腿还没有好。啊。 到现在腿还没好啊，那不是要让二嫂继续照顾我了吗？那以后吃的怎么办呀？
2: 放心吧，上次买回来的东西还剩一些，而且我也去采了一些野菜，够我们吃了。

0: 不好意思，要让你继续这样子操劳了。
1: 你们现在身体都不好，我不照顾你们，谁来照顾呢？不要担心，我做得来的。请躺下休息吧。
2: 小青，哎，弟媳妇。
1: 大哥，张伟，你们怎么会躺着？怎么起来了？
3: 哎呦，
4: 我们都躺了这么多天了，人都发霉了，这腿也不会好啊，不如起来动一动，说不定会好得快一点。
5: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商量着，这几天好一点了就去要饭。
0: 哇，你们现在能动了，最好了，你们赶快再到外面多要一点，好过日子嘛。
1: 你们现在行动不方便，而且如果腿上没养好就走，只会加重伤势。更何况你们平时走到长安也要一个时辰，现在这样走去怎么要多两三个时辰。
4: 哎，路途再远也得走啊，要不咱们吃什么呀？
1: 你们放心吧，这些天还有东西吃，别去了。
5: 二嫂，就让我们去吧。
1: 你们平时这么照顾我，我现在来照顾你们是应该的。我现在到山上去采几个野菜，你们在这休息，我去去就来。
4: 小青，小青，你怎么样啊？啊，你伤有没有好一点？
0: 大哥，没想到那个大猫的功夫变得这么厉害，我早知道我应该带刀去砍他，我也不会被伤成这样。你应该听大哥的话。
5: 小青，你就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的养伤，我跟大哥就算今天我跟大哥就算今天不去要饭，明天也会去要饭的，绝对不会让你和二嫂饿着的。
0: 你总算讲一句我爱听的话了。
4: 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好好好。

0: 我行了，我有一个棍子，行了行了啊，好，哎呦，哎呦，你看你，哎，哎，哎，我的腿瘸了，你又伤成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最近的起居生活都靠宝钏，我真过意不去。
1: 啊，我的内伤已经治那么久了，花那么多钱还是治不好，我现在呢，只要一孕期，胸口就隐隐作痛。
0: 别，
1: 真是受不了，很难受啊。
0: 没事，你放心吧。这地盘虽然给大猫占据了，但是在城门外，我们还是能要到点东西的啊。
1: 要回来的钱，二嫂都拿去给我买药了。啊，还有啊，最近我们吃的那些菜啊，什么马齿苋呐、桑叶啦、莴苣啦、婆婆丁啊。
0: 你怎么懂那么多？
1: 是二嫂。
0: 你吃不吃啊？
2: 来来来，吃饭了。

0: 来，你们吃吧。
1: 嗯，又吃这些没有油的菜啊？
2: 小静。
1: 啊，不，
0: 红茜只能卖到这些。
3: 小青啊，你就别那么多抱怨了。来，这块肉给你吃。嗯，来，二嫂。
4: 啊，对对对，
0: 我不吃，还有菜，我去拿。
3: 青啊，你怎么能这样对二嫂啊？
4: 就是，
3: 二嫂之前也是千金大小姐，现在不是照样这么忙里忙外照顾咱们三个人吗？再说了，二嫂不是一样也吃这些没有油水的菜吗？嗯。
0: 来，吃吧。其实我刚才已经把肥肉煎了一下，但只出了一点油。这样吧，下次我去找一些不用油的菜回来给你们吃。
5: 哎呀，哎，没事，宝川，你别听小青在这穷嚷嚷，咱们有的吃就很不错了。来来来，坐下一块吃。来来来，坐。
3: 是啊，二嫂。来，
0: 我的在外面，你们先吃，我到外面吃好了。
4: 这
3: 不对啊，大哥，咱们所有的菜不都在这屋里吗？二嫂在外面吃什么？不行，我要去看一下。
1: 不用了，张伟，你腿不方便，我去好了。
3: 啊，好。

0: 二嫂，你不要一个人在外面吃啊，走啊，进来跟我们一块吃啊。不用了，我一个人在外面吃，凉快些嘛。
1: 凉快？秋天都到了，我都觉得有点冷了。你一个人到底在吃什么东西啊？让我看一下嘛，二嫂。
2: 小七。
3: 这些东西啊，那叔叔呢？叔叔我吃了，肉呢？
2: 肉我也吃了。
3: 你说谎！其实你把肉和叔叔都给我们吃了，对不对？你自己一个人就亲自配白水，是不是？小七。
4: 你们现在三个人都病了，就我一个人好好的，吃那么好做什么？野菜煮水也挺好的，吃得饱就不错了。
5: 二嫂，
4: 我的傻弟媳妇儿，你怎么能这么对自己呢？是二嫂，原来我们这些天吃的东西。 都是你省吃俭用给我们省出来的，你自己就吃这个东西，里面有菜，挺好的。什么好？
3: 你再被白水能吃吗？
4: 你照顾我们。 我这是老脸往哪儿搁呀？这么说，我都想往地底下钻进去。当初是我夸下海口要照顾你，现在成了你在照顾我们，我该死！我该死！大哥，大哥，该死的是我。咱们几个里面，就嫂这样照顾我。 是我该死，是我该死。
2: 没事的，这样好了，等明天你们要了钱，买一些米，我也会吃的。小青咳嗽，一直都不好，我担心她受不了。只要有了米，那就能够。

0: 有些稀饭，让小青吃一点。
1: 是没得吃的话，我也不要吃了，我也不要吃了。
0: 小青，别哭，别哭了。好了好了，以后有什么东西，咱们一块儿吃。啊，好了。
2: 天哪！就我们这几个废人还要连累宝钏，幸亏宝钏坚信你还活在人间，所以他一直等着你啊。丁贵，如果你在人间，你就快点回来呀、啊、丁贵。
3: 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5: 吴总好。好，
4: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4: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5: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6: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4: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5: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6: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5: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6: 对，
5: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
6: 对
5: 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6: 直招会员？
5: 对， 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

0: 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哇
1: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哦，
2: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因为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哦，
1: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2: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1: 怪不得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2: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1: 是。
2: 但是呢，咱们养肺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儿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

0: 气，口感好，无膻味儿，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1: 哇塞，
2: 太棒了！
1: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2: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处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儿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1: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0: 养。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2: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1: 是的，不挑人群。
0: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

0: 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3: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嗯，
3: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1: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6: 营养就跟上来了。
5: 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7: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2: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1: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1: 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

0: 2.9，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现在喝的养胃优养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块钱喝养胃优啊，养奶粉。感谢养胃优养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城州会员，只要您现在 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1、2、3，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4: 跑到门外去了。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善意，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师，撒了这么多还不跳上来？
1: 马上就来了，
2: 马上就来了啊！
0: 马上就来了，它是要一定的反应时间吗？哇，上来了，好大！可能很多朋友问了，说我们这在喂什么鱼？告诉各位宝贝们。

0: 甲鱼，这个鱼的品种你没有听过，很正常，因为它目前为止
1: 在国内的话算是稀有的引进的一个新的品种吧。大竹夹鱼，它的那个学名叫黄带女生啊，它是一种暖水性的大洋的洄游鱼类，在全球的这个暖水性海域都有分布。
2: 在定海湾，每日两次的投喂是养殖场雷打不动的作息。作为暖水性鱼类，大竹夹鱼在25至27摄氏度的水温中最为活跃。所幸定海湾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其低温期极为短暂，为这群大洋来客提供了持续生长的理想家园。
1: 这条鱼的话，我们2019年引进来以后的话，在亲本培育方面的话，尽量能够提供适宜的一个养殖的一些环境。第二点就是在营养强化方面，我们通过添加营养剂、营养强化剂，然后促进它的一个性腺的一个发育。经过这几年不断的努力的话，我们有希望在明年能够实现人工繁殖的突破。
3: 在目前来讲，我们那个水产研究所一直眼睛都盯着这个鱼，一定要把它做成。因为我们在这个养殖里面，我们将近投了1个多亿了。目前我们也想把这个新的品种给它做成做好，为我们这边当地渔民找一条好的出路。
2: 正是这份对产业发展的执着追求，让大竹夹鱼的养殖之路越走越宽。而在规模化养殖的背后，科学精细的健康管理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0: 我们刚刚从深远海养殖平台呢捞了一条大竹夹鱼下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跟着吴老师一起看看这条鱼我们应该如何给它做体检。
1: 鱼我们在养殖过程中的话，要对这个黄带女生进行定期的一个测量吧，跟踪它的一个生长的一个情况以及发育的一个情况。所以的话，我们一般在2个月的时候会取样，对它的形态性状进行一个测量，包括体重、唇长以及体长还有高的一些情况。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捞回来的那一条。
1: 对对。
2: 要读懂一条鱼是否健康，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首先通过肉眼观察进行初步诊断。这些外部特征是评估鱼类健康状况的首要指标。为进一步确保鱼群健康，还需借助显微镜进行精准检测。通过观察鳃丝等关键部位，能够及时发现寄生虫等潜在病灶，确保每一条大竹夹鱼都能以最佳状态成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的海洋珍品。
0: 现在这种状态就是没有里面有感觉有活物的感觉，是相当于没有寄生虫吗？
1: 是，看到这个鳃还是比较正常的。
3: 目前来看，因为在这边饲养了差不多将近一年时间，就感觉我们这种那个竹夹鱼了，更适合我们这边那个深远海养殖平台跟碳化钠网箱里面养的。目前养的这种鱼活力非常足，长的速度也非常快。
0: 必须是要有专业而且技术过硬的这种知识，再加上卢总这边提供了一个这个鱼儿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包括日常无微不至的这种照顾啊，多方的努力才能让这个鱼儿长得又快又好。卢总，您现在带我来到了这个地方，真是个风水宝地啊，感觉像炼丹炉啊。
3: 是
0: 啊，有点热。
3: 因为我们是早期我们是做苗种嘛，苗种冬天的时候它必须要保温，所以包得比较紧实。
2: 在这座占地3000余平方米的现代化繁育基地，时间记录着奋斗的足迹。从去年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仅用3个多月。今年3月已完成近9000多万尾苗种投放。更令人振奋的是，通过科技创新，育苗成活率将近90%，为海洋牧场建设提供了优质种源，展现出科技新鱼的生动实践。
3: 很多家拿我们的鱼苗，今年很可能可以赚到100来万。我们接下去很可能还要做几种那个

0: 别的
1: 品种，
0: 哎，能提前透露吗？
1: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朱家鱼
0: 啊，大朱家鱼，
1: 我们七亩都准备好了，就明年一定要给它干起来。还有我们准备的剥皮鱼，嗯，就明年三月份左右，我们也打算把这个苗种也给它做出来。我们又想把这个鱼做好，必须有自己的品种。我们还要自己还有一条活水运输船，嗯，从养殖、从销售都是我们自己一手做的。你又想把这个品质做好，必须要从源头做起。
0: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

0: 当学徒的时候，因为那个电焊光亮很刺激，眼睛痛的第二天都起不来，眼睛全部都肿了，眼睛一睁开眼泪就拼命的流，那个是记忆印象深刻。
1: 从16岁手握焊枪的学徒，到如今探海而行的产业开拓者，卢统锋用20多年完成了3次跨越。电焊的弧光曾灼伤过他的双眼，却点亮了他走向深蓝的梦想。从修造船舶到建造抗风浪养殖平台，再到打造酒店，他将工匠精神注入每一次转型，用造船、养殖、服务的全产业链，为连江渔民开辟出一条崭新的致富航路。
2: 现在呢，我和我们的卢总已经来到了他的造船厂，是不是？我左手边的这艘大船也是目前是咱们公司自己的船吗？
0: 是一个公司过来修
2: 的，哦，修的，
0: 现在基本上修好了。
1: 20余年深耕，新风船厂见证了从滩涂起步到拥抱深蓝的跨越。作为国家级台轮指定修造点，这里每年迎送各类船舶，从万吨货轮到小渔船，都在这里完成修造。这座屹立黄旗的巨轮之家，正以其精湛工艺，成为连接两岸、服务四海船舶的坚实港湾。
2: 说货船如果修的话，其实利润相对来说高一些，小渔船应该没什么利润，为什么还要修啊？
0: 现在目前的这种渔船啊，相对次数比较深。平时一般的在我们周边的船厂，就小的船厂就基本上没办法修，基本上每年都要为他们修一百多。

0: 多条。这边渔民，你如果船没地方修，开海的时候就开不了，渔民也不容易。
1: 对，
0: 在我们，而且是在这边当地的企业，也肯定也为当地做一点事。
2: 在深远海养殖浪潮初心之际，面对全新的领域与空白的技术经验，这座船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卢统峰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联合多家科研机构展开技术攻关，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论证与工艺创新，他们最终成功打造出能抵御15级台风的深远海养殖平台。这座由新风公司自主设计建造的平台，成为中国首艘获得海工平台入籍认证的远洋养殖装备。
1: 之前我们一直是专心的造船，那后来呢，在2020年的时候去开发了这个深远海的养殖平台，这个算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吗？
0: 因为早期我也做过这种养殖的东西。就是我们靠海边的，第一就是最怕台风，第二就是赤潮，第三就是在我们沿海就藻类比较多，就万一就很容易刮破掉。目前就是滨海湾一号、二号两个平台，就按这个逻辑去跟它设计。目前来讲，这个平台还是比较适合在我们这个沿海使用。
1: 说了这么多，我特别想去咱们深远海养殖平台看一看。
0: 我带你去看。
1: 好。现在呢，我们的卢总已经带我们来到了深远海养殖平台。我们所在的这一个是定海一号还是二号？
0: 定海湾二号。
1: 定海湾二号。我们一共有两个平台，那个一号在哪？
0: 在前面一号。
1: 哦，距离也非常近了。
0: 目前我们养的都是带群组，差不多在30万尾带群组大黄鱼。我们带群组身材比较长一点，更接近天然的那种大黄鱼嘛。我们这平台偏大。水域也好，我们这边水盐度不会很高，它在里面不断的在游，所以说它的我们的鱼的品质啊比较接近天然。
2: 两座深远海养殖平台由企业自主研发建造，展现出应对海洋养殖三大难题的创新智慧。平台具备抗15级以上台风的能力，其独特的旋转设计让网衣可定期暴晒清洁，有效防止藻类附着。17米的深水环境为鱼类躲避赤潮提供了天然屏障，更通过水下探头与智慧监测系统，实现鱼群生长状况与水温、溶氧等数据的远程实时监控。传统养殖正被科技重新定义。
0: 这个两个平台都是做野化用的，它吃的完全就是我们这边
1: 跟海里吃的一样的
0: 天然的小鱼小虾。
1: 那正常就是跟那种野生的差不了多少，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定海湾一号、二号是2.0版本嘛，1.0版本就是最原始的，就是要把网自己拉上来晒，是吗？
0: 啊，对。
1: 那3.0版本有吗？
0: 上面就是自动旋转的，它给你按一下，把这个整个网衣全部都洗干净了。
1: 也就是说，下一次可能我们来到这个定海湾一号、二号的平台，就会发现，哎，半个小时它转上来，不仅转上来了，网也洗好了。
0: 对，网衣也洗干净了。
1: 哇，太棒了！科技改变命运，科技改变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了。

0: 总已经带我们来吃海鲜大餐了，赶紧来看一下今天都有什么。
1: 那这条鱼我猜一下，应该是用我们的大黄鱼做的吧？
2: 是我们的生鱼海养殖的那大黄鱼。
0: 大黄鱼就是咱们家的大黄鱼。
2: 这个是南极清蒸，它这种做法应该是更原味。你看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鱼有鱼纹，一片一片，
0: 对，
2: 慢慢老。像我们这样吃起来一点土腥味都没有。
0: 讲了一路的竹夹鱼，也看了竹夹鱼，接下来呢卢总已经带我来吃竹夹鱼了。
2: 来，
0: 这个是啊，我们直接生吃啊。
2: 对呀、
0: 啊、好，先夹一片。

0: 嫩，
1: 非常的嫩滑。而且很多鱼就是生的时候啊，它可能就不够嫩，有点嚼不烂。但是这个呢，用牙齿一切，哎，直接入口即化。
0: 对对，很好吃，
1: 很好吃。
0: 它一点点鱼的腥味都没有，一点点都没有，没有感觉，的确很，
1: 是鲜嫩爽口，还带一点点微甜。
0: 五甲鱼对南方性来讲，的确是比较贵，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希望通过技术攻关和产业升级，成本降下来，品质提上去。我希望这条鱼哈，从稀罕物变成家常菜，这就是我们奋斗的意义。
1: 一条鱼的征途早已超越潮汐的刻度，它在实验室破译基因，在钢铁牧场里搏击强流。一个人的梦想也不止勾勒船板的弧线，它在显微镜下解读生命，与深水网箱里校准浪潮。卢统锋将工匠的执着写入海的节奏，这份执着深藏着福建人风浪里讨生活的勇毅，更延续着他们向未知远洋探寻的眼界。于是传统渔业的年轮悄然刻下了科技的印记，向海图强，让古老的耕海牧渔在新世纪的脉搏中生生不息。在定海湾的暮色里，晚霞染红了归航的帆影，我仿佛听见先祖的鲁声未远，而未来的余讯已至。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近期我们省受到副高的掌控，白天气温偏高，闷热感再现，入夜后凉意悄然蔓延，昼夜温差愈发明显。未来三天

0: 降水呢开始活跃，多分散性的阵雨雷雨天气，出行需要关注天气动态，常备雨具。来看具体的预报，预计23号全省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县市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局部甚至会有大雨到暴雨。到了24号，全省是多云到阴，西部和北部仍然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有大雨。25号这天降雨会明显减弱，全省大部转为多云天气，只有少部分地方有些分散性的不稳定降水。今天开始到24号雷雨时，局部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种天气突发性较强，要注意做好防范。福州多云，24到31摄氏度。宁德多云，24到30度。南平小雨，25到32度。三明小雨转雷阵雨，23到32度。龙岩小雨转大雨，22到31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厦门晴，25到31度。泉州晴，25到30度。莆田晴，25到30度。平潭晴，26到29度。台北晴转多云，22到26度。台中晴，21到27度。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农历8月12，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

0: 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福建竹产业打破传统边界，让一根竹子实现 N 种新解法，加速跃升为千亿级新质生产力。
0: 今年前八个月，福建省对欧盟船舶出口额超44亿元，居全国第三位。
1: 立体呈现福建对口支援西藏、新疆、宁夏成果，光影记《山海新时代》短纪录片征集展播活动成果发布会在福州举行。
0: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公布，20家福建民企上榜。
1: 福建推出100余项文旅惠民措施，迎接中秋国庆两节。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省委11届十次全会提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要深度融合。福建拥有万亩竹林，如何破除低价标签，实现从初级原材料加工跃升至身价千亿的新质生产力？我们从一根竹子的 N 种新解法来看两创融合的新演绎。
2: 前不久，一架翼展超2.5米、整机重量近7公斤的无人机在天津腾空而起。这架由福建上市企业龙竹科技参与研发的无人机，机身蒙皮全部采用龙竹科技自主研发的竹基复合材料，竹材占比超过25%，在全球固定翼无人机中尚属首例。长在地里的竹子，凭什么一飞冲天呢？
3: 这个竹基复合材料呢，它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它既有刚性又有韧性。第二点呢，它的比重轻，比碳纤维啊、玻纤啊和金属材料轻了很多。第三，它成本低。第四，它的透波率高。
2: 几年前，龙竹还是一家来自建阳的传统竹制品企业，在董事长连建昌的带领下，企业先后与多家科研院所合作，相继攻克无刻痕带青展开技术、高硬度竹青皮薄皮分离技术等行业难题，将竹材出材率从不足30%提升至60%以上。如今，竹基轻转旋翼无人机进入量产。而更令团队兴奋的是，竹材料不仅上天，入海也指日可待。
3: 从我们做这个无人机来看，它适合往一些强调功能性的材料上发展。它可以做到抗疲劳，还有耐海水的腐蚀，它可以适应海洋的轻量化的要求。我们会把海洋经济作为我们深耕的发展方向。接下来我们还往新能源汽车、海洋装备这些领域走。原来我们只想打开一扇窗，没想到打开了一扇门。
2: 竹子的跨界不仅是上天入海，还落到三餐四季。在邵武竹科技产业园里，笋壳竹屑被做成了高纤维笋竹功能大米，专门面向控糖人群。
4: 过去像笋壳、竹粉这些笋竹加工剩余物处理起来还要倒贴钱，现在变成了能端上餐桌的高附加值功能食品。接下来我们先把中实线跑稳跑顺，让以竹代粮从一个新解法真正长成一个大产业。
2: 从解法到打法，接棒转化的福建和平古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仅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目前产品已进入试生产阶段。从以竹代粮到以竹代粟，竹子的替代场景还在延伸。日前，年销过亿的竹砧板龙头企业魏家竹科技把竹粉做成了全竹纤维素生物塑料。
5: 这个竹纤维薄膜呢，它是100%从竹子的纤维素里面提取的，比如说来做保鲜膜，那它就比传统的 PE 塑料膜呢可以延长到5倍。让它来做高端的培育用的农用地膜的话，它的成活率就大大的提高。关键它是100%降解，那接下去呢扩大这个产能落地。
2: 以竹代粟正在从田间走向物流大市场。三明市杨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核心粉碎、专利改性等技术，把竹粉和生物降解塑料牢牢捏在一起，做成竹基快递袋，以广泛应用在邮政、顺丰、京东等快递企业的配送链。
6: 竹基快递袋比我们传统的降解快递袋成本低10%到15%，并且呢，我们的产品韧性会更好，180天降解率达到90%。
2: 性能过关，企业有了出海的底气。竹机快

0: 地带通过了欧盟、美国降解认证，拿到了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竹子能做软包装，还能扛起硬管道。紧挨着杨竹，总投资20亿元的中国铁建竹基零碳科技示范园即将投产。研发楼采用竹筒作为主体承重结构，达产后年产竹缠绕复合管道20000吨，设计寿命50年。竹子的跨界还在继续，在更高阶的能源领域，全球最大的竹木集装箱底板企业何其昌竹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在攻关竹基钠电池硬碳负极材料。
1: 传统硬碳负极依赖进口椰壳，资源供给能力受限，成本波动大。我们用竹粉做原料，成本能降30%左右。目前竹基硬碳负极正在推进中试，瞄准的是钠电池这个千亿级市场。
0: 从以竹代粮、以竹代塑的绿色替代，到竹复合管道、竹基钠电池的前沿探索，再到竹基轻转旋翼无人机的凌空展翅，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正不断打破传统材料的边界，让一根竹子的跨界不断刷新人们的想象。福建全省竹林种植面积1873万亩，2025年全省竹产业总产值突破1300亿元，出口创汇超10亿美元，稳居全国前列。
2: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在供需互促中实现螺旋式上升，这场双向奔赴一定能够孕育出更加欣欣向荣的创新生态。福建这根竹子的变形计证明，通过找准科技创新的切入点和产业升级的需求点，将两创融合落实到具体的产品研发、工艺改造和生态构建上。通过政府搭台、院士给技术、企业提需求、市场倒逼迭代，把创新的根扎到产业一线去。
3: 在中欧经贸合作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下，福建船舶出口动能持续释放。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福建省对欧盟船舶出口额44.2亿元，位居全国第3，同比大幅增长1.5倍，连续8个月保持2位数正增长。
4: 散货船是我省对欧盟出口的拳头船舶产品，前8个月我省对欧盟出口散货船21.7亿元，同比增长2倍。同期我省对欧盟出口液货船17.1亿元，出口滚装船5.4亿元。从国别来看，我省对马耳他的船舶出口值大幅增长，前8个月我省对马耳他出口船舶26.1亿元，同比激增4.4倍。此外，我省对希腊出口船舶增速亮眼，前8个月共出口5.4亿元，同比增长1.3倍。数据显示，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稳固。前8个月，我省国有企业对欧盟出口船舶41.9亿元，同比增长1.4倍。同期，民营企业对欧盟出口船舶2.3亿元，同比呈爆发式增长，达26.8倍。
5: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6: 22号，福建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月启动仪式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活动。活动现场通过视频连线、专家深度解读、普查员一线讲述等多维度交流，让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走进农业生产、乡村建设与群众日常生活。本届开放日以“壮阔15五，统计起新篇”为主题，旨在展示14五时期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统计现代化改革的丰硕成果，大力宣传四农谱，全面摸清三农家底，聚力服务三农发展的重要意义，为全省统计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四农谱顺利实施营造良好氛围。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26年12月31日20:40。目前清查摸底工作已全面铺开，2027年1月1号起将全面启动普查现场登记。
7: 9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第2次全体会议在福州举行。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稼汉主持会议。会议先后听取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及《福建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

0: 益保障法和福建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福建省养老服务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及福建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福建省实施办法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八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当天，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案、报告和决定草案修改稿，并以联组会议形式对乡村振兴一法一例实施情况开展专题询问。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光影季《山海新时代》短纪录片征集展播活动成果发布会在福州举行，集中展示四省区一批优秀短纪录片作品，立体呈现福建对口支援西藏、新疆、宁夏的成果，以纪实影像厚植民族团结根基。
2: 在基层，山海没有那么多诗情画意，只有脚踏实地的攻坚克难。挂织闽宁镇的李辉清是宁夏媒体最熟悉的，因为别人用了两年时间做完的任期答卷，他扎扎实实做了三遍，整整六年。
0: 今年是闽宁协作三十年，来自宁夏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张燕涵分享了作品《来自一线的闽宁答卷》的创作感悟。他把镜头对准了福建挂织干部李辉清，讲述他帮助搭建电商平台、带领闽宁镇青年创业和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生动实践。
3: 多年来，这些福建挂织干部他们在一线的付出，我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一点，他们特别了不起。
0: 跨越山海，闽藏新宁四省区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来自新疆昌吉州融媒体中心的编导张亚飞讲述了他在福建松溪记录下新疆烤串大叔和福建煎饼叔叔之间的感人故事。
4: 采访的主人公米尔大叔常说，我们中华民族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在拍摄过程中也是一次次的被这句话击中。其实最动人的故事永远发生在泥土之中，最强大的传播也始终发生在人心之间。我们只是把这片土地上最真实发生的温暖用镜头老老实实地把它讲了出来。
0: 本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面向四省区征集短纪录片作品132件，经专家评选确定30件优秀作品与11件展播作品。
5: 我们在这一路上最大的感受就是林则徐的务实精细还有前瞻的实干精神，其实在今天仍然还在影响着我们现代的人。
6: 能把镜头面向基层，就真实的去记录这份情感，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记录、值得我们去描述的一些故事。
0: 活动现场还发布2026年四省区纪录片协作发展倡议书，将围绕资源共享、人才共育、选题共创、活动共建、产业共融等方面，创新构建常态化跨省纪录片创作传播合作格局。下一步，四省区广电系统将持续挖掘东西部协作实践中各族群众同心奋斗的鲜活素材，联合打造更多高质量纪实视听作品，讲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故事。
7: 这些片子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种合作的这种情感交流，在精神上的一种互动。同时呢，我觉得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我们用专业的精神、专业的水准、专业的素养，用我们手中的摄影器材记录当下、记录时代。我觉得这什么时候都是不能缺少的。
8: 21号，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礼尚往来”理论宣传活动之学习宣传习近平党建思想面对面交流会在福州举行。交流会上，来自高校、党校的专家学者、省市有关部门的党员干部以及数字经济企业负责人代表，结合数字福州生动实践，分享了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高度的历史主动理论品格的认识和体会，并联系工作实际，与高校大学生、基层干部代表进行互动交流。 大家一致认为，要深挖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宝贵经验，进一步把握历史方位，把握党建规律，把准发展大势，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要增强历史主动。

0: 发挥独特优势，拓展大众化传播路径，坚持不懈做好以文化人工作，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贡献力量。
1: 福润天山，闽江同心，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国际传播暨海内外青年看新疆主题活动近日在新疆昌吉举办。来自福建省、台港澳地区及海外的近30名网络达人、媒体从业者和华人华侨学子走进昌吉，探访历史遗址、乡村村落、产业园区，感受新疆历史底蕴、福建援疆成果、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见证新疆乡村振兴与科技创新的蓬勃活力。
2: 如果要说一个让我最印象深刻的点，那就是新疆人民展现出的热情和包容，他们接待每一个来自远方的客人都像接待家人一样亲切。
3: 20多年的时间里面，一代又一代的援疆干部在这儿挥洒着他们的青春和热血，也真实的让我体会到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巨大的变化。
4: 福建省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攻坚120天行动日前全面启动，各地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
0: 作为本次攻坚的重点项目，福州双福高速采用先行用地和全线建设用地分批审批的方式推进。眼下文山州特大桥、西台隧道等15个控制性工程已经全部铺开作业面。
5: 4个隧道已开工并进入动身施工，全线完成桩基1000根，预计先行用地的所有桩基全部完成，下一步导排计划大干快上，提速主体工程建设，确保年度任务圆满完成。
0: 全省各高速在建项目也正全力冲刺年度节点目标，3名田安高速年内要完成80%路基、90%隧道工程，张赵扩容段正全速推进用地报批，争取实现全面动工。上普高速加快跑前期手续，冲刺年内开工节点。
6: 攻坚行动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建设确保完成投资87.7亿元以上，在建项目工作专班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专班力量，实行周调度、巡协调、月通报，实行每月一督查，对进度滞后及卡脖子问题突出的项目，派出工作组驻点督促。
0: 据了解，本次攻坚行动将持续至年底，全省高速项目将持续发力扩投资、提速度、促落地，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支撑。
7: 装载全套港口作业设备的中国籍泛舟6轮日前从平潭金井港区起航，驶往孟加拉国。这是平潭口岸首次向孟加拉国出口港口成套装备。
1: 这批由南京企业制造的设备主要为岸桥起重机、港口移动式起重机等5类港口作业装备，总货值超1亿元，将用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孟加拉国帕依拉港1号码头及配套设施的开发建设。
8: 帕依拉港项目工期紧，货主对通关时效和跨关区物流衔接效率要求非常高。
1: 为保障设备顺利出口，平潭口岸各联检单位协同配合，制定专项监管方案，提前对接船代及货主企业，靠前梳理船舶监管变更、出口申报等通关事项，通过单一窗口平台实现船舶申报信息快速审核与处理，缩短手续办理时间。
9: 我们联合口岸查验单位实施进出境船舶卫生监督、船员行李检查等一次性联合检查，最大限度压缩船舶在港停留时间。
10: 依托一家监警务室联合口岸查验单位实行一体化通关服务，全力保障重大件模块安全顺畅起运。
4: 来看一组资讯。
11: 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其中福建20家企业上榜。据了解，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营业收入超1000亿元的企业共有110家。 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国家公路现代养护工程试点典型案例清单，南平市国道 G528 等五条国道省际路段绿色养护工程成功入选。该项目于2025年4月通过交通运输部专家组验收，重点聚焦破解老旧水泥路面白改黑、提质升级痛点难点，是福建普通国省道领域首个也是本次唯一入选的国家公路现代养护典型案例。福建农林大学低空经济融合创新研究中心21号揭牌成立，中心将依托学校多学科优势，聚焦乡村低空物流、林业智能管护、低空

0: 岱山、江乐玉华洞等景区还加入国潮夜游、NPC 互动等新玩法，加强游客沉浸式体验和跨业态联动。
1: 我们把景区、住宿、线路和购物串起来，让游客一程多站。景区方面，泰宁九龙潭有国风竹筏月宴，江乐玉华洞推出洞天藏月，让游客走进戏里，住在景里。
0: 现场还同步推出假日旅游线路和购物优惠，闽宁旅游一卡通优惠持续到年底，游客持卡在福建15家酒店、宁夏50家以上文旅商户可享折扣。
2: 福行山海，路连万家。八米书房，一卷

0: 有福之州，欢迎您。
1: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0: 来福建品海，游台湾海峡。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2: 由福建省艺术馆、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传媒大学非遗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新茶饮假非遗主题沙龙近日在福州三方七巷林徽因主题馆举行。文旅部门代表、高校专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及新茶饮行业从业者齐聚一堂，从品牌实践、地方探索、学术研究、平台传播、文化传承等维度探讨非遗技艺如何走出展馆，贴近大众。厦门市翔安区近日通报，2024年以来，翔安区打击拒执工作开展情况，并发布十起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典型案例。近年来，当地公检法联动聚焦重点领域，精准打击，加大涉企拒执案件打击力度，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营商环境。潮涌闽南，生动世界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十年成果展巡展22号走进泉州，展览集中展示研究会在闽南文化学术研究、两岸交流、文化传播、服务发展等方面的探索与成果，进一步推动研究成果走进群众，融入生活，让更多人感受闽南文化的深厚底蕴。第四届元婴法师与宗教中国化交流活动日前在宁德古田县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围绕宗教教风建设与正信正行培育等内容展开交流，以法脉牵文脉，以文化聚人心。
3: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越过高山，哎，你怎么了？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2: 聚集盛宴，光盘行动。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哇，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哇！
1: 亲亲的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造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

0: 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诊所啊，是否的地方，哎，赶快联系大夫啊，要报片子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 麻疹、百日

0: 可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1: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17，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

0: 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有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迪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 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

0: 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2: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3: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

0: 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在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礼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六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2: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 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

0: 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1: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3: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0: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1: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1: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0: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我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哎，
3: 哇！
4: 亲亲的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 美丽家园，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说的你好像失去过一样。
3: 我有一个朋友，
2: 然后
3: 他死了。
4: 我看的是楼上，我想的是楼上，我签约的时候住的也
5: 是楼上。
6: 你被人家老公打了，你没被打死，真可惜。
3: 夏雨晴来过，他员工证怎么在这里？
7: 记得明天到公司的时候顺便拿给他，就说在地上捡到的。
6: 这个仙人掌是你引进公司的，当初怎么会有这个研究想法？
5: 抄的。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5: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6: 婚礼跟丧礼，
7: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事情。
8: 江以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9: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10: 你真好，
11: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12: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2: 亲亲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
2: 哇！
6: 看清楚，我定金都已经付了。
7: 看清楚，我都已经付完了。哎，两位，很抱歉，我们那个店员新来的，所以开到一样的单子。但是呢，我们这把吉他是纪念版的，所以真的只有一把。不然这样好不好？那个135你来弹，246 Charles 弹嘛。那礼拜天你们就商量一下，当交个朋友。好了，送你们两条背带。
6: 谁要这个背带
7: ？Tony， 如果有什么东西只剩下一个，那就是我的。
6: 凭什么？
7: 因为我比较有天分。哼，我问你，你几点来订的？
6: 我一大早就来订。
7: Tony， 你几点开店啊？
8: 12:30。
7: 你一大早来买午餐啊？
6: 我的一大早就是12:30。哦，
7: 两位，不然这样好不好？你们一个人去旁边挑另外一把，那算你们一个比较便宜的价钱，这样好不好？
6: 不要。
7: 12:30哈。哎。
6: 他这人有病吧？
7: 有没有病我不知道，但是你现在没有订单 ，Charles 有啊。那这个其他就是 Charles 的了啊。谢谢 Charles。来，你还太嫩了，慢走啊。

0: 这个是杨佑兴发给 RU 的 email
1: 吗？没有署名寄件人，需要我查查吗？喂，穆远，你现在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杨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什么？
3: 做你们该做的事。杨佑兴，你先起来。
2: 老大，现在什么状况？既然你敢把公司新任长的机密参数透露给 RU， 你胆子很大。我没有泄密。不用急，有没有等一下自然就会知道了。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现在要一口咬定我，哎，但是我为什么要泄露机密给 RU？ 新院长是我研发。

0: 出来的小孩，这整件事情完全不合逻辑啊。
1: 那天你去 RU 找杨总，你跟他说了什么？
0: 我告诉过你了，我要挖角他整个研发团队。
1: 后来呢？他为什么没有答应你？
0: 因为他就是个垃圾，我为了挖角他被他抓去喝酒，我还要被他灌酒，还要被他言语霸凌。我在为公司冲锋陷阵的时候，你们在做什么？不给我半点资源就算，现在还要怀疑我，我到底为什么要在这间公司工作啊？
1: 我相信你，但是有人匿名举发你，所以我们必须查证。周三傍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送任何信件出去？
0: 我根本就不在公司。
2: 查到那个时候进出研发室的员工证号是江以晴。啊？
3: 江以晴，你这个礼拜三晚上人在哪里？
0: 在家里。
3: 在家里？
0: 对。
3: 识别证给我。
0: 不可以，
3: 不可以。
0: 我的不见啊，我借了零食，我不敢跟你讲。
3: 你自己的不见，那要怎么证明你晚上在家？
0: 就用这个证明啊，我用临时证进出的。不行啊，不可以吗？
3: 谁能证明？
4: 小姐，你的识别证不要再乱丢了好吗？
0: 傅里，你这时候还在开玩笑？那你的哎。哦，真的是我的哎！你为什么拿我识别证啊？你拿来不讲，奇怪哎！
4: 是你乱丢，搞丢了，我在公司后面的贩卖机捡到的。
2: 那个时候进出的确实是这张卡，没错。
3: 那你的识别证不见，你怎么没有呈报？
0: 想说过几天就会找到啦，就先申请临时的来用。对不起啦，那怎么知道就被捡去做了坏事啊？
4: 对啊，被捡去做坏事，哎，那该不会就是被人家栽赃的吧？
5: 说不定是他自己故意把识别证给弄丢的啊。
4: 哦，对，那要调监视器吧。
3: 不可能，最近的公司环境硬体在更新，所以这一周的监视器总是关闭的。
0: 啊，也太巧了吧！系统关闭，然后我的识别证就掉了。傅里，真的跟你说的一样哎，我就是那个什么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简称
6: 祭品啊！
4: 哇，那这个一定是那种很了解公司状况的、很老很老的那种老坏人干的。
5: 我们是不是该检查一下转件的来源呢？
7: 啊，找到了，接件人是……
8: 有什么不好说的？
5: 哦，接件人是你呀？
0: 我？怎么可能啊？我看一下。真的是我哎，江以晴，但不是我啊，会不会有其他江以晴啊？你弄我？我没有，我不要再听你那些有的没的，你现在就给我滚！我不要啊！你没有这个权限。夏警卫，我让你看什么叫权限。资料外泄现在嫌疑你最大，而且就真的不是我啊！你应该去找到真正做这件事情的人吧。
9: 叫离开有什么意义？
0: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赶快讲一讲，你时间不多哎，我们楼层没有很高。滴答。怎样？你为什么要偷走罗正浩的仙人掌？你为什么要害罗正浩出车祸死掉？我就是罗正浩的

0: 我是你妈，哎，你当着大家的面前给我难看啊？
1: 怎么会难看？我觉得很好看啊，你戏这么好。
0: 你该不会是喜欢那个江以晴吧？不然你干嘛替他说话呢？
1: 我只是想做对的事。
0: 对的事？你所谓对的事情就伤害到你妈我。反正啊，以后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不会找你去办了、
2: 那很好啊，反正你一个人也玩得很 happy。
0: 我跟你不一样，开心不能当饭吃。你以前跟乐团那些人玩得很开心，对不对？结果呢，他们还不是背叛你？是谁帮你擦屁股的？是我，你别忘了。每天在公司东晃西晃的，游手好闲的，我看你真的把公司当成自我放逐的地方了。
3: 总比某人把这里当皇宫，成天在这里演宫斗剧好吧？
0: 小声一点，那你什么时候才学会看人呐？啊！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老是里外不分啊。总之，你现在要跟江以晴划清界限，免得他连累我们，知道吗？
3: 明白

0: 我在你捡到那个员工
1: 证。在这里啊。
0: Fly， 你在哪个地方捡到我的员工证的、啊？
1: 在。这边。
0: 副理，可以请你不要开玩笑了，这件事情很严重。
1: 大不了就离职嘛，他们有没有证据证明你泄露资料啊？也不能拿你怎么样。
0: 副理，你相信我吗？

不相信？好了啦，你撑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不然你还想怎样？领年终吗？不要笑死人了，好不好？哎，好了，这样他们真的可以告你了。有差吗？反正我都要离职啦。拿着。 我教你一个方法，当你觉得不顺的时候呢，就把你的气沉到丹田，然后，这样就会顺很多。

0: 我们每天看着别的乐团在谱，随便啦，尽随便。
1: 从恰子过世以后，你就是这个样子。你要自暴自弃到什么时候啊？你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跟死了有什么差别？嗯，
0: 你有看过死人那么帅的吗？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啊？每次问你都不说。
1: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真的想知道？
1: 对啊，
0: 干你什么事？
1: 有点烦呢。哎，
0: 你看这些，
1: 这些全部都是粉丝对你的期望。然后你呢？不爱音乐是不是？跑去当什么普通的上班族？怎样啦？
0: 上班族超市，
1: 你买单。哎，你这样就走了？哎，东西带走了，你要去哪里？
2: 继续当我的死人了。

0: 怡晴最近常常心情不好哦。
1: 你要不要跟他说一下，这里是地下室，已经很热了，再煮东西真的会热毙了。
2: 不要，晚上我只是白粥而已，我很饿哎。你不吃自己去跟他说。
1: 你没看到他气得头上都冒烟了？我说什么？说实在，我肚子也饿了。你不是也饿了？应该可以吃了吧？
2: 江雨晴，你报警啊！
1: 哼，这个小孩子乱出什么主意了？你说那封信凭空出现在你收信的资料栏里？
0: 对啊，而且我根本不知道是谁交给我，每天那么多信要寄，一封一封的，我哪会拆开来检查？我今年呢，真的不止犯太岁，还犯小人。
3: 哎，不报警你就赶快想办法。
1: 我正在想了嘛。
3: 快快快！
1: 张雨晴，明天去了公司，不管你主管说什么，你就把你那个信件拿出来。

0: 去引印一份，然后备份，拷贝出来，以防人家篡改。然后呢，你没有做的事情，你永远就是不要承认，就是你觉得很委屈，没有被洗白，态度很重要，你一定要把你的态度拿出来，就算你觉得被冤枉，人格都不能受到一点点的侮辱，然后吃饱才有精神迎战。到最后，不管你有没有被洗白，态度真的很重要，要不然你又很难找到工作。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赶快把肚子填饱。嗯，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开动。
1: 嗯，吃饱了，麻烦你了。谢谢于安。
0: 来，你们对我真好啊，还留了一条面给我。
1: 快快快！那个，
0: 啊，
1: 是刚才我掉到地上的。

0: 等你。那你呢？好像一直都在讲我的事。
1: 我什么？
0: 随便啊，看你想讲什么。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你。
1: 我的妈妈也去世了。
0: 你一定很难过。
1: 没办法，她年纪到了。寿终正寝啊。哎，其实人的一生中一定会有很多伤心的往事，但是不管你再碰到多难过的事情，只要时间一久了以后，就都会慢慢的淡了。
2: 你想想看，我们每天要处理这么多的事情，
1: 身边的人也都是来来去去的。说真的，我现在真的认为，只要把握当下，活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0: 真的会慢慢淡掉吗？
1: 相信我，你会很好的。

0: 对对对，我忘记提醒你了哈，那个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卫生纸千万不要丢在马桶里，因为我们这不是新房子，它是老社区，那个管路比较老旧，容易阻塞，让你阻塞，你一按那个啪，哎呦那个，对，还有那个水龙头，记得一定要拴紧，要拴紧，要不然手会露出来，那个滴答滴答的，晚上听到睡觉真的很不好睡，哈，怎么会舒服呢？就好像那个病人躺在病床上打了点滴，滴答滴答的，怎么会舒服呢？
1: 好。
0: 那上完厕所了，记得要关灯。
1: 哦，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啊，晚安。
1: 晚安，晚安。哦，没事啦，房东提醒我要记得关灯。等一下，他怎么可以上来？

0: 您的电话将会接到。
1: 怎么了？
2: 上网跳楼了。
1: 我看一下。
2: 哎，我不管闲事了，你。
1: 感觉他严重了，发生什么？我看一下。

美丽。

0: 为什么公司要冻结我的职务？
1: 这是董事长的决定，你就听从公司的安排嘛。先回去吧。
0: 可是我没有做错事情，为什么我要先回家？
1: 你跟着我也没用啊。这样好了，等他忙完呢，我替你转达 ，OK？
0: 老大，你是相信我的吧？
2: 我当然相信你啊，所以你应该也不会在意这一两天的调查。我相信事情很快就会结束的。
0: 老大，保利就是我的家，我不可能会对公司做这种事情的。
3: 老大，保利就是我家。
4: Really？
2: 你干嘛一定要这样讲话？员工真心对待公司难道不好吗？
0: 真心？我没有看到真心啊，我只觉得他很会演。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等一下我去接小夏，还是今天你要去？
1: 你不想去就不要去啊。所以你要去吗？
0: 去啊，哪次不是我去？
1: 那你就去啊。
2: 老爸。

0: 不是你的错，关于仙人掌泄密的事情，我已经掌握到特定人物了。只不过现在如果把这个人公布出来，对公司并不会带来任何帮助，只会让大家质疑我们在人事上的安排。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急还是要抢先对手一步推出产品，这样可以将损害降到最小。
1: 你是执行长，这件事情就由你做决定了。谢谢董事长。需不需要被子？需不需要枕头？ 需不需要我啊？

0: 哇，只是暂时冻结植物几天，你用不着收这么干净吧？
1: 我是怕内鬼偷我的东西。
0: 你就当作是放假几天嘛。啊，这给你。你顺便去跟那个江以晴说，叫他这几天先不要进公司。
1: 我又不是人事部，我跟他讲这个做什么？
0: 有没有时间聊两句再走？两年前玫瑰精油唇蜜的提案，你跟刘总那个时候竞争的很激烈，其实你的提案一点都不输给他，但后来公司因为预算只推刘总的项目，你还记得吧？
2: 记得啊。
0: 那个时候我想你一定会跑去做其他的企划，结果没想到你主动提出要带着资源到他底下帮忙，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才主动把你拉来一线的。你啊，是一个能够把事情做好的人，如果你离开公司，对保利一定是一大损失，我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而且啊，你都跟了我这么久了，现在好不容易出来自己带部门，我一定会陪你度过这一关。
2: 谢谢老大。
3: 从正式卡的仪式和临时卡的使用时间记录对照 email 的寄出时间点来看，是无法断定江以晴是寄出这封 email 的人。
1: 对，真的不是我，而且我自己有核对过打听的收发记录和我手上的转件资料，资料呢是一模一样的，就只差了那封信。所以我发誓，真的不是我寄给董事长的，一定是有人趁我不注意把那封信放进去，想要害我，对不对，李密？那天你跟我在一起。
2: 你现在是怀疑我了？
1: 我没有啊，我只是觉得哪里怪怪的，想说提出来讨论一下。哦，傅里捡到我的员工证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不是吗？
2: 所以你现在是怀疑我儿子吗？
1: 我没有啊。
3: 其实傅里也是有嫌疑的，所有人都是有嫌疑。
1: 不行。你还在这里做什么？东西还没偷够是不是？我跟你把话讲清楚，仙人掌酵母是我研发的，中后段才邀请罗先生来帮忙改良。你要怎么想怎么讲，我随便你。反正丢脸的只是你自己而已。
2: 我看还是再查一查吧，不要因为傅里是我的儿子就偏袒他。
1: 对啊，你再查一查，不要因为傅里是他儿子你就偏袒他。
3: 好，

0: 陈航不能来啊？那怎么三缺一？就呢？
1: 孙小姐，经过我们这么有诚意、有深度的沟通之后，你觉得这个浴室厕所我们共用怎么样啊？哎，陆颖
2: 啊，对对对，
1: 再说啊，
2: 请，
3: 好啊，
2: 共用当然没有问题。
1: 太好了，娟，哎，你有什么需求？
4: 哦，我看你厨房好像也都没在用哦。
3: 你要得寸进尺哦，我就喜欢摆着干干净净的。
2: 老公，
1: 看来这件事情需要再好好沟通一下。
3: 水煮可以，油烟不行。
4: 谢谢。

男生就像小孩啊，笑笑就算了，你会难过，你会悲伤，甚至愚蠢，那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承受失去。

0: 听说这个仙人掌是你引进公司的。
1: 对啊，
0: 当初怎么会有这个研究想法？
1: 超的，
0: 你为什么要偷走罗正浩的仙人掌？你为什么要害罗正浩出车祸死掉？我就是罗正浩的

0: 老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我来接小夏。
1: 小夏爸爸，小夏刚刚秘书接走了。
0: 哈？
1: 小夏妈妈说今天是秘书接的啊。我搞错了吗？
0: 没事没事，是我搞错是吗？啊，好，谢谢老师，那我先走了。
1: 小夏爸爸，上次那个，不好意思，
0: 没事啦没事啦，不用在意。
1: 真的很抱歉，我发疯了。
0: 真的没事啦。
1: 谢谢，你人真的很好，好羡慕你老婆。
0: 这有什么好羡慕的？她一天到晚都觉得我这个人很无聊。
1: 我老公，我前夫也是这样啊。不管我做什么呢，他都觉得很无聊很无趣。反正像他们这样子的人，就是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

0: 是他们的错，是他们不懂得珍惜眼前的人事物，不懂得珍惜去爱，然后像他们这样子的人呢，我们就是要诅咒他们一辈子孤独终老，下辈子也孤独终老，下下辈子也孤独终老。
1: 我们应该还有别的方法吧，除了诅咒。
2: 有吗？如果有别的方法，再跟我讲吧。

0: 哎，你刚才说你想要拍什么样类型的电影啊？这是我妈的遗愿，作为一定要拍，我不投资也没关系的哦。没没没，当然，这个钱不是问题，你需要多少钱呢？
1: 那月两千万吧。哦，那那那，我想问一下，那你有没有要找什么样的团队呢？还是要拍什么样的类型的题材？哎，还有那个，你的故障啊！
2: 你一直问问题，我要怎么专心呢？是是是，你就投资就好了，剩下的我会想办法。
1: 哎，
2: 我妈也在看图啊。
0: 对，
2: 你这么辛苦，是不用拉窗帘哦。
0: 是不用拉窗帘哦。
2: 女明星跟董事长哎。
0: 是不是？
2: 对啊。
0: 哇，这么辛苦，是不用拉窗帘哦。
2: 董事长，对啊。哇，这么辛苦，是不用拉窗帘哦。
0: 这保利的董事 那你刚刚怎么不干脆直接去找他？拜托他让你留在公司就好啦。
1: 这不好吧？
0: 哪里不好？你看他跟敏敏那么熟，哎，叫敏敏帮你求情就好了嘛。
2: 不是啊，你这样说，你好像跟敏敏很熟一样啊，你。
0: 那不问白不问啊，你知道现在工作多难找吗？
1: 哎，可以请你们小声一点，我怕吵醒以安他睡觉。
2: 以前啊。我跟你说，你现在被调查，被调查的时候去扳着大腿，人家以为你是官说，到时候变成最嫌疑的那一个人。
0: 你看你就这种臭脾气，难怪做不了什么大事。
2: 哎呀，不要听你罗妈在那胡说八道，做人最重要是行得正。
0: 我哪里不正啊？
2: 我上次叫你去查那个进出的记录，你查得怎么样了？
1: 哦，查了也交给公司了。
0: 公司啊，刚才公司最大的就在楼上，你们不好好把握，要绕远路。
1: 先睡了，那个明天还要早起。
0: 晚安，
1: 晚安，晚安，晚安。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摊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摊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杨飞，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尽。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哎，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杨飞，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手正直而配软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6: 我们是谁？
1: 阿伟的好朋友。
6: 我们要什么？
1: 找到阿伟。
6: 阿伟为什么不见？
7: 我用 CEO 的身份告诉你，如果你还是要让他走，那我会请你离开。哎，苹果老师，你要去哪里？我送你。我在这里等你啊。
8: 你刚说我长得像
1: 大嫂，
6: 你确定这不是借尸还魂？
8: 李贝泰尔，
0: 蓝雀亮，本名李荣一。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杨飞，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哇！ 杨飞。
3: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8: 婚礼跟丧礼，
10: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7: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0: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3: 原谅别人。
11: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哎，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杨飞，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杨飞。
6: 关于仙人掌泄密的事情，我已经掌握到特定人物了。
7: 为什么公司要冻结我的职务？
8: 这是董事长的决定，你就听从公司的安排嘛。
9: 副理，你相信我吗？
6: 你撑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不然你还想怎样？领年终吗？
9: 你为什么要偷走罗正浩的仙人掌？你为什么要害罗正浩出车祸死掉？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杨飞，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哎，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小飞，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导演好，制作人好，我是孙敏敏，今年十岁。
4: 导演好，制作人好，我是孙敏敏，十七岁。
3: 我要演的是机器小女孩，
4: 我今天要试的角色是小美。
5: 我儿子现在是段考周，哎，敏敏啊，你都不用准备考试哦。
6: 敏敏，常常看到你来试镜，哎，你都不用上课吗？
4: 妈妈，我帮我跟老师请假了，试镜结束后再回去补考也可以哦。
3: 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角色，我希望导演和制作人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4: 而且我想要当一个演员，希望这次的小美有机会可以和导演一起合作哦。
7: 咪咪，既然都没了，
8: 咪咪呢？
7: 粘住新的啊，有什么好哭的？既然都没了，
8: 我叫你半天怎么不理我啊？
7: 妈，不是说过了，我上戏的时候要叫我的戏名孙小美
8: 啊。孙小美，孙小美同学，你热不热啊？你要的那个什么什么？哎呦，对，拿。
7: 我要的是护手霜啦。啊，
8: 是护手霜啊，护手霜，我等一下就回来啊，护手霜。
7: 同学，有什么好哭的？
5: 你要护手霜吗？这个试用品送你，反正我也卖不出去。
4: 谢谢你。你是我的粉丝吗？可以帮你签名哦。
9: 我希望能够当一辈子的演员，一直演下去。就算全世界只剩一个观众愿意看我演戏，

0: 上次叫你去查那个进出的记录，你查的怎么样了？
1: 查了，也交给公司了。
2: 公司啊，刚才公司最大的就在楼上，你们不好好把握，要绕远路。
1: 先睡了，那个明天还要早起。
2: 晚安。
3: 你如果真的想，我可以帮你跟明明讲。
0: 好了，不要再讲了，你赶快去吃。吃完就睡觉了。啊，还有另外一个事情，你去帮我查清楚啊！你去看看那个公司想要投资这个拍摄，那应该要做一些什么动作？哎，好，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那一会儿我们就，啊对 ，OK， 好，拜拜，
2: 不要！你的脸怎么了？
0: 我的脸没你的事，我喜欢这样贴比较帅。当然你在那边晃来晃去的，在嘟囔什么东西啊？
4: 哎呦，我在找阿伟啦，我要带他去结账。
0: 有这个必要吗？
4: 吼，他不结账就给我到处乱尿，你又不给我钱让他深造，你有没有看到他啦？
0: 我刚才回来，我哪有看到他？
2: 阿伟不见了，我整个家都找过了，就是没有看到他。哦，一定是你，你早上出去没有关门，对不对？阿伟不见，你要负责任。他现在还没有结账，万一在外面给我留下什么严重怎么办？不行，我不跟你讲了，我要去找他。阿伟啊！等，喂，阿伟不见了，你要负责。
0: 我负什么责啊？
2: 阿伟不见，你要负责。
0: 不是，
2: 没关门呐。
0: 不是他不
2: 走，
0: 我才回来，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他。
4: 阿伟，阿伟乖乖，赶快回来，阿伟。
0: 我看这样好不好？我们都已经找了一个多小时了，要不就先回去休息，等明天再出来找嘛。
4: 都嘛是你害的，早就跟你讲看门要注意狗的嘛。
0: 什么是我害的？我是急着要出门呢，啊，那我哪有心思去管一条狗啊？
4: 阿伟不是狗，是家人，是家人，你这样讲很伤人吗？
0: 哎，你够了没啊？这都多少年了？啊，每天就是阿伟的，什么事情都不做，连工作也不找。你要搞清楚，哎，阿伟他不是一只狗，他是你的男朋友。他虽然现在已经不在了，但你用不着找一只狗来，然后取个名字阿伟，每天抱上抱下的。你是不是疯了？

0: 你是不是疯了？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出来？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清醒啊？
1: 我就知道，你从来没有把阿伟当做家人。
0: 我是。

0: 我们是谁？
1: 阿伟的好朋友。
0: 我们要什么？
1: 找到阿伟。
0: 阿伟为什么不见？
1: 爷爷害的。
2: 爷爷怎么会害人啊？爷爷给你一个神秘礼物。哎，来。哎，
1: 爷爷最棒了。
2: 来，过来，跟爷爷过来吃早点喽。
3: 慢走。
2: 坐。
3: 慢走。
2: 那个仙人掌剽窃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
4: 确定姚月没有侵犯我们的商标，但我觉得公司现在有小偷这件事情比较麻烦，为了保险起见，应该要冻结所有嫌疑人的职务。
5: 这样不是等于直接定他们的罪吗？将来对向心力来讲很伤。哎，
4: 到底哪里伤啊？要是继续把人留在公司，公司又有东西不见，谁负责？你负责啊？
2: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5: 你还记得今天小夏的测验吧？我们应该先把小夏的事情处理好，晚点再来讨论好吗？
4: 今天不就是处理杨佑兴的事而已吗？
2: 哎，你们两个人好了没啊？就两件事情都搞不好。还有，我今天不进公司了啊。这两件事情，你们最好给我搞定了，听到没有？哎，敏敏啊，我已经到了。

0: 哎，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急啊，慢慢来，我等你。哦，对了，我问你，你等一下想要吃什么？我可以先订一下餐厅啊。哎，好好好，你想一下，慢慢来啊，不急，我就在楼下等你哦。OK， 好，拜拜拜拜。太好了！哎呦妈呀，你在这里干什么？
1: 陪我找阿伟。
0: 不，哎，你哥我年纪也不小了，我也有心脏病，你没事不要吓我。再说找狗的事情你自己去就行了嘛，我等一下还要开会啊。
1: 不急不急啊，你慢慢来哦。你想吃什么？我先订餐厅哦。啊，我真的不急哦，我在下面等你哦。
2: 你没有要开会，你要约会。
0: 不，你偷听我讲话你。
3: 你好啊，
1: 阿嫂。
0: 哎哎，明明明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妹，她硬要跟的。喂，我给你介绍，她是名演员啊，孙明明小姐。
1: 哦，你好你好。
3: 你好，
1: 我叫小琪。哇，你跟我大嫂超像的。
3: 我应该比你大嫂漂亮吧？
1: 没有，一模模一样样。
0: 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不会聊天就不要跟人家聊天，好不好？明明，你要不要先上车？等一下呢，我们在前面的路口把它放下来就行
3: 了。等一下，有件事情我要先弄清楚。啊，你刚说我长得像
1: 大嫂。
0: 你去找你的狗去。
1: 哥，你找了演大嫂是不是？啊，大嫂走了这么多年，你拍电影纪念单真的好浪漫哦。
3: 所以你是把我当别人是不是？
1: 不是别人，是我大嫂。
0: 你，真的不要听他。
3: 我是不知道你为什么接近我，但是我绝对不是别人的替代品。很高兴认识你，
1: 大嫂。
0: 哎，咪咪。
1: 大嫂，大嫂，
0: 闭上你的嘴了，不要再叫他大嫂了，你。
1: 你确定这不是借尸还魂？
0: 都是你在那边撸啊！你没事在咪咪面前提你大嫂干嘛？
1: 不用打了，他不会接你电话。你就是电视上常在演的那种渣男，找替代品。
0: 找替代品的是你吧？哪是我啊？而且你还找了一条狗，把它当人呢。
1: 阿伟是人。吼！而且哥，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几岁了？你看你脸上那么多皱纹，这么多老人斑，我的天哪！哦，孙敏敏小姐，你都可以当阿公了。
0: 哎，你早上是不是没刷牙？嘴怎么那么臭啊？切！
1: 我早上有刷牙，而且我用的是电动牙刷加漱口水。

0: 怎么啦？怎么突然约我吃饭？
1: 没有啊，我们以前不是也常常这样？
0: 如果是为了杨又青的事的话，我看还是算了。我们是结婚五年了，而不是五天。
1: 我收到人事部通知了，听说你打算自遣他。
0: 是啊，自遣还是比较符合一般公司的流程啦。毕竟我不希望他之后跑去劳保局告我们，我比较倾向花钱消灾。
1: 可以请问你为什么这么针对他吗？
0: 我没有针对他，是他自己部门的资料都保管不好，让机密外泄，这种事情公司都不用追究责任啊。一个员工做错事情本来就应该要惩罚，他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才知道怎么调整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你耶。那是你从来都没有从基层做起，你也没有做过主管，你就是整间公司的 CEO 了，你不会明白的。
1: 好，那我现在告诉你，我用 CEO 的身份告诉你，我坚持要让他留下来。
0: 卢慕云，
1: 如果你还是要让他走，那我会请你离开。

0: 这么刚好，你一个人，我也一个人，不
1: 如。好菜，太累了。
0: 酸辣的。
2: 那我现在告诉你，我用 CEO 的身份告诉你，我坚持要让他留下来。如果你还……

0: 蓝雀令，
1: 本名李龙。
2: 你找到了吧？
3: 妈妈仓库留下的钱给我的份，为什么只有哥哥开了公司，有了家庭，还有了小孩，我居然一只狗现在都走丢了？
2: 哎呦，你现在是在演哪一出啊？爸妈哪有留钱给我们？我们家能够有今天，还不是靠着我这个省吃俭用、白手起家的吗？
3: 阿伟不欠，都是厉害的。妈妈从小就最疼你了，现在爸妈不在了，你阿伟也离开我，我真的很孤单，我真的很可怜了。
2: 哎，别躺在地上，地上凉。
3: 现在受不了了啦。
2: 不是，你先起来好不好？留点形象，你将来还要嫁人的。
3: 叫什么人啊？我哭得这么难过，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哥，我告诉你，我从现在开始，我要靠我自己。
2: 哎，这话是你说的啊？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快40年了。好，我们就这么说定了，以后靠自己啊。哈哈，太好了。
3: 好什么好？你还笑？
4: 董事长，您也看到了。执行长根本不让我处置杨佑兴啊。
2: 慕云他现在应该还在忙吧，要不等他来了以后再谈。这件事情你搞不定的话就交给慕云来处理，你就不要再管了。
4: 您不是说这件事情由我全权发落吗？所以我才想说
2: 好了
4: 来确认。
2: 如果没别的事情的话就。
5: 其实赵经理刚提的问题有些部分我可以补充一下。
2: 好，李秘书你说。
5: 这两天有几个员工，最主要是人事部人有跟我反映了，他们说赵经理跟执行长两边的关系似乎不太好，就拿员工的去留开刀，所以他们不知道到底应该听谁的，他们很难做事。总之，他们都认为保利端不起国际企业的牌子，才会把家庭的纠纷扯进公司。
4: 到底是谁在碎嘴？
2: 是谁重要吗？听到了这件事情，你不但不检讨你自己，反而要推卸责任给别人，你们到底在搞什么？

0: 其实我已经跟法务部聊过了 ，RU 的产品还没有上市，到底是剽窃还是他们故意让我们自乱阵脚，一切都是个未知数。再说，大家现在都还在气头当中嘛，我们是不是应该等查清楚之后，员工的去留到时候再说吧？
1: 好了，在法务部有结果之前，公司里谁都不准再讨论这件事情，就这样了。
2: 谢谢董事长。
3: 喂，快点帮我派人找阿伟。
4: 小姐，请问您找谁？你有预约吗？
3: 哇，你新来的，你真的认不得我的 face？ 你不觉得我跟卢文正长得很像吗？
4: 哦，那请问您有预约吗？
3: 你是机器人吗？哎，我跟你讲哦，你明天赶快去找工作，因为你马上就没有工作，你要被废掉了。还笑，真奇怪。哎，林秘书，我跟你说，你看，这是阿伟，我哥把阿伟弄丢了，他不负责任，我就来这边找他的员工负责。
0: 没问题，我待会就送上千层，三天就有结果，七天就能够派人了，等我消息啊。
3: 啊，七天做头七哦。
2: 我昨天起来上班的时候还好好的，下班的时候就怎样都发不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5: 油箱没油啦，当然不能发啊。没油怎么不去加油呢？
2: 油表坏啦。
5: 雾化成这样，这不是废话吗？你当然好的也看不到啊！啊，骑车不顾车啊，这样子啊，你现在还能好好的站在这，已经是上天保佑，你很幸运。我先迁回我的保养厂，帮你大保养一下，该换的换一换，油箱我也帮你加满，明天你再来牵车就可以了。
2: 我预算只有200呢。
5: 200，好了，帮你把油箱加满，道路救援就送你吧。
2: 那我是要去哪个消防局？对，车厂牵车啊。
5: 我再给你电话。
2: 谢谢。
5: 不客气。

0: 找我吗？
1: 你被菲尔对不对？
0: 对。
1: 想不想拜不复活？
0: 想。
1: 你是算命师吗？
2: 请输入金额。

0: 长得还好而已啊。
1: 对啊，还好而已嘛。哎，李真，我先走了
0: 哦。哎，等我一下。
1: 里面，我们要迟到了，快点出来，出来。哎，好了啦，我们快来不及了。我妈带你去拍戏、拍广告，我们让更多人认识你。
2: 你说阿伟已经失踪两天了，那他在不见之前有什么反常的行为吗？
3: 我要带他去结扎，然后他就躲起来，不让我找到他，然后就不见了。嗯哼，我在家附近都找过了，就是没有找到他。他腿那么短，不可能走远的啊。
2: OK， 那阿伟平常都做些什么？
3: 哦，他做的事情都跟我一样啊。我睡觉他就睡觉，我起床他就起床，我看电视他就看电视，我洗澡他就洗澡，反正他做的事情都跟我一样。对，还有他喜欢吃鸡肉罐头，不喜欢吃牛肉罐头。我们家还有个小魔头，很奇怪嘞，老是喜欢喂他吃垃圾食物，我怎么教训他都不听呢？喂，
4: 老师不好意思，这是小夏的衣服，我帮他带过来了，再麻烦你们。哦。谢谢。
2: 好。
4: 老师，你还好吗？
2: 嗯。
5: 苹果老师，你怎么还在啊？东西给我就好了，你赶快去换衣服啦。快去了。
2: 好。
4: 苹果老师怎么了？
5: 今天其实是他女儿生日。我们就叫他不要来上班，但他又坚持要来，结果心不在焉。
4: 哦，那个是小夏衣服。
5: 哦，好。
4: 再麻烦老师。哇，谢谢谢谢。哎，苹果老师，哎，你要去哪里？我送你。
5: 哦，不用了，不用麻烦，谢谢。
4: 没关系啦，我在这里等你啊。
5: 哦。
4: 女孩子好像都比较喜欢吃草莓啊，嗯，像我跟小夏就喜欢吃巧克力。夏冰淇淋真蛮好吃的，下次我也带小夏来。老师，你怎么都不吃啊？
2: 小云说，冰淇淋快要融化的时候最好吃。

0: 小雨，你怎么不吃冰淇淋啊？
1: 我要等它化掉，这样会比较好吃，就像奶昔。
0: 好。真的比较好吃哎。巧克力好吃吗？
2: 但我吃不了太多，我怕甜。

0: 在吃饭，他为什么在这里啊？
1: 唯一的一颗卤蛋就这样被拿走。
2: 明明，你终于看出房间了，你把自己关了那么久，到底是怎么啦？
3: 我失恋了。
0: 啊？你有谈恋爱哦？
4: 跟卢董？
2: 真的是卢董，恭喜恭喜！怎么这么快分手啊？
1: 卢董，那你帮我跟他讲，请他发扬杨佑兴。
2: 都没有一个人关心我，求你愿意听我说话。
4: 怎么会有狗？
2: 够了吧你！哎呦！
1: 阿伟，阿伟，我这里有个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听？
0: 没有。
1: 有个女人，她养了一条老狗。这条老狗原本是有老婆的，但是她老婆过世了。
5: 狗还会娶老婆？
1: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原来她只是把女主人当成她老婆的替代品。女主人知道之后很生气。
5: 女主人跟狗差很多。
1: 你先不要插嘴。女人一气之下就把狗给阉了，这条狗也不甘示弱，就反咬了兽医师一口。这时候兽医师忍着痛，就开口说出了一句，他说
4: 真正的男人连野兽都能安抚。
1: 对，霸气又温柔，不错吧，
2: 罗日友，你手上就在拿什么东西了？你为什么要破坏我们家的雨伞呢？哎，
4: 这是我最新的发明，哎，防过敏牵狗链，看到没有？专门为过敏的爱狗人士设计的，
2: 嘿，也不错哎。
4: 哎，
2: 这个卫生纸是不是专门用来包狗大便用的？
4: 哎，你真的冰雪聪明了，可现在顺便我过敏用啊。怎么样？这发明好吧？买了。
1: 我不养狗，谢谢。
2: 等一下，罗日友。啊，牵狗绳在你手上，啊狗嘞？
4: 狗嘞？
1: 对啊，狗嘞？啊？
6: 为什么我的阿伟又不见了？你们是怎么对我的阿伟的？
4: 不是，就不能怪我们嘛，对不对？你们家阿伟在我们这边撒尿拉屎，我都可以接受。吃我们家的蛋，睡我们家的门，害我们家媳妇被你哥哥给辞职了，还害我这样过敏，我都没说嘞。
2: 我去，我跟你去
5: 报警。

0: 时间紧迫，要不然我早就找到他了。
1: 阿伟，
0: 其实我本身就是个雷达，这个雷达只是看起来让我更专业一点而已。哎，把它可以找到。
1: 你真的废话很多哎，都是你害阿伟不见的，你要对我负责任。
0: 我这辈子要负责任的太多了，没办法再多你这一个了。
1: 阿伟，
0: 阿伟，阿伟，走。

0: 就在这附近了，显示出来，看见，阿伟，
1: 阿伟，
0: 哎，在这里，
1: 在里面，
0: 哎呀，这锁起来了，
1: 快
0: 我，
1: 快
0: 我，
1: 快想办法，
0: 我再想办法，我身体几号？哎呀！阿伟在那儿。
1: 阿伟，
0: 你怎么上去的？
1: 我在危险的地方啊！
0: 你家的狗是猫还是狗啊？
1: 哎，快点想办法把它救下来啊！啊，快一点，快一点！
0: 我
1: 快一点，快一点！我生气了，快一点！

0: 这个分析真的有调查，还是只是网络？
1: 我问你，公司有内奖的事情是不是不查了？
0: 早上董事长说不查了，
1: 他不查，你要不要查？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送我了，送我了，
4: 过节就是要送我。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过节就是要旺旺它，
2: 千里送旺，万里到家。

0: 公司有内贼被剽窃这么大的事情，你都可以当作无所谓，对不对？
1: 我每天都希望我睡醒的时候，我老公跟我小孩就会回到我身边。
2: 董事长说要请我吃饭，而且他不是来找你，他是来看车的。
3: 你真的不爱我吗？
4: 你到底知道你在干嘛吗？
2: 那接下来换爸爸。
5: 好啊，那我穿。
2: 你帮爸爸挑一个。
5: 好，我穿这个，慢慢的，我们不要急。
2: 你爱你老公吗？
3: 对不起，你可以原谅我吗？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就像一个科考团。
4: 哎，这有一个好玩的。
5: 哇，这有个大马路。
6: 哇，好明显，
7: 这个我非常的喜欢。这个。
4: 哦，漂亮。
8: 大自然，我们来啦！
9: 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本节目由探索太空新时代立新冻干黑巧魔方赞助播出。

0: 云南科考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依然有科考任务要传达给他们，我要去找一下小队员们了。嗨，
1: 今天科考团将化身自然侦探，哇，去探索自然界中精妙的生存法则与社会智慧。
2: 哇，这些都是保护动物哎。
1: 目前很流行的 MBTI 性格分类法，它把人分成16型，其中最出圈的就是 I 人和 E 人了。I 人充电靠独处，他是安静小天才，内心小剧场爆棚，社交后需要回血。E 人充电靠聚会，他是人间小太阳，朋友越多越 happy， 能量来自外面的世界。其实不仅仅是人类，大自然中的很多动物也有着相同的习性，最明显的就是他们有着独居和群居两种社会属性。
0: 在这条路上我们能见到很多很多的动物，他们的社会性如何，这就是咱们今天热身的主题。走吧，
3: 走。

0: 1、2、3、4、5、6、7。
1: 看我们正前方是个什么动物啊？
0: 犀牛，
2: 白犀牛。
1: 犀牛啊，在学名上叫做鸡蹄目，它的亲戚是两个，一个是马，一个是墨。墨就是小猪佩奇鼻子长长的那个，跟犀牛形成了三兄弟。好，问题来了，犀牛到底是 E 还是 I 呢？
0: E，
3: 你这读句型的。
0: 嗨，
1: 2-2，犀牛是一个非常独立型的、内向型的选手，他呢基本上啊就是自己跟自己的世界，但是他们要形成小家庭的时候，他们会进行一个小范围的社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每天社交时间短于15分钟。哦，
3: 还是个宅牛呢。
1: 对。好呀，你还记得咱们在非洲时候接到了犀牛的好伙伴？
3: 哦，骑在犀牛背上那个。啊。两鸟。
0: 不是犀牛鸟吗？
1: 啊，对。
3: 犀牛鸟会帮犀牛吃身上寄生虫，犀牛体型大，可以为犀牛鸟提供庇护，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
1: 所以说，这些鸟类跟犀牛啊，在大草原上已经形成了联盟，而这种联盟就为了各种的这个弱肉强食的生活提供了一个保护作用，
3: 跨物种之间的互相帮助。
1: 对，好，走吧，走吧，
0: 犀牛，拜拜。
4: 风，我们今天要来上班了。
5: 风猴，这是风猴。
1: 风猴。
0: 哇，这个好可爱呀！
1: 这种风猴啊，确实它也不是一个喜欢社交的生物，它是一个需要跟自己对话的生物。风猴的眼睛为什么要这么大？
4: 为了看清东西。
1: 对。因为晚上出来的动物往往会有一双大眼睛，像猫头鹰也是，因为它们需要用视觉去生存。
0: 哇，它好可爱呀，我很喜欢。
1: 它为什么会让所有的人类觉得可爱？它有什么特征呢？
3: 它是大眼睛、圆脸、小嘴巴、小鼻子。嗯，它特别像婴儿。为了能够让自己种族延续下去，所以每个种族它都会有对自己的婴儿的一个保护措施。它的长相符合人刻在基因里面对婴儿的认知，就大眼睛、小嘴巴、圆脸，所以就会对它产生一种保护欲。这个其实是一种超常刺激。
0: 我们的祖先就是一种猴子。哎，
1: 对了，走吧，
3: 走，
0: 猴子，
3: 走吧。
0: 这上面是什么？我们赶紧上去看看吧。哎，这里行李，
1: 灵猫科，长得就是非常像猫，
3: 它长得更像只缩小版的黑熊。哎，
1: 现在问题来了，你看这个家伙到底是一个社交达人呢，还是一个宅家分子呢？
3: 我估计是宅家的，
1: 他超级宅，他是属于那种方圆百里见不到头伴的这个存在。他这种生物对雨林会有什么样的效应啊？
3: 传播种子，然后限制昆虫的数量，
1: 非常非常好啊。雄梨是最重要的榕树的传播官，它一旦灭绝了，整个丛林当中榕树的传播会减少15%到20%。所以说这个独居分子它会对整个雨林的其他生物带来巨大的帮助。我见到了非常珍贵的东西，
3: 熊狸的屎。哎呀，
1: 远远的闻一下什么味。哎呀，你闻到了吗？
0: 好香，
2: 爆米花。哎，
3: 真的有点爆米花的味道。
1: 它的屁屁是有一层爆米花的芳香，所以说在17世纪的欧洲啊，它被作为了香料。正是因为它作为了香料，所以数量越来越少，现在濒临灭绝。走吧，
0: 它是保护动物。嗯，
1: 哇，你看前面，
0: 保护动物猕猴。
1: 猕猴是个社交达人还是一个宅家分子啊？
0: 社交达人。
1: 对，猕猴就动物界当中的社交达人，每天社交6到8个小时。
2: 哇，打架打架。
1: 猕猴作为艺人，他们是经常互动的生物。
2: 那个猕猴肚子上抱了个小猴子。
1: 对啊，跟妈妈抱了个小猴子。
0: 这是小宝宝，可别自己出来，很危险的。
1: 我听这里的向导说，这里的猕猴啊，刚举行完一场猴王争霸赛。
6: 猴王争霸赛，猴群拥有严格的等级制度，阶层主要分为顶层、中层和底层。处于顶层的猴王拥有优先权，如食物享用权和交配权等。
1: 这是新的猴王，是上届老猴王的弟弟。啊！而他的哥哥呢，带了一群小猴子离开了这个种群。还有一只比较厉害的未来的猴王正在虎视眈眈，所以这里的猴群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又会发生一些变化。走吧，走吧。哇，早上的雨林好漂亮。
3: 梭罗，
4: 远古植物梭罗其实是一种蕨类型的树，这是保护植物，在白垩纪时期恐龙的那个年代它就已经出现了，恐龙小时候就吃这个。
0: 哎，这里是
1: 什么？这卡皮巴拉在这里。哎
3: 呦，豚鼠。
4: 卡皮巴拉，卡皮巴拉，卡皮巴拉。
1: 卡皮巴拉是全世界最大的啮齿动物，就最大的老鼠。它是个游泳天才，它都在水边，所以说它的学名又叫做水豚。卡皮巴拉几乎是动物界最厉害的艺人，他每天社交时间长达10到12个小时，但是他的有效社交时间小于2小时。好，嗨，哎呦，我说你是艺人吧，你就来了，你看，
4: 估计又是来给我们吃屎来了。啊！
0: 吃自己的屎。
4: 卡皮巴拉的屎很有营养的，
1: 对，很多动物都会2次、3次的去消化自己的排泄物，以达到能量的最佳利用。
0: 它有的时候还会闻人家的屁股，哎，
1: 对，它还会把屁股翘起来，然后把腺体抹在各种树上。走吧。
0: 公的上面有一只母的，母的是黄色的。
1: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长臂猿啊，算矮人，他跟熟悉的人会社交，跟陌生人是基本不社交的。好，那么问题来了，长臂猿他有没有胡须？
4: 他满身都有胡须啊，他不毛不叫胡须吗？
3: 我觉得他没有，
4: 没。
1: 我很明确告诉你们，长臂猿没有胡子。动物家族基本上生活在上层的，寻找水果的，它会退化胡子；但是要在下层，土壤层或落叶层，它们都会长出胡子。
3: 我觉得是那个隔绝土，让土不要进去。
1: 对，它是触觉。其实它有很多很好玩、很好玩的习性。这个长臂猿没有尾巴，对吧？
3: 对啊。
0: 我刚才看到长长的尾巴。能啊，
1: 你再仔细观察一下。
3: 新物种。
1: 那你肯定看到一个新物种，长臂猿是没有尾巴的。
6: 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本节目由探索太空新时代立新冻干黑巧魔方赞助播出。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

0: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
1: 哇，这前都是保护动物哎。
2: 对，这边它是一个湿地的环境，然后这个倒木上面会停着很多鸟。
3: 哇，白鹭，蓝蓝那就是苍鹭，
2: 哦，灰色是苍鹭，
3: 多羽鹤。鸟类大家庭，它们这些是群居的还是散居的？
2: 很多是散居，但是它有的时候会聚群觅食，聚群的休息。
3: 对，那它们的配偶制呢？
2: 一夫一妻。
3: 对，这些鸟类大多数像这些鸟都是一夫一妻，它们的雌雄差异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的。
2: 对，如果是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的话，那两者的那个第二性征就会凸显得很重。
3: 所以鸟类一般雄性要是越漂亮，它拥有的配偶是越多的。哎，鸳鸯就是这个道理，是吧？
0: 鸳鸯常成双成对出现，易被误认为终身伴侣，其实并不专一，仅在繁殖季组成临时配偶关系，繁殖期结束后多数个体便会分离，次年重新选择伴侣。
3: 好，最后问你们一个有趣的问题，你知道鸟类的祖先是谁吗？
2: 恐龙。
3: 那个恐龙到底是群居的还是散居的？它是一人还是挨人？这个问题啊很深奥，因为我们对化石的研究，我们怎么判断呢？我现在现场连线啊中国著名的恐龙专家徐新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2: 好。
3: 徐新老师你好。
2: 老师好。
4: 你们好，你们好。
2: 刚刚我们讨论到了这个鸟类祖先是恐龙，然后我们在想恐龙是群居的还是独居的。
4: 从现有的从它分布的时间还有不同的类群来看呢，很多的恐龙应该都有这种群居的行为，比如说兽脚类恐龙当中的一些物种，蜥脚类恐龙当中的一些物种，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类群都有群居的这个证据。
3: 那恐龙有复杂的社会性行为吗？
4: 有些恐龙的物种呢会按照年龄阶段形成自己的群体，甚至像我们把它叫做恐龙幼儿园。啊，
3: 恐龙幼儿园啊，好有意思。
4: 对，就比如说在我们国家辽宁发现鹦鹉水龙，不同年龄段的，比如说2岁到3岁的4岁的恐龙，他们会生活在一起。哦，有科学家猜测呢，它有一种互助行为，就像相当于一个兄弟姐妹互相照顾一样啊，包括育雏行为，成一个小的家族啊，也有都有方方面面这样的化石证据，确实也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复杂性。
3: 你们都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3: 好，谢谢徐老师，徐老师再见。
2: 再见。
3: 再见。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去看我们期待已久的明星生物小熊猫了。哦，现在我给你们一人发一台汉印的拍立得 Z5S。
2: 谢谢。
3: 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去给小熊猫拍照了，走吧。小熊猫是著名的矮人，因为它是独居的，它跟熊狸的习性差不多。看谁能拍出最好的照片啊！
5: 拍一下。让我看看我拍成啥样。来看。我这样。
3: 哎呦，你拍的好好啊！哎呦，可以，这两个绝对了，简直了！哎呦，你这也行。
1: 我拍到小熊猫了。
3: 好了，我们来合影了啊！一二三，哎。不愧是汉印的拍立得 Z5S， 拍出来的照片果然是色彩鲜艳，画质细腻。嗯，
0: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
8: 该科考的小试牛刀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有个重磅的科考任务，首先呢要有请今天的嘉宾杰森老师。
9: 朋友们你们好。
10: 杰森老师。
7: 朱卓清，户外探险博主，与一只螳螂的相遇让他发现了自然的奇妙。
9: 欢迎来到我的螳螂世界。在这种地方走真的太开心了。
7: 从此他走进了南美雨林，在茂密丛林中探索各种生物，在星空下搭建庇护所，从最初的偶然相遇到如今将雨林视为家园，他在探索中找到了与万物共鸣的节奏。
9: 你们早上是不是看到过很多动物啊？
11: 对的。
9: 有时候啊，我们科考的时候为了找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动物，不得不去一些比较原始的地方，一些野外生存的必备技能。今天我们来相对体验一下好不好？
11: 好
10: 好好，
8: 那我们就出发吧，走吧，
11: 走。
8: 同学们，今天观察这么多可爱的动物，你们对哪种动物印象最深啊？
12: 封猴。
8: 封猴，因为它可爱。
10: 封猴。
11: 小熊猫。
8: 今天小熊猫吃东西太可爱，我们还拍了照，对吧？我今天也给你们准备了非常好吃的东西哦，立心冻干黑巧魔方，它的口感脆爽丝滑，这个是腰果味的，这是巴旦木味的，你们可以自己选择哟。
11: 好，这个。哎呦，
10: 我要这个。哦，这个巧克力魔方太好吃了。嗯，哎，好好吃。
11: 是啊，嘎吱嘎吱，真好吃。
9: 哎，我真的被种草了，
13: 种草了，
9: 真种草了，真种草了，
13: 我吃下吧。
9: 朋友们，云南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气候特点，就是到雨季的时候啊，前一秒还是晴空万里，下一秒就开始下雨了。虽然云南是属于亚热带地区，但是下了雨马上就是冰冰凉凉，湿湿透透，这个时候很容易出现湿温的症状。请讲。
10: 我昨天差点失温了。
9: 差点就失温了是吧？
10: 对啊，太冷了。
9: 失温可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在野外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搭建躲雨的地方，
10: 用树干支撑芭蕉叶当成一个房子。
9: 没错。
7: 了解了动物的安逸属性，科考队员也要学会分工协作，做社交达人。今天的任务不仅要学会在野外搭建临时庇护所，还要学会生火等野外生存技能。赶紧开始今天的任务吧。
8: 什么东西可以搭建庇护所呢？
10: 芭蕉叶，芭蕉叶真有哦，
8: 放路边，我们等一起看回去。我们等下做好标记啊，我们就先放这里，走吧。
10: 有榕果，榕果，这是无花果。
8: 还记得我们今天上午说哪种动物传播它吗？
10: 熊狸。
8: 对，熊狸。啊，这说说这龙小凤跟它怎么传播的？
10: 龙小凤就从这个地方进入无花果里面，无花果里面有花粉，它得先在里面产好卵，产完卵之后就死了，果那些死虫子都被无花果当作养分吸收掉了。所以你们吃的无花果里其实都是几千只死虫子
8: 啊，这就叫互利共生。这个大森林里面有好多的动物植物，都是一个相互帮助的群体。谢谢阿正的科普，咱们继续。哎，阿正，这个很特别啊，
10: 是石斛。石斛就是一种被保护的药材，它会附生在木头上。
12: 附生就是只是借助那个木头当一个架子，然后往上爬，但是它并不吸收木头的营养。
8: 对，
10: 常见的附生植物啊，鸟巢蕨、墨兰，就是兰科植物。哦，
8: 很多兰科植物都是附生的，对吧？
10: 但你有不知道的一点，石斛其实也是一种兰花。哦，
8: 走吧，走吧，啊。
12: 老师，那还有个芭蕉。哎，
8: 你看这还有芭蕉叶。
10: 对呀、啊。
8: 可以。发现什么？
10: 成草。哇，这个是有种春，这是它的子实体。
8: 那它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10: 因为它生前感染了一种叫线虫草菌的真菌孢子，
12: 感染之后它发芽，然后就死了。啊，
8: 所以说这个菌是把它作为食物了，对吧？
10: 准确来说是把它给寄生了。
8: 所以寄生它也是一种相互关系。嗯。
11: 哎，这有一些大的枣木，看看。
10: 哎，我看到了，这里好像有动静哎。
11: 哦，在这儿呢。这个是一只非常大的黑枪，是重要的朽木分解者。它是住在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新鲜的木头里头，分解刚倒下的枣木。它应该是个亚社会性的。然后我之前采集黑枪的时候，它都是一窝在一起，然后旁边还有它的幼虫、成虫在附近打洞。通过用腹部敲击它的洞壁来传递信息，给那个木头咬碎给幼虫吃。哦，把它放回去，让它继续分解。
9: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它属于林下，可能干燥的这个叶子比较少。嗯，
10: 哎，这个挺干的。
9: 可以可以。哈哈。哇，可以啊。Cool。很多人觉得生火非常容易，但是丛林里面要去把火生起来是挺难的一件事情，而且树枝它的韧皮部一般都会比较潮湿，木质部才会比较干燥。
10: 这个干干的，
9: 可以可以，
11: 这稍微干一点，把这段折掉不要了。
9: 哦哦，你们听到声音了没有？
11: 下雨了。
10: 哦，我滴到我。
11: 先躲躲雨。
9: 哎，阿乌来，摘一片小叶子当下雨伞。
11: 阿乌快撑着。
9: 迷你小雨伞。
10: 把这些食物给带回去。赶紧回去，赶紧走，
8: 走走。哇，找草的好厉害。
10: 这里，
12: 咱们就在这儿吧，这还能有点树荫。
8: 行，我们先避避雨吧。啊。哎呦，来，你们两个到了下面来。
12: 真相对野外的环境啊。
8: 哎，这个果子能吃吗？
10: 可以吃，这个是咖啡，大果咖啡。
13: 哎，我好像看到了可以吃的蘑菇，真的摘一下。
8: 下雨呢，下雨呢。
13: 啊，真的是小金炖蘑菇同款。
8: 哎，还真的耶。啊，这个给我找的，今天晚上的食材。
12: 这激动吗？

0: 我去野外，其实像这种突然来的暴雨还是挺常见的。
1: 你知道吗，录这个视频真的很不容易，我特地把头灯关了，我现在抓虾在从里面走。
0: 我穿的还是短裤，这东西
1: 我相机后来都已经出现什么此设备不兼容没了。我看
0: 就这种情况，我一般会找一个很大的棕榈或者是芭蕉叶什么的，边上我先躲一小会儿。洞穴就是比较适合躲雨的地方，而且你在洞穴门口可以直接生火，不用担心一氧化碳中毒。我们现在刚好趁着躲雨的时候去把木头分开，再把它存在离心管里，这样一会儿即使这些木头都被淋透了，我还是可以用这些相对比较干的东西来起火。我这样去晃它也有助于把里面的水汽给晃出来。
2: 哇，这也捏碎，多热捏，这种干燥的这种叶子可以很有效吸水。
0: 没错，我再把这个木头削成木雕一样的，你看啊，我这里给它削一片，然后我这里再去给它削一片。
2: 啊，一撮一撮的这种。
0: 对，
2: 那它有更多空气能进来接触。
0: 你们别看我经常去野外探险，其实我的宗旨是尽可能不要让自己处于容易失温、容易挨饿、容易口渴的状态。这三点都是作为当代探险者完全可以避免的。当然了，技能我们可以学，但是平时在我们探险的时候，千万不要为了寻求刺激而让自己陷入到比较被动的境界。
2: 上面不是有间屋子吗？去寻求帮助。
0: 哎，其实在野外去寻求别人的帮助，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生存技能。并不是在野外我非得和大自然搏斗到底，学会合理的求救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技能。我们的本质是科考为主，探险为辅。
1: 雨差不多停了，我们拿上木材准备出去。
2: 走吧。
0: 有时候在山里被雨淋湿，身上有点冷的时候，一定不要让自己停下来，停下来只会越来越冷。
3: 很冷的话可以骑件摩擦。
0: 对呀、啊、
3: 摩擦起热。
2: 哎，这地上这是啥？
0: 这有个大象风金龟。哇塞，这只个体还不小啊。
2: 这是一只雄性的，雌性是没有脚的。我估计是从底下飞上来完之后，刚刚下大暴雨被淋下来了。
0: 有可能，我们现在是海拔还挺高的，它就好像是大自然它能量循环的一种神圣的代表。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埃及那边叫它圣甲虫，不单单是它推了这个粪球，而是说它把大象所摄取的这些能量啊重新分解掉，然后转换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你闻闻看，我能不能闻到大象粪便的味道？
2: 有一种清香。
3: 我闻了它的头角，去口鼻，
4: 塞到你的鼻孔里面。
0: 你给它放回去吧，它已经很累了。
2: 这个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然后我们把它放归大自然。走吧，等到雨停了，它会自己飞走，再去找一头新鲜的象粪。
5: 哎，找找这个木头，我先给它拔出来啊。
3: 我先找找姜在哪里。哎呀，我这找到了一个苦菜。
5: 苦菜啊？
3: 对，我之前吃过一次，只是味道有点不太好吃而已。啊，这就是姜。嘿，嘿，哟哟，拔不出来。我感觉下面的块茎好像不太，好像不太。就把它那个。梗
6: 姜在下面，
3: 再找一个，这玩意很多的。
5: 哦，好的好的。
3: 然后我在这边找树枝。
5: 好的。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你看树枝。
3: 啊，这还有一个。
5: 好。
3: 我这个真的好漂亮，这是棵树。
5: 刚刚下雨刮断了吧？
3: 这个好漂亮呀、啊。
5: 这个粗，这个好。
3: 而这根特别好。
5: 哦，这个好。啊，这我们要把它砍回去了。
3: 满载而归。
5: 对，
3: 好大的秋海棠。快走
5: 走走走。
3: 阿壮、啊、你看阿壮，
0: 芭蕉王子帅。好，那我们现在材料已经收集齐了，我们首先拿最长的两个木头搭一个三角一样的，用绳子把它给

0: 拴起来，再拿一根这个的木头，这样子这边固定住之后，我们把剩下相对短一点的木头啊，从边上放到这里系上骨架，最后我们把芭蕉叶铺在这个上面，那么就可以躲雨了。听懂了没有？
1: 听懂了。
2: 听懂。
0: 既然听懂了，还不赶紧开干？
1: 赶紧开干，开干。
3: 还有上层难度，听好了。我们要模仿胡蜂，不能说话，只用肢体语言告诉对方我们要干嘛。我们试试我们小分队能不能搭建一个建筑。
4: 胡蜂有着精密的社会分工，蜂后像个生娃狂魔，只管繁衍大业，而雄蜂活成恋爱脑，一生只为一次高光时刻。工蜂则是全能打工人，从保姆到保安活全包，尽管没有语言沟通，他们依然有条不紊地运作，完成种群的繁衍生息。今天科考队员就要学习胡蜂在无声的情况下完成雨棚的搭建。
3: 接下来呢，好呀，如果今天我让你当蜂王，你要怎么分给我们？那好了，咱们就这样了，开干呗，
0: 开干。
1: 我
3: 哎，不能说话了。
1: 好呀，哥哥。
3: 不能说话了，我们接着胡分。

0: 孩子都第一次来搭的庇护所，从5岁到15岁，完全是不同的认知，不同的年龄，在无声的环境当中，学会如何团结，如何形成团队，如何在社会当中更好的融入环境，我觉得是他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课。好，我们可以说话了。
1: 虽然和想象的不太一样，但是作用达到了。啊！
2: 哎，里面很舒服哎。哎呀，
3: 吵死我了！
1: 尖叫屋。如果啊，我们在野外找不到水，这个芭蕉心它是一个很好的水源获取材料。
4: 我要吃芭蕉心。
5: 芭蕉心是白色的。
1: 我们把外面的剥开。
4: 这个叫假茎，外面的这个。
1: Nice。中间这些都是它出水的结构。
0: 哇，好多水啊！今天我们的科考队完成了这么好的科考作品，所以我需要奖励给大家。这是上好佳多巴胺果味田园薯片，包含了菠萝，还有西柚，还有榴莲，你们可以根据你们喜爱去挑选哦。
1: 哎，这好好吃啊，
0: 果味十足，嘎嘣脆，好吃。
1: 纯天然芭蕉水配上好佳多巴胺果味田园薯片，美滋滋的，来，
6: 好喝。
1: 我们接下来要准备生火了，我们先把这些石头啊围成一圈，
6: 就是防止火窑外溢。
1: 先把这些最湿的搭在下面，把这些木头啊变得越细越薄越好。我们刚刚在躲雨的时候浇了一些木屑，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生火。
4: 会不会火给吹灭吗？
6: 不会。
4: 刚升起来，穿起来衣服。
6: 火升起来了。
0: 为了奖励大家这么辛苦的生了一团火，我们节目组特意准备了鲜美的鱼。哦。来。
5: 我一只。哇
6: 哦。真能卡得住我？
1: 当然卡不住了。
0: 你要两边才行
1: 啊。对啊。啊，但是啊，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延长杆，然后拿绳子给它绑起来。那个山药疼？
4: 那不是山药，是这个是拔恰。哦，山药的叶子长得像马兜铃，这个的叶子长这个样子。哦，
1: 谢谢阿正博士。
6: 有一说一，我这应该会有股藤条味，这藤应该是没毒的吧？
4: 这个是药材，你烤出来的鱼是药鱼，可以治病。这夜里有草酸钙真菌，冒出来的烟是可以治病的。
6: 料已经油晶晶的了，看着就很好吃。
1: 这鱼很薄，熟的应该不会慢。
6: 好香哦，这个已经出香味了。
7: 这么多天相处下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6: 我这有点焦焦的了，看着就不错。
5: 哎，你吃一口看看好不好吃？
6: 嗯，好吃。

0: 陈老师，你有被子弹蚁咬过吗？你去过那么多次南美。
1: 我有。
0: 什么感觉？
1: 有点像烙铁啊，但是这种烙铁吧，就感觉好像就是这个烤熟了之后刺痛在你身上，一直持续，然后持续的感觉。
0: 我被咬过两次啊，第一次咬的时候我去这个哥斯达黎加找螳螂，穿的是人字拖。
1: 那你这个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过分了。
0: 找的过程中，哎，一下感觉脚上被什么东西咬了。我当时第一反应啊，是这个当地的，要么是巨蝮，要么是三色毛头蝮。
1: 蛇。
0: 对，因为它是两个痛点啊。一看，哎，两个子弹蚁咬在我的脚的这两边。
2: 对，我被子弹咬，就像一根铁棍，把它烧红了之后，卷到你的肉里面，给你搅拌两口。
0: 当时体感跟你一样，我整个脚都动不了。
3: 去那些原始森林，千万不要穿那些洞洞鞋。
1: 哇，我们今天是非常丰富的一天的科考。我们上午去看了各种动物的社会性和他们的家庭，下午呢又搭建了自己的庇护所，生了火，我们又知道如何在荒野当中进行生存。最后呢，早早画了一幅非常非常棒的画。
3: 哇，你们大家可以猜猜哪个是自己。
0: 我一看就看了我，这我
1: 叶背螳螂啊，
4: 我觉得这个是我啊。
3: 对，卷叶象它们有一个长长的像脖子一样的嘛，表达好像对知识的渴望。Jason 老师是一只叶背螳螂，因为他说他小时候就喜欢叶背螳螂。
5: 巧克力马路是我。
6: 不对。
5: 那这个是我。
6: 对。
3: 因为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春，整天活蹦乱跳的，就像你一样。然后我一见到它就觉得特别开心，见着你也一样。我猜猜你是什么？这个，对，你是变色龙。因为一开始呢，你喜欢植物。
6: 秋海棠，秋海棠科的，这个是一种桂花耳，桂花耳树。
3: 后来你喜欢毛毛虫，然后又喜欢蘑菇，
6: 有没有蘑菇？
7: 找到正经蘑菇了，
3: 一直在变，所以你就是一只五彩斑斓大变色龙。

0: 这是谁呀？
1: 是我。因为我很喜欢蛇，然后蛇就有一双能发现蛇的大眼睛。我希望我能发现更多的蛇。啊，
2: 那我为什么是这个东西啊？
1: 这个是走遍了很多地方，然后见过了很多色彩，每去一个地方都能多一双腿。这个是爬行轨迹。
2: 哦，它要爬行轨迹了。但是我看到了另外一面。我的解读，这个长颈卷叶象正在和变色龙互利共生。它一方面呢给它守卫，一方面呢变色龙吃剩的食物又成了长颈卷叶象的食物。嚯！然后蛇就保护着我们，它为我们清除了所有的障碍。这只螳螂和我形成了共生关系，而这只漂亮的红色小虫成了我们快乐的源泉，这构建了我们美好的大家庭。
3: 哎呀，这解读很好，
2: 可以吧？每个孩子都有专长，都会为团队贡献出他的力量，这就是社会性的开始。而孩子只有懂得分工合作，在未来这个世界才会属于他们的。所以我们走进自然绝对不是只是学习动物的知识，而是把动物的智慧真的转化为我们未来最快乐的源泉，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好，所以同学们啊，今天我们讲的是动物的社会性以及管理学。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敌人，因为在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物种在努力生存的同时，也在给其他的物种创造了价值。在未来一定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跟动物一样，我们能够真正的形成我们自己的社会性。
3: 说实话我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就已经找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目标，但是我希望他们就是一直向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前进，终有一天他们会向这个世界绽放他们自己的光芒。

0: 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更多有趣问题，搜知乎自然公开课，并提问云南野径动植物问题，知乎答主将在线解答。重走自然公开课研学营即将推出，敬请期待。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
5: 今天呢，有个神秘的嘉宾，他有个巡航任务要交代给大家。
6: 他有点像外星人的眼睛长在头顶。
7: 哇，这有个大马路，
5: 什么感觉？
7: 就是有点扎，然后又特别痒。
8: 这是虫子们用痕迹来写的信。
5: 最后一关，
7: 我不恐高了。
5: 让我们一起放飞万铁树的种子吧！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各界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期待中美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台湾联合报21号公布2026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显示至少62%的岛内受访者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次子、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长连胜武受访表示，信息壁垒造成认知偏差，许多台湾年轻人真正踏足大陆，看到大陆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往往会吓一跳。本月9号至21号，日印联合军演在印度焦特布尔空军基地举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3架 F-2 战斗机首次落地印度参演。日方是否要以频繁的演习让各界人士习以为常，为在军事化包括对外进行军事合作来做铺垫呢？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事关两国，影响全球。中美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1: 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表示，元首外交战略引领对于美中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年五月，双方就构建美中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框架。两国元首继续保持交流。表示十分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美中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有助于增进双方认知，寻找利益共同点。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有着重要影响。多名中美人士表示，两国元首会晤将为双方经贸往来提供稳定预期，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确定性。美国亚洲协会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会长艾伦表示，美中合作的潜力是无限的，两国都拥有广阔市场，两国企业在各个产业领域都具有重要影响力。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劳伦斯·弗里曼表示，美中可以在合作中取长补短，这将使两国受益并影响世界。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在中方领导人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这一视频的发布受到外媒记者的关注。视频点出，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

0: 年也是两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探索正确相处之道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五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给中美关系确立了新定位，那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是相互制裁的对抗循环，而是构建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0: 视频中展示了中美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建设性战略稳定共识的一系列成果，包括中美经贸继续合作，双方就促进贸易投资举行磋商，就人工智能问题举行对话，中美联手打击跨国犯罪，联合侦破走私贩毒。此外，民间交流也不断持续深化，五年五万倡议提前两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古岭园代代相传，赛考斯与殷玉珍兑现绿色之约，还有更多两国年轻人通过网络直播赛博对仗，看到了真实的彼此。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评论员田飞龙先生。田先生，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国事互访，这具有怎样的意义呢？而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也会有摩擦。那么面对风浪和挑战，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关键是什么呢？
4: 那今年呢，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那么探讨的都是涉及到双边关系以及整个全球治理最最重要的问题。这表明呢，中美两国都试图在用负责任的、相信而行的这个方式呢，探讨两国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及共同对世界承担起相应的治理和保障的责任。当然呢，这也是北年威尔士大变局、东升西降所带来的客观的变化。那么以往呢，在美国的世界观、美国的这个国际观当中呢，都是把美国的霸权作为这个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唯一的支柱，也就是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不会允许其他国家染指其对全球事务的治理和支配。但是呢，客观上随着这些年那么中美关系的相对变化，特别是世界多极化的演变，特别是美国自身它在作为世界帝国的这种意愿和能力的结构性下降，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就是这是一个已经充分分化了、多极化的、必须寻求这个协调共治的新的这样一个国际格局。当然呢，这个元首会晤呢，它是就两国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个安全边界与技术发展路线问题以及重要的地缘政治问题还有这个全球和平安全问题呢，那么进行这个顶层的政策沟通、协调与合作，但也并不能指望那么这个元首外交能解决中美结构性矛盾。那么对中美而言的话，长期斗争趋势不可改变，只不过这种斗争呢，要这个基于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以及这个整个人类的根本利益呢，那么做积极的有效的管控，不能让中美矛盾进入了这个无序化的这个阶段，演变成这个两国之间以及全人类的这个灾难。我想中美这个高层呢他对此应该是有理性的共识和这个行为风险边界的这样一种探讨和守护的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呢，能够就两国关系以及全球治理和发展呢，那么给出这个有信心的、有希望的这个答案和方向。
3: 谢谢田飞龙先生。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中时新闻网21号报道，赖清德日前前往台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视察，有岛内资深无人机玩家爆出，现场展示的台军无人机是用大陆产品进行贴牌，台军方随后出面否认，结果又被岛内舆论纷纷打脸。
0: 报道称，台湾脸书粉丝专业政治局17号发帖表示，有岛内资深无人机玩家爆料，赖清德去台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查看，现场展示的无人机竟是大陆农业植物保护机品牌易飞特 X6100 无人机套组，搭配的居然是农业植物保护机常用的云卓 H12 Pro 遥控器。其称台军知道大疆目标太大，名字太响亮，不能买，怕被抓包，默默转头去买了易飞特跟云卓，然后大辣辣的用贴纸盖住厂商标志。对此，台陆军回应称，针对近日网络社交媒体传言台陆军采购大陆制无人机，质疑其所谓飞鸿供应链政策一事，相关说法与事实不符。台军方辩解称，案内无人机系2024年间采购，交付品牌为原资 Redata， 并非网传的大陆品牌。台湾脸书粉丝专业政治局19号又发布了对照图，追问到为什么岛内厂商自己脸书发的宣传片用的遥控器就是大陆的云卓 H12， 同款遥控器一到台陆军无人机训练中心，贴上一张陆军标志贴纸，就直接从大陆制无人机遥控器变成了所谓防务自主的神兵利器。政治局还嘲讽道，外观一样又怎样，只要不拆开，管它里面的零件是哪里制造的。民进党说，这是所谓飞鸿供应链，就是飞鸿供应链。
5: 你现在样样还在起步，还在摸索，你面对的是全世界最大无人机的生产地，它无人机里面从小到跟蜜蜂一样大，大到跟喷射机一样大，各式各样的，你能比吗？
0: 大量岛内网友也在贴文评论区嘲讽批评台军做法无耻烂透了，一直都在搞笑话，变成民进党当局的常态了。诈骗 No.1 不是喊假的，还遮住 logo， 真是欲盖弥彰。台陆军自己用的却很开心，果然印证那句话，绿能你不能。还有网友表示，台湾根本没有自制的能力，所谓抗中是口号，亲中是生活。
3: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邱先生，赖清德近日赴台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查看，现场展示的无人机却被岛内资深玩家爆出采用大陆产品贴牌。尽管台陆军方面拒不承认，但是很快有岛内网友晒出了岛内厂商此前发布的宣传片，该无人机配套遥控器上清晰地印有大陆品牌的标志，直接打脸了台军方的说辞。那么贴张标志就能够叫做防卫自主吗？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所谓飞鸿供应链是不是已经破功了呢？
6: 这一次啊，台军啊是大大的丢脸，而赖清德当局也被重重的打脸。我曾经强调过，台湾的无人机没有可能发展飞鸿供应链，为什么？因为台湾的无人机不管是军用的还是商用的，它的核心技术都是来自大陆，关键的零部件也来自大陆。试问啊，你要跟大陆切割关系，要独立发展飞鸿供应链，要防务自主，怎么能做到呢？所以在这一种赖清德当局产品贴上了台湾制造的 logo， 伪装成台湾制造，意图要蒙混过关，可是没有想到被熟知无人机行业的高手一眼看穿，这是非常严重的。而这样子被揭穿以后，台军的所谓的无人机训练指挥部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还要去大吹大擂，说你要发展飞鸿供应链，说你要发展所谓的第二个。我要强调的是，你不能永永远远都用这一种自我吹嘘、自嗨的方式来自欺欺人吧？你根本做不到嘛！你台湾要发展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你没这个条件嘛？ 这个事件说实话一传出去，大家都把它当成笑话在谈，这是台湾台军的重大的耻辱，更对于赖清德当局是当头重重。

0: 一棒。所以有人说这不叫飞鸿供应链啊，这个叫贴牌供应链啊。拿个大陆的无人机贴上台湾的牌，于是就假装台湾制造，也就是如此的上行下效，才会造成台湾社会上诈骗事件层出不穷，永远抓不尽嘛，永远成为台湾人民心中最大的痛。从这里就看出来了，台湾的房屋自主飞鸿供应链根本就是骗人的玩意。
1: 谢谢邱毅先生的分析，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台湾联合报21号公布2026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显示至少60%多的受访者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对于搭建上海台北城市论坛等两岸交流平台，许多台湾民众也是乐见其成。
2: 调查结果显示，在两岸关系方面，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88%的受访民众主张两岸必须维持沟通管道，即便在民进党支持者中，也有75%的人认同这一观点。今年，中国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先后赴大陆交流，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持续进行。对于搭建类似的两岸交流平台，有至少63%受访民众支持继续举办，仅不支持10%的受访者无意见。就观光部分，至少有67%的受访民众支持推动两岸观光客扩大往来，仅有28%不支持，5%的受访者无意见。此外，今年大陆扩大推动包括电影、艺术、体育等两岸民间交流，民进党当局则声称相关活动所谓具有统战意涵。即便如此，联合报的这份民调结果显示，仍有至少62%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9%的受访者无意见。随着岛内民众赴大陆旅游热度持续升高，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次子、国民党青年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受访时表示，许多台湾年轻人过去是从岛内电视、网络甚至课本接受大陆相关资讯，这些信息未能反映大陆现在的真实状况。因此，当这些台湾年轻人真正踏足大陆，看到大陆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往往会吓一跳，产生巨大的认知反差。而对于绿营常以所谓统战为说辞，质疑大陆方面开展的两岸交流，连胜武批评，现在民进党当局把许多事情泛政治化，所有事情都带到两岸对立上，这并不好。如果担心台湾民众看到大陆这几年的进步，民进党更应该思考如何把台湾做好，努力发展经济，而非害怕民众看到大陆的发展。
1: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君凯，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热度持续升高，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次子、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长连胜武在受访时表示，民进党当局越丑化大陆，台湾青年赴大陆的感觉反差就会越大。那么您认同他的观点吗？
3: 我想这个连胜武的这个说法，我不只认同，我还觉得说他说出了这个事实，说出了真相，应该要大家的肯定。过去啊，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他的哥哥连胜文，那连胜武是比较低调，但是呢，他自从接任了这个国民党青年发展委员会的主委之后啊，第一个他跟着这个郑丽文主席到大陆访问，也带了一些年轻人过去参访。第二个呢，在今年5月的时候啊，他也带了台湾的一团年轻人到这个大陆的酒泉发射基地去看神舟23号的发射，那么呢真情流露，所以我想他回到台湾之后啊，绝对是这种感同身受，就会有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对于媒体所妖魔化大陆的一个形象，跟他亲眼所见形象的一个落差，我相信他自己是点滴在心头，所以才会有这一番的一个感触。其实啊，大家可以看到台湾的年轻人在台湾媒体、台湾的舆论环境接收到的是什么样的讯息，无非就是说啊，大陆高铁没有靠背，然后呢最近又说这个北京的没有冰箱，最新的版本还是这个石板民夫讲说大陆啊在室外根本没有这个饮料机或者是这个贩卖机，就是怕被偷钱哦。那我想台湾的年轻人听了这些说法之后半信半疑，到大陆去之后发现怎么样呢？确实大陆有这个 室外的贩卖机，但是呢不是投币的，甚至是已经用刷脸或者是这个刷二维码就能够购买饮料了。这个完全跟这些名嘴说的内容啊南辕北辙。我还看到了，因为民进党当局恐吓

0: 台湾同胞说啊，大陆要即将实施这个出入境管理新规啊，叫大家说，哎，尽量不要去大陆，去了之后啊，恐怕会出不来。所以呢，有一些人就在这个脸书社团表达了一些疑虑哦。但是呢，实际的踏到了这个包含上海等等的城市之后啊，发现说根本就不是民进党当局所说的这个样子哦。那么不止在当地啊，这个感受到好山好水好风情，也被这个当地民众的一些热情所感化、哦、然后纷纷的表达说，这个台湾媒体所说的根本就不是事实。所以我觉得这种双向的奔赴哦，对于破解台湾民众的这种对于大陆的负面印象跟错误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像我自己这么常跑大陆哦，到每一次去之后都还是有哦格外新鲜的一个感受跟体会。比如说我最近一次去北京，就在这个入境的通道上面发现了这个无人机送包裹的这个收受的这样的一个储物柜哦，哎，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新鲜哦，所以我会觉得说大陆的这个发展啊日新月异，除非你是到那边亲眼所见哦，那你其实是很难感受那个变化的速度之快的。这也难怪啊，民进党当局想尽办法要阻止台湾的民众到大陆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怕自己说的这个谎言啊，终究被大家一层又一层的给揭露开来，给撕开来。
1: 好的，谢谢张君凯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岛内2026九合一选举在即，其中台北市长选战激烈，引发外界关注。22号，曾主导大罢免的台湾联电创办人曹兴诚旗下的姓名协会发布了一份台北市长选举民调，而这份所谓的民调结果却让岛内民众傻眼。中国国民党及台北市议员杨之斗发文质疑，大罢免模式是不是准备换个舞台继续带风向了？
6: 根据姓名协会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在2026台北市长选举，寻求连任的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支持度为41.7%，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支持度为40.5%，双方差距仅为1.2个百分点。在担任台北市长的适合度方面，50%受访者认为蒋万安适合担任市长，38.3%认为不适合，沈伯阳则有46.2%认为适合，32.5%认为不适合。蒋万安适合度比沈伯阳高3.8个百分点，但不适合度则比沈伯阳高5.8个百分点。 而这份民调不仅与岛内其他机构先前公布的民调差距甚远，也与岛内民众的感受有很大的落差。
5: 说那一位大罢免的曹新成吗？任何数字当然我们都是参考，就持续在推动各项市政，我们把一项一项对市民的承诺的建设都把它完成。
7: 我们本来就是挑战者，那蒋万安市长作为现任者，我觉得要追进的这个幅度其实呢会越来越艰难，代表知名度会转化成支持度，所以对我们来讲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6: 对此，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杨植斗在脸书发文痛批，曹兴诚旗下信民协会发布的台北市长民调真的让人满头问号。大罢免才过去多久，当时的动员、网络宣传到青鸟出征、霸凌店家，大家都还记忆犹新。现在换成台北市长选举，又看到熟悉的人、熟悉的团体出来发布民调，不免让人联想大罢免模式是不是准备换个舞台继续带风向了。杨植斗痛批，自己的博洋自己挺，自己的民调自己发，这样的民调究竟是在测民意，还是在替沈博洋造声势，拿着自己的数据吹捧？杨植斗还拿沈博洋的口号顺起来嘲讽称，现在一份曹兴诚的民调，民进党就能一路解读成所谓洋流席卷全台湾，这样的逻辑真的都顺起来了。另据报道，岛内连锁餐饮店胡须张少东因力挺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绿营网络出征。与此同时，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林及其父亲因涉贿选被岛内检调侦办，肃杀氛围随之在岛内蔓延。不支持绿营的选民陷入沉默螺旋，担心一旦公开不支持绿营的立场，就会遭到追杀。
1: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洋近日到街头造势，身边都不少支持者紧随。除了台北，他还不断到其他县市浮选。网络上青鸟也疯狂造势，绿营积极营造所谓洋流氛围，还吹嘘沈博洋的洋流比肩当年韩国瑜的韩流。对此，岛内舆论忍不住嘲讽：太荒唐。
6: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洋持续力拼与民众互动，行程满档。19号快闪高雄，与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合体在爱河造势。青鸟聚焦关注沈博洋吸真奶的感动，还敲定与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27号同台。接受广播专访时，沈博洋大谈部分媒体为其量身定制的洋流标签。有亲绿媒体引述网友文章，硬蹭网络流媒体平台网飞流量下降的新闻，称生活被洋流填满，没空打开网飞。此番无脑造势也引发外界嘲讽。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钟佩君表示，不会去否认洋流真实性，但看起来像所谓大罢免后民进党基本盘重新集结所形成的政治浪潮，并非完成跨党派社会海啸，有种所谓大罢免既视感。但真正左右结果的中间选民大多是不会每天留言，没有每场活动都参加，甚至到选前最后两周才开始认真比较的人。前民代郭正亮在政论节目中批绿营把沈博洋当明星造浪，太荒唐。
8: 你要骗自己啊，也不要骗到这样啊。结果我就继续给那个王宏威看，王宏威在那边大笑啊。我跟你讲啊 ，Netflix 啊，前一年的订阅率51.4%，今年是56%，增加4.6%。就有进传媒在那边瞎掰啊，说我们都没有在看 Netflix 了，哇 ，Netflix 成为洋流的受害者，你去爽吧。
6: 对于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找沈博洋站台，称现场参与人数达到30,000人。对此，前民代郭正亮披露，赖瑞龙与沈博洋合体的高雄市苓雅区英雄路，最多就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喊出现场有30,000人，恐会误导赖瑞龙。
8: 英雄路啊，全长135公尺，30公尺宽，啊，你用最大宽度150公尺长啊，估计每立平方米站4个人。那就已经极度拥挤了，这样是15,000不到哦，
9: 挤成这样15,000，
8: 15,000不到，我就跟你讲，这个东西都是诈术啦。
10: 对比一下当时的韩流，
8: 我跟你讲，韩国瑜不会去市场造势，他觉得干扰人家做生意， 你真的要造势啊，你选一个空地嘛。
10: 对，
8: 我看你有多少人会出来嘛。
10: 这个空地能不能填满？
8: 我跟你讲，韩国瑜是啊，他到哪边造势，哪边就变成市场。我说做个类比啦，沈柏阳那个叫做像小娃娃在小便的量嘛，韩国瑜那个叫瀑布了。
1: 就此话题呢，我们要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要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刘匡宇先生。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持续造势，青鸟近日炒作所谓洋流，岛内媒体人朱凯翔直指啊，绿营不可能翻盘。那么对此您有怎样的解读？绿营为什么硬要炒作这个所谓的洋流呢？
11: 在我看来，民进党为什么去积极的造势，有所谓的这个洋流啊，那么这里边就是刻意的要去做三重的操作。那么第一个操作呢，就是要去对沈柏阳进行洗白，因为我们知道沈柏阳这个人是有很多黑历史的。那么不管是他被大陆列为台独顽固分子，并且是列入了通缉的一个清单里边啊，那么与此同时呢，沈柏阳自身还有很多黑历史啊，比如说在岛内很多人都指责认为他是拿美国钱的一个代理人啊，是所谓的美国的线人，那么也包括他办这个黑熊学院，也是大量的在岛内啊去敛财，那么等等，他有相当多的这种黑历史。所以说，民进党要搞一个这种洗白运动啊，用一些光环，用一些转移话题，让大家都好像忘掉沈柏阳之前张牙舞爪的那些往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造神，就是把他洗白之后呢，哎，民进党就开始要把他往这种所谓的神坛上拱。所以说，近期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很多人都在炒作说有所谓的洋流，好像他能够复制当年所谓韩国瑜的韩流，或者说柯文哲的啊这种爆红的现象。但问题在于，沈柏阳有这个能力吗？或者说这个所谓的洋流它是真实存在的吗？那么岛内媒体也揭发了很多所谓的洋流都是民进党自己拉人凑的。那么第三个就是民进党要造完神呢，就接着要造星，就是不只是造神，把它拱上神坛，还要把它拱成一个政治明星，甚至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是一个娱乐明星。就是这次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的打法已经高度的我们讲叫所谓的一个饭圈化、娱乐化啊。那么就是沈柏阳，我们且不论他的尊容如何、气质如何，但是民进党就讲啊，他跟这个韩星裴勇俊一样帅啊，发型如何如何，长相如何如何，用这种非常不入流的手法来去做这种政治人物的一种塑造和评价。那么本质上我们看到民进党这套操作啊，就是把这种政治去低俗化、娱乐化之后呢，那么实际上他对粉丝、对他的支持者就进行一种所谓的叫做结晶提纯。说白了，因为沈柏阳个人和他的主张都是非常不入流的，要让能够去吃这一套的这些粉丝去为他的这种政见去买单，去给他投票。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让整个选举的主轴不是围绕着台北市真正的市政啊，蒋万安非常熟悉擅长的领域，不是这种理性的政策辩论，而是一些就是如沈柏阳所言的啊，这个地铁站要去能够建洗澡间等等，这些讲一些非常无厘头的话题，让整个选战去失焦。那么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套手法本质上说白了什么呢？就是不是一套胜选的手法，就是他并不是真的要让沈柏阳啊有所谓真的洋流，有能够啊带起这个选战的风潮，去获得台北市长选举的胜利。本质上他就是一个消耗、一个使绊子啊、一个搅浑水的打法。因为反正民进党自己也认为沈柏阳选不赢，那么就是在台北市把水搅得越浑越好，把局面弄得越乱越好啊，给蒋万安多使一些绊子，防止蒋万安的正面的光环效应啊去外溢到其他县市。但是从结果来看，恐怕民进党想用所谓的沈柏阳看管蒋万安这个目的呢，恐怕现在还没有达到。
1: 好的，谢谢刘匡宇先生。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邱毅先生，岛内连锁餐饮店胡须张少东因为力挺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绿营网络出征。与此同时呢，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林及其父亲因为社会选被岛内剪掉侦办，肃杀氛围随之在岛内蔓延啊。不支持绿营的选民陷入沉默螺旋，担心一旦公开不支持绿营的立场，就会遭到追杀。那么您认为这股压抑的不满的情绪会不会在年底投票时迸发呢？
12: 当然这会造成民众强烈的不满，可是这个不满的情绪对于选举的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是强化还是削弱，那就要看不同的选区而定。就台北市来说，大家群情愤慨，觉得你民进党你选举要循正道而为啊，何况你现在是个执政党，怎么可以采取所谓的出征的方式、洗版的方式、攻击的方式来 来攻击这些不支持沈博阳的商家呢？你这样的做法是符合所谓的你所强调的民主自由价值。

值吗？另外的，把司法减掉拿来做政治斗争，拿来做选举的武器，那更非常的卑劣。所以这一股不满的情绪一定会反映在选举上，所以对台北蒋万安的选情一定非常的有利，大家会因此而唾弃掉

0: 他们长期在民进党的高压之下，他们本来就噤若寒蝉，他们本来就怕随时会惹上麻烦。好，那现在两个例子出来了，胡旭章这种老牌的餐饮集团都成为被围剿的对象，被攻击、被出征的对象，他们不怕吗？那更严重的是，既然民进党可以对彰化的谢家采取司法检调迫害的方式，甚至公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可以收押禁见，他敢这么做，再加上赖清德强调除了对付彰化的谢家，他也准备对付云林的张家以及台中的严家，寒蝉效应已经出来了，很多地方派系现在发生了寒蝉效果，不敢公开支持国民党了，更不敢积极拉票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民进党威胁利诱，在进行招强纳叛，所以对中南部的选情是不利的。所以我才说，这两个事件它造成的影响要分地区而言。
1: 谢谢邱毅先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此前多次不附属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条例，创下政治恶例，被台立法机构冻结9到12月份的薪资。不过赖清德竟然加注批示，称人事费属于法定经费，台立法机构不宜删减冻结。此举被解读为试图以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批示凌驾台立法机构三读决议，为卓荣泰照常发放薪水铺路。据报道，赖清德公布今年度总预算时，针对台立法机构冻结卓荣泰9到12月份薪水，加注批示人事费属法定经费，台立法机构不宜煽动，遭解读是要架空台立法机构决议，照常给卓荣泰发放薪水。赖清德办公室已将批示致函五大机构。今年8月，台立法机构表决通过国民党及民代翁晓玲提案，冻结卓荣泰相关薪资。该提案源于卓荣泰一连串施政争议问题，由风波爆发后迟迟不道歉引发民怨，拒不附属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民生法案，南部水患期间发表没钱看灾争议言论，种种行为招致各界批评。
2: 像这样子的一个不适任尸位出餐的院长，我觉得冻结薪水还只是这个对他客气了没有删减他全部的薪水。
1: 然而赖清德却对卓荣泰力保到底，台行政机构紧随批示口径，要求台主计单位研究处置台立法机构违法删除冻结政务人员薪资的问题，台主计单位也予以配合。赖清德再次漠视台立法机构决议的做法，进一步加深了蓝绿对立。党内舆论指出，赖清德此番批示凸显当局抗拒监督、漠视议事规则的一贯姿态。台立法机构依法对行政部门负责人薪资、部门预算开展审查监督，民进党当局却拒绝接受监督，刻意制造对立，充分暴露治理乱象。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本月9号至21号，日本印度联合军演在印度焦特布尔空军基地举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三架 F-2 战斗机首次落地印度参演。
2: 据报道，这是日本印度两国部队第二次举行此类演练，首次于2023年在日本举行。日本航空自卫队希望通过此次长途飞行至印度参演，来提升部队的远程任务执行能力。日本航空自卫队最高指挥官航空幕僚长森田雄博宣称，印度空军是我们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 演训期间，他还应邀登上印度国产光辉战斗机，开展飞行体验。
3: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on board, I gained a first-hand appreciation of the outstanding training environment as environment available to the Indian Air Force and the tremendous value that this exercise provides to the Japan ASF Defense Force Kokujetai, but also as a powerful symbol of the trust, confidence, and friendship that have been built between our two air services over many years. Thank you.
2: 值得关注的是。 不久前，高市早苗政府的首份纲领性防务文件《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正式公布。白皮书乌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鼓噪积极推动与盟友和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在整个印太地区开展双边和多边演习。近入9月，日本持续高频次、大范围参与多场联合军演。 其中，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而演习中使用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意味着在历史反省缺位下，日本正在将演习场变为进攻性武器的实测阵地。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已就美国在日本九州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召会日方，强调相关部署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完全承认二战成果，停止再军事化。中方近期也就此召会日方，表达了关切。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证实，并警示日方：“
5: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
2: 日方引入该系统，是其加速在军事化的又一佐证。此举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威胁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另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2027年度设立与防卫密切相关的新法人机构，筹备事已投入工作，相关法案拟明年提交国会。 该机构将统筹防卫装备出口，培育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并管理国有化军工厂，还拟效仿美国模式，从企业购入装备再出口。此举遭到日本在野党质疑，被指令人联想到二战前兵工厂，其实质是推动武器外销，储备持久战产能，推高亚太安全风险。
6: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就此话题来连线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千山锦绣，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日本拟设新法人机构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田先生，日本政府计划2027年度设立与防卫密切相关的新法人机构，此举遭到日本在野党质疑，被指令人联想到二战前兵工厂。日本政府计划设立新法人机构背后有哪些企图，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1: 那么高市早苗政府呢，是在日本二战之后右翼道路上走的这个最深最高，然后具有这个风险挑战性的一届政府。那么他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原则呢，肆意罔顾，肆意践踏。他利用了这个地缘政治以及所谓的这美日安保关系，那么给他的带来的这个空间和有利的条件，寻求重新武装化，那么倾力打造那么高市早苗版的新型军国主义。那么所谓这个设立新的这个法人机构那么提升日本的这个军事装备的这个生产能力、出口能力，提升日本对外军事安全合作的输出能力，那么可以视为是这一场新型军国主义那么这个塑造和扩张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支点。日本急需要然后在全世界秀他的肌肉，展示他的军事制造和军事武器出口的这个能力，展示它军事技术的这个尖端性和这个受欢迎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全面军事化、外向型军事化的这个策略呢，日本不仅要追求这个所谓的正常国家化，还要追求在地区和全球的安全事务当中呢承担角色，展现然后这个所谓的影响力。那么进而呢不仅在这个东亚空间里面在对抗平衡遏制中国，而且要把自己的影响呢扩展到那么这个东亚区域之外。那么这样一些危险的这个动作信号，以及这个从历史来看日本在国际体系当中这个不够理性、不够负责任的种种的表现，那么足以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个亚太国家足够的这个警惕和防范。
2: 谢谢田飞龙先生。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在中欧经贸合作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下，福建船舶出口动能持续释放。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福建省对欧盟出口船舶44.2亿元，出口值位居全国第三，同比大幅增长1.5倍，连续八个月保持两位数正增长。
1: 散货船是我省对欧盟出口的拳头船舶产品，前八个月我省对欧盟出口散货船21.7亿元，同比增长2倍，同期我省对欧盟出口夜货船17.1亿元，出口滚装船5.4亿元。从国别来看，我省对马耳他的船舶出口值大幅增长，前八个月我省对马耳他出口船舶26.1亿元，同比激增4.4倍。此外，我省对希腊出口船舶增速亮眼，前八个月共出口5.4亿元，同比增长1.3倍。数据显示，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省国有企业对欧盟出口船舶41.9亿元，同比增长1.4倍，同期民营企业对欧盟出口船舶2.3亿元，同比呈爆发式增长，达26.8倍。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中越人民论坛第14次会议参会代表一行。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会见中越人民论坛第14次会议参会代表一行、越南友好组织联合会副主席童辉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民、省领导吴学林、姜尔雄参加会见。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越人民论坛参会代表一行来民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致力推动中越友好、深化福建与越南地方交流合作表示感谢。赵龙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中越关系发展。今年四月，在北京与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举行重要会晤，就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我们深化地方交流合作指明了方向。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当前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深化经贸合作、人文往来、互学互鉴，为推动中越友谊之树枝繁叶茂、开花结果做出更大贡献。童辉刚对福建近年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效表示祝贺，他说，未来将与福建一道，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增进战略互信，促进民心相通，持续推进双方友好交流、务实合作。
0: 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通航在即，被誉为机场超级大脑的智能联合运控中心日前完成了机场生产信息系统全流程联调联试，一块大屏管住整座机场， AI 提前算航班，异常事件直派到人，这个超级大脑有多聪明，一起去看看。
2: 走进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运控中心，大厅座席正前方的 LED 大屏正以 3D 立体的方式实时呈现机场全景运行状态。作为机场运行中枢，这套系统依靠三维数字孪生技术，把真实机场复刻到数字空间，飞机、牵引车、廊桥、客流状态实时呈现在大屏上。40多个地面保障关键节点，半数以上实现信息自动采集，11个 AI 算法模型持续做航班时间预测、地面冲突预警、资源调度建议，异常事件可自动识别，并将任务直接派到对应岗位。
3: 把航班流、旅客流、行李流、货邮流、综合交通流全打通，以前指挥是一级一级往下传，现在变成直线传递。
2: 尽管有算法提供建议，但所有重要决策仍由工作人员最终确认。系统模块若出现异常，人工依旧可以独立完成指挥，守住安全底线。目前，运控中心已经完成了5个阶段的联调联试，模拟航班8000多架次，参与联调超7000人次。近日， 在莆田湄洲湾港东武港区罗宇作业区，来自巴西马德拉港的矿石宁波轮装载着39万吨铁矿砂，靠泊9号泊位。这是该作业区靠泊的第70艘40万吨级铁矿砂巨轮，标志着莆田港超大型船舶规模化、常态化运营格局基本形成。
4: 海关与各口岸联检单位及企业构建全链条协同联动体系，构建起查验与卸货同步、通关与靠泊衔接的高效监管作业模式，为40万吨级大型散货船常态化靠泊筑牢效率基础。
2: 罗宇作业区是福建首个、全国第6个具备40万吨级矿石船接卸能力的港区，是东南沿海重要的大宗商品储运中转基地。据莆田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罗宇港累计进口铁矿1173.5万吨，同比增长15.9%。
5: 福润天山，闽江同心，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国际传播暨海内外青年看新疆主题活动近日在新疆昌吉举办。来自福建省、台港澳地区及海外的近30名网络达人、媒体从业者和华人华侨学子走进昌吉，探访历史遗址、乡村村落、产业园区，感受新疆历史底蕴、福建援疆成果、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见证新疆乡村振兴与科技创新的蓬勃活力。
6: 如果要说一个让我最印象深刻的点，那就是新疆人民展现出的热情和包容，他们接待每一个来自远方的客人都像接待家人一样亲切。
7: 20多年的时间里面，一代又一代的援疆干部在这儿挥洒着他们的青春和热血，也真实的让我体会到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巨大的变化。
2: 福建省旅游发展集团21号发布惠游巴闽福满金秋系列惠民措施，联合景区、酒店、旅行社、免税零售等推出100余项优惠，覆盖中秋国庆双节并延续至年底。泰宁九龙潭、连城冠寨山、江乐玉华洞等景区还加入国潮夜游、 NPC 互动等新玩法，加强游客沉浸式体验和跨业态联动。
8: 我们把景区、住宿、线路和购物串起来，让游客一程多站。景区方面，泰宁九龙潭有国风竹筏月宴，江乐玉华洞推出洞天藏月，让游客走进戏里，住在景里。
2: 现场还同步推出假日旅游线路和购物优惠，闽宁旅游一卡通优惠持续到年底，游客持卡在福建15家酒店、宁夏50家以上文旅商户可享折扣。
0: 来看一组资讯。
1: 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其中福建20家企业上榜。据了解，民营企业五百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营业收入超1000亿元的企业共有110家。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国家公路现代养护工程试点典型案例清单，南平市国道 G528 等5条国道省际路段绿色养护工程成功入选。该项目于2025年4月通过交通运输部专家组验收，重点聚焦破解老旧水泥路面白改黑、提质升级痛点难点，是福建普通国省道领域首个也是本次唯一入选的国家公路现代养护典型案例。福建农林大学低空经济融合创新研究中心21号揭牌成立，中心将依托学校多学科优势，聚焦乡村低空物流、林业智能管护、低空精准植保等研究方向，持续攻关低空领域关键技术，培育复合型专业人才，打造全国农林领域低空经济创新高地。
5: 厦门市翔安区近日通报2024年以来翔安区打击拒执工作开展情况，并发布10起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典型案例。近年来，当地公检法联动聚焦重点领域精准打击，加大涉企拒执案件打击力度，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营商环境。好友闽南，生动世界，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10年成果展巡展22号走进泉州，展览集中展示研究会在闽南文化学术研究、两岸交流、文化传播、服务发展等方面的探索与成果，进一步推动研究成果走进群众、融入生活，让更多人感受闽南文化的深厚底蕴。
0: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者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你这样的小年轻，我见多了，怀揣着激情和梦想，折腾几年，你就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和一个空钱包灰溜溜就滚了。这有失败的，不也有成功的吗？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啊？
1: 来来来，看这个，我简历。
0: 萌宠之家是你做的，啊？真的假的？随便看，国内第一家宠物用品网站，融资相当顺利，两年前就烧光了。后来这关门了，我之后的所有创意都和这路子差不多。那你也够倒霉的。
1: 不是我倒霉。 是我们那一批创业的，没有一个成功。现在有在互联网工作还债的，有回家开小饭店还债的，还有考公务员的，从底层做起，现在估计能当上小科长。我跟你讲。

0: 当年可都是名校毕业，个个985，都觉得自己能改造世界。
1: 失败这么多次，总有些经验教训吧。

0: 互联网创业，光去年就700多万人，能够成功融到资的项目有几个？能在纳斯达克上市，从99年到现在又有几个？这成功的概率比中六合彩还难。你要是家里有矿啊，就弄点闲钱烧一烧，玩一玩就算了。要是没钱，就拼资源。
1: 要是连资源都没有，光有一腔热血和一些创意点子，你就别折腾，别浪费青春了。马奶奶中风住院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怎么没声了？你听见没？我马上赶回去。
0: 哥，你得，我想做一个在线中文提供，你觉得有戏吗？看好了啊，看，这是我一学弟弄的，前年从麻省理工毕业，回国创业，这个首页就是他做的，这就是他这次创业失败的遗址。

0: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2007年对中国互联网行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今年，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2.1亿，年增长率为53.3%。这一数字不仅令世界瞩目，也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了互联网大国的行列。
1: 来一点来。
2: 行，
1: 接下来让奶奶少干活，有什么需要的你就跟我说。
3: 知道。
4: 这事儿不能着急，不能着急，
5: 不着急。
6: 赵老师，这个归你。
5: 好，
4: 你走走。
7: 媳妇儿，
8: 哎，
7: 奶奶，你没事吧？
8: 你臭小子，你还知道回来呀、啊、你啊？现在胆儿越来越大了，一声不吭跑那么老远，这吓死人了。
7: 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啊！奶奶，只要您没事就好，这一路上可担心坏我了。
8: 奶奶没事，你看、哎、这不好好的在这站着呢吗？啊，
7: 好。
8: 我跟你说啊，你这一顿打呀是免不了了，跑不掉了。
7: 那我回去了，奶奶 啊，您慢着点啊。

0: 见奶奶，早点休息。哎，妈，妈，
1: 这得被打得不轻。
0: 妈，我回来了。哎，别生气，别生气。
1: 回来就好。哎呀，
0: 妈，怎么还挂着？
2: 你想什么办法？你这个年纪应该干什么？学习。你看看你这成天的想一出是一出，说走就走了，一说这个我就来气。是家里面是不富裕，可是有我和你爸爸想办法呀，还用不着你现在来赚钱，你知不知道儿子？
0: 那我爸在我这个年纪已经下河捞鱼贴补家用了。
2: 那是什么年代啊？那个时候那全国有几个高中毕业生？现在你这样的到厂里当个保安都没人要啊。
0: 呀，徐老师，
2: 徐老师，您怎么来了？哎呦，快进快进快进。
3: 望河回来了。哎，
2: 沏茶。
0: 您坐您坐。
2: 徐老师您坐。哎，
3: 好。
2: 您坐。
3: 请假条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好了。吴望河这次去北京看展，跟老师也没打招呼，你们还得见谅啊。我这就去
0: 看什么展啊？我去北京是租服务器去的。

0: 刘老师，谢谢。孟恒妈妈坐。孟恒你也坐。我这次来啊，就是想跟你们家长好好聊一聊，我想知道一下你们真实的想法，有什么尽管说啊，千万不要有顾虑。没有顾虑。哎呀，这孩子从小就任性不听话，都是让我给惯的。
1: 这次逃学去北京，跟我们谁都没说，把我和他爸都给气疯了。啊，是，
2: 校长也气坏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望河是好孩子，这要换成别人，最起码是警告处分。
1: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这次就不处分了？真的呀？哎呀，是啊，太好了。
2: 谢谢校长，谢谢校长，谢谢老师啊！是拿我创业计划换？
3: 你有什么计划？谢谢。
2: 没有没有没有，望河呀很聪明，就是有点偏科。他数理化好好考的时候，分数还是挺高的，就是语文有点不尽人意。我觉得，如果望河从现在开始就努力冲刺，也不是没有可能考上大学的。
3: 徐老师，你快接着说。
2: 有一次啊，望河上课睡觉，我就骂他，我说朽木不可雕也。啊，朽木就是烂木头，什么也不是。这是孔子骂他的学生宰予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主要是怒其不争，希望他能把心思用在正确的地方。我说完，望河马上就举手起立。 给我来了一篇长篇大论，举例说明说这烂木头它也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用途，举了十好几个。我一听，哎，这每个例子都能发展出一番产业呀，我们好多同学都听傻了。
0: 等着等你爸回来的。
2: 王和妈妈，我说这个呢，就是想让您知道，我认为望和还是很有天赋的。 只要现在努力，一切都来得及。真的？怎么？你对自己没信心？谷歌，你知道吗？知道啊。
3: 全世界最好的搜索引擎，谷歌创业的时候啊，前面已经有雅虎了，世界第一的搜索引擎，互联网的巨无霸。就连硅谷的投资人都劝他，说这雅虎在前面，你们不可能有前途的，啊！但是他们没有放弃，硬是在搜索领域杀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我问你，他们能成功，靠的是什么？
2: 技术吧。
3: 技术的源头又是什么？ 知识，以及深度思考。单纯的知识，我相信以你的智商，就算在家自学，也肯定没有问题。但是系统的学习可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科学有效的思维框架，这就相当于地基。一个大厦它能盖多高，它取决于地基能扎得有多深，对吗？嗯。 上一次，你提到了阴沉木，价值连城，特别好。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一棵树，它能成为阴沉木，靠的不光是岁月的沉淀，它首先得是一棵树，得成材呀。嗯，这要是一棵狗尾巴草，它经过千年万年的岁月沉淀，它也成不了阴沉木，对吧？
1: 嗯，哎呦，徐老师，这太好了！你听见了没有啊？老师夸你呢，成才呀！哎呦，徐老师，听见了没有啊？一定要好好学啊！你要是学不好的话，我跟你爸一起打。
0: 徐老师，在学校的，您就得多费点心了。
1: 行，那就拜托了王好妈妈。这毕竟有家长的支持，这老师的工作，他才能够事半功倍，对吧？
0: 你们这还得多费心。嗯。这个，因为我们毕竟不在学校里面，什么情况也都不知道。他在学校里面要是表现得不好，你该打打，该骂骂。我跟他爸不心疼。
4: 徐老师心疼。
1: 行，那我就先走了。好，
0: 您费心了。
4: 徐老师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0: 我不打你。爸那脾气，你想想怎么办？

0: 怎么样？你俩没事吧？
1: 你欠我俩一顿揍啊！
2: 北京怎么样？
0: 还行。
2: 中关村去了吗？
0: 去了，跟我想象不太一样。
3: 哎，别走啊，别走啊！说说，
2: 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去北京前，我觉得我比谁都聪明，看得比谁都远。去了之后才发现，聪明的人多了。中关村溜达一圈，全国各大名校的毕业生都在苦苦挣扎打拼。就我在网上学那些小伎俩，人家都懂，也都在实践。去了才知道，我就是一只井底之蛙。
2: 那你是怎么想的？
0: 没想好。
2: 我觉得，要不还是拼一把，争取考个大学，哪怕不为了爸妈，以后的路也会宽一些。
4: 对啊，哎，就你这个脑子，要真想考的话，至少是个二本。
0: 这是考不考的问题吗？就我家那情况，还有思义，
2: 思义要考师范，免学费的，你爸卖了船，未必赚不到钱。
4: 哎，咱爹妈跟咱说为咱好为咱好，是不是特别烦啊？反过来一样啊，你为你爹妈好，人家烦不烦？烦啊。说这话别不爱听，你这个就叫情感绑架。

0: 这种天你穿这么多，你要去北极啊？
1: 王和今天晚上肯定得挨揍。你谢叔叔说了，要让他长长记性，那我得拦着点儿啊，是不是不能把孩子打坏了？
0: 哎呀，不能，望河是肯吃亏的人嘛，要是真打疼了，他会求饶的。
1: 你不知道，你谢叔叔最近情绪一直不太好，我怕他等会儿打起来没完没了的，
2: 收不住手。
0: 情绪不好？
3: 你们真要卖船啊？
1: 你怎么知道？
3: 我妈说的。谢叔同意了吗？
1: 啊，最近生意不太好啊，卖了船看看还能干点什么吧。
3: 你除了会跑船，你还会干嘛？
1: 嘿，说这话你瞧不起你爹我呀？我跟你说，大华子，当年你爹我跟着你谢叔，我们是走南闯北啊，干过多少买卖，电子表是不是外烟，我们倒腾了多少，开路线亭，港台片、武打片、言情片，你妈最爱看了。
4: 你胡说什么呢？
1: 不是射雕英雄传，对不对？我们是什么赚钱，我们干什么。
0: 那现在怎么不行了呢？
1: 现在也不是不行，但毕竟也不是当年了嘛，是不是？我们得换个活法啊！前些年那么多人下岗，没见谁饿死。
3: 哎，爸，嗯，其实我有个思路，用不着卖船。
1: 真的？
3: 这个想法要是能落实，谢叔就不会这么难受了，望河也许能躲过这一劫。
1: 哥，哎，又喝了。
5: 老二，怎么还没睡？
1: 没。哎，有件事我想和你合计合计。啊，哎，你们慢点。
5: 是，嗯，说，
1: 是这么个事儿。嗯，我闺女的主意，水上超市。哎，就是咱们批上货以后，拿到船上头去卖，来回跑这船还能把钱赚了。你说这两不耽误？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呀，哥。
5: 你说现在这河面上还能跑几条船啊？整水上超市，你那东西卖给谁去啊？你还不如在路边摆一个烤地瓜摊儿，都比这赚钱。
1: 不是哥，就这事儿吧，那燕儿觉着也可以试试。
5: 女人的话你也听啊？放心啊，就算今后咱们跑不了船了，只要跟着我，也穷不了你。哎，
3: 怎么样？没同意啊？
1: 回头我再好好跟他说吧。
3: 要不让望河跟他说吧，他脑子活，赚钱的事，谢叔应该能听他的。
4: 说个屁！原先在船上什么都听他的，现在开不开超市还得听他的，他管不着。那里都穷得揭不开锅了，再没有进项，全家喝西北风啊！
1: 怎么回事啊？当孩子面说这些干什么呀？
4: 你看，你就是耳根子太软，一个大男人自己主意都没有，什么都听谢老大。
1: 谁听他的？没完没了了！

0: 你先别进去，我有话问你。你先等我做完了他以后，你再说。
1: 我说话你不听了是吧？望和修学的想法，之前和你提过是吧？
0: 说过了没意思。
1: 为什么不跟我说？
0: 不是，我也没想到他直接就这么干了呀。
1: 望和说，你当时并没有反对，对吗？
0: 我也没同意啊。
1: 你这叫什么话呀？哎，谢天成，你脑子怎么想的？和坏了！高中最后一年了，这点时间你等不起啊？还说咱俩都是废物，得靠儿子养活。你想什么呢？你这叫什么话？你说什么呢？你这等我打完。你别打他，你打我，你打我，我应该打。
0: 你干什么？
1: 你又不赚钱，又没教育好孩子，还让他为家里操心，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死算了。
0: 打。
2: 对不起，我错了。哎，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准备着，你要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就把失去的时间给我补回来，以后别再惹你妈着急生气了。

0: 跟你说个事情，啊，说，
1: 我们家那摊儿我不想再办了。为什么呀？人少，赚不到钱，我想去学个本开大货去。你疯了？那大货是女人开的吗？
0: 他听过了，花间那个老张家有过大货车，他病了开不了长途，把车就租给运输公司了，还嫌人家租金低。我跟他商量好了，等我。 拿了本就租他的车，先租，等赚了钱再买。这可不是小事儿，你跟你家那位商量了吗？跟他商量，这种事情他不能同意。我先去学本，等开上了，赚上了钱，他再反对也来不及了。只要是你决定的事儿，我就支持你。
2: 饭的事儿你不用管了，我来。那姐就先进去你了。走，还有啊，你看，这件事情跟谁都先别说。明白。嗯，走了。嗯。哎，对，
3: 龙姐，
2: 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嗯，那个，我跟我们家茂田商量了，我们准备。 干水上超市，
0: 能赚钱吗？
2: 华子上网上查了，应该行，就是辛苦一点，得起早摸黑的干。
0: 只要能赚钱，苦点苦点吧，干。哎，
2: 咱有的是力气，是不是？走了，嗯。

0: 你现在有能有点样吗？尝尝，来尝尝。
1: 你还会呢？
0: 行啊，看着还不错啊。太好吃了，很好吃。
1: 再来一个。嗯，
0: 真棒。
1: 还不错吧？别得意，这油墩子多简单呀。
0: 什么时候你把咱们老马家的酱肉学会，那才叫本事。哎，
2: 我学，那个等我学会了，我给您打下手。
1: 真的呀？
0: 那我给你说呀，我们老马家的酱肉，那可是祖传秘方，你真想学啊？
2: 想学？
0: 那你得先入赘。
1: 那我也学。
0: 真的？
2: 我是从小就爱吃奶奶做的酱肉，等我学会了，
0: 我走到哪儿我饿不着啊。
3: 哦，好，奶奶知道了。那你好好努力吧。Cage，Cage，Cage，Cage，Captain，Captain，Captain，Cage，Check，Check，Check，Check，Captain，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Check
0: 真是英门啊。哎，没从西边出来啊，谢浩和居然在认真学习啊。
1: 英文很重要的好吗？现在北京上海的高端人才都讲英文，所以我必须把英文给他学好，要不然到时候我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明白，我出去融资见个老外一个回合我都立不住，我还怎么忽悠人家。
0: 你要有这心思，你不如顺便把其他科目也学了，再顺便考个985。不是你真的假的？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1: 啥意思啊？你不希望我考上大学啊？
0: 不是啊，不是你这也太突然了吧？你怎么想通的？
2: 就是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除了学习，什么都做不了。
1: 也怪这个老徐，那家访的时候，死命的夸我，给了我爸妈希望。
3: 哎呀，不管了，
1: 那我就拼了。我必须考上大学，
4: 不然看着我爸天天在家丧着个脸，看着就心疼。
3: 小华子，要么你也拼一把，
1: 到时候我们都考到北京去了，就你一个人在家，你丢不丢人呢？
0: 跟你真能考上似的。
1: 我要考上了怎么说？

0: 教练，这是学员名单。
1: 好。
2: 学员们好。
3: 教练好。
4: 教练好。
2: 教练好。
1: 学小车在那边。
0: 我学大车。
1: 学大车。
0: 啊。
1: 你。
0: 啊。
1: 真的假的？
0: 怎么了？女人就不能学大车吗？
1: 你可能不知道，一辆大货上高速，一跑几千公里，需要两个人换班开。有别的女人跟你换班吗？
0: 没有人跟我换

0: 男人也行啊。
1: 教练教练，我来
2: 。我这人就是很爱野趣。
3: 新堂上是个老帅鬼。
4: 起什么哄？起什么哄？
5: 这除了倒班啊，有时候还要装货卸货，你行吗？
0: 行，别人能行，我也可以的。在家的时候，50斤的大米我自己搬，可以的。
5: 吹牛就没意思了啊！上车，上车试试，试试试试，来，我看看你行不行。哎呦，车门都开不开了。哎呦哎呦！慢点，注意安全。可以。哎，行。有这功夫啊，还不行啊，
6: 我管这肯定不行，
7: 还不行啊，
8: 天寿星，哎呦，
9: 这无人驾驶的呀，这以后在高速上超个车那要吓死人了。
5: 想好了吗？一旦学生车，学费可不退了啊。
9: 不是女人干的活，
10: 这么傻呀，
9: 没钱啊，
5: 别瞎摁呐，
9: 会不会开车？
11: 我们每个人给你10块钱，如果你拿不到本，你就给我们每人10块钱，好不好？
12: 好。
0: 赌就赌。安南。
13: 再有，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可以得到什么呀？
14: 它等于它，是吧？好，下课。
15: 起立。
16: 哎，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多说两句啊。
14: 上回啊。希望和同学在课堂上提到那个刷题的事情，我和校长商量过了，我们觉得特别好，现在决定用我们班做试点，利用晚自习的时间组织大家刷题啊。试卷正在准备当中，敬请期待啊。如果证实有效，我们就要在全校进行推广了。真的像希望河说的那样，能够快速提高大家的成绩。希望河，哎，你以后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英雄了啊！好了，下课。
15: 起立。
17: 得，什么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8: 望河。
19: 高考完其实还是可以继续搞山东体库的。
20: 我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一心不能二用，当务之急，我要把头两年落下的我得先补上。我成绩不能比小胖差吧？
17: 你快歇吧，我毕业联考分都比你高。
19: 那可未必，昨天那道函数大题望河满分，你就没答上来。
17: 真的假的？
20: 当然是真的了。
17: 我吃饭。
20: 那华子，你不吃饭吗？
0: 玉玲，你说我家华子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他能干些什么？我愁得慌。
21: 干什么都行，反正啊，不能让他来摆摊。
0: 那可不，他年纪轻轻跟我们一样出来摆摊，那这辈子毁了。
22: 燕子，哎，走。
0: 妈，你们怎么来了？
22: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想我儿子了。有豆浆吗？我嘴干。
0: 妈渴了。这还一碗呢。
22: 别拿人家的，你得给钱，这不是我们的。
0: 你付不就完了吗？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呀？多吃点啊。
22: 没事儿。
20: 哎，老公，晚上上你家吃饭。
23: 行啊，你自己带菜啊。
20: 哎，你们小气呢啊。哎，好，
23: 开玩笑呢。
0: 哎，最后一名，请喝饮料。哎，
20: 等我啊。 还敢来？倒是挺肥啊。
17: 是他吗？
20: 能聊聊吗？跟你有什么可聊的？
1: 你跟我动手那事儿，我就不计较了。我给他那10000块钱必须得还。
20: 我们要不还呢？
1: 你们是学生，主要任务是学习，别给自己找事儿，
20: 吓唬我。你说你干了那么脏的事儿，还敢来要钱？你那么不要脸啊？
1: 不还是吧？你让他等船票吧。
0: 什么船票？
1: 违约。
20: 你不止那10000块钱，你违约金还有5万呢。
1: 5万？
20: 你疯了吧？
7: 那你就去告。哎，你自己做过什么？你心里没数吗？
1: 我干什么事儿了啊？我不就让学生当广告模特吗？那不违法呀？
20: 违不违法你说了不算。顺便告诉你，你那个相册我们已经截图了，到时候我们就交给公安局，让他们来看算不算违法。
1: 什么相册？你胡说什么呢？你法盲是不是？那叫内衣广告，合法的。
20: 哦，是吗？行，那我们就报纸上见。标题我都给你想好了：未成年人
7: 被不良摄影师胁迫拍不雅照，
20: 含泪陪酒。哎，多劲爆的新闻题材啊！当地门户网，摄影类的、广告类的，只要跟你业务沾边的，有一个算一个，我全给你发出去，我看看你以后怎么混。
1: 你敢？
20: 你做初一，我做15。我们是学生，光脚不怕穿鞋的，有种你就试试看，我们敢不敢？看看谁损失大。我警告你，你要再敢欺负大华子，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17: 走。下次三儿打你。
0: 不是我怕。
17: 呀，放心吧，为了10000块钱丢了自己业务呀。但凡有带脑子都不会这么干，
23: 就怕他们狗急跳墙。
7: 能怎么跳？
17: 找人堵咱们，打劫、绑架。
7: 他们倒是敢。
20: 华子，你记住了啊，除了我们仨，谁也别想欺负你。谁敢欺负你，咱就干他，
17: 干死他，往他头上抹沥青，头发拔光。
0: 你那烤乳猪呢？
12: 一天得卖多少钱呢？管他多少钱，只要他对大华子爸好，他不管。
0: 奶奶，小姑，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15: 刚到。大华子，你说这才几年没见啊，长那么大了。哎，真是女大十八变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嫂子她才到这儿，都长那么高了。
12: 越长越丑了，还不像小时候，那个时候还像个女生。你说现在什么样子啊？这牙齿怎么整的呀？啊！
24: 哎呀，现在好着呢。那前两天还有人找她拍广告，签约当模特呢。
12: 她当模特？啊？还拍广告？什么广告？猪饲料。
25: 妈，我爸呢？
24: 一大早出门了，有事儿？你奶来干嘛？要钱我还能干嘛？上回就打电话了，说村里要盖2层小楼，统一规划，变得法子骗我钱。那小孩谁啊？管他呢，爱谁谁。反正这回我一分钱也不给，真要把我逼急了。

0: 就让心跳默默唱，可惜你不知道。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呀，这你有空啊，带他街上转转去。第一次来，
1: 华子没空，还要写作业，明年就高考了。
2: 哎呦，没空。
3: 有空有空，作业什么时候不能写？走吧，弟弟，请赶紧上街玩啊！
4: 别跟你姐客气啊。
5: 第二，
4: 大华子，小姑爱吃那个桂花糕，不用买多，2斤就够了。
6: 我进门就没听他喊去奶奶。谁叫的规矩啊？
1: 怎么没喊呢？进门就喊了，您没听见吗？
6: 我耳朵聋，没听见。
0: 嫂子，我也没听见。
1: 那你耳朵够背。
0: 好了，妈妈，别生气了。
6: 怎么
0: 他就是坏，
6: 别自尊叫不好，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0: 你一直都这样。
3: 你叫什么名字？
5: 你问原来还是现在呀？
3: 你有几个名字啊？
5: 之前叫小军，现在奶奶叫我小宝，宝贝的宝。
3: 你跟我奶一个村的吗？那你家住哪儿啊？
5: 我忘了。
7: 啊？过继，你怎么想的？
0: 别着急，这不是找你商量的。
6: 商量什么？这都说好的事儿。我跟茂田说，他怎么还不回来？
7: 妈，现在这个家我当着，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
6: 跟你说什么呀？老夏家的大事，外人啊少插嘴。
1: 妈妈，您消消气啊。
0: 我跟嫂子说。
1: 嫂子啊，
0: 这我得说你两句了啊。你说我们老夏家三房十几口子人，就我哥一个女儿。
1: 原先不是说五房一厅吗？现在怎么又三房一厅了？那两房上哪儿去了？啊，这也没关系啊，不管三房还是五房，那日子不是各过各的吗？原先我跟茂田到这儿来的时候，日子多难，也没见你们三房两房管过我们。哎，
6: 谁叫你们当时出来的？要不是你生拉硬拽的，茂田能离开家出来讨生活吗？
7: 啊，你妈拽回去呀，这事儿我不管啊。
8: 你妈，
9: 红，
6: 哎呦，回来了，哎呦，
5: 咱们好想你了。
6: 哎呦，都瘦了！
5: 天
9: 哪，
5: 你看
9: 我哥这一头汗，
5: 我哥这都是汗，赶紧擦擦。
9: 这回来有什么事儿吗？
7: 你可算回来了，听你妈说吧。
6: 好事啊，天大的好事啊！
0: 好事，
6: 灯笼都找不到，
0: 找不到。
9: 什么好事？
1: 你妈呀，嫌华子是个女孩，在外头给你买了个男孩，要给咱们当儿子。
0: 嗯，好事儿吧？
6: 好事吧？就有儿子了，香火就续上了。你又当爹了，
0: 我又当姑姑了，
6: 我有大孙子喽！
0: 你看把我哥高兴的。
3: 什么？真的假的？
5: 奶奶告诉我的，你们家只有一个闺女，没男丁，让我过来当儿子，以后家产什么的都归我了。
3: 家产，我们家什么情况？我奶奶跟你说。
5: 你家有艘大船，1000吨的吧？
10: 哎，这孩子真淘气。华子，他是谁呀？
9: 妈，你们都想什么呢？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封建？
6: 我不是封建，是小姑娘、女孩子啊，都上不了族谱的。你说你没儿子，老了谁给你续香火？
0: 谁给你续香火啊？
9: 续不了就不续了。我都没有。
11: 不是华子奶奶吗？
9: 那

0: 死以后的事儿，谁管得了啊？
1: 儿子，老夏家就要绝后了呀！我们夏家在夏庆年间，那可是万族啊！
0: 族谱就这么厚一本，不能因为你和你不争气的老婆就断了根、绝了种啊！你不怕你老爸死不瞑目啊？
2: 咱爸死不瞑目。
3: 我爹没那么小心眼儿。
0: 哎呦，老天爷呀！哎呦，老天
3: 爷！妈，妈，
0: 老头子啊！
3: 行了行了，
0: 妈，
3: 你别哭了，别哭了，快起来呀，妈！
0: 我正气的儿子啊！
3: 妈，快起来吧！
4: 你不就是嫌我们家没儿子吗？很简单，让你儿子跟我离呀，找别人再给你家生儿子。
5: 你说什么？
4: 我告诉你，我李烨有女万世祖，我绝不养别人的。
3: 行了，受点委屈不行。
4: 我受委屈了不够。
0: 是。你说了不算，
4: 我家的事儿说了不算，你说了算。
3: 你看，街坊四邻都在，咱有什么话回屋说去。
0: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0: 别瞎想啊，我不是你姐，我爸不可能让你进门。为什么？你小孩，我犯不上跟你解释。我饭量不大，好养，以后也不会跟你抢家产的。那你来干嘛？奶奶买我之前，我已经快3天没吃饭了，我想活不想死。
1: 想想，走，
2: 小华子，哎，小华子，你们家出事了，你知道吗？嗯，他刚才跟我说了。就你啊，
1: 老实点，听到没有？啊，你挺厉害的。
2: 你奶奶疯了吧？这种事儿都干得出来？你之前说过，谁敢欺负我，你就跟谁拼命。我奶奶交给你。
1: 啊？
3: 你们死了那条心吧，我不生也不养，我这辈子有个女儿我很知足，你要嫌三胖空一点，你自己养着，叫她给猫天当弟弟养。
4: 你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
3: 没错，我不是人，自打进了你们夏家门，我就是一条狗，我连狗都不如。我生华子那一年坐月子的时候，你们有谁帮我做过一次饭洗过一次尿布？大晚上的。 华子就是哭，我就一宿一宿的抱着他在屋里来回走，我多少天没有睡过一个枕觉，你们有谁帮过我？可怜的华子就更不用说了，人家都有爷爷奶奶疼，就他没有。一生下来，一看是个女儿，连看都不看一眼，掉头就走了。平时一见面就拿各种小话挤得他，孩子心里会怎么想呀？他小时候就问我老问我说，奶奶为什么那么疼？
4: 我是不是亲生的？我是不是河边捡来的？我
5: 点都不见他，白给都不要。
6: 有种你们再说一遍，
7: 我再说一遍怎么了？白给都不要。
4: 你再说一句，我们家女儿试试。又怎么了？你生一个呀？你瞎说什么？你怎么敢来了？我
6: 告诉你，
5: 就是我的闺女，
6: 你
5: 生不了你们。
6: 有种，你给我生个白胖子！
4: 生的女儿，我不想要，为什么一定要生？
6: 哎呦，够了！
3: 救援，
4: 还有完没完了你们？
3: 我求你们了，给我留点面子嘛，行不？孩子的事儿以后再说了，没得商量。我告诉你，夏茂田，我李燕这辈子我只有一个孩子，就是咱们花子，别家的孩子谁爱养谁养。你要是敢松口，我就跟你离。
8: 哥，你试一下日主啊。

0: 那怎么办啊？放心吧，我妈不可能同意的。要真逼急了，她真敢跟我爸离婚。就这样才麻烦。你爸孝顺，凡事都听你奶的。回头要真离婚了，你会很愧疚吧？
1: 这种事在你家就不会发生。如果我要是个男孩，该有多好！
2: 我觉得这事儿你爸一个人可能扛不住，得找外援。
1: 什么外援？
3: 王天，王天。
4: 这回你别犯怂啊，要不然这娘儿非得被你妈给欺负死。
5: 老大，我又不傻，这么扯的事儿，我怎么能答应呢？
6: 刚才你跟你妈怎么说的？说之后再商量。
4: 那是我妈，我敢忤逆吗？
6: 不是，这个忤逆啊，她在古代，在这个儒家文化里边，它是不孝，你要是不孝呢，别人可能会笑话你，有可能还会蹲大牢。可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呀？啊，你得带着这个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呀、啊，你不能因循守旧啊。
4: 她发展到什么社会，人总得孝顺吧？
6: 是是是要孝顺，但是你不能愚孝啊。
5: 对嘛？
4: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时候不站在娘儿俩的立场上替他们想，到时候伤透了心，没退路了。
6: 已经晚了。
3: 三毛天，我跟你说，你赶紧回去。当你的大孝子去，从今往后，我带着华子我们自己过。咱俩朝为桥，路归路，从此分道扬镳。哎，
7: 你干什么呀？你们这人，我告诉你，没有男人，我们照样过。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妈，我的
1: 这什么照片啊？照的真难看。
0: 妈，我都想好了，这孩子我和燕子不能养，
2: 必须养。咱们老夏家不能从你这辈就断了根，你要不养我就不走了，就住在这儿了。
3: 住这儿也挺好啊，床都软乎啊。哥，你怎么不给妈买一个呀？
2: 她心里没他妈。
3: 哥，别着急上火的，这孩子不让你真养，
4: 到时候我们就带回村里了，你就每个月到点儿把钱打到我卡上就行，到时候这孩子名字还挂你租户底下，多好的事儿啊。
0: 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看那族谱去啊？
2: 我会看，你的孩子每一代都会看。我们生是老夏家的人，死了也要埋在老夏家的祖坟里。我们不能忘了祖宗，
3: 不能忘。
0: 这儿也没有外人，您老舅不用再演了。
2: 你说啥呀？我演什么了呀？
0: 你演啥呀？上个礼拜老支书都给我来过电话了。
5: 邓支书是什么？
0: 他把什么事情都讲得很清楚。
2: 他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有人看上咱们村的地了，要出钱开发光伏基地。
5: 光伏基地是什么？
2: 说
0: 你拆迁费不是个小数目吧？
2: 哎呀，你别听他没头没脑胡说八道，这事根本就没定，那八字还没一撇呢，他把那都画出来了，你别信。
0: 放心吧，您就那拆迁费我一个子儿都不要，都留给您和红红。
4: 哥，
0: 行了，你小点声。
3: 哥，你坐下，别着急呀。我跟你说，
4: 那这样我不同意啊。
3: 不管怎么说，你也是夏家的人，而且是唯一的男丁。

0: 只要，听我先把话说完了。钱我们不要，可这孩子你们得带走。你们要是不放心，咱们就到公证处去签一个拆迁费的转让合同。但是我求你们了，从今以后你们别再来气他们娘俩了，行不行？那娘俩是。
1: 是我的命啊！哥，我们不能那么做，不会的，咱妈也是为你好，你知不知道啊？你别打岔啊！这个事，燕子同意吗？
2: 您把这孩子带走了，钱我们可以自己挣。
1: 那这个事就这么说定了啊！你可别到时候说我逼你的，听见吗？
0: 我自觉自愿，绝不反悔。
3: 大华子，没事啊，我跟你说，其实你爸特别疼你，放心吧，他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啊。
4: 哭什么哭呀？平时小嘴巴叭叭叭叭叭挺能说的，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
5: 行吧。
6: 你还怕呀？
4: 怕什么怕？你爸妈还没死呢，谁敢欺负我女儿？我跟他拼命。
6: 大华子，哎呦，大华子，我说两句啊。
4: 哎呦呦呦呦，好个不当道啊！
7: 不好意思，我给您让一个。
4: 没说你，大华子，这次呢是奶奶思虑不周，委屈你们娘俩了啊！奶奶错了，往后啊你要好好听爸妈的话，孝敬他们啊！奶奶走了啊，你们聊吧。
8: 哎，那孩子呢？
4: 这孩子你们不是不养吗？我带回去有人养，村里缺男丁的，不光咱们家，你不要，别人还想要呢。
8: 姐，走了，
2: 走了，走了，走吧。走了啊！走了啊！快走，凤姐。
8: 这是什么呀？这是我新买的呀！
2: 再买。
8: 哎，我饭还在锅里呢。哎，妈。
2: 行了，我忙去了啊。我饭也在锅里。嗯，好，好。 行了，行了，回去吧，不用送了，把这给我，快走，不用
4: 送了啊！叔，
2: 就那孩子，好。
4: 哎呀，别挡道，一会儿晚了就没车了。
2: 你着急走啊，老太太？
4: 啊？
2: 麻烦一下，你跟这孩子什么关系？
4: 是我亲戚家孩子。
2: 带身份证吗？
9: 那个岁数小，还没来及办呢。我
10: 是他妹。
4: 别胡说！再胡说，我揍你！你信不信我揍你？这，
10: 姐，
9: 宝贝儿，
10: 叔叔是警察，看见了吗？
9: 别害怕，想说什么尽管说。
10: 警察同志，我刚才骗你了。其实孩子是我们路边捡的。
9: 捡钱我听说过，还在能捡。

0: 捡钱我听说过，孩子能捡到？太幸运了！你们真的不知道？
1: 我们家缺的男丁，隔壁家生了两个男孩，告诉我们，我们就这个人家捡的，我啥也不知道。你就是……
0: 生哥，这事儿一定是个误会，一定是误会了。我们他没文化，不懂法，岁数又大又糊涂，我们就把孩子交给你们。
2: 原谅原谅我妈吧，
3: 原谅不原谅我说了不算。得看看老太太都干了什么。大家，
4: 我不上你，
3: 你
4: 我不上你，
3: 站住！站住！
4: 我不上你，
3: 你不回去吧。
2: 我不上你，
3: 你
2: 不回去吧。
3: 太过了，
2: 太过了。
3: 之前不说过了吗？谁要欺负你，就收拾他。
5: 不满呢？
6: 后悔了？行，那我跟法院说，少判他俩月。
5: 大华子，你别老恩将仇报的啊！下回你有事别找我，你就看着你哭，哭死你！
6: 你舍得？
5: 我有什么舍不得的？我八字缺德，你命里缺虐，你的眼泪就是我的血。
6: 你再摔！

1: 天着凉了，哎！了解完情况，对你奶奶进行了处罚和批评，差点没把老太太吓死。拐卖儿童，不管买跟卖，都丧良心，通通判死刑才好呢。
0: 别瞎说。
1: 王总，对不起你。你放心，以后再有这种事儿，我就直接翻脸，谁的面子也不给了。
0: 不至于。
1: 至于。 这辈子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唯一可以给别人炫耀的，就一样，我女儿。啊！谢谢你了，女儿。在关键时候，你让爸。 挺起了腰板儿，当了个老爷们儿。

0: 我带哥来平安菜，这不是正有了。
1: 有了，他刚买好了，下次买我的呀。
2: 好，下回买你的。哎，哎，哎，我说，
0: 哎，
2: 老大，
0: 这鱼得加点氧，你看都放肚了。咦，瞧他说了，活着的也买不出去啊。老大，要不你俩两条，就咱俩这关系，给你留着。
2: 留着。
0: 那我买这番肚的是不是还能再便宜点啊？ 老大，咱不得保持，活了。
2: 哎，反正到最后都得死，我就买两条这番肚的，再给我便宜点，好吗？啊。

0: 给油啊！
1: 我就没见过这么笨的。
2: 教练，再给一次机会吗？

0: 你又怎么了？先坐下去。
1: 是不是夏叔开水上超市，您心里不爽啊？
2: 滚！
1: 爸，要么你也开一个，您这人脉肯定赚钱。
2: 不是，有什么话您就说，别到时候憋出病来。我开一个不是不行吗？ 这样一来，不就抢你夏叔的生意了吗？这叫不要脸！
1: 那您想怎么弄？

0: 什么呢？
1: 买他的发票，你妈应该搁这儿呢。
2: 这还是这个。我想啊，真的实在不行，那我只能。
3: 谁学车了？

0: 你怎么还没睡？
1: 谁打火去了？你怎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开大货就不是你人能干的活儿。你说那老张开个大货，落下多少病根啊？什么肾结石啊，腰椎间盘突出啊，啊？这他挣的钱还不够他去医院的呢。你干嘛呀？你这是？
0: 你看过咱们家账没有？你知道咱们家现在还剩多少钱？
1: 没钱我可以出去赚去。
0: 怎么赚？你除了会跑船，

干什么？嗯，是，我什么都不会干，不会干啊！夏茂田都知道找个退路，你倒好，每天什么都不做，光待着，要光是咱们家自己不好过，省吃俭用怎么都能提，可咱们家还欠邻居们。那么多的分红呢，不还了吗？然后怎么办？咱们全家卷铺盖卷讨债吗？我知道你心疼我，怕我吃苦，可咱们现在真的没有退路了。以前是你一个人挑担子，现在让咱俩一起抬，你能省点劲儿。宝霞开那个水上超市已经开始赚钱了，要不？

0: 交通部2006年公路交通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至2006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 345.70 万公里，全国公路运行车 802.8 万辆，完成公路投资 6231.05 亿，投资总额超过 1.5 万亿元，预计到2010年通车里程为 8.56 万公里。各地区公路里程持续增长，东部地区高速公路20279公里，中部地区高速公路13339公里。
1: 校长，校长，成绩出来了，成绩出来了。
2: 嗯，
1: 我们班的。哎呀，您别写了，您先看这个。
2: 怎么样？
1: 刷题初见成效。哎，江西这套试卷，我最初预估平均分应该在84分上下啊。您看实际，92，我们的平均分及格了，校长。
3: 真的？
1: 啊。下周还有一次联考，他们一中也参加，我都开始期待了。
3: 要真能追上一中的成绩，那我可太长脸了。我得到隔壁方校长那儿去转悠转悠，我拭目以待。
1: 嗯，
3: 但凡平均分及格，请你吃饭。
4: 好，及格了您就请我们吃饭，行。
3: 什么呀？
4: 啊，不是您刚说的吗？请吃饭。
5: 谢谢校长。

0: 江西师大附中的，哎呦，天天刷，天天刷，要出人命的。老师啊，我作为一个多星期没睡好了。
1: 我也没睡好。好了好了，大家别说了啊，就你娇气啊！你这为了这套试题，校长费了多大劲嘛？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大家放学回家注意安全啊！
2: 好。
3: 看着我干嘛？我脸上有包啊？
4: 你学习成绩差，你当然需要刷题，干嘛连累我呀？
5: 你不刷，你可以糊弄啊，没人逼你。
6: 每次刷题都排成绩，一周排三次。你是想把大家都逼死啊？
5: 不是，那是学校安排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7: 策划案是你写的呀？
5: 真好，你这什么都能怪。行行行，是我写的，我连累大家了，我给大家道歉。哎，我请大家吃宵夜行吗？
8: 哎呀，天天刷题累，我也感谢你的。
9: 到时候啊，一个个因为你这刷题不会感谢你，我会啊。我谢谢你全家。走了走了，
10: 小华子，小华子，回家睡，睡一天了都。还有卷子呢？
9: 找不着了都。没人等我呀？
10: 笑。
11: 哎，我去趟网吧，去查一查麦城的资料，顺便今天有道题，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好的解法。
12: 不是吧？你是要查克拉大爆发呀？
11: 那怎么办呀？我又没有写轮眼，再不报，我倒是上考场，我抄谁去啊？
12: 不是，我也去。
13: 不是，哎，
12: 你怎么了？
13: 老辛啊，哥不是不想帮你，但是确实的，我有心无力。啊，你也知道，我以前有十几条船，但是之后我都没赚到钱，你知道吗？我就陆陆续续的卖了六条了。不瞒你说，我剩下的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你那条船哦。
14: 我真的吃不了去。那打折怎么样？打多少折？85。多少？85？啊！
13: 哎呀，我老谢，哎，
14: 我说句你不愿听的话，就你那破船，开了多少年了？你50都没人要，你知不知道？
13: 哎呀，你没事的时候啊，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现在还有谁？啊，拿船来运货的，刨一船，赔一船。
14: 得，
13: 我帮你忙，问一问台州那边。
14: 啊，
13: 你把你那个破船给改成渔船。
14: 改船也得要钱呀，我哪来的这笔钱啊？啊？不是，我不瞒你说，我邻居家的钱，这分红那钱我还没给人家呢。我老婆一见我面就问我钱呢，什么时候能拿来钱呀？你说这日子过的，切，嗯，这起码是不是办法中的办法，对吧？
15: 你再考虑考虑啊！你吃啊！哎，你来。这挂上去能行吗？从你们家等着瞧吧。
16: 现在船不好卖，网络上没准有戏。
15: 不是，你要是真卖了，你爸怎么办啊？
0: 再说，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反正我现在也没别的想法，最后再拼一把。要是能考上大学，我爸绝对能振作起来，我给他打个样。
1: 你爸高低也算是个好姐，还用你？

你们见过我爸在船上的样子，昂首挺胸，意气风发，那感觉运河是他开的。船卖了，我爸就颓了，我真见不得他那个样子，我妈心里也不好受。这鬓角每天都有白发，拔都拔不干净，我看着那些白发。 心里跟针扎似的。我现在也没什么大志向，就希望爸妈别那么辛苦。其他的，我觉得没那么重要了。

喝那么多干嘛呀？

儿子，爸，对不住你。但凡我有点本事，能赚到钱，也不会耽搁你念书。可是你爸。 尽力了，尽力了。你爸这辈子除了好船，什么都不会。但是你有希望，你希望啊，你爸。 你爸没出息，叫人瞧不起。可我儿子一定得有出息。你要把你爸丢的这脸，把我挣回来啊！拜托了，拜托了。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面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

0: 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1: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记忆消除药水。今天的晚会可真有趣啊。
1: 是呀，就是结束时间太晚了，现在我们要走好长时间一段夜路才能到家。
0: 没办法，这次晚会节目多，所以结束的晚。不过走夜路没什么可怕的，梦幻镇很安全的。
1: 还好有你，豆豆鼠，要是我一个人什么动静？豆豆鼠
0: 哎呦，这声音是鼠阿大，吓我一跳！
1: 鼠阿大，你真讨厌，吓我一大跳！
2: 有什么可怕的？晚上别做噩梦哦。
0: 被你这么一吓，我晚上可能是要做噩梦了。快点回家去吧，鼠阿大，已经很晚了。
2: 知道了，知道了，你们也太胆小了。
1: 鼠阿大，你再吓人，你晚上也会做噩梦的。
2: 我才不会。哎呦，累一天了，终于能睡觉了，呵呵。我才不会做什么可怕的噩梦呢，呵呵。呵呵，奇怪，什么动静啊？总感觉有人在跟踪我，谁在那儿？到底是谁在那儿？不要吓我呀！到底是什么情况？我还是跑吧。你们是谁呀？我只是想回家，你们快放我过去！
3: 我们可不会放你走。
2: 你们到底是谁呀？我可不怕你们。你们别过来呀，救命啊。别过来，好困呐。天哪，我居然做噩梦了。才12点多，真是的，我还以为天亮了呢。不想这么多了，时间还早，我还是接着睡吧。做噩梦而已，睡觉睡觉。这条小路怎么这么寂静啊？真是奇怪，就连街边的路灯也没有亮。我可是大魔法师鼠阿大，我这就用魔法点亮街灯。什么东西啊？是街灯吗？不会啊，街灯怎么会飞啊？难道这片树林里有什么可怕的怪物吗？

怎么回事啊？我又做噩梦了。不行，我要想想办法。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噩梦中的情节，根本睡不着，这段记忆太可怕了。记忆消除药水，真的假的？服用后可以指定想去除的记忆，同时不会对使用者身体造成影响。不错，就是它了。

0: 咕噜咕噜变。成功了，终于能睡个好觉了。昨晚我是做了什么梦来着？不管了，那药水真厉害呀！虽然不知道删除了我什么记忆，不过我确实是睡了一个好觉。这种好东西应该给大家也用用，我这就找他们去。范范，范范，你一个人在这玩呢？
1: 是啊，我在这里抓蝴蝶，可是我一直抓不到。
0: 真是的，抓蝴蝶有什么好玩的？
1: 可是抓不到它，我就会很难过。
0: 难过，正好试试这瓶药水，给。
1: 为什么要给我喝药水啊，鼠阿大？我没生病，
0: 喝了它，你就不会有现在的烦恼了，不会有事的。
1: 好吧。奇怪，我怎么在这儿啊？
0: 你在这抓蝴蝶呀，范范。你还为抓不到蝴蝶而烦恼呢，你忘了吗？
1: 什么蝴蝶？我没有烦恼，我要回家了。
0: 范范，可不要怪我消除你的记忆。不过这药水的效果还挺显著的。咪咪鼠，你在家吗？
2: 鼠阿大，有什么事情吗？
0: 请你尝尝我的新药水。
2: 它是干嘛的？
0: 有了它，你就可以消除任何令你恐惧难过的记忆。
2: 真的吗？要是你保证没副作用的话，那我就试试。
0: 这个，没有。
2: 那我就尝尝吧。
0: 豆豆鼠，豆豆鼠。
3: 啊，是鼠阿大。
0: 嘿嘿嘿，豆豆鼠，给你看看我新研制的记忆消除药水。
3: 记忆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为什么要消除？
0: 那不好的记忆呢？
3: 记忆是一本有趣的回忆录，我们没必要去篡改它。
0: 哎呀，好了好了，不是就不是嘛。
3: 哎，修改记忆，鼠阿大在想什么？
0: 豆豆鼠说的好像是有些道理啊，那么我到底该不该消除大家的记忆呢？
4: 鼠阿大怎么了？有什么烦心事吗？
0: 乌龟爷爷，消除别人难过的记忆是好事吗？
4: 消除难过的记忆，为什么要消除这些记忆呢？
0: 因为不好的记忆会影响到大家。
4: 记忆是大家最宝贵的东西，无论好坏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任何人都没资格篡改。
0: 好吧，我知道接下来要找谁了。乌龟爷爷再见。
4: 小心。

0: 爷，慢点跑。哎，
1: 就是这样，小桃子，你能帮我恢复他们的记忆吗？我错了，我不该消除别人的记忆啊。
2: 看在咪咪鼠的面子上，就帮你一回，以后可别再犯了。我这就去帮他们恢复记忆。
1: 这次差点闯祸，多亏大家的教导和小桃子的帮忙，以后我要认真学习能帮助到大家的魔法，下次好好给他们去道个歉。
2: 这个鼠阿大希望能用点心，以后别做这种傻事了。

0: 玩的忙。鼠阿大怎么都叫不醒。有了，看我的厉害。
1: 小桃子，一大早发什么神经？
0: 别生气嘛，有好消息告诉您哦，我要外出几天。我看你近期练习魔法，勤勤恳恳，大有长进。心地善良的我，允许你休息几天。
1: 真的吗？此话当真？
0: 当然，骗你是小狗，人也不能一直学习，总要放松下的。
1: 那我继续睡觉。
2: 鼠阿大，鼠阿大，你醒醒！鼠阿大，帮帮我！
1: 不要。别闹了，别闹，走开！安静！
2: 没想到梦幻镇最伟大的魔法师都不愿意帮人忙，真是浪得虚名。
1: 胡说！我只是想休息而已，需要我帮什么忙呀，范范？
2: 我现在厨艺止步不前，鼠阿大，你能不能用魔法帮帮我？
1: 好，送你一本关于厨艺的魔法书。怎么找不到呀？不是这个，这个也不是。这个应该也不是。范范，你等会儿，我有点忘记是哪一本了。
2: 鼠阿大，你来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本。
1: 就是这本，看来你和这本书很有缘呢，范范，这可是我祖传留下来的哦。
2: 谢谢你，鼠阿大，愿意把这本书。

0: 书送给我。
1: 不客气，范范，谁叫我们是好朋友呢？以后多给我送点蛋糕来。
0: 好的，鼠儿的。
1: 哎呀，在家里休息，肯定还会有人来打扰我。出来晒晒太阳，真舒服呀，眯一小会儿，爽啊！
2: 鼠儿的，帮帮我！
1: 走开，别烦我，我现在只想好好休息，谁的忙都不帮。
2: 啊，鼠儿的，我求求你了！
1: 都说了不帮，走开了。
2: 那是妈妈留给我的礼物，拜托帮帮我，除了你没有人能帮我找到了，你可是最最最最厉害的魔法师啊。
1: 那当然了，我的魔法无人能及，天下第一。
2: 那鼠儿大，你帮帮我吧。
1: 没问题，找个东西而已，我分分钟给你找到。不过呢，帮你忙我也需要好处，以后我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可不能推辞啊。
2: 一言为定，鼠儿大，谢谢你哦。
1: 快带我去丢失东西的现场，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累死我了，这个豆豆鼠真马虎，东西就在枕头底下都看不见，终于可以休息了。希望明天没有人来找我帮忙。好困啊，好累啊，期待美好的明天。
2: 鼠儿大，
1: 是谁？谁呀？我怎么感觉有人在叫我？应该是出现幻听了。我还是想想今天要干什么吧。等会先去吃个早饭，吃完饭再睡午觉。
3: 鼠儿大，帮帮我！
1: 天哪，是蛤蟆小姐的声音。
3: 鼠儿大，求求你了，帮帮我吧！我现在真的很着急。
1: 我今天是要好好休息的，既然你那么着急，我还是大发慈悲的帮帮你吧。
3: 谢谢你，鼠儿大，我给青蛙先生准备的披风破了个洞，你能帮我补一下吗？
1: 这个你找咪咪鼠帮你补一下不就好了，它的缝补能力很厉害的。
3: 是哦，但是用针缝补出来的东西会有痕迹啊，不好看。鼠儿大，你用魔法吧。
1: 让我好好想一下，修补都会有痕迹的。有了，我想到办法了。咕噜咕噜变。这是魔法披风，可以飞的哦。
3: 这好丑呀，都没有我做的一半好看。
1: 这是青蛙先生想要的，他之前说过，如果自己能和超人一样会飞就好了，就能随时随地出现在心爱的人身边。
3: 真的吗？谢谢你，鼠儿大，太好了，那我就送这个。
1: 希望蛤蟆小姐和青蛙先生有情人终成眷属。
4: 鼠儿大，鼠儿大，
1: 睡个午觉都好难哦。
4: 鼠儿大，
1: 来了来了，别叫了。
2: 鼠儿大，帮帮我，救救我枯萎的花吧，没有一朵幸存。
1: 这么严重吗？快带我去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跟我来，鼠儿大。
1: 居然都枯萎了，真可怜啊。
2: 就是就是呀。
1: 咪咪鼠，你应该知道这些花是因为没有水的浇灌才枯萎的呀，你可是养花的人呢。
2: 这个我当然知道啊，我没有找到水，到处都没有水。
1: 没有水可不行，这几天好像都没有下过雨。咪咪鼠，你别伤心，我会找到办法解决的。晴空万里是很好，但是长时间不下雨可不行，去找大乌云，请求他下一场雨。大乌云你在哪儿？我来找你帮忙了，快快现身吧。终于找到了。喂，大乌云，能不能下场雨啊？
5: 是你啊， 魔法师毫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呀，帅气的大乌云，拜托你下一场雨吧，我们都没有水用了，拜托拜托了。
0: 我不要，上次你赶我走的事情我还记得呢，想让我下雨没门。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记仇呀，快点下雨，不然就对你不客气。
0: 就凭你这个蹩脚魔法师，我才没功夫和你闲聊。哼，
1: 欺人太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变。嘿，怎么样，服不服？
0: 哼，都没打中我，无能的魔法师。
1: 你别嚣张，我会打得你满地找牙。乖乖的下雨，你给我等着。变，咕噜咕噜变。
0: 小子，你成功的激怒我了，我要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1: 别呀，有话好好说嘛，反正我都没打中你，我也只是想让你下一场雨而已。
0: 看招。
1: 大乌云，你怎么还动真格呀？
0: 小子，别跑！
1: 不跑，等着被你劈嘛！
0: 让你招惹我，害怕了吧？
1: 终于下雨了，大乌云，别这样！
2: 哇，鼠阿大拯救了我枯萎的花，他真棒！
1: 大乌云，别追了，我投降。天哪，小桃子，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2: 怎么了？几天了，还没休息够呀？该练习魔法了。
1: 不想练习，小桃子，你再让我休息几天吧，拜托。
2: 不行，我可是答应瓦鲁老师监督你练习魔法的。
1: 可是我根本没有休息呀，小桃子，求求你了，拜托嘛。
2: 看你求我的份上，我答应你。但是呢，鼠阿大，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啊？
2: 帮我的忙，当我几天的跟班，怎么样？如果让我很满意的话，让你多休息几个月。
1: 不要，当你的跟班帮不完的忙，我估计要累死了，不划算。
2: 怎么会呢？休息几个月，这个诱惑还不大吗？我劝你考虑一下再回答哦。
1: 不算了吧，想想都可怕。小桃子，我还是不休息了吧，我要回去练习魔法了。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工艺鲜美无比，每天都有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烘焙，
1: 现在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告别旧大国关系。世界需要怎样的新型大国关系？
1: 新型大国关系不是要分胜负，谁是老大？
2: 包括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
0: 我们如何认识中国在大国关系中的定位？
3: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4: We are peaceful, and that's its real policy.
5: 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通过内生性的发展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6: 你称霸是一个赔钱的买卖，我才不愿意来接替你这老大的位置呢。For what?
0: 面对百年变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如何回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
2: 理念还是以人为本，
5: 把人类命共同体理念变成真实可感的这种叙事。
0: 习近平外交思想解读系列节目第二集《大国之道》今晚播出，敬请收看。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福建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二十世纪，由于大国关系的崩塌，把人类拖入了两次世界大战。在冷战期间，大国之间靠着核威慑的平衡，保持着脆弱的均衡。今天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大国关系关系着全球稳定，大国的肩上都承担着特殊的责任。俄罗斯、美国、欧洲等力量，他们的战略焦虑和诉求是什么？中国处理大国关系积累了哪些经验，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怎样构建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解读习近平外交思想，读懂大国博弈，探寻大国之道。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参加这一场讨论的专家。

0: 还有在线上参加讨论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副所长刘宇卫，欢迎您，欢迎各位老师。
1: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关系的走向始终牵动着全球格局的脉动。2026年5月，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两国元首深入沟通，坦诚对话，正式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今后数年中美关系明确了发展方向。不到一周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中俄长期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此次访华，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达成系列战略共识，中俄战略协作不断走深走实，在大变局中彰显大国定力与担当。欧洲是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2026年，欧洲对华交往愈发密切，德国、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国领导人相继访华，推进经贸等各领域务实合作。
2: 电话，

0: 今日之中国正阔步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大国外交精彩纷呈，全球向东看的潮流奔涌向前。面对纷繁动荡的国际形势，中国主动运筹大国关系，稳步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格局，用务实的外交实践诠释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为变革中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
1: 既然叫新型大国关系，那么就有旧的大国关系。以前的大国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为什么这种关系出了问题？
2: 哈佛大学有一个教授叫格拉汉姆·艾里森，他在《修昔底德陷阱》这里边呢，梳理了在历史上的16次新旧大国霸权之间的这种交替当中，有12次呢，基本上都是通过武装冲突的这种方式实现的。这样旧的大国关系，它是通过冲突、战争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实现霸权之间的这种转接或者这种交替。
3: 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做苏联瓦解以后，美国成了单极世界。那我的看法是不同。原来的大国关系呢，我认为是两败俱伤。美苏冷战，苏联输的是政治，美国输的是经济。冷战时候最重大的事情是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这个是耗尽了国力，把两边都累了不行了。当时搞美苏缓和的时候，都想要降低军备竞赛烈度，但是戈巴乔夫太天真了，在对方没有签条约的时候，自己先宣布华沙条约解散，所以他政治上先输掉了。但是你一看苏联垮了以后，美国占便宜了吗？他自以为他变成单极世界，他经济上实际上是架空了，把那个经济的重心全部都投到军备上。
4: 旧的大国关系呢，它的核心是大国之间要冲突对抗，要去争出一个老大来。你就像一战二战这么几十年的历史，那大国呢不是在生死较量，就是在为生死较量积蓄力量。但是这种关系到现在呢，两个国家或者几个大国之间打，全球会遭殃。现在又是核时代，所以谁都不希望再见到旧的大国关系演变出来的世界大战。
1: 但是在现实中啊，我们看到还有大概60场全世界的军事冲突。为什么二战之后已经建立了集体安全机制，大国的单边行为还是难以约束，大国之间还是出现彼此更不信任？
4: 冷战时期因为是两个大国对抗，任何一个大国的行为都会引起另外一个大国的至少是猜忌，甚至可能是实际的反应。但现在呢，美国长期处于一个他认为的一级世界里面，所以他的行为其实没有人去约束他。
5: 二战后的安全机制也引力了一些重大的变局。这个安全机制最初是为冷战时期两极世界而设计的，对两极对峙的世界相当有效。但是在苏联解体和冷战落幕以后，大国之间的安全机制开始明显的失衡。近年来，面对非西方国家复苏的挑战，西方不愿意也无法承认新的现实，放弃自高自大、当老大的态度，因此他们使用双重标准，试图替换传统的安全机制，推动基于规则的秩序。在旧秩序处于危机中，新秩序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全球治理也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面临所谓的新战国时代。所以大中小的国家都不再相互信任了，他们不得不留后手，找新盟友和新出路。
1: 在冷战结束之后，西方的大国实际上是想把国际秩序退回到20世纪之前那种弱肉强食的基于丛林法则的秩序，所以这是现在全球的安全机制失效的一个重要的源头。好，那既然旧的大国关系是这样的，那下一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国关系？

0: 系。第一个，新型大国关系不是要分胜负，谁是老大，而是相互尊重。第二个呢，就是追求的是合作共赢，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赢，你的份额在增加，我的份额也在增加，但这就有一个前提，就是要通过发展来实现。过去从希腊历史开始，为什么大家只能打出来分胜负？因为大蛋糕是固定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发展，可以通过科技进步，可以通过更多的方式去把蛋糕做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就像习总书记讲的，不论是中美还是其他国家，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主动的去寻求合作共赢。
1: I think that the framework is President Xi Jinping's The Common Destiny of Humanity. But I'm an economist, so I see it from an economic point of view, right? Since the subject of economics was founded by Adam Smith, it showed that countries gain from cooperating. They do not gain from trying to be entirely self-sufficient and do everything themselves. And therefore, the United States creates the problems. The United States Stock Exchange has had a big problem because NVIDIA,which was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company, has been going down hugely in price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I, etc. Well, to develop in between China and the global south. The big global south economies want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ization. That is where you see the model of what Xi Jinping called the common destiny of humanity taking place, just the United States doesn't want to participate in it. If you look at the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opinion,Pew Research, which is a completely American-funded, finds for the first time more countries have a favorable attitude towards China than have a favorable attitude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It's the first time ever. But why? Because most of the countries don't want all this conflict. They want to get on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2: 大部分国家、大部分人民或者企业还是要追求过好日子的。所以在全球市场机制的推动下，这就是我们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内生的动力。那么在现实中，我们看看现在我们和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比较接近于我们理想中的新型的大国关系呢？
3: 最有希望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就是中俄。第一原因是对抗美国霸权，对抗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在这个地方共同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我对未来的最大的期望，过去的500年实际上是海权国家战胜陆权国家，那么将来最有可能发展成海权陆权平行发展的国家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未来如果是中国俄国的联手发展到欧盟和俄国也共同的发展，那中俄欧大陆的经济的共同繁荣就会彻底的打垮原来以英美的海洋霸权这样一个500年来的资本主义的这个格局。
2: 那么中俄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范例对于其他国家有什么普遍的借鉴意义呢？
4: 新型大国关系的普遍性价值理所当然也要包括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实际上所有国际关系的理论都是基于一个大理念的。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战后世界如何保持美国霸权。说到俄国，它是一个以欧亚认同为本的多极多元世界的理念。对中国来说，理念还是以人为本。中国的以人为本与西方的不同的是，西方把人视为独立的个体，而中国则把人视为一种人群。对中国人而言，个人等于人家，全国等于国家，全球人类等于大家。
2: 刘有蔚老师讲新型大国关系的普遍意义，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讲的真正的共同体的理念。无论国际关系的出发点是本国的利益也好，是维护自己的霸权也好，这个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理念。只要树立真正的共同体理念，就会理解怎样建立一个新型大国关系，不同于传统

的霸权更替的新的范式。接下来还有。

0: 竞争。战略稳定呢，就是说大家都是希望把这个分歧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并且在长期合作中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各自满足一些需求。
1: 我们承认中美之间有竞争有博弈，但是中美之间博弈的本质是什么？是单纯的由于经济上的竞争，还是有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上的竞争，还是有一个文明的竞争？您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0: 说句实话，美国现在自己内部也不觉得它的制度是个好的制度，两党都骂它的制度不好，同样美国两党也都不太认可它自己这个文明。所以你如果非要说制度竞争文明竞争，那是在美国国内在搞制度竞争文明竞争。中国和美国之间，我觉得简单来说，经济上竞争，特朗普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打贸易战？因为中国占我们便宜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捞得多，我们捞得少。我们想的是什么呢？我们想过好日子，我们想去发展，在这个目标里就没有美国
2: 霸权。
0: 但是这些年我们做得比较好，哎，成就比较大。
1: 但我问您一下，因为确实很长时间一直在讨论美国是不是有一种关于中国要取代美国的焦虑，担心中国取代它。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相关的政客的炒作，他内心未必很笃定地相信中国马上就要取代美国了。我们看历史，美国大概是在1890年代，它的 GDP 就已经超过英国了。但是美国真正成为世界霸主都是1945年之后的事了，也就是当它 GDP 超过之后，还过了50多年才成为世界第一。那么中国现在 GDP 就算超过美国，都还有一段的时间。那么对于美国这些所谓的鹰派政客，它更多的是一种通过渲染中国威胁为他获取相应的利益。
3: 我觉得他这种焦虑呢，我把它界定为霸权护持的这样的一种生存性的焦虑。二战之后呢，美国它实际上建立一套完整的这种霸权体系，第一个呢是美元，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遍布全球的这种军事联盟体系，然后呢加上它这个规则制定权。对于霸权来讲，它不希望在这个世界出现任何一个在量级上可以和它平起平坐的大国。在2017年的时候，特朗普上台之后颁布他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里边呢，把中国定位成为系统性的战略竞争对手。他们就觉得像中国这样社会制度形态上面迥异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它没有通过武力争霸的这种方式，通过这种内生性的发展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在它的内心深处拥有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霸权无以为继这种焦虑。
0: 大国竞争中，美国其实没有输。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其实给美国带来了很多的益处，不论是它的资本投资直接获得的收益，还是中国的一系列的产品。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好比一个班上两个同学，原来第一名考500分，第二名考400分，现在的第一名可以考600分，第二名可以考570分，原来第一名领先第二名100分，现在第一名领先第二名30分。正常讲大家分数都考高了，这叫共赢。但是美国现在认知是，以前我领先你100分，现在你怎么只差我30分了？我输了，不行。这是我觉得现在他焦虑的主要问题。
4: 我给大家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年是在墨西哥开那个 G20 的预备会，我被邀请参加了。那个中国区的代表团在那里讲中国和平绝对不称霸，西方那些精英信不信呢？没有一个信的。然后他们问我的意见，我就说了个故事给他们听。我说你们觉得中国人和俄国人做生意谁更聪明？那些人，他当然 Chinese， 中国人太聪明了。然后我说你想想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时候，中国源源不断的出口东西到美国，源源不断的进口资源到中国，中国经济和平崛起。如果你美国今天说我老大不当了，要叫中国来当老大，或者起码中国和美国要共同的来承担维持世界这个责任，那我中国联合国会费我要交多少，我海上航行的安全我要交多少，这个钱我是可以拿来发展中国经济的呀。然后我问他们，你说中国人是喜欢当老大把你美国老大拉下来呢？我就告诉你，你称霸是一个赔钱的买卖，我才不愿意来接替你这老大的位置。

0: 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1: 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客观现实表明，高额债务使美国难以承受大规模冲突的巨大代价，产业空心化也决定其无法实现对华脱钩。我们在核心利益上应该寸步不让，同时在气候变化、禁毒、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拓展合作，促使美方认清合作远比对抗更符合自身利益。处理对俄关系，中国是中俄战略协作的积极引领者，中方主动规划合作方向，继续深化经贸、能源、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两国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俄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质量发展，走出了一条大国与邻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崭新道路。对欧交往，我们需正视欧盟内部利益分化的现实，坚持精准施策、分类推进，深化同德法的战略对话，拓展中东欧务实合作，让欧洲各国切实感受到中欧关系合则两利的实际收益。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大国博弈之下，中国把握时代大势，推动中美战略稳定，深化中俄战略协作，释放中欧合作潜力，用鲜活外交实践回应大国如何相处、全球化何去何从、多极世界如何有序运行等时代之问。这是中国智慧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也为世界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大国相处正确路径。
2: 践行大国关系就是平等协作、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但是我们自己也要维护我们自己的核心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有比海洋、天空更为宽广的胸怀，但我们的眼睛里也绝容不下沙子，不能因为我们胸怀宽广就侵害我们的核心利益。那这样呢，就有个问题，就是当国家的核心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处理、倡导合作共赢和捍卫自身利益的关系？
3: 我认为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像我是做科学的，在科学的应用前景不明朗的时候，基础科学应该开放，就是这个公开的合作交流。在现在来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现在发展的前景不明朗的时候，中国现在高姿态提出来大家合作发展，我认为是有很大的号召力。因为美国的科学家里面很多人也是支持的，企业家也支持，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我这个钱投进去啊，捞不捞得回来都不知道。现在你问问那些投人工智能人，谁敢说他能赚钱呢？但是对有些东西的话呢，要有底线，那就是在军事应用上有底线。所以现在中国在控制这个稀土的这个原料上不让步，尤其是对日本想要恢复军国主义的话，那我毫不客气，军民两用技术我就把你掐死。所以这点上呢，我觉得是该斗争的时候绝不退让。
4: 在底线这个问题上，那我们肯定是要坚决的捍卫。比如说台湾问题，我们和任何一个国家要建交啊，公报里一般都要有一句，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新疆、西藏，包括中国企业啊、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利益，都是我们的底线。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做的就是，在外交关系中更坚决、更明白地把我们的底线画出来，让大家都知道，这是底线。触碰了底线，你会有什么代价
5: ？I want the United States, what China does, it wants the United States to know as much as possible about China, to have the most realistic view. Kissinger understood great power politics, and he says, some people who don't understand how to negotiate, they do the following: we go in and we put forward our maximum program. The Viet

0: 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以来的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所提出的全球倡议，都会证明，世界不应该被分裂为强国和弱小的国家。先进的或者落后的民族，在我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的倡议要带我们迈进以人为本的和平发展的新道路。
1: 文明是不分高下优劣的，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价值，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所以在文化上实现这样一个转变，就有利于实现互利共赢的新的国际格局。好，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大国关系，这可能是外交里最复杂也最有趣的话题。下面我们就请观众来提问，有问题的观众请举手。好，来，这位女生。
2: 回顾近些年中国外交在大国博弈当中的实践，无论是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共识，还是中俄战略全面协作，或是中欧关系超越现有的关系，那么从这些过往的中国的外交经验当中呢，我们可以提炼出怎样的新的方法论呢？谢谢。
3: 习近平外交思想，国外其实很积极在学。你指望我们把习总书记的思想让美国人替我们去非洲讲，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可能得自己去讲。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要是在国外积极的去识别、寻找这种知华派啊，就像罗老师给我们的启示，他能向国外去介绍中国。那但是这样知华派如果更多一些，那我们的道理是不是就能让大家去听见？
4: 习总书记提出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在把这个理念进行国际传播的时候，经常会讲到有一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最后一公里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的信息传递出去，到你最后进入到这个国际受众的这种心中呢，还需要有一个中介，就是人际传播，这需要我们大量的年轻一代。我也是在这地方鼓励大家，在你们求职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应该更多的走出国门，走到第三世界国家，然后通过我们的人文交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这种故事，让它变成这种真实可感的微观的这种叙事。谢谢。
1: 中国的先哲老子讲过，大国者下流，意思就是大国要像江河的下游一样，有着容纳百川的胸怀。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愿意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与世界沟通，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历史文化、治国理念、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认同，新时代中国外交将以更加远大的目光、更加恢宏的格局、更加开阔的胸襟，更多从全世界、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积极作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你错过今天的重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

0: 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8: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盈。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

0: 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0: 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老师，撒了这么多还不跳上来？
1: 马上就来了，
2: 马上就来了啊！
0: 马上就来了，它是要一定的反应时间吗？哇，上来了，好大！可能很多朋友问了，说我们这在喂什么鱼？告诉各位宝贝们，大竹夹鱼，这个鱼的品种你没有听过，很正常，因为它目前为止
2: 在国内的话算是稀有的引进的一个新的品种吧。大竹夹鱼它的那个学名叫黄带女生啦，它是一种暖水性的大洋的洄游鱼类，在全球的这个暖水性海域都有分布。
3: 在定海湾，每日两次的投喂是养殖场雷打不动的作息。作为暖水性鱼类，大竹夹鱼在25至27摄氏度的水温中最为活跃。所幸定海湾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其低温期极为短暂，为这群大洋来客提供了持续生长的理想家园。
2: 这条鱼的话，我们2019年引进来以后的话，在亲本培育方面的话，尽量能够提供适宜的一个养殖的一些环境。第二点就是在营养强化方面，我们通过添加营养剂、营养强化剂，然后促进它的一个性腺的一个发育。经过这几年不断的努力的话，我们有希望在明年能够实现人工繁殖的突破。
4: 在目前来讲，我们跟我们那个水产研究所一直眼睛都盯着这个鱼，一定要把它做成。因为我们在这个养殖里面，我们将近投了1个多亿了。目前我们也想把这个新的品种给它做成做好，为我们这边当地渔民找一条好的出路。
3: 正是这份对产业发展的执着追求，让大竹夹鱼的养殖之路越走越宽。而在规模化养殖的背后，科学精细的健康管理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0: 我们刚刚从深远海养殖平台呢捞了一条大竹夹鱼下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跟着吴老师一起看看这条鱼我们应该如何给它做体检。
2: 鱼我们在养殖过程中的话，要对这个黄带女生

0: 进行定期的一个测量吧，跟踪它的一些生长的一个情况以及发育的一个情况。所以的话，我们一般在两个月的时候会取样，对它的形态性状进行一个测量，包括体重、唇长以及体长还有高的一些情况。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捞回来的那一条。
0: 对对。
2: 要读懂一条鱼是否健康，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首先通过肉眼观察进行初步诊断。这些外部特征是评估鱼类健康状况的首要指标。为进一步确保鱼群健康，还需借助显微镜进行精准检测。通过观察鳃丝等关键部位，能够及时发现寄生虫等潜在病灶，确保每一条大竹荚鱼都能以最佳状态成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的海洋珍品。
1: 现在这种状态就是没有里面有感觉会有活物的感觉，是相当于没有寄生虫吗？
0: 是，看到这个鳃还是比较正常的。
3: 目前来看，因为在这边饲养了差不多将近一年时间，就感觉我们这种那个竹荚鱼了，更适合我们这边那个深海养殖平台，跟碳酸钠环下里面养的。目前养的这种鱼活力非常足，长的速度也非常快。
1: 必须是要有专业而且技术过硬的这种长知识，再加上卢总这边提供了一个这个鱼儿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包括日常无微不至的这种照顾啊，多方的努力才能让这个鱼儿长得又快又好。卢总，您现在带我来到了这个地方，真是个风水宝地啊，感觉像炼丹炉啊。
3: 是啊，是啊。
1: 有点热。
3: 因为我们是早期我们是做苗种嘛，苗种冬天的时候它必须要保温，所以包得比较紧实。
2: 在这座占地3000余平方米的现代化繁育基地，时间记录着奋斗的足迹。从去年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仅用3个多月。今年3月已完成近9000多万尾苗种投放。更令人振奋的是，通过科技创新，育苗成活率将近90%，为海洋牧场建设提供了优质种源，展现出科技兴鱼的生动实践。
3: 很多家拿我们的鱼苗，今年很可能可以赚到100来万。我们接下去很可能还要做几种那个
1: 别的
3: 品种，
1: 能提前透露吗？
3: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竹荚鱼
1: 啊，大竹荚鱼，
3: 我们七母都准备好了，就明年一定要给它干起来。还有我们准备的剥皮鱼，就明年3月份左右，我们也打算把这个苗种也给它做出来。我们又想把这个鱼做好，必须有自己的品种，我们还要自己还有一条活水运输船，从养殖、从销售都是我们自己一手做的。你又想把这个品质做好，必须要从源头做起。刚学徒的时候，因为那个电焊光亮很刺激，眼睛痛的第二天都起不来，眼睛全部都肿了，眼睛一睁开眼泪就拼命的流，那个是记忆非常深刻。
2: 从16岁手握焊枪的学徒，到如今探海而行的产业开拓者，卢统峰用20多年完成了3次跨越。电焊的弧光曾灼伤过他的双眼，却点亮了他走向深蓝的梦想。从修造船舶到建造抗风浪养殖平台，再到打造酒店，他将工匠精神注入每一次转型，用造船、养殖、服务的全产业链，为连江渔民开辟出一条崭新的致富航路。
1: 现在呢，我和我们的卢总已经来到了他的造船厂，是不是？我左手边的这艘大船也是目前是咱们公司自己的船吗？
3: 是一个公司过来修理的，
1: 修的，
3: 现在基本上修好了。
2: 20余年深耕，新丰船厂见证了从滩涂起步到拥抱深蓝的跨越。作为国家级台轮指定修造点，这里每年迎送各类船舶，从万吨货轮到小渔船，都在这里完成修造。这座屹立黄旗的巨轮之家，正以其精湛工艺，成为连接两岸、服务四海船舶

0: 坚实港湾。
1: 说货船如果修的话，其实利润相对来说高一些，小渔船应该没什么利润，为什么还要修啊？
2: 现在目前的这种渔船啊，相对次数比较深，

0: 而且是在这边当地的企业，也肯定也为当地做一点事。
1: 在深远海养殖浪潮初心之际，面对全新的领域与空白的技术经验，这座船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卢统峰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联合多家科研机构展开技术攻关，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论证与工艺创新，他们最终成功打造出能抵御15级台风的深远海养殖平台。这座由新风公司自主设计建造的平台，成为中国首艘获得海工平台入籍认证的远洋养殖装备。
2: 之前我们一直是专心的造船，那后来呢，在2020年的时候去开发了这个深远海的养殖平台，这个算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吗？
0: 因为早期我也做过这种养殖的东西，就是我们靠海边的，第一就是最怕台风，第二就是赤潮，第三就是在我们沿海就是藻类比较多，就网一就很容易划破的。目前就是定海湾1号、2号两个平台，就按这个逻辑去跟它设计。目前来讲，这个平台还是比较适合在我们这个沿海使用。
2: 说了这么多，我特别想去咱们深远海养殖平台看一看。
0: 我带你去看。
2: 好。现在呢，我们的卢总已经带我们来到了深远海养殖平台。我们所在的这一个是定海1号还是2号？
0: 定海湾2号。
2: 定海湾2号。我们一共有两个平台，那个1号在哪？
3: 在前面1号。
2: 距离也非常近了。
0: 目前我们养的都是带群组，差不多在30万尾带群组大黄鱼。我们带群组身材比较长一点，更接近天然的那种大黄鱼嘛。我们这平台间大，水域也好，我们这边水盐度不会很高，它在里面不断的在游，所以说它的我们的鱼的品质啊比较接近天然。
1: 两座深远海养殖平台由企业自主研发建造，展现出应对海洋养殖三大难题的创新智慧。平台具备抗15级以上台风的能力，其独特的旋转设计让网衣可定期暴晒清洁，有效防止藻类附着。17米的深水环境为鱼类躲避赤潮提供了天然屏障，更通过水下探头与智慧监测系统，实现鱼群生长状况与水温、溶氧等数据的远程实时监控。传统养殖正被科技重新定义。
0: 这个两个平台都是做野化用的，它吃的完全就是我们这边
2: 跟海里吃的一样的
0: 天然的小鱼小虾。
2: 那正常就是跟那种野生的差不了多少。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定海湾1号、2号是2.0版本嘛，1.0版本就是最原始的，就是要把网自己拉上来晒，是吗？
0: 对。
2: 那3.0版本有吗？
0: 上面就是注重旋转的，还给你按一下，把这个整个网衣全部都洗干净了。
2: 也就是说，下一次可能我们来到这个定海湾1号、2号的平台，就会发现，哎，半个小时它转上来，不仅转上来了，网也洗好了。
0: 对，网衣也洗干净了。哇，
2: 太棒了！科技改变命运，科技改变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了。

0: 总已经带我们来吃海鲜大餐了，赶紧来看一下今天都有什么。
1: 那这条鱼我猜一下应该是用我们的大黄鱼做的吧？
2: 是我们的深远海养殖的大黄鱼。
0: 大黄鱼就是咱们家的大黄鱼。
2: 这个是南极清蒸，它这种做法应该是更原味。你看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鱼有鱼纹，一片一片，
1: 对，
2: 斑斑的。像我们这吃起来一点土腥味都没有。
0: 讲了一路的竹夹鱼，也看了竹夹鱼，接下来呢，卢总已经带我来吃竹夹鱼了。
2: 来。
0: 这个是啊，我们直接生吃啊。
2: 对呀。
0: 好，先夹一片。
2: 真的
0: 非常的嫩滑，而且很多鱼就是生的时候啊，它可能就不够嫩，有点嚼不烂，但是。

0: 这个呢，用牙齿一切，哎，直接入口即化。
1: 对对，很好吃，
0: 很好吃。
1: 一点点鱼的腥味都没有，一点点都没有，没有感觉，的确很。
0: 是鲜嫩爽口，还带一点点微甜。
1: 五加鱼对南方性来讲，的确是比较贵，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希望通过技术、公关和产业升级，成本降下来，品质提上去。我希望这条鱼哈，从稀罕物变成家常菜，这就是我们奋斗的意义。
0: 一条鱼的征途早已超越潮汐的刻度，它在实验室破译基因，在钢铁牧场里搏击强流。一个人的梦想也不止勾勒船板的弧线，它在显微镜下解读生命，与深水网箱里校准浪潮。卢统锋将工匠的执着写入海的节奏，这份执着深藏着福建人风浪里讨生活的勇毅，更延续着他们向未知远洋探寻的眼界。于是传统渔业的年轮悄然刻下了科技的印记，向海图强，让古老的耕海牧渔在新世纪的脉搏中生生不息，在定海湾的暮色里，晚霞染红了归航的帆影。我仿佛听见先祖的鲁声未远，而未来的余讯已至。
2: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

0: 这一秒是虚空，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5: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敬敬老，关爱老人。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守着海岸线生活的福建人最懂怎么发掘大海里的美食，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巧心思全都揉进了料理海产的法子里头，把普通的海中物产做成家家户户都爱的地道鲜味。今天跟着镜头感受海边人的饮食智慧，看看大海里的食物是如何经过一道道工序蜕变成为专属福建的特色美味。追剧解馋，拌饭提鲜，餐桌上总少不了海苔，薄薄一片，入口酥脆，满口都是大海的味道。但很多人不知道，海苔的原料其实就是紫菜。紫菜富含多种矿物质与膳食纤维，从海里的紫菜到货架上的零食，要经过层层的培育加工。今天我们前往霞浦，揭开它的蜕变秘密。
1: 老师您好，
2: 主播你好，
1: 啊，终于见到您了。想问一下，我们平时吃的紫菜到底是如何长出来的？
2: 它是一个孢子的状态，寄生在我们扇贝壳上。扇贝壳不是铁板一块，它是蜂窝状的。
1: 嗯，
2: 通过显微镜观察里面这个蜂窝状，它孢子寄生在这个我们的扇贝壳上。
1: 本来扇贝的颜色应该是这种洁白的，然后现在这种咖啡的颜色全部都是我们的孢子。
0: 苏新春老师告诉我，培育紫菜苗好比照顾婴儿，育苗池维持22到25度的适宜水温，再用灯箱遮阳布控制12小时规律光照，给紫菜苗稳定的生长环境，长势才能又快又好。
1: 那这个周期大概是多久？
2: 周期我们一般在清明之前就准备，从苗族通过清水刺激以后，跑出来，然后呢播种下去，通过自由落体就寄生在这扇贝壳上，到白露节气前后，我们就可以出餐了，就出餐到大海去了，到另外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然后慢慢长出来，就长成我们吃的紫菜了。
1: 原来啊，紫菜宝宝最初的家是在扇贝壳里，那么经过几个月的茁壮成长，它就变成了这样。在我身后垒得有3层楼那么高的，就是我们已经采收后的好的紫菜了。原来啊，一颗品质上乘的紫菜，它的背后呢是离不开科学的养殖流程和精心的培育的。我们啊已经见证了原料的甄选，但是这个紫菜究竟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我们各式各样的休闲零食的呢？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紫菜的筛选车间，我满眼满心全是紫菜，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的紫菜应该就是在这里了。这是我们紫菜筛选的车间主任，我们的洪主任，今天要辛苦您了，带我们在这儿参观一下好不好？
3: 好。
1: 您手上拿着这个我似曾相识。
3: 对，这一个就是，
1: 但是我

0: 唯独不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个贝壳，这个是没有筛选的啊。
1: 对对对。啊，你
0: 给我们讲一下整个的流程吧。
1: 选品紫菜，第一步要先经过人工先挑选一下上面的贝壳啊，还有这种芦苇杆这一种啊，都是先挑选一片。
0: 挑选一遍。
1: 对，然后再我们机台上再进行破碎。
2: 紫菜原料在经过人工的初筛、流程之后，随机将会送往破碎设备当中，被有效的打散打碎。接下来，他们会遇到一个拥有数百只眼睛的人工智能视觉分选机。这位火眼金睛的大师会把任何的小杂质都揪出来，让所有的脏东西都无所遁形。
1: 这一边上面一闪一闪的哦，一个点就是代表着一个眼睛，一个摄像头。它每闪一下就是代表一个异物已经被机台筛选出来了。屏幕上这一些图片就是剔除出来的这些异物。
0: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格都是一种筛选出来的脏东西。这边是废料了，
1: 这一些就是我们筛选机台筛选出来的。
0: 你看这里面这些全部都挑出来了，啊，然后还有，哎呀，这好多好多这个，
1: 好多
0: 芦苇杆，是不是？
1: 对，
0: 像这些，它都非常精准。你看这些我们就不能吃到嘴巴里了呀。
2: 紫菜经过精挑细选，就可以进入到拌饭海苔的魔法厨房了。
0: 然后这个炒锅的温度它也有严格的一个讲究。
1: 对，我们设定的温度大概是在300度左右。
0: 300度，我的天，难怪这么的香。那大概要炒多久？我能了解？
1: 炒这一锅从前到后差不多快1个小时。哇，
0: 真的是慢工出细活。
2: 拌饭海苔采用高温炒制，既能去除紫菜本身淡淡的藻腥味，还能释放出天然的谷氨酸提鲜，无需额外的增鲜剂。和拌饭海苔不同，市面上常见的整片薄海苔则大多选用条斑紫菜制作。
3: 小吴，你先看一下我们整个盐酸海苔的原料。
0: 这是原料啦？
3: 这是原料，原料是从韩国进口过来的。
0: 韩国进口？
3: 对对对，它这种菜叫做条斑紫菜，它的标准尺寸是19公分的宽，
0: 19公分
3: 乘以27公分的长。哦，这个是韩国那边的原料的一个标准。
2: 100张一摞的条斑紫菜被精准的剥离开，接着在传送带上排好队，快速的通往烘烤通道，在那里接受一场热辣的出烤派对。
3: 第一道烘烤，里面的温度大概是250-260度的样子，烤熟以后它变成绿色。
0: 第一道工序200多度，烤完了之后直接变成绿色。哇哦！
3: 哦！有没有？
0: 有，刚才是有点那种深紫色或者有点黑，现在一下子变成了这种非常。
3: 它现在已经是
0: 可以吃了，
3: 熟了，
0: 熟了，
3: 这样已经熟了，已经把它已经完成烤成烤熟。啊，你要吃它就没有什么味道，它还没有进行调味，它已经把它烤熟了。
0: 但是我要尝一下，平时你们吃的都是各种味道的，
3: 它吃起来很香。
0: 真的吗？
3: 就是没有味道，它很香。对。
0: 有啊。
3: 它已经熟透了。
0: 有味道啊。
3: 有点咸味，淡淡的。
0: 试吃一块。
2: 这烤熟之后的海苔再经过上油调味，便进入到了第二次烘烤。
3: 你可以品尝一下，它现在已经是有咸味也有鲜味。
0: 是啊。哦，我以为它会很烫呢。
3: 不会。
0: 更好吃了。
2: 调味完成的海苔统一切割，标准化的分装，被送往全国市场。一片薄薄海苔依托沿海天然海产与现代化加工工艺，把大海的鲜甜变成家家户户随手可得的美味。

同样取自闽海馈赠，鲜活海鳗依靠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做成福州人刻在骨子里的宴席美味——福州鱼丸。可以说，没有哪个城

0: 吃的人会像福州人这般热爱鱼丸。很多人心里纳闷，鱼肉明明软散，怎么一做鱼丸就筋道 Q 弹呢？一碗小小的鱼丸藏着福建靠海吃海的千年门道。今天我们请到了连江黄旗鱼丸非遗传承人林颖师傅，为我们揭开鱼丸的秘密。
1: 今天呢，我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就是有一个疑问，因为大家都觉得啊，这个鱼肉是松松软软的，但是呢，我们吃起来的鱼丸却是什么？
2: 脆脆软软。
1: 对，到底是为什么？
3: 这个问题今天我就用富义这一种鱼丸传承的技艺制作，让你们知道 Q 弹的鱼丸是怎么做出来的。
1: 想不想看林老师做？
2: 想。
3: 我帮你们先展示一下哈。第一步骤一定要选新鲜的鳗鱼。
1: 哦，好新鲜。
3: 鳗鱼你看它眼睛啊都会亮，好像跟你们在眨眼睛一样的，一闪一闪的，你看是不是？只有这么亮的鳗鱼的眼睛，它才是最新鲜的。最新鲜的鱼肉采下来做成的鱼丸，它的 Q 弹度才是一流的。
0: 最早的鱼丸出现在宋代，当时用鱼肉混合鸡蛋制成的丸子，被大家称为鱼兜子，这是鱼丸最早的雏形。
1: 古人他们怎么会想到把鱼变成鱼丸的？是不是当时就是因为有些人吃了这些鱼可能被刺卡了，才会有鱼丸的诞生呢？
3: 他们把鱼肉裁下来，把鱼里面的骨头的刺啊一根一根给它刮掉，然后把它做成鱼丸。
0: 去鱼刺需要分三个步骤，首先片鱼，从鱼尾巴处下刀，将菜刀紧贴鱼骨，将鱼肉切下来，两刀就可以把这只海鳗分成了鱼骨和上下两片鱼背肉。第二步取鱼皮，最后一步取鱼刺。
3: 这个裁下来的鱼肉你去摸一下、就是一根刺都没有。
1: 摸一下，因为很新鲜，所以其实它现在就已经非常 Q 弹了。哎，你们摸起来什么感觉？
2: 软软的。
0: 鱼刺去完之后，为了保证鱼丸的 Q 弹，下一步动作是必不可少的。
3: 搞定，这样剁好以后、你看
1: 已经开始有粘性了哈。
3: 对，
0: 剁鱼泥这项简简单单的操作，为什么可以让鱼丸有弹性呢？因为在剁鱼泥的过程中，鱼肉的粗纤维被破坏，鱼肉蛋白质会溶出并形成鱼肉蛋白溶胶，因此具有一定的粘弹性和延展性。用这样的鱼泥做出的鱼丸才会 Q 弹。
3: 加盐巴了哈、我一边搓，它一边变黏了。
0: 制作鱼丸就是利用蛋白质的盐溶性，鱼肉中含有较多的盐溶性蛋白质，加入食盐之后，鱼肉中的盐溶性蛋白质溶解，在溶解的过程中吸收大量水分，并结合形成粘稠的鱼肉溶胶，显现出很强的粘弹性，从而增加鱼丸的弹性，提升鱼丸的口感。
3: 你看是不是，刚才给你们做一个示范，就说现在它的粘性出来了，已经可以把它揉成一个小球了，知道吗？
1: 小球。
3: 你看我没读书，这就不好玩了，说的普通话都不标准。
1: 标准。
3: 但只要我鱼丸打的标准，我就是最标准。
0: 为了保证鱼丸的 Q 弹，我们在鱼泥中加入了食盐蛋清，之后还需要加入地瓜粉。到了明代，福州人陈振龙将地瓜从菲律宾带回福州种植推广，彻底改写鱼丸的配方，地瓜粉混入鱼泥，筋道口感就此定型。
1: 就是讲到这个粉是一定要选择地瓜粉，
3: 对，也会增加鱼丸的 Q 弹度。
0: 在鱼泥中撒上地瓜粉，用手顺时针方向反复搅拌，地瓜粉不断地嵌入到鱼肉蛋白质的网络结构中，这样的鱼浆做出来的鱼丸在加热过后，因为拥有鱼肉蛋白凝胶和地瓜淀粉凝胶的双重网络结构，就会变得特别 Q 弹有嚼劲。
3: 鱼丸这个肉馅就是给它放在这个地方，
1: 它放在中间。
3: 对，然后你看它这样子
1: 给它裹起来。哦，这是这样包起来的，
3: 都是一个包心的鱼丸。
1: 我觉得这个有难度，我看能不能成功啊。把肉馅放在中间，然后开始

0: 大拇指也再勾下来，好，勾下来，对，再勾，哎，再勾，再勾，哎，再勾，好，那现在抓起来，哎呦，很厉害、啊。虽然形状不好看，但是已经包得很棒哦。
1: 第一个哦，就心儿有一点点露出来。我觉得就是手做的鱼丸，虽然说很辛苦，但是它有它的乐趣，是不是？今天孩子们刚刚一直在叫，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接下来这样哈，自己动手自己包鱼丸，好吗？自己挤了鱼丸，
0: 大拇指要勾住，你看，你这不行，不好看。你可以将可以多抓一点点，
2: 这样够吗？
0: 你们看，你们看，好，你们看他，你看他，好，再来，哇，好棒哦，你看是不是？如果要收学徒的话，第一个肯定收你。
3: 如今手工非遗鱼丸走向产业化发展，2025年福州鱼丸总产值120亿元，年销量30亿粒，占据全国近50%市场，全国每2颗鱼丸就有1颗产自福州。对福州人而言，随时随地吃上一碗地道鱼丸，就是独有的城市幸福感。一片海苔承载着海边人的耕海智慧，一颗鱼丸凝结着滨海非遗匠心。临海而居，向海取鲜，用心造物，他们是独属于福建海岸绵延千年的海边烟火传承。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8: 文明出行，

0: 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不要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在温情，

0: 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8: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

0: 而配染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

0: 在这里，你能找到深邃的蓝、温暖的红、酥香的黄。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时间既匆匆又悠长，快到要与之赛跑，迎着风浪，追逐第一缕晨光中的愉悦，慢到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也足以让心灵找到归宿。走进这座滨海小镇，我体会到了岁月的温柔与坚韧，一砖一瓦，一缕风，一片浪，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在海平面上时，丰尾镇的渔民已经整理好工具，准备开始工作了。
1: 兴趣，兴趣。
2: 哦，风太大了，我们旁边聊一聊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您平时经常在这儿钓鱼吗？
1: 天气好的时候我开船出去钓，天气差的话想过瘾只能来码头这边。
2: 那今天早上您来了多久了？
1: 来了快两个小时了。
2: 快两个小时，钓了有多少？成果有多少？
1: 钓了四五条吧。
2: 四五条，那也不错了。这样的天气，那我想问一下，在什么时候出来钓鱼更容易上钩？
1: 就是海钓里面有个诀窍叫满八退二，赏潮赏到八分满的时候。还有一个是退了两分的时候，这个鱼口是最好的。
2: 最好的。那像您平时除了钓鱼之外，您还有做什么其他工作？
1: 我这个实验我是航海，通话叫国际船员。
2: 那您一年出海的时长大概有多久？
1: 基本上一个河东期在八个月左右，现在出去要明年才回来，这个年都得在船上过。
2: 过多少个春节？曾经在船上
1: 我在船上过了六个春节了。
2: 天哪，真的很辛苦。
1: 等一下，顺便咬够了，
2: 咬够了。
1: 哎呦，应该是这一把
2: 动了，是不是？哇，你这眼神太好了！哇，真的！哎，这个是什么鱼？
1: 这个叫石朽弓。
2: 哎，平时经常钓上来的都是这样的鱼吗？还是说有？
1: 不确定。海钓的魅力在于你不知道哪一杆提上来的是什么，
2: 是每一杆都是惊喜。那像您除了钓鱼，平时还捕鱼吗？
1: 会啊。我们经常会跟船出去捕鱼啊。然后这个因为我们这边的渔网叫三层网，就是相当于一个你进去了它相当于一个迷宫一样，一就进去了它出不来，
2: 就别想再出来了，
1: 就别想再出来了。我们这边靠海，从小我们就是我们的父辈那一辈就是跟海打交道，平时出去家里也会经常到这个我们这边姑妈公过来拜拜。

0: 这里呢，就是供奉姑妈娘娘的地方，和妈祖的信仰相似。对于当地的渔民而言，姑妈娘娘就是他们的当地守护神，同时也是海上的第二女神。
1: 那姑妈娘娘呢，是我们当地的保护神。姑妈娘娘出生于明朝的1499年，她懂得观察这种潮涨潮落。那每逢天气不好的时候，她就会站在海边为渔民点火引航，所以呢，大家对她是非常的崇敬的。或者是渔民要出航的时候，我们都会身着这种正装，带着这些贡品，还有这个香来这边朝拜。
0: 古城的下午，阳光洒满每一条小巷，漫步在斑驳的石板路上，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拂过脸庞，数百年的岁月在这座小镇匆匆的流淌，我仿佛能窥见这里昔日的繁华景象，每一条街都满载着历史的氤氲。

0: 进行演奏，然后给大家听呢？
1: 这个是不定时的，
0: 嗯，不一定。
1: 有时候姑妈宫啊，又是这里哈、哦，嗯，都有了，也有码头啊，甚至船上也有。
0: 哦，是吗？
1: 因为大家喜闻乐见的、啊。
0: 是。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乐队里面这样的乐器大概有多少种呢？这个是什么呢？
1: 主要这个叫三弦。
0: 三弦。哎，
1: 它那个。哦双清这个乐琴
0: 哦，乐琴啊，
1: 大胡、
0: 哦、大胡
1: 啊、哦、啊，尺胡嗯啊笛子都有
0: 啊、哦、是我看到一位老师，他一边敲打着，左手在敲，右边也在敲
1: 啊，打击乐啊，板鼓。这个鼓它才这样子，
0: 我觉得这个好厉害，左右的协调
1: 控制这个整个乐队
0: 的节奏，对
1: 对对对对，
0: 是的，都靠它了。老师想跟您学一下可以吗？简单的教教我行吗？哎，好好好，我刚才看您敲的时候哈，这边打着像快板一样的一个，
2: 哎，板翘、
0: 啊、板翘、嗯、
2: 这个板
0: 翘 哦我试试可以吗？这个能把这个我能打明白就不错了。
1: 哦，里面那个不动，
0: 好好学习一下
2: 这个
0: 乖、嗯、哦，哎，你看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哦、果然是不行啊，对对 对, 对，我看可能我敲敲这个会比较简单一点，那这个的话就是敲这儿对吗？
2: 随便这样、哦、咚咚咚咚这样，
0: 这个我行、
2: 这个、
0: 老师们能不能音乐响起来我试试看呢？来，三二一，哒。

0: 老师您好，您好，怎么称呼您？
1: 我老刘。
0: 哦，刘老师，刘老师。
1: 啊，称呼这么老师。
0: 刘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乐队的平均年龄有多大岁数呢？
1: 咱们这个乐队起码也有五六十岁，六十多岁了。
0: 那像咱们这样的音乐的话，会在什么时候

0: 位静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风围古城啊，到处都是走南闯北的商人，十分的繁华，曾是当地有名的小上海，渔业贸易的蓬勃兴盛，离不开当地精湛的浮船制造技艺的支撑。
1: 黄老师，
2: 黄
1: 老师
2: 您
1: 好，您好，来打扰您了，来打扰您了。您现在正在坐船是吗？
2: 对对对，我坐这个两米多的这个水密格桩的这个浮船。
1: 哇，这艘好大啊！
2: 对对，
1: 这是快完工了还是做到哪个步骤？
2: 公司里面垫的，这个差不多船上一些细节稍微做一下，然后再上漆一下。
1: 黄老师，听说您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做浮船，是吗？
2: 对对，我们从入方位，等于说我到我这一代已经十几代了，
1: 十一代了
2: 。哦。然后我从小的时候就看老爸在沿海整几个地点嘛，都在做，所以我是从就十几岁开始学习了这个造船的技艺。
1: 您制作这样一艘船的话，它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2: 看我们要做多大的。像后面这个两米多的，可能在一个半月左右。
1: 一个半月。
2: 你急躁做的话，那手工肯定不好。因为做一艘船，你要有美感，感官让人家感觉到这个船它的精细性。
1: 是。啊，
2: 包括它的流水这种线条。
1: 对。
2: 然后让人家感官到一种艺术的感觉，或者是这种收藏的价值。
1: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看一个艺术品的时候，特别是带有雕工的，大家就说，哎，它工很细哈。
2: 对对，所以，要耐心的把这艘船，比如说做好一点，就要花多一点的时间。
1: 那您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浮船，有没有什么作品是您自己最满意的？
2: 应该是2009年吧，做了一艘送到联合国教官组织那边收藏的，因为这个水密格桩技术等于是世界级的一个项目嘛。
1: 那您有没有想过，在未来的日子里，您作为一个传承人，您希望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
2: 其实这种传承啊，只是我们生存中当知道了，我们的意向就是说，政府扶持一些东西，我们自身一些能量，然后把这个浮船传承延续。浮船也是承载的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载物嘛。有海上丝绸之路，必须要有船。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造船人的骄傲。
1: 是的，
2: 在社会上的这种发挥。

0: 比如说这把这个湖船制造一个博物馆，让人家来研学啊，或者是这个团建的这种概念，
1: 嗯，
0: 让人家体会到我们湖船制造以前祖先制造这种技术，让人家感受到这个湖船的魅力。
1: 黄老师，这个就是咱们浮船的一个框架了，对吗？
2: 对，这个是船的整体骨架。
1: 嗯，
2: 我们这个船，它的这条是来固定这个船的平衡度嘛，才不会东倒西歪嘛。
1: 嗯，
2: 而这个前面跟这个后面，它是有对平衡点的。每个船上面都有几个隔舱嘛。
1: 嗯，
2: 水密隔舱技术等于说，它触礁的时候不会沉嘛。
1: 嗯，
2: 就是说触了这个舱或者这个舱。
1: 它不会受到别的影响
2: 啊，它不会渗到别的舱里面去，
1: 就
2: 把这个水密隔舱的这种浮船的技术演变到这个模型上面去。
1: 嗯。

0: 伟的美食是大海与陆地交织而成的风味诗篇。新鲜的海产在勤劳的双手中完成了从海洋馈赠到人间美味的华丽蜕变，化作一道道美味佳肴。它们带着大海的气息，诉说着与风浪搏击的故事。
1: 菜都已经上来了，迫不及待很想品尝一下。其实我发现啊，咱们这个餐桌上现有的这些食材好像都跟海有关哈。
2: 对对对，
1: 这都是海里的东西。
2: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我们靠海边的人吃的都是这种海鲜。
1: 嗯，
2: 我们都是现捕捞现做的。
1: 那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每一道菜都是一些什么？这个的话是我们的紫菜是吧？
2: 海蛎紫菜煲、海蛎煎、红膏蟹，南泡汤，这个是腐果。为什么叫腐果呢？因为我们在炸这个的时候，要沉在油底下的，然后等它受热的时候，凝结了之后，它会上浮。所以叫腐果。
1: 哦，是这么个由来。那像这样的菜是不是逢年过节每家每户桌上都能看得到？
2: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逢年过节必备的。
1: 必备的哈。那我们要不要来品尝一下？
2: 来，你先吃尝一下这个馒泡汤吧。
1: 好，
2: 那来。好，怎么样？
1: 哎，还挺鲜的。
2: 因为它这个是用猪骨汤去做汤底的。
1: 哦，是有讲究的。难怪喝起来就是不会那么的腻的那种感觉，好喝。陈大哥，您开了这个餐饮两年多，那您有没有想过说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
2: 我做这个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来品尝到我们丰伟的美食，因为丰伟是海城嘛。然后传播一下我们顾曼文化。
1: 传播姑妈文化，然后让大家知道我们的人文历史啊，包括我们的美食啊什么的，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我们的风味。
2: 哎，对对对。
0: 蓝色全港，海上田园，风味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与变迁，展现着当地人向海而歌、爱拼敢赢的精神。漫步于此，海风轻拂，情韵悠长。无论未来多少次重逢，这里的美景与人情都将是我心中永恒的牵挂。丰伟，期待下一次相遇。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

0: 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9: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

我，我必远之。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

0: 河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哎，真有了，坐嘛就坐，锅可以烤成那个里面是空心的，用到花菜把蒸牛肉给它插进去，外酥内嫩，就像年轻人一样，那个活力最好。我现在就25岁嘛，最有活力。
4: 到小三公给我，
5: 三年两年三年三年都有。今天要不要辣椒？
3: 他叫王小丽，做一些，他比我凶，他管我的嘛。
5: 上不上？上。
6: 忙的时候啊，不是问我都要买一个，缺的先吃，啊，对吧？
7: 吃一个就差不多了。
8: 因为你今天点了两份。
9: 对啊，我一个人吃两个。
8: 好厉害，我都吃不了两个。
9: 我胃口好。
3: 加八个锅盔。他有这个全频道，帕尔多就叫全频道。以前那个黑白电视老电视嘛，不是嘚嘚嘚嘚切频道嘛，这个就是这样，血脉压制。
5: 他是比较老实的那种，经常被我骗。小的时候零花钱很少嘛，对不对？我就会把他零花钱骗来我花。
3: 所以他打工的时候就还给我了。全班的书包最好的肯定是我，就是我姐夫买的。
5: 我是加倍的还的。

0: 一个是小碗，碗是实心的嘛，把那肉汁锁在肉里面，它不会流走。不像那种笼屉的肉汁就走小笼屉里面流下去了，所以小碗吃起来要嫩一些，要细滑。
1: 叫五个锅盔。

看颜色，你考起辅文班嘛。你必须把它

跑鼓起来。里面都是空的，都有气体嘛，你看。外面是脆的酥的，里面就是嫩的软的。

0: 巴适，
1: 你每天见还这么害羞，连着三天我都看到你了。
2: 孩子上学就会过来吃，料比较多嘛，然后肉质也比较新鲜嘛，然后大颗大颗的啊，面皮啊比较筋道，外面是有点脆脆，里面是比较柔软的，有筋道有嚼劲。
3: 看起来你是一个吃货。
2: 真的，包包啊什么衣服啊都不爱，就是爱吃。
4: 在这吃个六个牛腩，掐不掐去？两个都要掐。
5: 从小到大都是我姐照顾帮助我，16岁吧做油条打过亏，22岁改行做批发生意，刚开始也是我姐帮忙，但是也很苦，相当苦，每天打地铺睡。批发生意没有做就去做我从小就想做的养殖业，也是我姐帮我，谁知道跳进去就是一个大坑呢。我养羊亏了几十万，你却亏了
3: 这样子啊，
5: 现在又回到原点嘛，又是亏亏的嘛，是不是？我干的每一行我姐都有帮我的嘛，她心疼我吗？我姐心疼我，确实心疼，没法说的了，没法。慢慢好了，她就又回去了，怎么说呢，反正她就是那样，把你扶起来了她就走了。
6: 谁下眼睛熄了灯，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说，反正我爱他们。
1: 就梁姐姐是吧？我不帮她，她也没人帮啊，跑掉了，真的是跑掉了。结果到底是谁压着谁？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不是在哪里？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

0: 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宝宝吃饱了吗？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

0: 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7: 婚礼跟丧礼，
8: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9: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8: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们真好，
6: 原谅别人。
3: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

0: 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春红玉鲜美无比，每天都有精炼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3: 烹饪，
4: 才能撑着浓郁。
3: 接着演。又付费。
5: 老爷。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直绿，护绿，新绿。

0: 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莹。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1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

0: 治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

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幸亏赵翔没有追究，否则爱虎此举的确太过冲动。不过，却可以由此看到他对公孙先生的关爱之情。展护卫是否认为，相较之下，本府就显得太过铁石心肠？
1: 不。
0: 我相信大人对公孙先生的关心，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一个人。大人之所以不动声色，是因为大人确信公孙先生并没有做出盗取兵籍名册之举，更相信终有一天能够还他清白。嗯，本府的确如此想。可是要让爱虎明白这个道理，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2: 大人，没有找到爱虎。
3: 回大人，府衙上下全都找遍了，不见爱虎踪影。
4: 府衙的人在城里也找不到他，听守城官兵说他出城了。
0: 大人，他一定是离开了京城，去找公孙先生了。本府相信，为了维护公孙先生，什么事情他都可能做得出来。不过。
5: 如今我们也该去找公孙先生了。
1: 大人不是认为公孙先生会避而不见吗？
0: 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并非我们请地方官府协寻，而是刑部发出海捕公文通缉于他。地方官府为了将他拘捕，会采取任何手段。他不但避不过，而且可能因此遭到伤害。
1: 那好，我请江湖朋友一同帮忙去找他。
0: 好。
6: 尽可能在官府之前将他寻获。哎呦，二位官爷，
7: 见过这个人没有？
8: 没有。
6: 这张通缉画像贴在你们客栈里面，发现他立刻来报。
8: 是。
7: 那告示上画的，
9: 小二，
7: 读书的，
9: 下水。
7: 哎，来了。
9: 啊，什么？

0: 酒老爷，这些都是赏给我吃的，
1: 不是赏，是我们一块吃。
0: 那怎么行？您是掌柜的酒叔，我只是回春堂一个打杂的小伙计，我怎么能和你一起同桌吃饭呢？
1: 不，你快坐下来吧。
0: 铁蛋，你是个好人。我到回春堂的头一天，要不是你给我喝那碗热粥，我恐怕连命都没有了。
1: 酒老爷，那碗粥算什么？不过是白开水泡剩饭。
0: 不，对我来说，山珍海味也比不上那碗粥。你不是说过吗？我们是朋友，朋友同桌吃饭不行吗？
1: 可是，那时候。 我不知道您是酒老爷呀。

0: 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更加可贵。铁蛋，不论我是九老爷还是十老爷，你都是我的朋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好，快吃吧，啊！吃啊！哎，好。
0: 你已经通知刑部，将公孙先生列为追缉要犯。
2: 他涉嫌盗走重要的军事机密，于公，我不能不这么做。
0: 不，我并不是要你徇私，我只是在想，你确定是他所为？
1: 从现有的证据来看，除了他，不会有别人。哎，
0: 怎么会这样？
1: 他没有理由这么做呀，
0: 父王。儿臣也相信公孙先生不该如此，可是证据摆在面前，又令人不能不信。只有等他被擒到案之后，方能问明真相。也只好如此了。赵翔，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一定要让公孙先生能有辩解的机会。
1: 绝不可造成冤案，
0: 父王。此案已移交刑部，恐怕没有儿臣说话的余地。
1: 不，指控他盗走军机的是你兵部提出来的。审讯之时，你定当有机会参与听审。你只要监督刑部，依法公平审讯。
3: 他自然有辩解的机会。是，儿臣遵命。这家客栈不错啊。是啊。
4: 兜子，来客人了。
3: 好嘞，客官，是要喝茶吃饭，还是要住店过夜？
4: 先滚弄壶茶吧。
3: 好嘞，来，客官里面请。茶来喽。 客官还要点点什么？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客官随便问，只要是我豆子知道的，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哎，哪怕是啊，见过一面，我豆子都记得清清楚楚。<笑>我找他。啊？哈，你是找我们客栈掌柜的？不，我找他旁边贴在柱子上的那个。 那个哦，你是说那个通缉要犯呢？哦，不不不。
4: 那我可不知道了。你说谎？我哼，我早就打听过，他来你们远鹏客栈住过，而且你刚刚也说过，只要你见过一面，就可以记得清清楚楚。你敢说你没见过他？我实在记不得了。我现在想起来了没有？掌柜的，他是我的好朋友，很喜欢开玩笑。
5: 啊，好，不过你要是跟他说谎，那就难说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帮我找一个房间，最好是他住过的。嗯，
3: 好，是。
5: 铁蛋儿。
3: 铁蛋儿，古大夫，你等我先把这个药嚼好。哎呀，这我等不了了。古大夫，你就忍一忍吧。你喝了酒，给病人治病总是不好嘛。哎呀，这你懂什么？我要是不喝酒啊，就根本看不了病。那能不能少喝两口？好，我少喝点，少喝点，拿酒。
5: 哦。
3: 拿着，给我！哎哎，不能再喝了！哎呀呀，
5: 顾大夫，要是这回你不听我的，以后我可不替你藏酒了。快去吧，别让病人等久了。好，我就听你的，我就听你的。
0: 铁蛋，
3: 九老爷，
0: 你帮顾大夫藏酒。

0: 九老爷，你都看到了。
1: 可是，九老爷，顾大夫什么都好，就是爱喝两杯。
0: 如果没有酒喝，他就没法给病人治病。
2: 我知道，他那是犯了酒瘾。
1: 那能不能不说报这事儿啊？
2: 你放心，我不会说的。继续干活吧。
1: 谢谢九老爷。
3: 这是怎么回事？豆子，你这次没有说谎。
0: 没有没有，我哪敢呀，我
4: 好了，今天晚上我们住在这里，帮我再开个房间，去吧。
0: 是。
3: 展大哥，你怎么也找来了？
4: 跟你这个赏金猎人追捕通缉要犯一样，一路查来。不过，我有不少江湖朋友帮忙，这样省了不少力。
3: 包大人，包大人在生我的气吧？
4: 没有，是大人派我来找公孙先生的。
3: 什么？公孙先生现在被通缉了，所以他才要你替朝廷抓他回去？
4: 别乱说。他希望我们比官府快一步找到他。
3: 可是我们追到这里也没有什么用，公孙先生根本就是凭空消失了，我们上哪儿去找他？
4: 还不知道。我们不妨一点一点的研究，一定有线索可寻的。
3: 真希望有公孙先生那样的头脑，这种事情一定难不了他。
5: 你拿过来吧，
0: 丁大爷，你就先让他们拿一天药回去吃吧。
5: 你疯了，不付钱就拿药？回春堂是医馆药铺，不是救济穷人的善堂。
0: 可是他们实在没钱，病也实在不能不治呀。
6: 老丁啊，你就给人一点方便吧。
5: 顾峰，你也跟着起哄，你来回春堂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不收挂号金就看病，你是准备白看他一个呢，还是从今天开始不收工钱全都白看呢？你
0: 丁大爷，怪我，是我看你当时不在柜上，所以
5: 铁蛋，你胆子越来越大了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回春堂的小伙计，不是回春堂的掌柜。
0: 丁大爷，我认错，挂号金、看诊金、药钱都算我的，就从我以后的工钱里扣吧。
5: 什么？从你工钱里面扣？你一个月才多少工钱啊？要扣你三个月的工钱啊？那
7: 铁蛋哥哥，不能扣你的工钱啊，我们自己可以付。
0: 你胡说什么呀？你们哪来的钱呀？
7: 我可以把自己卖掉，给人家做牛做马。
8: 是啊，
0: 你要卖身为奴？
7: 只有这样我才能救我娘啊。
8: 孩子，
7: 娘。
6: 老丁啊，我看
5: 你最好什么也别看，喝你的酒去，要不拿你的工钱垫上。
6: 垫上就垫上。
4: 不，
0: 九老爷，
2: 谁都不必垫钱，回春堂开的是药铺医馆，凭的是良心医德，若是为了医药钱而见死不救，这个店开下去还有什么意义？这笔账我负责，回春堂不收钱。
0: 你九老爷，
7: 多谢九老爷，多谢九老爷，
9: 回春堂终于有人说话了。
10: 就是啊，
5: 九老爷，我是回春堂的账房，我不同意。
2: 丁账房，
5: 回春堂是开门做买卖的，都不收钱，怎么维持下去啊？再说了，九老爷说负责，你负得起责吗？
2: 为什么负不起？掌柜的要我负责经营回春堂，我就有权做决定。要是掌柜的认为我这么做不对，自然会找我说话，还轮不到你。
5: 你，
2: 丁人，必要的时候，我立刻换账房。
5: 你，
9: 这种人也太过分了。
7: 是啊，这也太过分了。
5: 好，九老爷说的，我丁人照办就是。不过，如果掌柜的怪罪下来，可不要说是我做的。
2: 哼，你放心，不会推到你头上。铁蛋，
0: 九老爷，
2: 照着古代。

0: 方子抓药，是。哎呀，太好了！十七号，冷静了，起来吧。你是个孝顺的孩子，放心吧，回春堂会把你娘的病治好。
1: 多谢九老爷，
2: 多谢九老爷，
0: 多谢九老爷，
1: 谢谢九老爷。
0: 好了，别哭了。展大哥，你想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有许多事情，
1: 我们还不清楚。不过有些事，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不妨想想各种可能。公孙先生的确住过远鹏客栈，而且。
0: 他还收留了一对妇女好心替他们治病，可是第二天只剩下那个生病的老头，而公孙先生和那个女儿却失踪了。那老人一个人到了此地却病倒，可是他并不知道有人冒充他的女儿。依我看来，那名少女一定是冲着公孙先生而来。他们失踪之后就没有任何人再见过他们。
1: 会不会他害了公孙先生？那是最坏的结果，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展大哥，如果公孙先生真的出了事儿，
0: 不要急，那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他。你的江湖朋友不是说公孙先生没有再出现过任何地方吗？可能他们没有找遍，也或许……总而言之。
1: 一定要找到公孙先生，才能解开谜团。怎么找？
0: 我们就以远鹏客栈为中心点，然后让江湖朋友一寸寸的去找。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他。
1: 那我们两个呢？
0: 我给你分头去找，然后用江湖传讯的方法保持联系。
1: 好，就这么办。

0: 掌柜的，我把他们两位请来了。
1: 两位请坐。
2: 谢谢掌柜的。
1: 晚上把两位请过来，还请不要介意。
3: 啊，掌柜的，别客气，有事情随时叫我们来，都行。
1: 多谢谷大夫。我请两位来，主要是因为今天发生在回春堂的事。
2: 掌柜的，这件事的确要说清楚，要不然我这账房也干不下去了。
1: 我明白，我也打算把话说清楚。从今天起，回春堂要怎么经营，由九老爷说了算。
4: 慧娘，这样不太好吧？
1: 九叔，请您先坐下来。自从老掌柜不幸去世之后，回春堂就是我吴慧娘的产业，我有权做任何决定。
2: 掌柜的，可是像今天这样碰上了穷人就不收钱，别说赚不了，反而还得赔钱呢。
1: 哼，不管是赔是赚，少不了各位的工钱。而且我相信九老爷也不会一直不收钱，还得看实际情况来定，是吧九叔？
4: 是，的确要看是什么状况。
1: 所以在九叔的决定之下，如果赔了钱，我不怪任何人。不过如果谁要是敢不听九老爷的话，可别怪我立刻把他赶出回春堂去。我的意思你们都明白了？
3: 明白了，明白了，没问题，以后啊我们都听九老爷的交代就是了。
1: 丁仁，你呢？
2: 我当然没意见了。

0: 我是为回春堂好。
1: 好，既然如此，希望以后不再有争议。我相信在九老爷的经营下，回春堂

0: 你就不必送我回房了。这是小姐对九老爷孝敬，银杏对九老爷今天的做法也很佩服啊。送送九老爷是应该的。那我先走了。好。哎，等等。有件事情我不明白，能不能问问你？有什么不能问的？九老爷请问。我只是不明白惠娘的梳妆打扮。哦，九老爷是说。 小姐穿着丧服，嗯，我知道，她是替老掌柜的守丧。可是平常她为什么不这么打扮呢？小姐说，回春堂是医馆药铺，来的人不是病人就是病人家属。要是在店里，小姐穿着丧服，让客人看了心里不舒服，所以她就不穿了。原来是这样啊。嗯，她的确是顾虑周到，心思细腻啊。
1: 至于晚上，小姐很少会见外客，所以换上丧服替老掌柜守丧。
2: 他也算是个有心人了。一个年轻的寡妇，要撑起这回春堂，也的确是不容易。
3: 是啊，不过现在有九老爷帮忙，小姐总算松了一口气。
2: 展会有消息回来了。
4: 他找到公孙先生了，
5: 回大人，展大人并没找到公孙先生，可是已找到了爱虎。哦，这
2: 是怎么回事？
4: 大人，他们两位不约而同追到了同一个地方，然后就失去了公孙先生的下落。
5: 展大人传回消息，说他会和爱虎继续寻找公孙先生，直到找到为止。
6: 启禀大人，八王爷来府。
2: 关于公孙先生的事，本王实在是大为意外。本王相信，这其中必定有所误会。公孙先生不应该会这么做。包拯也是这么想。然而，兵部指正立立，刑部也已发下对公孙先生的海捕公文。 恐怕只有等到公孙先生到案之后，才能离京。本王已经特别交代赵翔，严格监督刑部，对本案之审理务必要公平，要给公孙先生一个辩驳的机会。包大人可以不必担心，对他造成冤案。勿枉勿纵，原本就是办案的准则。包拯相信。 刑部定能秉公审理，包拯也要代公孙先生感谢王爷的关爱之情。不过， 怎么，包大人为何不说下去？王爷，并非包拯徇私护短，而是对公孙先生所知甚深。如今，兵部所报政务。
6: 那是公孙先生调阅兵籍名册的签条。包大人认为那签条有假，
2: 包拯不能断言，不过却已提醒赵大人，不能排除兵部内也有造假嫁祸的可能。包大人言之有理，我再跟他去说一声。不，王爷，此案刑部。
6: 也已受理立案，王爷若是介入，只怕不妥。本王明白，本王只想与赵翔见一面，乃私下的事情。本王父子相见，谁敢说不行？包大人不必多所顾虑，此事与包大人无关便是。是。
7: 文琪，
8: 属下在，去那兵部通知赵翔，就说本王要见他。是。哎，怎么样？可以。不错的。什么时候到我们呢？
7: 稍微慢点，等一会儿。
9: 别蛋，
7: 抓药
9: 来了。
8: 上回我就这样了，在这儿抓药，甭管用了。
7: 哎，好。
9: 不，里面切去，里面切。
7: 好，来，几号啊？
10: 二号。
7: 啊，对对，就这天，按时服药啊，小心别着凉，
9: 请那边稍等。
7: 谢谢。
9: 九老爷，这是谷大夫新开的方子。

0: 等等，啊，这样好多了。请你都病人先出来候诊，我有话和谷大夫说。哦，大爷，外面抓药了，两位不好意思，请在外面等一下。嗯，
1: 慢点啊。哎，
2: 诊了？
1: 啊？
0: 怎么不看呢？还那么长时间，
1: 就是。
3: 九老爷，有什么事情啊？
1: 谷大夫。 这药方子是不是要研究一下？用药都没有错，只是剂量需要调整。所谓"臣不欺君，仆不压主"啊，主要剂量合适，配药却嫌过重，若是各少一钱，那就恰当了。嗯，
3: 不错，是该如此。九老爷，您会开方诊病啊？啊？
1: 九老爷，啊，您是行家，老朽失敬了。啊，原来您以前真的是位大夫。我也不知道，一定是了，否则我不可能认得那些药方。 也不可能懂得用多少剂量。嗯，那真是太好了，以后九老爷可以帮谷大夫一起给人看病了。这恐怕我没有太大的把握。
2: 为什么？
1: 如果我是个大夫，恐怕也不是个好大夫，否则怎么会让自己失去记忆，完全不记得自己的过去呢？
2: 没关系，我想，或许慢慢的，您就会恢复记忆了。但愿如此，我药铺去了。请稍等片刻。这两日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回春堂就麻烦您照顾一下了。
1: 交给我照顾？
2: 病人已经不敢再惹麻烦。古风跟铁蛋。 他们两个已经服了您，我想不会有事的，您放心。再说，我只是出去几天而已。

0: 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知道如何看病？
1: 这没关系，只要他不记得自己是谁就可以了。
0: 你说的倒轻松，我可不能大意。
1: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0: 或许你师父的忘忧散有效，可是我必须去趟开封问清楚，他们为什么留下公孙策的性命。
2: 什么？父王要来兵部见王？
3: 是，王爷在开封府和包大人说话，稍后就会到。
2: 为什么不召我去开封府呢？
3: 王爷说，自从赵大人接任兵部侍郎之后，从未来过，想借这个机会前来看看。
2: 哦，
3: 王爷特别交代，不去正厅，要到赵大人住的地方。
2: 这是为什么？
3: 王爷不是为公事而来，所以……
2: 哦，我明白了。回禀王爷，我恭候大驾。
3: 是，属下告退。

0: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事情。
1: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0: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2: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3: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知道如何看病？
1: 这没关系，只要他不记得自己是谁就可以了。
0: 你说的倒轻松，我可不能大意。
1: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0: 或许你师父的忘忧散有效，可是我必须去趟开封问清楚，他们为什么留下公孙策的性命。
2: 什么？父王要来兵部见我？
3: 是，王爷在开封府和包大人说话，稍后就回到。
2: 为什么不召我去开封府呢？
3: 王爷说，自从赵大人接任兵部侍郎之后，从未来过，想借这个机会前来看看。
2: 哦，
3: 王爷特别交代，不去正厅，要到赵大人住的地方。
2: 这是为什么？
3: 王爷不是为公事而来，所以……
2: 哦，我明白了。回禀王爷，我恭候大驾。
3: 是，属下告退。
4: 大人，
2: 有什么话，等王爷离开以后再说。
4: 是。

0: 雅致而不显奢华，简单而不失庄重。看来你安排自己的住处还费了一点心思呀。
1: 儿臣生于帝王之家，却投身朝廷入仕为官，倘若作息起居不能抛去皇族习气，势必遭人非议，故而勤勉自立，不敢怠惰。
0: 你能这么想也实属难得。
1: 儿臣只是遵循父王的教诲罢了。父王，

0: 我去了一趟开封府，见了包拯，顺道来看看你。啊，其实我也该来看看你，要不岂不是显得我这个做父亲的对你这个儿子毫不关心吗？
1: 那是父王对我的信任，父王知道我在兵部能够把事情做好，而不用父王您操心。
0: 听你说的。
1: 好像我怎么做都不会错似的。
0: 父王睿智，当然不会错。<笑>行了行了，哪有做儿子的当着面夸赞自己父亲的？啊，
1: 是，儿臣多言了。
0: 嗯，
1: 我来兵部是要跟你提一件事。
0: 父王请讲。
1: 我要提的还是公孙先生。 盗走兵籍名册一事，
0: 父王，不是说好等他归案以后再？
1: 不，我说的是你兵部内部。包拯曾经提醒过你，不能排除是兵部有人造假，加害公孙先生。不知你可曾着手彻查？
0: 还没有。
1: 为何不查？父王，兵部上下，无论是新任和旧任，都是经过儿臣亲自筛选。如果对他们不信任，又怎能重用呢？包大人认为公孙先生并没有犯下此案，我则同样认为我兵部的人也并无造假嫁祸，还请父王谅解。你说的不无道理。
0: 看来，你是有足够的能力独当一面，倒是我不该提的。父王，请勿误会，所谓不进行彻查，并非全然不考虑真有造假嫁祸的可能，我依然会在暗中观察，但我绝不会公然表态，以免造成内部人心不安。
1: 好，有为有守，进退有据，你。 果然是个足堪大用的栋梁之才呀！为人子女能够得到父亲的亲口夸赞，儿臣是闻之则喜，感之如饴呀！赵翔啊，你呀！
2: 舅老爷。
3: 你在铁蛋屋里干什么？那么你呢？
2: 我谷大夫，
3: 你想到铁蛋屋里又想干什么？
2: 我找铁蛋泡壶茶喝。
3: 泡茶？该不是找这个吧？舅老爷，我没关系。我知道你有酒瘾，可是给病人看病喝酒难免会出差错，恐怕你非得把酒戒掉不可。 总不能让病人冒风险吧？可是我，你是位大夫，应该懂得戒酒的方法。以针灸之法戒断酒瘾并不困难。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替你施针。舅老爷，
2: 我知道有酒瘾的人是不适合做大夫的。可是我孤老头子一个，又没有别的嗜好，不喝点酒。
3: 我又能干什么呢？这么吧，你每天在家里呢，少喝酒，逐渐减量。来回春堂就尽量不要喝。每天我还是以针灸替你戒断酒瘾，希望以后能帮助你逐渐摆脱对酒的依赖。
2: 好，好，我尽量试试。
3: 哎，等一等。
2: 舅老爷。
3: 先喝两口解解酒瘾，免得一整天心神不宁。
2: 啊，谢谢啊。

0: 您信？九老爷，九老爷，你真有办法。要是古大夫真把酒戒了，您真是功德无量啊！
1: 其实，用医疗的手段戒酒，只是安慰人心罢了。能不能戒掉，那要看个人的意志。我只是让古风从减量开始，逐步戒除。哎。
0: 你怎么没陪惠娘一块儿出门呢？哦，
2: 小姐出门一般不喜欢别人跟着。
1: 她究竟上哪儿去啊？
0: 小姐没说，我也不敢问。九老爷，小姐最多两三天就回来，您不用为她操心。
1: 好，那我进铺里去。
0: 好。

0: 王爷对此案没什么，他只是提醒我，兵部是否有人对此案造假嫁祸罢了。啊，
1: 大人，
0: 好了，不提此事。现在有什么话，你可以说了。
1: 是，南皮县传来消息，他要见大人。
0: 谁让他来？
1: 是他自己的意思，他在乌城居等大人。

0: 你找我？
1: 叩见大师兄。
0: 你我乃是师兄妹情分，不必行此大礼。
1: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大师兄代师传艺，就如同是我的师父，行此大礼理所当然。
0: 起来吧。
1: 谢师兄。
0: 我不是已经交代过你，只要按照计划行事就行了，彼此尽量避免见面。你为什么还要来京城见我？
1: 大师兄交代的话我当然记得，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留公孙策的性命。
0: 哦，既然你想知道的话，进来说吧。
2: 乔爸，你高兴了，赵贤的表现真的让你这么满意啊？
3: 当然满意，不信你可以问文琪。文琪，
4: 属下在，
3: 说给娘娘听听。
4: 是。启禀娘娘，赵大人的确是个中规中矩、尽忠职守的朝廷命官，贤能之臣。
2: 你呀，就会顺着王爷的话说。哎，等等，你刚才称呼他什么？为什么叫他赵大人？
4: 赵大人谆谆告诫属下，不准称他小王爷。
2: 这又是为什么？
3: 这才是让我最满意的地方。他不仗势着自己是皇亲国戚的身份，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这才是我赵德芳的好儿子呀。
1: 原来大师兄留下公孙策的性命是舍不得他这个人才。
0: 不错，像他这样的能人异士不可多得，假如连展昭都能为我所用的话，那自然更好。我的目标只是针对包拯一个人。
1: 大师兄对包拯一直赞不绝口，为何不将他留下？将来夺得了大宋皇位之后，能有这样的贤臣辅佐，岂不是更好？
0: 我的目的是让皇上不断地犯错而显现他的无能，然后利用皇室宗亲的力量逼他退位，由我接掌大宋天下，坐上皇帝的位子。包拯的能力太强，也太忠心，嫁祸公孙策，盗取兵记名册，是要一步一步把他拖进陷阱，然后利用国法将包拯处死。

0: 这个既定的策略，已是势在必行。
1: 大师兄的计划并没有错，可是留着公孙策总是冒风险，为了避免以后的问题不会出现在他身上，还是杀了他。
0: 我把你留在南皮县，让他留在你身边的目的就在于此，这也是不让你来开封跟我见面的原因。
1: 我不能不来，他已经恢复了一部分的记忆，他现在已经可以替人治病了。我怀疑刘佑的忘忧散未必有效。
0: 这个你不用担心，刘佑在江湖上有独郎中的绰号，他心术不正，但用毒却是个高手，忘忧散一定会有效的。
1: 大师兄日后要成就大事，为什么要用像刘佑这样走旁门左道的江湖败类？
0: 正是因为要成大事，所以才无所不用其极。等大事成以后，我不会将他留在身边，只是暂时利用他罢了。
1: 他那徒弟也很麻烦，他未必全听我的。
0: 让他跟在你身边，是为了保证公孙策不再恢复记忆，坏我大事。如果那个丫头真的麻烦的话，必要的时候可以杀了她。刑部的海捕公文没有到南皮县吧？
1: 没有，我杀了信差，劫了公孙策的通缉令。
0: 好，你马上回去看着，有什么情形传讯通知就可以了，不要再进京城见面。
1: 是。
2: 九老爷，请喝参茶。
3: 银杏，我不是说过吗？不用招呼我。
2: 那我也说过，我对九老爷佩服得很呢，所以伺候九老爷，我是心甘情愿的。九老爷白天帮古大夫给人看病，还要管理回春堂大大小小的事情。喝碗参茶，补补身子吧。
3: 好。我喝，我喝。
2: 九老爷，我看您替人看病特别用心，好像跟他们很熟似的。但其实有好些病人都是头一次见到九老爷的嘛。
3: 所谓医者仁心，若是不存人心，又何必学医行医呢？病患身体不适，已经感受到了痛楚，能给他们多一些关怀，多一些呵护，对医者而言并不会增加多少负担，又何乐而不为呢？
2: 我曾经也遇见过不少大夫郎中，但从来没有听他们有这样的看法。九老爷，我相信你以前一定是位好大夫。
3: 或许吧。可惜我对自己的过去还是一无所知，或许对治病的方法我懂得更多，能帮助更多的人，只是我实在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丧失记忆的。若是一直像这样不能恢复记忆，或许是最大的遗憾吧。瞧我，禁锢着自己说话，耽误了你的时间。快回房休息吧，参茶我会喝完的。
2: 九老爷，那您早点休息。

0: 啊。
1: 哎，

0: 哎，干杯！哎呀！
1: 客官来点什么？
2: 先来壶茶吧。
1: 好，马上到。哎，这位客官，你要住店还是歇脚用饭？
2: 啊，小二，你们客栈门口那个告示是县衙张贴的。
1: 是啊。
2: 你们南平县只有一个被通缉的盗贼吗？
3: 道上，道上。
1: 对对，就这一个，贴了有两个月了。
2: 好，帮我开个房间，我要在你们客栈住下。
1: 好好。
4: 他对我的忘忧散的功效有怀疑。
5: 那你自己呢？
4: 大人，忘忧散是我精心调配的，我有绝对的把握。
5: 哼，最好如此，否则坏了我的大事，别怪我对你不留情面。
4: 是是，属下绝不会坏事。
5: 你这独狼中是朝廷通缉的要犯，江湖人追杀的对象。要不是当初我收留你，改名换姓跟在我身边，你恐怕活不到今天。
4: 大人的救命之恩，属下永不敢忘。
5: 我不要你报恩，我只要你明白，我能够救你性命，也能够取你性命，明白吗？
4: 属下明白，属下对大人忠心不二。
5: 那就让你的徒弟安分一点，在南壁县不是由他负责，不必有太多的意见。
4: 是，我立刻通知他。
5: 那就好，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
4: 是。哦，大人，有件事要向大人禀报。
5: 说吧。
4: 爱虎和展昭一前一后都离开了京城，属下听说他们都在打听公孙策的下落。
5: 那又怎么样？天下之大，他们到哪里去找？再说，在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公孙策这个人了。
6: 顾大夫明天不能来？
7: 是啊，他为了戒酒，这几天吃不好睡不好，担心明天没精神给人看病，所以让我来替他请假。不过如果九老爷不同意，他还是会来。
6: 啊，不必了，他有心戒酒是件好事，就让他在家里休息一天吧。
7: 但是明天要看病。
6: 我来。
7: 对对对对对，古大夫说了，九老爷的医术比他高明多了。只是这样他辛苦了吧？
6: 累什么？你们不是也一样辛苦吗？就一天我撑得住。只不过回春堂只有古风一位大夫，实在是不够用啊。等慧娘回来之后，我跟她商量商量，多加一位。
7: 那好那好，多个人看病生意就会更好了。九老爷你真行，自从你接手回春堂以后，回春堂的生意比以前好得太多了。不过你一直留在南皮县，家里的人都愿意吗？
6: 啊，我
7: 当初是九老爷被盗贼吓得忘了自己是谁，掌柜的不是说现在已经没事了吗？
6: 是啊，是没事了。
7: 那么九老爷家里都还有些什么人呢？没事没事，我只是随便问问，九老爷不愿意说那就别说了吧。
6: 不，铁蛋，我不是不愿意说，而是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人，没有其他家人。慧娘她只是我的远房亲戚，我不回家没什么关系。
7: 没事的，我也是一个人，我是个孤儿，是老掌柜可怜我，把我收留在回春堂。虽然我没有亲人，可是回春堂的人对我都很好，除了丁大爷。
6: 哎，他对任何人都一样，倒不是针对你。铁蛋，睡吧，明天一早还要干活呢。
7: 是，九老爷。

0: 九老爷想吃清汤面，所以我才生火。
1: 费那么大功夫干什么？出去买一碗就行了。
0: 铺里缺人手，实在走不开呀。
1: 你不用管了，我去买。
0: 真是太好了，银杏，你真是我的救命菩萨。那我先去忙了。
1: 嗯。老板，生意真好呀，
2: 好吃，
1: 都是一些熟客吧？
3: 是啊，姑娘买面给谁吃啊？
1: 给我家大夫。
4: 银杏姑娘，银杏姑娘，你把石盒带回去，我会去取。
5: 小二，
4: 客官，客官要出门呢。
5: 不，先弄点吃的吧，随便拿些就行。
4: 好，客官稍等。
6: 天丹，带病人去抓药，再请下一位。
0: 是，
7: 谢谢啊。
0: 银杏姑娘，
1: 九老爷，跟我回房吃清汤面去。
6: 待会儿吧，我还有病人要看。
1: 现在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6: 那行，在这儿吃也行。
1: 不行。
6: 银杏，你是怎么了？
1: 没什么。九老爷，该吃饭就好好吃饭。谁都知道吃饭时间是不看病的。走吧，来来，
7: 不好。
1: 九老爷，您慢慢吃吧。
6: 哪有人强迫吃饭的？
1: 九老爷，现在您是我们回春堂的支柱，您不能只顾看病不顾肚子呀。您吃完了面休息一会儿，我让铁蛋儿来请您。
6: 好。我吃完尽快赶回去。
1: 其实您也不用尽快赶回去，时辰没有到病人不会来的，您去了岂不是白等。您还是等铁蛋来叫您吧，我走了。

0: 呀，你好。哎，
1: 下去吧，
0: 走。
2: 你哪儿啊？
0: 哎，咱吃个饭。
3: 豆姐，
4: 咦，古大夫，你不是请假了吗？怎么又跑来了？
5: 睡了一上午的觉，精神挺好，就不麻烦九老爷代班了。我赶过来接手。
6: 你是舍不得扣你的工钱。
4: 哎，古大夫，中午饭时间还没过，等会儿吧。
5: 不等，不等了，来都来了，别闲着，把他们请进来吧。
4: 丁大爷，古大夫还是挺热心的。
6: 哼，就你一个二愣子，把每个人都当好人。
4: 看着了，看着了，27号是我。啊，来。
7: 日子没见了。
8: 丁上房。
6: 哟，郭大捕头，稀客稀客，来来，快请屋里坐。
8: 不坐了，叫大夫去县衙出诊。
6: 是哪位不舒服？
8: 是我们县太爷。
6: 哎呦，那得赶紧瞧瞧去。古大夫，古风。
5: 吼什么吼什么？哼，郭捕头。
6: 哎，县太爷不舒服，你赶紧看看去。哟，
5: 不行啊，门外等着这么多候诊的病人呢。
8: 让他们等着。哎，县太爷重要还是他们重要？哎，
6: 当然，当然是县太爷重要了，别人哪比得了啊？古风，快收拾收拾，跟郭捕头去县衙。
9: 古大夫。古大夫，不麻烦你，我去县衙吧。
5: 九老爷，
8: 你就是新来的吴大夫？
6: 是是，他是我们掌柜的九叔，医术可高明了。有九老爷给县太爷看病，肯定是药到病除。
8: 好吧，你就跟我走。
9: 是，请稍后。
5: 九老爷，那我去给你准备药箱。
9: 麻烦古大夫了。
6: 九老爷，县太爷可不好得罪啊，你要小心着应付啊。
9: 放心吧，我知道。
6: 铁蛋，你陪九老爷一起去。
4: 是。
9: 药铺交给你们了。
6: 啊，是。
8: 走吧。
6: 郭捕头，慢走啊。
8: 大人，大夫请来了。
10: 让他们进来吧。
8: 是，你们进来吧。

0: 这是铁蛋扣见县太爷。哎呀，别跪了，别跪了！大夫，来，快给本县看看。
1: 是。
2: 你们怎么能让九老爷去县衙出诊呢？
0: 那个县太爷石宝根本就是南郫县的恶霸，
2: 万一得罪他，麻烦就大了。
1: 没办法，郭捕头亲自带人来请大夫。
3: 回春堂不派人去的话，县太爷一句话，我们就得关门呐。可是九老爷不知道呀。
4: 有铁蛋跟着他呢。
5: 铁蛋一个伙计抵什么用啊？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掌柜的回来我怎么交代？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7: 您瞧准的，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8: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6: 您瞧准的，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
7: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 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急慢性前。

0: 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振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4: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近期我们省受到副高的掌控，白天气温偏高，闷热感再现，入夜后凉意悄然蔓延，昼夜温差愈发明显。未来三天降水呢开始活跃，多分散性的阵雨雷雨天气，出行需要关注天气动态，常备雨具。来看具体的预报，预计23号全省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县市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局部甚至会有大雨到暴雨。到了24号，全省是多云到阴，西部和北部仍然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有大雨。25号这天降雨会明显减弱，全省大部转为多云天气，只有少部分地方有些分散性的不稳定降水。今天开始到24号，雷雨时局部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种天气突发性较强，要注意做好防范。温度方面，未来呈现出典型的昼暖夜凉的秋日特征，全省大部午后的最高气温是在35度的高温线上下徘徊，日间闷热感依旧，夜晨的低温维持在24度左右，早晚较为舒适。提醒大家要顺应天气变化，灵活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
1: 福州早高峰时段多云，气温26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多云，26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5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小雨，26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5度。漳州早高峰时段晴，27度。厦门早高峰时段晴，27度。泉州早高峰时段晴，27度。莆田早高峰时段晴，27度。平潭早高峰时段晴，27度。

吉州今天多云转晴，23到13度。成都今天多云，19到6度。台北今天多云转晴，26到22度。

0: 兰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2: 婚礼跟丧礼，
3: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4: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3: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2: 你们真好，
1: 原谅别人。
5: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药铺交给你们了。啊，是，走吧。
1: 郭捕头，慢走啊！大人，大夫请来了。
2: 让他们进来吧。是，你们进来吧。
3: 铁蛋，叩见县太爷！哎呀，
4: 别跪了，别跪了，大夫，来，快给本县看看。
5: 是。
6: 你们怎么能让九老爷去县衙出诊呢？那个县太爷石宝根本就是南郫县的恶霸，万一得罪他，麻烦就大了。
3: 没办法，郭捕头亲自带人来请大夫，回春堂不派人去的话，县太爷一句话，我们就得关门呐。
7: 可是九老爷不知道呀。
3: 银杏姑娘，你也别太操心了，有铁蛋跟着他呢。
6: 铁蛋一个伙计抵什么用啊？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掌柜的回来我怎么交代？
3: 那我去看看。
6: 那最好不过了，快去吧。
3: 好。银杏姑娘啊，没什么问题，九老爷只是去给他看看病。
0: 铁蛋，回去之后照方抓药。
2: 是。
1: 吴大夫，我们大人还等着你。

0: 下诊断呢？大人并没有病，怎么可能呢？本县整天昏昏沉沉的，一点精神都没有，怎么会没病呢？
1: 大人的确是没有病，只是酒色过了度，掏虚了身子，只要稍加节制，自然就没事了。
2: 吴大夫，我们大人是关心县政忙于公务才劳累过度，并非什么酒色过度。
3: 或许是吧。不过，无论什么原因导致大人身体不适，只要按着药方服药，而不再操劳过度，过些时就可以恢复了。
4: 吴大夫果然是神医。
3: 国通，
5: 属下在。
3: 多少诊金，多少药钱照给，不能让人家说咱们占老百姓的便宜呀。
4: 是，
5: 且慢。
3: 怎么，吴大夫还有话要说？
5: 大人身为南皮县一县之长，地方父母，以后回春堂仰仗大人照顾的地方还多着呢。再加上，大人是为了县政和百姓操劳而身体不适，在下代表回春堂不收诊金药费，也算是南皮县民对大人的孝敬。好，好，好，真没想到吴大夫这么明白事理。
3: 那，本县可就不客气了。
5: 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3: 药抓好之后，会让铁蛋送过来，大人只要按时服药就可以了。
5: 嗯，本县实在是没有想到回春堂会有像吴大夫这样明白事理的人，不像你们吴掌柜。听说他出城了。
4: 是，掌柜的有事去忙。
3: 大概就快回来了。麻烦吴大夫转告他，本县等他回来后还要亲自去看他。哦，就算是官民之间沟通情感吧。
5: 在下一定转告。回春堂还有事要忙，还得帮大人抓药，请容在下先行告退了。哦，
3: 请。
5: 国涛，在，送客。是，吴大夫，请。哎呀，那个小美人要是能像吴大夫这么的善解人意就好了。哼，你迟早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
6: 启禀大人，爱虎回来了。包大人，
7: 可是找到了公孙先生的下落？
6: 没有，不过展大哥好像有了些线索。哦，你快说。
7: 展大哥在沧州南皮县发现县城里完全没有张贴公孙先生的画像，他认为其中有问题。
6: 不错，刑部发出的海捕公文不可能漏过任何一个地方，南皮县没有张贴的确是不寻常。
7: 他要我回南皮县之后再分头去找，我先回来跟包大人说一声，免得让您担心。
6: 好，那你就快去吧。
7: 包大人，我还有一件事儿。
6: 你是说你擅闯兵部的事？包大人不生我的气啊？
7: 那是出自于你对公孙先生的关切。暂且不急这些，还是等找到他之后再说吧。
6: 是，那我走了。
8: 展昭出现在南皮县，是。大人，这该怎么办？不能让他发现公孙策，否则不要慌。通知他们，尽量不要让公孙策公然露面。必要的时候，宁愿先对付展昭。
9: 展昭，
8: 他的武功……
9: 你这独郎中的称号是怎么来的？
8: 对付展昭不能用武功，要用你的绝活。
9: 你不是配置了一种可以让练武的人丧失内力的软筋伞吗？展昭要是内力全失，他就构不成什么危险。
8: 可他认得我，
9: 那你就别跟他照面。刘佑。

0: 这种事情都要我为你拿主意的话，我要你何用？你自己斟酌着办吧。
1: 大人，属下遵命。
2: 九老爷真能耐呀，郭大捕头亲自送到衙门口，还对九老爷毕恭毕敬的。哎，九老爷，你到底用了什么奇招对付县太爷呀？
3: 官场嘴脸不就如此吗？我只是投其所好罢了，我能有什么奇招？
2: 九老爷谦虚了。
4: 丁账房，柜台上还有账要结呢。
2: 哦，对对对，我去柜上。铁蛋儿，走吧。
5: 我，
4: 铁蛋儿，我有话要跟你说。丁账房，你先去吧。
2: 这，哎，好好好。
4: 铁蛋儿，你要说什么？
5: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3: 没什么不能说的，你就说吧。
5: 在县衙里，九老爷说的话跟平常都不一样。
4: 哦，有什么不一样的？
5: 我也说不上来，我只是觉得九老爷用不着讨好他们。
3: 哎，铁蛋，我知道你认为那位县太爷根本就不入流，所以我不该顺着他。
5: 是啊，掌柜的也很讨厌他，每一次他找理由来回春堂想要见掌柜的，掌柜的都不肯见他。
3: 铁蛋，你们掌柜的可以因为不喜欢他而不见他，我却不能这么做，否则会给你们掌柜的还有回春堂带来无限的麻烦，你明白吗？
5: 嗯，
3: 去忙吧，这种事情你不用操心，我会处理的。
5: 哦。
3: 李姓，你又怎么了？
4: 九老爷，九老爷的用心银杏明白，但是那个县太爷石宝对小姐一直不怀好意，小姐不理他只是不想惹麻烦，所以也请九老爷别太委屈了。
3: 那也没什么，我又能受什么委屈呢？
4: 无论如何，您千万别和他打上交道，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
3: 这又是为什么？
4: 九老爷，只有我和小姐知道您并不是小姐的堂叔，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您的过去到底是什么身份，甚至于九老爷您自己也不知道。
3: 你是说，
4: 如果九老爷过去有什么仇人，或者是跟官府有什么纠纷呢？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所以在您恢复记忆之前，最好留在回春堂，别和外面接触吧。
3: 你的好意我明白了，我会尽量这么做的。
6: 展昭在县城住下了，
4: 在街尾的宏达客栈。
6: 他有没有发现公孙策？
4: 没有，我用飞鸽传书告诉师父，他马上就会到。在他来之前，他让我们尽量别让公孙策离开这回春堂，免得被展昭发现。等他来了之后再说。
6: 那容易，他在县城里也不认识任何人，也无处可去。
4: 不，石宝找他看过病，恐怕还会再找他。
6: 石宝？哼，那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惹恼了我，我就先拿他开刀。你紧张什么？我又不会对你下手。
4: 我师父交代，让我一切听你的。
6: 你的任务就是确保公孙策不再恢复记忆，其他的当然要听我的。你也不必觉得委屈，我不会对你有任何要求。你跟你师父学医，成了女大夫。我跟我师兄学武，成了女杀手。我们各有各的任务，毫不相干。只要你不妨碍我，我们可以相安无事。

0: 我不妨碍你，不过石宝知道你回来，肯定会找上门的。他可是南平县的地头蛇，如果和他闹翻，可能会影响我们把公孙策藏在回春堂的任务。
1: 我会让他知难而退。可是，如果他不听劝，哼，那就只能怪他自己自寻死路。

0: 九老爷，九老爷，九老爷，
1: 找我有事啊？
0: 不是我，是县衙的郭大捕头派人来找你。
1: 他来干什么？
0: 县太爷有事，找你去一趟县衙。
1: 他没说要干什么？
0: 没说，只说让你中午以前一定要到。九老爷，这次无论什么事，恐怕都得去。
1: 这又是为什么？
0: 我们这位县太爷是出了名的难对付，要是惹上他，麻烦可就大了。再怎么说，民不与官斗，九老爷，你就勉为其难吧。
1: 好吧，我去一趟就是了。可是到县衙该怎么走，我却不知道。啊，
0: 那没问题，我带你去。哎，
2: 这个煎饼多少钱啊？
3: 这不错，
2: 给我拿两个。
0: 县太爷有请，我家九老爷再怎么忙也得来呀。九老爷不认识路，所以我才……
4: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
0: 哎，是是是，我多嘴，我多嘴。
4: 吴大夫，县太爷等候多时了。吴大夫，请。
1: 郭捕头，请。
5: 站住！站住！
6: 对不起。我想向你打听一下刚才那位大夫。
0: 哦，他是我们回春堂的九老爷，医术高明，县太爷不舒服非要请他来呀。哎，你为什么打听？
6: 哦，我只是好奇罢了。一位大夫受到县衙这么尊重，原来他是一位名医，这就难怪了。
0: 那当然了，他是我们回春堂掌柜的九叔专门请来给人看病的。哎，南皮县上上下下没有人不知道我们回春堂来了一个神医呀。
6: 请问你这位大夫的名讳是？哦，
0: 侯天吴，日月明。哎，你要是有病可以来找他看。啊，我是回春堂的账房丁仁，你要是来呀，我可以给你便宜点了。
6: 好，如果有需要我会来找丁账房帮忙。
0: 好，没问题。
7: 吴大夫，快坐，快坐。
1: 多谢大人赐座。
7: 上茶，上茶，还等什么？
1: 请。不知大人召唤在下前来有何交代？
7: 没事儿，没事儿。听说你们回春堂掌柜的从城外回来了是吧？
1: 是的，他是昨天傍晚回来的。
7: 啊，那吴大夫有没有传达我要去看望他的事？
1: 实在抱歉，在下还没有机会向他提起。
7: 啊，没关系没关系，只要吴大夫没忘记就好。听说吴大夫是吴掌柜的九叔。
1: 是，在下是他的远房堂叔。
7: 哎，无论是远房也好，近房也好，总是亲戚。吴大夫一句话抵得上别人十句，还要麻烦吴大夫回去跟吴掌柜的说一声，本县今天就要登门拜访。

0: 吴大夫，我们大人对吴掌柜是一片诚意，如果今天见不着，恐怕我们大人的面子上就说不过去了。既然如此，在下就回去说一声。至于他是不是会同意。
1: 在下就没有多大的把握了，没关系，没关系，我想吴掌柜他也是个聪明人，这回春堂还得在南郫县开下去，本县这知县一时也不会有什么调动，大家总还是得再见面的，是不是啊？在下明白，在下尽力而为。<笑>
2: 石宝又把公孙策找去了，他肯定不安好心，还是冲着你来的。看来他还是不死心。你不会真的想杀了他吧？哼，我是想把他一剑杀了痛快，可是他还不值得让我们的计划被破坏。看看公孙策回来怎么说吧。
0: 吴大夫，请。
3: 郭捕头，请留步。
0: 吴大夫不是不认得路吗？我找个人送你回去。
3: 不用了，在下方才来的时候仔细记了路，不劳郭捕头，在下告辞。

0: 阁下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哎，我问的是你啊，你不认得我？我该认得你吗？你认得我？你知道我是谁？
1: 你真的不认识我？ 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吗？快说，我是谁？我到底是谁？你快说呀！你
2: 嘘，这里人都不方便。来，跟我去我住的客栈。

不，你是我的朋友，还是敌人？我是你的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会把你想知道的一切全都告诉你，听完之后，你就会想起来了。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我没有骗你。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身世，你必须要跟我走。我没有办法做出决定。那好，你可以慢慢考虑。我就住在宏达客栈，你可以随时来找我。我叫展昭。展昭。 我会在客栈等你。不过我们今天见面的事情，你不要跟任何人说。我不知道你目前的状况是否安全，我不得不做防范。

0: 他话中颇有威胁之意，见或是不见，由你自己决定吧。我实在不方便出主意。唉，
1: 看来为了回春堂，我是非见他不可了。
2: 小姐，
0: 明信，我会尽量对他忍耐，希望他能知难而退。
1: 不要咄咄逼人。
0: 九叔，您在想什么？
1: 哦，你怎么决定？我答应见他，就让他晚上来听你见面吧。好，我去通知他。
0: 不，银杏说的对。
1: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还是不要和外人联络，尤其是官府的人，让丁人去通知就行了。好，九老爷，您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啊？
0: 没有没有。
1: 石宝仗势欺人，九老爷肯定是被他们吓坏了。
0: 九叔，
1: 您别去柜上了，去休息吧。好，好。
3: 怎么了？和平常简直是判若两人。这和
1: 你的忘忧散有没有关系？应该没有，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形。还是要多注意他，等你师父来了，好好问问他。
3: 嗯。
1: 哎，为什么让石宝晚上来？
0: 晚上没有人来看病，
1: 万一我被逼的飞杀他不可，处理善后也方便一些。

0: 九老爷，九老爷，你要去柜上？
1: 啊，我上街走走，散散心，别告诉掌柜的。
0: 放心，九老爷没事儿，也该出去走走，我不会说的。
1: 谢谢你啊。
2: 吴大夫是回春堂的大夫，谁不知道啊？吴大夫是要吃点什么，还是？
1: 我是来找人的。
2: 您找哪位啊？
3: 他来找我的。
4: 小二，来壶茶。
2: 哎，来了。
1: 阁下，
3: 既然来了，何不到我房里说话呢？请。
5: 什么？他让我今天就去见他，
6: 是回春堂的账房定人来说，请大人晚上就去。
5: 晚上去？哎呀，哎呀，这个小美人她终于开窍了。
6: 不过大人，除了属下之外，她不让大人带任何人去。
5: 哎呀，不带不带，与家人有约，带这么多人去，岂不大煞风景？
6: 大人，为了以防万一，属下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5: 郭涛，你这是干什么？一个小寡妇，她能把本县怎么的？只要别让本县一口气把她吃掉了就行了。
6: 是啊，等天黑之后，属下陪大人一起去。
1: 我叫公孙策，
3: 正是。
1: 和你一同追随开封府的包大人，为什么我却一点都不记得了？
3: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失去记忆，不过

0: 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骗你的理由。你有没有骗我的理由，我不敢说。不过我相信，你不是我的敌人，不会伤害我。
1: 你是如何判断的？
0: 我对以前的记忆一无所知，又手无缚鸡之力，而你带着长剑，肯定会武功，甚至是江湖人。
1: 你要是想伤害我，随时可以取我的性命。
0: 以你对事物的判断和观察能力，正是我所认识的那位足智多谋的公孙先生。你认识的公孙先生也会治病？
1: 会。
0: 不管任何疑难杂症，对你来说都不是问题。不，若是我不能想起自己的过去， 我永远也无法接受我口中所说的那位公孙先生。
1: 我明白，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帮你恢复记忆。
2: 送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提回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送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3: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这
4: 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的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知名品牌。
2: 不光取暖效果好啊，还有三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 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扬子速热取暖器，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获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
5: 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有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着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掐个肺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
6: 现在呀，家里用了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儿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圈的，这还要个热闹。
7: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 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1台，我这儿啊用1台。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屋子里面呐，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和和的。半夜起来呀，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扬子速热取暖器，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 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

0: 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力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扬子速热取暖器，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元，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扬子速热取暖器，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力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2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

0: 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扬子速热取暖器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2: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3: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热得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0: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扬子速热取暖器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4: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3: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得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2: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0: 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扬子速热取暖器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3: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有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在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得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菜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还叫个热闹。
4: 儿媳妇。

0: 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啊、太费电，我就买了两台扬子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啊、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呀、啊、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1: 扬子速热取暖器，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立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扬子速热取暖器，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立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3: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元，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1: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扬子速热取暖器，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立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扬子速热取暖器，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立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和。

0: 工，扬子速热取暖器，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1: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0: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扬子速热取暖器全屋暖烘烘，镍克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你有没有看到九老爷？你不是说没我的事儿吗？你铁蛋儿！哎，好，我不气你。不过我一直忙前忙后的，好不容易抽空来烧壶开水，我哪知道九老爷在哪儿呀？
1: 我铁蛋说话算话，答应九老爷不说就是不说。哼，他不在回神堂，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万一被展昭撞上，那没有那么巧的事。就算遇到了又如何？他不记得过去，自然也不记得展昭。 万一他相信展昭说的话，那我们的计划岂不是前功尽弃？那倒不至于。若是真的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我就杀了他。你大师兄不是不准你杀他吗？哼，他只不过是舍不得公孙策这个人才。一旦威胁到他成大事的计划，一个公孙策又算得了什么？
2: 原来你是这样留在回春堂的。他们都是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对我也都很好。除了不记得自己的过去之外，目前的生活还挺叫人愉快的。你口中的那位公孙先生又如何？他活得快乐吗？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快不快乐。我只知道。

0: 你只认为跟随包大人惩奸除恶，你甘心为他牺牲一切？哦，那么，那位公孙先生倒是叫人佩服啊。公孙先生，
1: 不，请你不要这样称呼我。你虽然说了很多，可是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在我恢复记忆之前，是否容我暂时保留目前的身份？
0: 回春堂的九老爷，无名。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会留在这里，等你恢复记忆。你暂时还可以住在回春堂，不过我们见面的事，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涉及了一桩朝廷大案。 我必须怀疑你身边所有人，都有可能是造成你失忆的原因。为了你的安全，请你务必要配合我。
1: 好，我答应你。若是我想知道更多有关那位公孙先生的事，
0: 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0: 吴掌柜的，
1: 让县太爷久等了。
0: 没等多久，没等多久。
1: 县太爷请坐。
0: 请请，吴掌柜的也请坐。

0: 掌柜的这身打扮。
1: 我的丈夫刚刚过世，难道县太爷认为我不该为他守丧戴孝吗？
0: 应该，应该，是本县不应该问。
1: 县太爷一直想见我，如今可以说明究竟想找我做什么了。
0: 啊？哦，本县只是对南皮县的百姓关心，所以无论如何要过来看看掌柜的。
1: 原来县太爷是位爱民如子的好官，我还误会县太爷对我这刚死了丈夫的小寡妇有什么不良之心。现在看来，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县太爷您这君子之腹了。
0: 不不不，这怎么可能呢？
1: 那就好，否则县太爷可能会惹祸上身，连这南皮县的知县都做不下去了。外人只知道我是回春堂的女掌柜，或是老掌柜的未亡人，可是却不知道我爹生前和朝廷的官员常有来往。如果我被人欺负了，看在我爹的份上，他们也会教训那些不长眼的人。
0: 吴掌柜的，本县万万没有想到掌柜的和朝中大臣认识，不知都是些什么人啊。
1: 这京城的官员恐怕县太爷不见得认识。对了，咱们南平县不是属于沧州管辖吗？以前逢年过节，沧州知州汪鹏是一定会给我爹送礼的，不过我爹都不怎么搭理他。
0: 原来掌柜的和汪大人认识啊？哼，
1: 汪鹏不算什么，沧州又属河北东路管辖，河北东路都转运

0: 您是楚大人，是我的义父，我去县里就是去看他的。
1: 楚平，楚大人是？
0: 县太爷，您这么关心我们老百姓，要不要